0: 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心室肥大，
1: 嗯，
0: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1: 嗯，
0: 轻者自残，
1: 嗯，
0: 重者呀，危及生命。
1: 没错，
0: 后果呀，不堪设想。
1: 是。
0: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1: 嗯，
0: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1: 嗯，
0: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1: 嗯，
0: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1: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0: 对对对，李岩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1: 嗯，
0: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吃这些药啊都不起作用了。
1: 是的，
0: 我们人体啊它都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
1: 嗯，
0: 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1: 哦，
0: 有的呢放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1: 嗯，
0: 但是呢随着病史的延长啊，慢慢吃药啊都不管事了。
1: 嗯，
0: 有的病人呢、啊慢慢的呀都出现了并发症。
1: 嗯，
0: 你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有的出现视力模糊，
1: 嗯，
0: 白内障的，更为严重的呀，有的眼底视网膜出血的呀，有的失明的看不见的，
1: 对，
0: 等等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并且啊还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降不下来啊，有的啊达到160、170，
1: 嗯，
0: 更为严重的呀达到200多的。
1: 对，
0: 有的有症状呢出现呢头晕头疼，甚至啊出现呕吐的症状，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没有症状的。
1: 对，
0: 那个没有症状的病人呢、啊、更可怕，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啊，有的出现脑梗了，有的甚至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
1: 是的，
0: 这个后果呀非常可怕。
1: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
0: 哎、
1: 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0: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1: 嗯，
0: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1: 嗯，
0: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1: 对，
0: 李岩呐、啊，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1: 对，
0: 这个药啊，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嗯，
0: 灵芝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灵芝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
0: 灵芝呢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
1: 嗯，
0: 上向地调节血糖。
1: 对，
0: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1: 对，
0: 还有啊，我们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还有啊，灵芝和丹参三七搭配在一起啊，
1: 啊，
0: 对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使我们呢、啊、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通透。
1: 嗯，
0: 咱这个冠心病呢、啊、不良的症状、啊、它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呢、啊、我们也给大家呀简单的说了一些。
1: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陈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一个老患者。
0: 哎，
2: 心没有的骑的补偿啊。
0: 嗯，
2: 你们灵芝益寿胶囊就是广播。
0: 嗯，
2: 一听呐、啊，那也能防范的新鲜。
0: 嗯，
2: 好像就是我身上的病，知道吗？
0: 哦，
2: 要是中药，
0: 哎、
2: 我这不跟着药，是不是、
0: 嗯？
2: 有一个老太婆，
0: 哎、
2: 她也是失眠啊，要有尿频尿急，
0: 嗯，
2: 要等待啊，这是一个婆婆反映的。
0: 嗯，
2: 要是其他的糖尿病。

0: 这反馈的
1: 啊，
0: 是不是的？心脑血管的病，这都是我的病。
1: 哦，
0: 三高症是吧、
1: 啊？
0: 糖尿病、血糖高、血脂高是吧？我都是去医院的，去年八月份、去十月份去两次医院，今年的那听到你们的广播呢，我是下决心，我就开始打电话
1: 啊，
0: 小陈老师接到的，他的服务态度很好啊，
1: 啊，
0: 他说能够治方我这方面的病。
1: 老人家，你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0: 啊，我是哪些事呢？我原来检查的就是颈椎、骨质增生、血管狭窄
1: 啊，
0: 只能像个植物人知道。
1: 嗯，
0: 糖尿病、腰椎侧反、头熟、压迫的坐骨神经，伤痛不能走。
1: 嗯，
0: 生活不能自理。现在我没有儿子，我就是与孩子们成家了。
1: 啊，
0: 就是我爹爹婆婆，爹爹在76岁，我75岁。
1: 嗯，
0: 那他原来没有搞过起房的，现在就是我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在床上嘛。他一天送三次饭我吃，还要煎油我洗，
1: 哎呦，
0: 是不是？
1: 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有点严重，走路都不能走啊。
0: 不能走，
1: 嗯，
0: 现在天天当天可睡觉嘛，是不是？
1: 啊、
0: 哦，昨天星期一睡了，
1: 嗯，
0: 睡了，今天是星期日你又睡了，
1: 嗯，
0: 还是想睡，我从来没有这样，从年轻到这年纪大的，
1: 啊、
0: 没有这个现象。哎呦，我老伴，老伴讲这个药还真对的，你闹子啊！
1: 哦，老人家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睡眠呢、啊、反应的比较好了。
0: 哎，这反应也能快。
1: 哦，
0: 那个颈子啊，
1: 嗯，
0: 颈子啊，腰痛啊，希望能够省力，懂不懂啊？能够省力，知道吗？
1: 哦，你的颈椎病呢、啊
0: 哎，
1: 跟腰椎间盘突出啊，也见到效果了。
0: 对，见到效果，糖尿病很好的疗效。就是腰疼呀，很好的疗效。
1: 好，老人家，我跟你讲噻，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走方的药，因为咱这里头有营养或伤寄生，这些药啊，对你腰椎间盘突出，对你颈椎病，对你胸椎啊，
0: 风湿很好的疗效，
1: 对你这个风湿病呢、啊，它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0: 知道。
1: 哎，这里头的中药啊，非常有针对性，知道吧？
0: 哦，是的。
1: 哎，另外灵芝呢，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这个是中医、西医对它的功效都是非常认可的，知道吧？
0: 哎，知道，很好的疗效。
1: 婆婆，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啊？
0: 汉阳区锦绣汉乡。
1: 在福阔八月打个电话，给你的好消息，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陈经理。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王，
1: 姓
0: 林子一手交粮，糖尿病很好的疗效，我晚上就可以睡着，真是个奇效，有缘分了、啊，陈经理。
1: 也祝贺你啊！
0: 好，谢谢。
1: 哎，你老保重啊！
0: 好，谢谢。
2: 好，祝贺武汉市汉阳区75岁的王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她的睡眠啊，包括颈椎、腰椎还有糖尿病都恢复得比较好。对灵芝益寿胶囊，婆婆呀也是很满意。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哎啊，我反正前2-3年的，我的像慢性病都好了。
1: 哇。你服了2-3年，现在一体多病了、啊、都恢复正常了。
3: 哎，对对对。
1: 你有哪些问题啊，爹爹？
3: 风湿，
1: 嗯，
3: 心脏也不好，
1: 嗯，
3: 腰痛腰该解的，关节炎也该解的。
1: 嗯，你当时风湿是什么那个情况？
3: 就是胯子那个地方疼着。
1: 哦，胯子疼没有劲儿。
3: 哎，
1: 好，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这里边有营养或伤寄生，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3: 我知道知道，
1: 通筋活络，哎，咱那个风湿骨病疼痛它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3: 哎，是的，我现在胃部有问题，有糜烂性胃炎，我现在胃部特别是舒服人，感觉挺，我主要是一个感觉，我浑身的都蛮舒服人，起啊、玩呐、啊、走时啊都可以。
1: 哦，现在就是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无病呐、啊
3: 哎、
1: 一身轻，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1: 感觉到人呐、啊、舒舒服服的，
3: 哎，
1: 那就好了。
3: 我今天又买了5个疗程呐、啊。我每一年呢都是买5个疗程，舒服量习惯一年。
1: 哎，爹爹，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风湿呀、啊，那个胃病都比较好，你心脏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心脏啊，就是有点跳，爬坡啊，走路呢就有点好像气接不上来这个情况。
1: 哦，就是心慌的厉害，是不是啊？
3: 哎，现在都蛮好的，没得问题的。
1: 现在心慌的情况也蛮好，
3: 多蛮好的。我听你的节目啊，我都把你的红字都在，我没跟你联系，我都懂，我不要签好多年的了，我收音机都签几个。
1: 现在签的像呢？现在？
3: 现在签好了呢，我现在也在四川现在干销售，现在也在一般的是两回啊，回本。
1: 哦，有时候起来两次啊，有时候起来一次小便。
3: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前列腺现在修复的很好了，是不是？
3: 特别便秘啊，便秘我不说了，干这个路我现在也不存在这个事。
1: 原来便秘严重的时候啊，就要手抠，是不是？
3: 哎，
1: 哎呦，那太严重了，你那个情况。
3: 哎，对对对，因为药啊，质量还是蛮好，那我就是一般的认为。
1: 是的，是的，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呢来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对便秘反应的也很好，知道吧？
3: 该大便每天一次，早晨5点钟啊6点钟就该收。
1: 现在排便每天一次。
3: 对对对对，哎，他蛮紧实。
1: 那就好啊，老人家，你现在真像你说的，一体多病，现在恢复了都很好啊。
3: 对对对对，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浙江的湖北长乐市人。
1: 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李，李佳琪。
1: 你个电话留给我。
3: 131-352-5253。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一爹爹啊。
3: 哦。
1: 你老多大年龄呢？今年
3: 80啊。
1: 听不出来呀，你有80岁啊。
3: 很难活，俺都看不出来，看我都是如70岁啊。
1: 我跟你说呀，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太好了，知道吧？
3: 他那是好处多得很。
1: 哎，对你的慢性疾病调理好之后啊，对你5脏6腑都给你调理好，然后呢，补充身体的元气。
3: 他说你把这你什么好的身体。
1: 对，
3: 我就说我什么情况，我刚想的是吧？
1: 对，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人越活越年轻，是不是？
3: 哎，对，人颜色特别好。
1: 对，你的气色好，是不是？
3: 哎，
1: 好，那就安心服众吧，那个一爹爹啊。
3: 好，
2: 浙江安福四镇的一爹爹啊，一体多病，有风湿骨病、心脏不好、前列腺尿频、尿急，还有胃病，以及严重的便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元气充盈，气色好，人是越活越年轻。祝贺一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4: 你陈主任是吧？
1: 哎，对，我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这个药吃了，我的还有效，还有效的时候，就是这个喉梗呐，这个支气管炎呐，这个便秘啊，还有效。这个冠心病呢，吃了过完了以后还有效。
1: 好好好，那个冠心病呢，它这个茯苓芝益寿胶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你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哎。它也不良的一些症状慢慢也没有了，知道吧？
4: 是的，是的，冠心病的才有效。我这边哪些东西不能吃呀？是哪样？
1: 如果说是冠心病呢，你饮食方面啊，大荤大油的啊，你要少吃一点，多吃清淡的一些食品，知道吧？
4: 那整个吃这药，我整个都没吃了。
1: 吃清淡一点，好吧？也不是说不吃，还是要少吃一点，好吧？
4: 没也吃了，我这在现在这有羊肉卖啊，有牛肉，吃这些玩意。
1: 对对对对，多吃点羊肉啊牛肉啊，这吃的相对于健康一些，知道吧？
4: 那是的，在买药的时候那个写的什么什么红豆汤啊，什么那个肥肉啊，这有些东西不能吃，我是什么都没吃。
1: 对对对对，少吃一点，因为那些那个萝卜汤啊，包括
4: 牛
1: 肉汤啊，它这都是有解药的作用，知道吧？
4: 那萝卜简直没吃，我一点萝卜都没吃。
1: 好，注意一点，好不好？
4: 好，
1: 你这个支气管炎有多少年了呀，爹爹？
4: 支气管炎，我这本身我没的支气管，没的什么的，都是这么以后，这2-3年呢，他是感冒的都没管他。我觉得我的身体蛮健壮，我是不要紧的。可要肯定是这些这个右边的这半边这个内部的话，他有那个疼痛，我都怕的有其他的什么肺气啊，你要是对嘛检查也没尿。我看了，都吃的这个药的时候，他疼痛也改善了，这个啃也改善了，这个支气管都改善了，还有效。
1: 哦，那就是说，茯苓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个支气管的病灶，跟你这个肺部的病灶，它慢慢给它修复了。你这个
4: 修复了，对，是的。
1: 你这个反应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
4: 是的，还有效。
1: 啊，不错不错，你这个支气管炎反应的比较好，你这个便秘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便秘就是2-3天待会手段，现在一天会还有效。如果要是去了再去买。
1: 好好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汉城的。 我陈虎。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投资新的。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投爹爹。
4: 好，183-1240-991。
1: 好，陈爹爹，我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都有功效吧，我当然满意。
1: 都有功效，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4: 对。
1: 再赴光华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
1: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4: 好。
1: 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有77了。主要是找到你这个好药呀。
1: 对，找到一个有效的药，哎，咱就安心的服用，让咱的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好吧？
4: 好，
1: 就这样，爹爹啊。
4: 感谢你。
2: 好，汉川城湖镇77岁的涂爹爹啊，也是特别激动的打了电话报喜，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支气管炎后期的情况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严重的便秘现在啊，每天排一次，很正常了。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心脏也不疼了。祝贺涂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蔡甸新农镇集贤村何祝贺何爹爹。何爹爹糖尿病，餐前血糖15点多，餐后达到35点多，并且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浑身皮肤瘙痒，晚上夜尿多，人呢感觉没精神。服用了3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并发症还有没有？血糖正常了没有呢？我们来到何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
5: 您贵姓啊？
6: 我姓何。
5: 姓何？
6: 人科，姓何，何周何。
5: 多大年纪啊，何爹爹？
6: 64。
5: 你们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6: 就是集贤村。
5: 蔡甸的集贤村。
6: 蔡甸区叫做新农镇的集贤村。新农改就是意思。对，我听着你们这个拉不住的讲座呢，这个陈教授讲的这个情况呢，我就去买这个药。我是要什么血糖高。血糖高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药可以治血糖啊，搞么子治血压了，都会买回来是送五个疗程，我就买回来，管了当个药物，只能把牌虚的更麻烦一点，我这样讲的。
5: 您主要的就是这个血糖比较高是吧？
6: 对。
5: 啊，高了多少吧？
6: 空腹15点。
5: 哟，那相当高啊！空腹都达到15点多。
6: 洗了饭后35点。
5: 哎呦，
6: 就我以前喝10几斤水呀、啊。我的玩具里也是一个拐子，他讲，让他手机检查。血糖蛮高
5: 哦，您就是刚开始发现自己特别能喝水是吧？
6: 一天喝3次饮水
5: 哦，然后就去检查了这个血糖，一查出来这个血糖就高到35点多啊，
6: 实际上发痒了
5: 啊，发痒，
6: 实际上抠了
5: 啊，
6: 抠了什么都不舒服的，痒的浑身抠了，就懒得过，再者又是夜尿，就是夜晚上又是起来夜尿蛮多，又是3、4次了
5: 哦。一个皮肤瘙痒，一个是夜尿多，这就我很影响你的这个睡眠是吧？
6: 对。我母后听了这个椅子胶囊的
5: 啊，
6: 我就听了以后呢，买五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就买回来。
5: 哦，买了5个疗程送的5个疗程。
6: 哎啊，从那激活到现在，我还是起来一半。
5: 现在啊，就是一个精神好了，皮肤瘙痒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6: 对。
5: 啊，
6: 这身上不痒了。
5: 这个夜尿的情况呢？
6: 夜尿情况就现在减少了，没来了。
5: 没有了是吧？
6: 哎，对。现在我现在血糖，现在讲的就是呢，讲的有4点了。我是一个月抽血，化验一次，现在只有4点。
5: 4点。
6: 空腹的。
5: 空腹的只有4点多了。
6: 哎，抽血化验的。
5: 相当不错啊。
6: 对，
5: 我问一句实话哈，就是何师傅，您看现在市面上的一些药啊也非常的多，您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啊？
6: 这个陈教授讲的蛮好嘛。别个头也是要广播这里讲啊，我们听着他蛮满意起这个药。
5: 对，何师傅啊，你也听过我走到大家的家里面去了解大家用灵芝益寿的情况。
6: 对。反正我们听着这个情况呢，他有的那是家里骗了你，我要玩这样，我你用的多就用，你相信就搞，不相信就完了。那我们这个现在的话，我抱着这个态度，就这样的就买这药，我起来相当可以了。所以我就搞了，又不是我在尽我的一切力量推广别人，那我的事实也跟别个讲
5: 啊。对您现在取得的这个效果啊，也还是很满意的啊。
6: 对。
5: 现在空腹的血糖啊是4点，浑身瘙痒的情况没有了，晚上夜尿啊这个起夜没有了。人也有精神了是吧？
6: 对。
5: 好，您的这个电话您记得住吗？
6: 我的是13
5: 啊
6: 75
5: 啊
6: 0457
5: 啊。你看我们都要把地址啊把电话都要问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啊？
6: 对。
5: 就是我们一定是要真实的，不能够来办点虚假的啊。
6: 这样听不足呢。
5: 对。
6: 我看我的专业是

0: 像我们菜店去新农街活住活跌跌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的能让你获得健康。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哦，陈军人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这个用户啊，用了三个疗程，不然呢是腰疼和心肌疼。
0: 嗯。
2: 糖尿病不满的啊。
0: 嗯。
2: 心肌炎呢，也不满的腰，但是什么腰疼，什么有的就是一条胶囊啊。
0: 嗯。
2: 都这些方面问题都感觉
0: 的。哦，就是你服了三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几个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2: 哎，人有问题解决，还有两个疗程没用。
0: 好好好，你当初那个失眠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2: 失眠就是睡到一两个，睡觉两个，睡的觉就睡不着，现在很好睡。
0: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的觉啊？
2: 两个小时左右。
0: 那就对于老年同志啊，六个小时都非常好了，知道吧？
2: 老师可以啊。
0: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睡眠好啊，人的一个精神呢、啊、都比较好。
2: 哎，
0: 现在睡眠解决了，你这个前列腺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弟弟？
2: 原来就是每天晚上啊，就是70到80，现在一般的两次。
0: 哦，原来一晚上起来七八次小便。
2: 哎，对。
0: 哦。
2: 现在两次。
0: 那就是现在呀、啊。给你这个前列腺呢修复的比较好，
2: 哎，可以，在小便呢总不能成吃的，晓得吧？一点要加呢，就要起了。现在那不可以忍得住。
0: 哦，就是原来呀，就是一点一点的窝小便，就是尿频尿急，是不是啊？
2: 哎，对。
0: 现在就是说你小便来了，可以忍一份了，都没问题，是不是？
2: 哎，对，你挨段时间也可以。
0: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2: 哎，对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2: 今年79，
0: 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另外你这个腰疼的情况怎么样现在？
2: 腰疼老现在老子又欠不好了，欠好了。
0: 哦，现在腰疼的情况都没有了。
2: 腰疼都没有了，今天疼痛也没有。
0: 哦，现在腰疼、颈椎疼，现在都正常的，都不疼了。
2: 哎，都不疼了。
0: 好，他这个不疼呢，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通经活络，祛风湿、强筋骨。现在你这个腰疼呐、颈椎病疼痛啊，现在都比较好。
2: 哎，对，这个有效果啊，又来的快，又比较快。
0: 对，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黄冈蕲春的。
0: 哦，你是黄冈市蕲春县的人。
2: 对，曹后镇。
0: 你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2: 全名叫黄寿清。
0: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2: 15258-8103。
0: 好，咱现在呀身体好啊，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黄爹爹啊。
2: 好，谢谢啊。
0: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嘞。
0: 好，就这么说。
1: 好，蕲春县曹河镇的黄爹爹啊，腰疼还有这个颈椎病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不疼了。严重的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啊，一晚上是七八次，现在只有两次。失眠也恢复得比较好，一晚上能够睡6个小时。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我们在这里祝贺黄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 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

0: 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2: 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电话07-8733-8911。
3: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5: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3: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来人了，来人了！
6: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6: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3: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不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世界杯战报，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梅西、梅开二度加冕历史射手王，卫冕冠军2连胜提前出现，中国男篮热身赛战胜澳大利亚，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中国选手斩获5枚金牌。经过3盘苦战，郑钦文2-1险胜资格赛选手谢拉，晋级巴特洪堡站次轮。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本届世界杯的超级黑马佛得角。这个总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岛国为何能闪耀世界杯？他背后的神助攻又是谁呢？健康看球小贴士，我们都知道熬夜看球肯定伤身体啊，那做到这3条看球就能更安心了，究竟是哪3条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战报。在6月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迎来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上半场第9分钟，老塔罗制造点球，梅西主罚，但是打偏了。第38分钟，梅西助攻梅迪纳，助攻梅西推射破门，阿根廷1-0领先。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梅西再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最终，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32强席位。这场比赛也见证了很多的历史啊，很多这个推文写一觉醒来，梅西又创造了9大纪录。梅西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7球和第18球。先是在上半场超越此前与他并列的方丹和贝利等传奇，独自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下半时补时的这个第18球呢，是把纪录推向了一个几乎是无法企及的高度啊，前无古人，后可能也很少会有来者。今夜过后，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的位置只属于梅西一个人啊，当然后面他有可能再次超越自己啊。这是阿根廷连续第8场国际比赛的胜利，他们上一次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11月了。现在的阿根廷是世界上最恐怖的球队，没有之一，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梅西在赛后，露出这个些许腼腆的采访啊。
1: 5 goles para empezar el mundial podría haber sido mucho mejor.
0: 记者说这场进球非常精彩，还能更好吗？梅西说这个开局已经非常完美了，本来可以用点球首开记录的，但是如果罚进点球的话，可能反而后面没有机会再进2个。但是能赢球我非常高兴，也许全队的投入和表现都表现得很好。这些年世界杯的这些18粒进球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梅西说，说实话，球进了太多，我也不记得了啊。现在很累，我只想先享受这一刻吧，期待着和队友们共同前进。在全世界为梅西的精彩表现所惊叹和折服的时候呢，这个瑞典民宿伊布啊，也用他幽默的话语评价了梅西，我们来听听看。
2: You have moments where he looks human by missing the penalty, then you have the moments when he doesn't look human.
0: 说有时候梅西看起来像个人类啊，比如说他罚丢点球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他又看起来不像个人类啊。连续又进了2个球，这就是梅西目前世界杯的表现。不知道后面的比赛会怎么样，目前2场比赛他已经进了5个球，而我在2届世界杯上1个球都没进。我们为他这样的表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期待。只想说一句，宝刀不老。梅西用2个进球告诉世界，他依然是这片赛场上最致命的杀手。我们再来看一看别的比赛。在今天凌晨 I 组的第2轮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姆巴佩用一脚远射打破僵局，法国队1-0领先。但是下半场呢，由于费城地区出现恶劣天气，球场周边存在闪电的风险，所以下半场比赛被迫延迟进行。那在大概7:30-8点的时候吧，比赛还没有恢复。法国队首轮4-1胜了挪威，目前是积3分，列小组第一。伊拉克首战1-4不敌挪威，需要在这一场急需抢分，所以这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伊拉克，对于亚洲球队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我们看看天气转好之后能不能揭晓比赛的结果。那么在今天早上的8点已经开赛了 ，I 组的另外一场对决，挪威对阵塞内加尔。挪威首战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梅开二度，状态非常的火热。 塞内加尔首战告负，如果再输球的话，基本上这个出线的希望就很渺茫了。在今天中午11点 ，J 组的第二轮，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是一场谁输谁就出局的生死战。约旦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首战1-3不敌奥地利，而阿尔及利亚首战0-3负于阿根廷，两队都急需一场胜利来保留出线的希望。世界杯的舞台从不缺看点，梅西封王创造历史，姆巴佩远射却被雷暴打断。足球就像这天气一样，永远充满着未知，这就是世界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来看看篮球。北京时间6月21号晚上，中国男篮在杭州以91-81击败澳大利亚男篮。尽管此次热身赛对手并没有派出主力，但是这场比赛不仅帮助中国男篮提振了士气，高强度的实战较量也让年轻的队员们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中澳两队呢，在2025年8月份的亚洲杯决赛有过交锋，当时中国男篮是以89-90惜败。此番再度对阵，双方阵容都有所调整，更多年轻球员登场亮相。那我们也常说，一场胜利不是终点，而是查漏补缺的契机啊。这支年轻的中国男篮在对抗强队当中积累实战信心，也看清自身短板。在6月23号，就是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将迎来热身赛的第二个对手荷兰男篮。2026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杯中国站21号迎来决赛日，中国选手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瑜分别获得女子70公斤级、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以上级和51公斤级的冠军。张家茂不敌美国选手帕特里西奥，获得男子55公斤级亚军。2026世界拳联世界杯全年设置三站赛事，赛制为两站分站赛，一站总决赛。首站比赛是4月26号在巴西啊，已经完美落幕了。6月15号到21号举行的中国站是赛季的第二站，总决赛定于11月25号到12月2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球。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年 WTA 500。巴特洪堡站女单首轮，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资格赛选手谢拉。郑钦文打满了3盘，7-5、4-6、6-4，最终以总比分2-1战胜谢拉，收获开门红。那下一轮将对阵陶森啊，陶森可不弱啊，他在首轮总分2-0啊横扫前赛会冠军7号种子施耐德，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硬仗。美国选手约维奇因伤退赛，所以另外一名中国选手王星宇的对手变为墨西哥选手扎拉祖阿。最终王星宇是以6-1、6-2轻取对手，同样顺利晋级第二轮。我们再来看看温网。温网的男单资格赛的首轮，昨天中国选手布银昭克特直落2盘。

6-4、6-0横扫波兰维亚选手乌格德里安晋级男单资格赛的第二轮，希望他能够顺利晋级到温网的正赛。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桥牌比赛近日在孝感圆满落幕。本次比赛是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也是对全省群众桥牌运动水平的全面检验。比赛设地方组、机关组、企业组三个组别，涵盖双人赛及团体赛等竞赛项目，吸引了来自15个市州及相关单位共150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全体运动员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准的战术布局，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精神，为观众呈现了高水平的智力运动赛事。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信息。那在周一是一共有很多场比赛啊，除了挪威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以及法国和伊拉克的比赛还没有开奖之外呢，其他这个阿根廷2-0对胜奥地利，刚才我们说过了啊，新西兰1-3负于埃及，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比利时0-0战平伊朗，西班牙4-0大胜沙特，突尼斯0-4负于日本，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德国2-1战胜科特迪瓦，荷兰5-1大胜瑞典。更多的比赛结果，大家也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那在周二共有10场受注比赛，都是前4场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在6月24号的凌晨1点开赛，英格兰对阵加纳在6月24号凌晨4点开赛，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在6月24号早上7点开赛，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在6月24号10点开赛。另外还有一些分超的比赛，拉赫蒂对阵 TBS 图库尔在6月23号23点开赛。同一时间开赛的还有瓦萨对阵 AC 奥卢，以及库奥皮奥对阵佩特坦山猫。更多的比赛时间，大家也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的统一只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优先感受效果。400-706-1900电话先记好。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大家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敷热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都能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这两天世界杯最大的惊喜不是豪门盛宴，甚至梅西连中两元，刷新九项纪录，冲上世界杯的热搜，也不是大家聊得最多的佛得角。我相信这两天你一定被广播电视新媒体给刷屏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世界杯最大的惊喜黑马佛得角。
1: 不管是生活还是足球场上，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啊，一定要有所期待。万一实现了呢？这就是真实现了，至少现在取得了一个进球。
2: 而最终的比分锁定在了2-2，佛得角第一次征战世界杯，前两场比赛先逼平了西班牙，再战平乌拉圭，平了两个世界冠军，这简直是一段充满了童话色彩的旅程啊。
0: 小组赛的首轮0-0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那场比赛真的看的人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啊。那场比赛西班牙全场是轰出了27脚射门，7次射正，但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用身躯硬生生扛了下来，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胸膛、拳头、腿、脚，把球挡在了门外。0-0逼平西班牙。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对阵乌拉圭，21分钟凯文皮纳任意球重炮轰门，佛得角队史世界杯首球诞生，最终2-2再度逼平南美劲旅啊，纠正一下，是在昨天早上的比赛。两轮战罢，佛得角成为了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第一支在前两场小组赛面对前世界杯冠军保持不败的队伍，真是太了不起了。很多地方都在刷屏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的故事，这个差点就没来成世界杯的门将，他有两个梦想，一个呢就是穿上国家队战袍守住国门，另外一个就是让自己的妈妈到世界杯现场来观看自己的比赛。40岁的年纪，很多门将早已经退役了，而沃奇尼亚却在大洋彼岸的球门前一夫当关。在北京，一群佛得角球迷穿着印有他肖像的 T 恤为他守望，其中有一位球迷马里奥，年少的时候他

500名观众的场馆，2013年移交时被时任佛得角总理称为，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在此之前，这个独立数十年的小岛国，没有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体育设施。中国搭台，佛得角唱戏，一座万里之外的援建球场，托举了一个非洲岛国的世界杯梦想。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非洲岛国，昨天还在办公室里跟同事争论啊，有的人说是人口总人口只有50万，有的人说总人口60万，这个10万20万的相对于那些动不动上10亿的大国，这个数字好像都不怎么值得一提啊，多10万少10万有什么所谓呢？2000年，佛得角国家队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预选赛。2011年，他们的世界排名还在162位。14年的时间，他们的排名上升了将近100名啊，上升了92位。国土面积，他们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赛事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人口只有50-60万。没有超级球星，没有雄厚家底，全队身价5450万欧元，这是打抛了三啊！他们用欧洲青训培养的球员，在中国援建的球场里完成了世界杯两平世界杯前冠军的了不起的战绩。佛得角的故事还会继续，还在继续。无论如何，这只来自大西洋的蓝色鲨鱼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他告诉我们，起点再低也可以仰望星空，舞台再小也可以绽放光芒。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健康看球小贴士吧。虽然你不一定会听，听了也可能做不到，但是咱还是说两句吧。记住这三条，即便是你熬夜啊，可能也会减少对身体的伤害。赛前提前储能，建议如果你计划今天晚上要熬夜看球的话呢，提前一天利用午休进行半个小时45分钟的小睡，预先给身体充充电。观赛当天晚饭吃到7-8分饱，不要太辛辣了啊，什么啤酒小龙虾这就咱就先别整，清淡为主，避免油腻辛辣增加肠胃负担。赛中保持佛系，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走动走动，拉伸拉伸，每个半小时转动一下脚踝啊，做一做勾脚尖呐，类似这样的动作，促进下肢血液回流，预防看球血栓。赛后及时修复，第二天午休也一定要补半个小时45分钟的午觉啊，但是别睡太久，因为睡太久反而会更累。同样饮食要清淡，多吃新鲜蔬果，优质蛋白。运动方面呢也不要太剧烈了啊，熬夜之后心肺负担重，以休息为主，避免力量训练、跑步等剧烈运动。看球虽过瘾，但身体更重要，也希望大家在享受世界杯激情的同时，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庭，健康看球，快乐追赛。那今天的521诺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第一时间了解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게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端午时节，奇艾飘香，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是如何完成一次次奇妙的旅行，成为带动县域发展的致富草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黄冈市蕲春县看发展。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宜昌当阳举行，以练备战护航三下农机安全。试验田里测粮方，黄石开展水稻科学施肥试验，助力秋粮提质增收。三农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听。夏收正当时，襄阳老河口市王府洲果蔬飘香。孝感是孝昌县茭白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小小茭白成为当地乡亲的致富果。恩施州巴东县盘活闲置资产，引来四方游客，村民们实现家门口就业。听众朋友，农村老人常说夏至观天象，整年旱涝早知道。在千年的农耕生产中，世世代代的种田人总结出了很多实用的夏至时节农谚。您还记得这些夏至农谚吗？这些老一辈的农事智慧现在还有用吗？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7: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端午时节，奇艾飘香，在黄冈蕲春，这一株传

0: 成千年的道地药材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季。今年随着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艾草从药房走进了餐桌，也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刘谦的报道。
1: 端午假期，奇艾小镇格外热闹，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只为带一束新鲜的奇艾回家，搭配鲜花，寓意安康。这种既有仪式感又接地气的端午花束，成了今年奇春最抢手的伴手礼。广西游客黄婷
2: 就带一束有特色的花回家，奇艾拿回家的话也是祈福的意思。
1: 蕲春县奇艾小镇花店负责人柯婷，
3: 一天反正卖几十束吧，两三百斤呢，订单像我们线下线上都有，就是特别忙，就包不过来。
1: 同样的艾草，如今有了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它可以是清茶，可以是糕点，甚至可以是一碗方便面。今年五月，湖北省奇艾嫩叶食用加工卫生规范正式发布，艾草正式迈入药食同源的新赛道。在蕲春，新鲜艾叶经过清洗、漂烫、粉碎，变成了可食用的艾粉，再加工成红糖、固体饮料、代餐食品等十几种产品。从田间到舌尖，一株艾草完成了一次奇妙旅行。奇艾食品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子龙
4: 选择奇艾粉这款产品呢，是因为它从运输储存方面非常方便，而且呢，它是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产品。你像咱们基于这款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奇艾红糖。
1: 黄冈蕲春县奇艾产业协会会长、湖北鼎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骆百林，
5: 这次奇艾入食对整个产业来讲，是将酒和餐桌的文化和饮食养生的文化有效的融合，像一个红海的市场啊，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南海的一个市场。
1: 蕲春还将一株艾草打磨出奇艾酒贴、精油日化、食品茶饮、原料药、文创等六大类18个系列1350多种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50.36亿元，位列全国中药材地理标志第一。今年蕲春上线了 7S 奇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给每一片叶子建了一份数字档案，种植、采收、仓储、交易、生产全程可溯源，品质立住了，这株小草才有更长远的未来。湖北奇艾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6: 仓库的每一包艾叶其实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证，就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扫得出来，包括它的整个质检报告都有。
0: 在黄冈市蕲春县，和艾草相关的生产企业已经有4000多家，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把产业上下游联系在一起，带动就业超过30万人。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的报道。
7: 端午前后是一年中艾草品质最好的时候，在蕲春县蕲州镇金鸡村，53岁的张志坤正和村民忙着采收艾叶。蕲春县蕲州镇金鸡村村民张志坤，
8: 含金油啊，吃溶力啊，加上这个维生素啊，都要高如其他的季节很多很多，一定要在这个端午前后的10来天左右采收是最好的。
7: 张志坤原本在温州打工，几年前回到村里种植艾草，干艾叶全靠自销，因为市场有限，最初就只种了10几亩地，这几年原料需求大，他就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张志坤：
8: 我们县里面企业啊有几千家，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要现在纯种就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7: 目前，蕲春县的艾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万亩，从事种植的就有4万多人，忙时种艾，闲时进厂，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蕲春县金鸡村村民洪平：
9: 家里种了10亩地，不忙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厂里就是上班，一年也可以挣个4万多块钱，挺满意的。
7: 不仅仅是种植，依托艾草衍生的大健康产业，全县开了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了9.4万名艾灸师，技能学习让大伙找到了新的创收渠道。全职妈妈徐锦秀就在自己家的社区开了一家养生馆， 艾灸师徐锦秀。
10: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7: 如今吉春艾灸师已经成为全国劳务品牌，当地人在全国开了5000多家艾灸馆，艾灸的品牌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向深向新发展。吉春县副县长方敏。
11: 我们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康养服务多元化，让奇艾这棵小草多点开花，真正成为带动我们产业发展的致富草。
1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为了提升农机安全监理岗位人员应对突发事故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农机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最大程度减少农机事故对农民群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近日，2026年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当阳市举行。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庆松、当阳台记者于鹤、方子轩、王健的报道。
13: 本次演练模拟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收割玉米时没有及时清场，不慎将农民撞倒，造成一人受伤的农机事故。事故发生后，肇事农机手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及市农业部门值班电话，农业部门立即启动一般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消防、医疗救护人员赶赴现场救治伤员，完成秩序维护、现场勘测及事故责任认定工作。农机手曹成：
14: 通过这次救援演练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农机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我会把今天参加的这个活动所学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会跟我们身边的农机手认真讲、认真说，告诉他们在以后的农机操作中一定要规范行驶、规范作业，避免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以后一定要绷紧这根弦。
13: 演练结束后，现场还演示了农机安全环四控制终端培训，专业技术人员针对农机安全以及新业态农机安全等内容进行了现场教学。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省农业相关负责人对演练活动做了专业点评。沉浸式的教学让全省各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及农户直观掌握了突发事故的应对之道，有效提升了大家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宜昌市农机安全监理所牵头负责人邹少峰：
15: 农机事故是指农业机械在作业或者转移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事故，分为四个级别：一般农机事故、较大农机事故、重大农机事故、特别重大农机事故。农机事故处置分为现场拍摄、现场绘图、现场勘察等。
13: 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可操作性，锻炼了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全省农业系统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农机安全监管体系，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提供坚实的保障。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杨朝新：
16: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在当阳市举办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演练、救援演练，旨在通过模拟真实的农机事故场景，检验和完善事故应急救援体系，持续夯实农机安全生产底板，推动做好全省农机安全生产各项保障工作，以高水平农机安全护航农机化高质量发展。
0: 眼下正是晚稻播种的关键时期，在黄石大冶市凌乡镇岩峰村，连片稻田里一派繁忙，一场围绕水稻增产增效的科学施肥实验正在进行，为粮食稳产增产探索新路径。来听黄石台记者王丽亚的报道。
7: 走进大冶市凌乡镇岩峰村泥巴厅大贩，几名工人正沿着红线挖沟，将田块分割成5个独立的处理单元，再按照常规施肥、侧身施控施肥和不施肥等方式分类跟踪效果。大冶市农业农村局 种植业服务中心耕肥科科长王湘琪。
17: 开展的实验通俗来说，类似于在一个班级用不同的餐饮搭配以及供给方式来为学生提供饮食，来观察和记录学生的身体健康数据。
7: 这项试验在大

0: 野市凌乡镇和宝安镇同步进行。今年秋收可见结果。大野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俊文：
1: 今年我们大野市大力实施省级科学施肥增效项目，当前我们在凌乡镇岩峰村开展的是水稻一次性侧身施缓控施肥的试验，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肥料、新的机具的深度融合和对比试验，我们努力为全市水稻生产探索出一条节本增效、增产提质的新路径。
0: 有着十多年种粮经验的张银贵是一名长期践行农技新方法的农户，他采用的晚稻种肥同播技术，将种子和肥料一次性施入土壤中，合并传统播种、施肥两道工序，还可同步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大野市种粮大户张银贵：
2: 种肥同播机播下去了，那方便多了，要肥料也节省了，种子都没弄费，粒粒都少到钱里去了，我爸爸那么全部是用这个机子搞了。
0: 今年张银贵计划播种500亩晚稻，除留出3亩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做实验田外，其余全部采用种肥同播方式，目前已播种200多亩。为确保晚稻生产顺利，岩峰村村委会也主动靠前服务。大野市凌乡镇岩峰村党总支书记刘辉：
3: 眼下正是这个晚稻播种的关键期，帮大户解决这个用工、用水、农机等实际难题，把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大家齐心协力，力争今年稻谷迎来好收成。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和叶黄素，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揉肩捏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仲夏时节，襄阳老河口市赞阳街道王府洲时令蔬菜进入了集中采收期，当地依托沙洲生态优势，推动特色蔬菜产业规模化发展，带动农户在田间地头实现稳产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梁曼玲的报道。
6: 清晨5点，汉江薄雾未散，王府洲的田间早已热闹起来，连片藤蔓挂满豇豆，香瓜、黄瓜鲜嫩饱满，丝瓜长势喜人。农户们趁着清晨凉爽时段有序采收，经过采摘、分拣、装筐后，就近装车运往批发中转站和农贸市场。老河口市王府洲村民郑少军：
7: 我今天种了有半亩地，主要是种土豆、辣椒、香瓜之类的家常蔬菜，现在正是生产期，平均每天能摘个400-500斤，有固定的批发商上门收，收入还算比较稳定的。
6: 作为汉江冲积形成的沙洲，王府洲土质疏松，水源充足，适宜叶菜类和根茎类蔬菜生长。近年来，当地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打通线下收购与上门集采渠道，稳步扩大种植面积。依托生态种植优势，王府洲的豇豆、山药、羊肚菌、香瓜、西瓜等应季果蔬品相佳，口感好，无公害品质广受市场青睐。今年光照充足，雨水适中，蔬菜长势

0: 普遍较好，市场收购价稳定可观。当地一方面做好农技下沉服务，保障蔬菜品质，另一方面对接商超批发市场，实行订单采收，最大限度保障农户收益。目前汪府州时令蔬菜日均采收量超40000斤，采收周期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老河口市汪府州联合党委副书记唐金峰：
1: 目前汪府州蔬菜种植面积1.2万亩，年产量超500万吨，我们形成了以市面上各种应季果蔬为主，四季轮作的产业格局，带动全州12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让小菜园真正成为富民的大产业。
2: 眼下正值水生蔬菜茭白的采收上市期，在孝感市孝昌县小河镇国庆村，40多亩的茭白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当地农户抢抓农时，采收外运，产销两旺，特色种植也正在成为助农增收的新引擎。来听孝昌台记者王红、汪海莲的报道。
3: 清晨，连片的茭白田绿意盎然，翠绿的蕉叶随风摇曳，田间清香四溢。农户们穿梭田间，弯腰采摘，分拣装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2: 孝昌县某种植基地负责人陈义峰：
4: 我们的茭白是双季茭白，一季采收20到30天，前年累计采收2个月。经过多年的摸索，亩产稳定在3000斤到4000斤，品质也很有保障。
3: 据介绍，这片40余亩的茭白基地已有10年种植历史。为提升种植效益，基地配套建设了冷库设施，通过冷链储存，茭白可延后50天错峰上市，批发价格提高约50%。有效拓宽了增收空间。
2: 陈义峰：
5: 市场销售价格在7块左右，我们的大量货都是销往孝感、武汉，目前我这个茭白销售比较稳定，还建了有冷库，可以延长销售期50天。
3: 小小茭白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成了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大伙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
2: 小河镇国庆村村民刘金兰：
6: 在这儿工作挺好的，1天150，这老板也好，再把我们国庆村带来了副业，回家招呼田地，又在这儿打个工，还可以的。
3: 如今这片规模化茭白种植基地已成为孝昌特色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依托特色种植加冷链储运、产销一体的发展模式，当地正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2: 夏至时节，蔬果飘香。近日，荆门市沙洋县李氏镇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大棚辣椒进入成熟采摘期，合作社组织村民采摘售卖，一派忙碌喜悦的丰收景象。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7: 走进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蔬菜大棚，连片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绿叶间，圆润饱满的青椒挂满枝头，色泽翠绿，品相极佳。村民们手提竹篮穿梭在田垄间，娴熟地采摘成熟辣椒，分类整理，装袋转运，动作麻利有序。李氏镇光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朱继平：
8: 我们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有大棚20亩，其中种辣椒8亩，按亩产流向计算，总产量达到48000斤。
7: 蔬菜大棚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灵活就业渠道，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李氏镇光芒村村民张振凤：
9: 我们从5点30开始，9点30下班，这是一个月的时间的下跌，我们弄个1000多块钱，对我们老人来说还是蛮满足蛮实在。
7: 近年来，光芒村立足自身地理条件，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设施农业，通过特色果蔬种植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李氏镇光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朱继平：
8: 估计销售总额要达到6万块钱左右，预计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
7: 接下来，光芒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种植品质，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激活乡村产业活力，让村集体经济更壮大，村民增收渠道更宽广。
10: 新农事，新看点， 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三农新鲜事儿，我们再到恩施州去看看。恩施州巴东县水不亚镇的南潭村，几年前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为零的空壳村，靠着盘活闲置资产，如今这个小山村的村集体收入突破2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跟随巴东台记者穆丹一起去了解。
11: 南潭村位于清江之畔，山高坡陡，清江大桥通车后，村里把闲置资产变成增收资源，将闲置茶厂出租，解决500多户茶农销路，每年获得稳定租金，并孵化出金奖茶叶品牌燕尾绿。2021年，村民自愿入股，建起香农寨观景平台。游客刘玉芳：
12: 太美了，站在观景台上，清江和大坝一览无余，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1: 在这里，厨师是村里的大哥，服务员是一千点的阿姨，食材来自当地农户。2025年，这个小景点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带来30多万元的收入。服务员方春翠：
13: 在这里上班，一个月7000块钱还是蛮好的，又照顾了老的，又照顾了学生。
11: 2024年，水不亚镇在香农寨龙凤阁建起主播创客间，村民直播带货，让土特产飞出大山。同年6月，香农寨研学基地挂牌，带动周边4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这几年，通过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加油干，目前村集体收入已突破200万元。恩施州巴东县水不亚镇南潭村党总支书记彭邦虎：
14: 我们将继续盘活山资，让山更绿，水更清，人更富。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接下来我们了解，在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有一棵160多年的古银杏，浓荫如盖，为当地村民撑起了一方天然凉棚，成为山野乡村里别致的夏日风景。来听鹤峰台记者许可、吴柳、新眼的报道。
15: 眼下日间户外略显闷热，在燕子镇董家村，这棵当地有名的千手银杏却是一派清凉景象。古树树干粗壮，需要3-4人才能合抱，繁密的枝干向四周延展交错，形成数百平方米的巨大树荫，自然而然成为村民共享的乡村客厅。每到午后农闲时段，周围村民都会聚集到银杏树下围坐闲谈，放松休憩。
2: 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村民廖母秀：
16: 我们这棵大树是我们几十年来就看得有，现在越长越多，这天气就是每次够热的都可以在这乘凉喝茶聊天。我们周边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在这里玩呢，已经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15: 百余年来，这棵古银杏扎根村落，守护乡邻，当地村民一代代自觉保护，让老树枝繁叶茂，生生不息。这一树专属山野的清凉，不仅滋养着一方乡土，更生动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场景。
2: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在银杏树下》，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在千年的农耕生产中，世世代代的种田人总结出了很多实用的夏至时节农业，您还记得一些吗？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回复。稻田小城说：从小就听爷爷讲夏至有雨三伏凉，如今种地啊，仍然会对照天象来预判水情。农业是祖辈气候的总结，搭配着气象预报，这管护水田啊，真的省心不少，传统经验绝对不能丢。果蔬阿莫说：牢记夏至无风瓜果成功，打理果园时呢，时常参考这句老话。杂粮阿凯说：常常记得的是夏至不除草如同养毒蛇，夏至啊是杂草疯长的时候，这句农业时刻提醒我要及时除草。余耕云梦泽说：老话说得好啊，夏至白撞雨，鱼塘易泛塘。那我养殖水产多年了，夏至骤雨极特别容易缺氧翻塘，这农业结合着水文监测，能够帮我提前开增啊，打开增氧机，避免损失。 好，非常感谢这些新农人的精彩回复。一条条下至农谚，藏着千年的农耕密码，是先辈观天时、务农事的生活积淀。如今新农人融合科技和传统，让古老农事智慧焕发新生，传承乡土文脉，稳稳守护田间丰收。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二手车的第三方鉴定再次引发投诉，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强制国标要来了，提升了合规门槛，为 L3 L4 自动驾驶划定了刚性的安全底线。随后跟大家分享销量增长的四板斧现在还管用吗？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淄博的一位李先生2024年8月份在当地买了一辆二手车，车开了一年多之后呢，李先生现在准备把车给卖掉。卖车的时候，这个时候被告知他买的这辆车可能是一个重大事故车。可是李先生回忆啊，当时买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那为什么车况差别会这么大呢？一起来了解。
2: 我在4月份正常出售的话是在18000左右，谈好价格之后，人家会进行一个平台的查询记录，查询记录之后，人家就直接不拒绝购买了。
3: 眼前这辆车是李先生2024年8月份在淄博环台红星精品二手车门店购买的，当时花了28000元。在今年的4月份，李先生想把这辆车卖掉，于是找了几家二手车车商谈价格。
2: 我是咨询了一家、两家、三家、多家这个二手车这种商家之后，结构性损伤二级被认定为是这种重大事故车辆。
4: 结构性损伤和这个重大事故它之间是有什么关联吗？
2: 通过车辆评估的这种细则了解，你像这种这辆车出现这个底板的受损、锁大梁这种受损，这种结构性部件它是不区分多大面积的，或者是多严重程度了，只要这个地方受过损伤，它就会被认定为重大事故。
3: 李先生提供了一份车辆数据信息的报告，报告上显示结构性损伤记录二级，还有车辆维修痕迹图、骨架异常提示、加强件异常提示等信息。从报告看，2019年二季度的维修明细最多，并涉及李先生提到的车底板整形。
2: 他们通过这种平台一查询，他所有的出险、交通事故的维修记录全部能调出来。他们是不愿意收这种车的，因为他是很影响他们二次销售的，所以这辆车我就搁置了。
4: 关于这方面，对方有没有跟你说过？
2: 没有说过，并没有明确告知我有无所谓的结构性损伤。作为一个直接购买车辆的人员的话，我肯定说没法深入的进行了解。
4: 那你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去找他的话，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2: 商家对接之后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4: 从你发现这个问题找他协商到现在多久了？
2: 从4月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3: 在现场，记者也将李先生这辆车的相关资料发给了山东省首席汽车维修技师赵林。
5: 这个事故报告啊，确实能发现呢有多次事故，其中一次呢是对于左前侧的悬挂以及左后侧的车轮钢圈的修复，中间呢有一个车底边和车底盘的一个变形的整形修复。按照现阶段啊，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法律规定的一个重大事故的一个判定，但通常呢我们执行的就是二手车流通鉴定评估的一个行业标准。如果针对不可切割的这个相关的车身部件有严重的切割、整形、变形，可以视同为重大事故。结合发来的这个素材中呢，我建议车主应该进行一个检测，就是判定车底盘变形是否与这次碰撞有关联。如果是一起事故造成的这种变形的话，那应该就属于重大责任事故。针对我们车主啊去购买二手车呢，卖的时候好卖就会轻描淡写，收车的时候呢，为了压低这个车主卖车的价格，就会夸大事故的严重程度。这一点呢会确实造成了现阶段不少车主买的高卖的低，造成了一些损失。
3: 那么卖给李先生车的二手车车商是什么态度呢？跟着李先生一起，记者来到了他当初买车的红星精品二手车门店，虽然门开着但并没有办公人员。记者先联系了当时卖给李先生车的业务员。
6: 我明天去，正好在外面。
4: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红星精品二手车店门口，除了您以外有别人能对接这个事儿吗？
6: 你稍微等稍微等，我看看。
1: 那按照李先生的说法啊，就是因为一份鉴定报告，原本准备收车的车商现在也拒绝收车了。拒绝收车的理由肯定还是因为这辆车可能是一台重大事故车嘛。那真的是这样吗？这位拒绝收车的车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呢？我们接着来了解。

0: 从咱收车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它是结构性损伤二级的话，这就属于重大事故车吗？
1: 我只是去看看他的车，我没法给他下定论啊。如果要下定论的话，咱说了都不算，这个又按照国家的标准去做的话，得做司法鉴定，那个是对，那个是国家认可的。李哥这个车呢，目前看的话，它不影响使用，好几次的出险记录啊，也是准备签合同啊，查了一个记录。显示他这个车有个结构性损伤记录，肯定是影响价格的。他这个车，我说实话，我没法收了。主要他这个那个九宫格晾衣格，有个比较重要的几个，像什么火烧记录、涉水记录、倒墙什么这些东西。
0: 结构性损伤属于其中的一个。
2: 这位车商说得很直白，李先生这辆车他们没法收。在等待一会儿之后，记者见到了红星精品二手车门店的工作人员。
3: 就是当时合同里给他写的是无重大事故、无火烧、无破水，而且是有这个更换件的。所以说这个有重大事故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说我来认定，也不是说他来认定。这个东西包括事故，它是分大小的。出险记录下方啊，它是标注了是仅供参考，不那个啥，是不负这个法律效应啊啥的。咱这个车子，咱是买了一个车，它不是说去买了一个出险记录，是不是？
4: 您的意思就是，当时他在买车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车的情况全部都告知他了。
3: 对，包括有补漆，有点钣金补漆，包括有更换件，咱合同里都给你写好了。
4: 那您认为他这个不一定准确，对不
3: 对？
4: 咱把车交给他的时候，咱有没有对这个车底部了解过？他底部到底有没有过这种问题？
3: 所以说现在这个底部，我说有没有问题和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现在我说了不算。咱现在你得看一下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5: 后来又看过这个车有没有问题吗？
3: 那你要拿回来，后来他说他就开走了嘛。
2: 二手车门店的工作人员提出，可以现场看一下车辆的底部。将车辆升起来并拆掉底部的塑料板之后，记者再次通过视频电话联系上了山东省首席汽车维修技师赵林。
6: 这个镜头可能稍微有点晃，但是我看着基本上都是原来的那个钣金胶的痕迹。你给我看的这个底板上这一块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变形。
2: 赵林表示，如果要想准确判定这辆车的底部是否有损伤或者变形，还是建议找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7: 我卖不了了，别人一查这个报告，他不认可这个报告，但是其他我至少有两家以上的二手车收购的，一查这辆车调出报告来都不要了，只有车商能查询，个人注册都注册不了。
4: 你们这个车性能是一个官方的这种检测机构？
3: 它不是官方的，不是官方，这东西只是一个第三方。咱买的订单是买的一个车，不是买的一个报告，是不是？
4: 那你们在买这个售二手车的时候会去查他这个报告吗？
3: 当时应该是查没查，毕竟两年了嘛，当时我也忘了，说实话。
4: 那如果现在你们在收他这个车，会查这个车性能吗？
3: 不，现在他不已经查好了吗？这个情况，反正说车，他现在他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车子已经没有人回收了，是不是？
4: 对，
3: 我们可以回收啊。对，根据市场行情，我们回收。
5: 你这个车大概能回上多少钱？
3: 这个东西我得先研究研究。
2: 在采访中，李先生多次表示，因为车信盟的这份报告让本来谈好价格的二手车商直接拒收他的车。那么这份报告上的相关判定是从何来的呢？记者也以车主的身份拨打了报告上的官方客服电话。
8: 我们车信盟报告这个结构性损伤，因为我们是数据报告嘛，它是一个大数据诊断的，应该是对应的就是下面的某一起事故维修明细。我们车信盟报告是个官方的数据平台，多部门联动的，就是相关部门这样上传数据以后，我们就如实展示。
0: 关于这个结构性损伤二级这个评定的话，是咱这个平台评定出来的吗？
8: 是专业的核验机构评判。您像我们车信盟只是一个窗口，您如果对报告有疑义呢，我帮您提交申请，让核验机构核实。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多维度数据判定出来的，跟实测检测两个概念的。
2: 车信盟的客服表示，如果车主对报告中的内容有异议，可以提供原始定损单，客服再去核实相关内容。但是针对2019年二季度的这个维修记录，车主李先生是无法提供的。
8: 如果您拿不到当时那个原始定损单的话，我们也帮不了您。如果您实在是不认可这份报告的话，您可以选择就以实车为准，您可以把报告拉到最下面，应该有一个声明的，仅用于车辆的交易参考，不作为车辆评估交易定价作证依据。
2: 针对目前这个情况，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9: 作为消费者去买迈锐车呢哈，包括他们的这种交易的促成也是基于这个鉴定报告。所以说呢哈，对于这些鉴定报告，如果说是哈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有可能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如果说对于一些检测平台的数据的报告有怀疑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啊多找几家或者找专业的人士进行评估和判断，因为他们的这种哈检测的这种效力呢哈，有可能达不到法律上的效力。那对于二手车的买卖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你比方说要这个哈对车辆予以相应的检测检验，或者是呢要求这个哈销二手车的车商呢予以相应的披露，买了二手车出现了相应的质量问题，那我们可以哈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进行相应的维权。再一个呢，对于一些重大事故呢哈，我们这个单方委托呢可能的法律效力不足，那如果说出现一些重大问题，我建议呢还是双方共同委托鉴定机构，或者呢哈通过这种法院委托这种相应的司法鉴定机构予以相应的检测。
2: 在采访完的第三天，记者再次联系了李先生，他表示红星精品二手车门店已经同意回收他的车，双方已经协商一致。
10: 这个事儿呢算是已经解决了啊，虽然说协商出了一个结果，但是大家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提供这种所谓的鉴定服务的这些公司啊，他们其实在出具这个鉴定结果的时候就已经心知肚明了，就是他们给的结果啊不一定准确，而且有很多的平台确实出现过这种同一台车前后不一的这种情况，也引发过很多投诉啊。关键在于很多平台它其实就在它的这个所谓的报告的后面啊，专门附上了这样一行小字啊，仅做参考类似的这种表述啊。那好，那它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的只是做一个参考吗？如果仅仅只是做一个参考，关键还你还不能够保真，就你还真不能够保，你不能够保证你给的这个参考它是正确的，那你给我一个错误答案让我抄，意义何在呢？所以啊，像这种鉴定服务啊，现在是鱼龙混杂，也是给我们的二手车交易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根据重庆电视台此前的报道，有一位于女士2024年呢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儿，而且啊，她是在两家平台鉴定的，两家平台的鉴定结果还截然不一样。你说，相当于同一道题，你给了我两个答案，那请问这两个答案我到底该以谁作为标准呢？买车的时候呢，车子是在查博士鉴定的，说是非事故车。等到他卖车的时候呢，把车送到懂车帝去做鉴定，鉴定结果又说车子本身就是一辆事故车。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让于女士傻眼了。相当于他是属于高买，而且只能低买，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损失。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1: 去年8月底，于女士在巴南八公里一个二手车商手上花费84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奔驰大 G。当时买车时，车商提供了查博士的检测记录。
12: 给了我一份查博士的那个检测报告，报告上面是给我提示，就是是一辆非事故车。
11: 于女士说，她非常爱惜这台车，这一年多的使用没有遭遇过任何交通事故，甚至从来都没有过擦挂磕碰。10月份，于女士打算把车卖掉，另一位二手车商把车送到懂车帝重新进行了检测。
12: 然后鉴定的话，我当时找的懂车帝，他们出的结果是一个重大事故车，然后当时我都懵了。
11: 于女士说，如果这台车被判定为重大事故车，车辆就会贬值10多万元。看到这样的检测报告后，于女士又四处查询，最后了解到，在2020年5月，这台车发生过交通事故，当时车辆的左右大灯、叶子板、冷凝器等部位都进行过更换，那一次的维修费用高达12万多元。她又仔细对比了懂车帝和查博士的检测记录，发现两家机构鉴定结果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那次事故中车辆左前纵梁的受损情况的描述不一致。
12: 那个是那个懂车帝当时给我出的检测记录，你看它那点儿就显示的是，该零部件的变形，然后是大于等于9平方厘米的话，就是判定为重大事故车。然后这一个是当时那个，查博士给我出的报告，然后就说他那个地方判定的是，它要存在变形的话是小于3平方厘米的，然后所以说他给我判定为一个非事故车。
11: 对于左前纵梁的检测，两家机构的结果相差超过6平方厘米。面对这样的情况，他重新下单，要求查博士再次检测这台奔驰大 G。
12: 我再去找查博士下单给我做检测，他就拒绝给我做检测了。我就怀疑他第一次，查博士他第一次给我做检测的那次数据就没量准。现在我就是存在着这个问题的质疑。
13: 是那个的，现在那个但是还没结案，那个我们那边可能做不了检测现在。
14: 都确定是做不了嘛，是不是吧？
13: 现在做不了的。 按这些赔偿损益那上面可以退费，下单的界面右上角有个取消订单，直接都可以退费。
11: 查博士为何拒绝再次检测这辆车？记者拨打了查博士400官方客服电话，客服工作人员查询后表示，目前他们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14: 目前现在查看的话，只是这个订单是已经有接单的一个状态，然后具体是什么原因还没有开始检测的话，我们这边确实需要跟城市经理进行对接沟通一下的。
11: 查博士客服人员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对此事进行调查，稍后会跟记者取得联系。同时，记者也联系了懂车帝检测机构，对方同样表示，稍后会有工作人员与记者联系。
15: 那稍后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帮您去进行到一个记录反馈，之后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联系您。
11: 然而，截止发稿前，两家检测机构都没有联系记者。这两家机构为什么会给出截然不同的检测结论？究竟是哪家机构搞错了？查博士方面为何拒绝对车辆再次复检？这一个个问号始终萦绕在于女士心头。于女士表示，接下来她将会向市场监管等部门投诉这一情况，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能督促检测机构拿出合理的解释。
10: 但其实这种情况呢，相对还好解释，因为毕竟是两家机构嘛，各有各的标准，你的标准和我的标准不一样，最后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只不过最后在表述的时候呢，虽然说是一样的措辞，但是背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能解释得通啊。这相当于是不同的参考系嘛，底层逻辑不一样，就好像你在十进制里边描述一和零，和我在二进制里边描述一和零，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啊。但是既然是同一台车，那出来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就会给我们消费者带来混乱，那我到底以谁为准呢？我们在这个投诉平台上其实看到比较多的案例啊，还是同一辆车在同一检测平台结果前后不一样。这类情况呢，不少平台还有过一些什么回购承诺啊。你像还有一些平台此前也报道过相关的这个案例，我们会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分享类似的这种案例啊。不过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在二手车行业里面，现在所谓的这些鉴定服务它是没有保障的。那我们在买车卖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以它为准，还是要以车为准。特别是买二手车这件事儿啊，有些报告啊，我们先姑且不说它做不做假的问题，最起码首先就这个鉴定本身的真实性我们就要存疑。那至于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会在下半时段的时候给大家做简单的分析，也请大家保持关注。下半时段我们回来之后稍后再跟大家接着分享。
16: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0: 好，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一组行业资讯。北京车展官方近日宣布，自2027年起，该车展将会由原先的两年一届调整为一年一届。调整之后，北京车展定于每年的3月27号到4月5号举行，而上海车展是在同年的4月25号开幕，两大车展首次在同一年内相继举办。北京车展是始于1985年，上海车展始于1990年，早期两者并没有直接竞争关系。2002年，面对海外车企的车展的竞争压力，上海贸促会和北京车展主办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达成合作，协调办展节奏。此后随着双方竞争加剧，合作关系逐渐紧张，并且最终公开终止。此次北京车展调整举办周期，标志着两大车展进入到直接竞争的阶段。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的4款自主新能源明星车型，以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代表性先进技术强势登陆本届链博会，全面展示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成效，以全产业链协同实力彰显央企的链主责任担当。链博会是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平台，这已经是东风汽车第4次参加这一盛会。 本届的链博会聚焦数字科技、先进制造、前沿技术应用和产业协同等等方面，吸引了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和机构参展。东风汽车以科技东风、链起未来为主题，携旗下新能源品牌的最新代表力作全新猛士 M817、蓝图泰山 X8、东风奕派007加、东风奕派 M8

飞鱼芯片 DF30， 同时携手中车合作开发功率半导体 IGBT 和碳化硅，为中国信科、中国电子提供芯片应用场景，联合相关单位，联合攻关超大吨位一体化压铸装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依托区域产业优势，打造50公里两小时供应链圈。东风汽车带动湖北2600余家零部件企业转型升级，一级配套商突破1000家，建成全国品类最全、规模最大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基地之一。在产业生态建设方面，东风汽车坚持技术开放、生态共享，持续开源天元 OS 系统，吸引了华为、百度等5000家以上的应用接入，构建了自主软件生态。此外，通过组建产业联盟，东风汽车和中信科、华为、腾讯等14家合作伙伴开展战略合作，围绕 AI 智能、自动驾驶、智能座舱、芯片低空经济、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共创共建智能化的创新生态。沃尔沃近日宣布，其纯电车型 EX90 SUV 现在已经支持即插即充功能，车主只需要将充电枪插入车辆就可以自动完成支付，不需要再通过刷卡或者手机应用操作。该功能也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 EX60 车型上搭载。即插即充功能可以在充电枪连接之后自动的启动充电，并且完成计费，无需额外的身份验证或者支付操作。此前，电动车车主通常需要在充电桩上刷卡，或者通过充电网络对应的手机应用启动充电流程。沃尔沃 EX60 将原生配备特斯拉的北美充电桩的标准接口，可以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直接使用。不过，由于电压转换限制，目前呢，在 V3 超级充电桩的峰值充电功率只有120千瓦，后续有望能够提升到150千瓦。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只要八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一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要比同龄人好很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八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上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八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2: 这个
3: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用事实说话。
8: 一座漏机油，
9: 过去个把月了。
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7: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下面说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二手车鉴定这个相关的内容。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啊，同一台车在同一家机构里面两次鉴定结果不一，如果这中间的时间差别还不大的话，那这就相当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那很多平台呢，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威性啊，来向消费者保障自己的这个鉴定的这种准确性啊，所以呢就承诺，如果说鉴定有问题，消费者蒙受损失，他们是可以兜底的。那相关的平台确实还真出具过相关的政策啊，这类政策有没有保障呢？如果还是鉴定错了，那消费者真要找上门，会不会有什么限制条件呢？此前呢，河南电视台也曝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二手车商收车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查不是，他卖车的时候呢，消费者又去做了一个查不是，结果第一次显示车况是 S 级，可是第二次的时候却发现这辆车是一辆事故车了。这一个是 S 级的精品车，一个是这个事故车，差别太大，而且就仅仅只是隔了一个交易的过程啊。那你要说是车商把这车弄成事故车的吗？好像也说不过去。那这事儿会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我12月17号在双奥名车呢购买了一辆霸道车，之前去看过几次，当时车况查不是的质检报告是没有问题的，不属于是事故车。我12月17号然后去交了一个定金，准备去提车了，然后我说要不再复检一次吧，我不放心。然后经过他们查不是复检了之后，确认这个车属于是事故车，跟我当时看的那个是车况是不符合的，所以我要求退车。
4: 随后，刘女士向我们出示了买车时二手车商郑州双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给她的验车报告截图，上面确实显示车辆评级为 S 级，且车辆结构件、加强件均无重大事故痕迹，无水泡痕迹，无火烧痕迹。但是为何同一家检测公司第二次检测又显示不合格呢？
13: 刘女士是在您这儿买的这个二手车是吗？
14: 啊，对，是的。
13: 那当时第一次检测跟第二次检测都是咱们店里这边找的查博士是吧？
14: 对，我们车商卖车的话都会做查博士的，就是查博士承诺的话是无重大事故、无水淹、无火烧，出了问题就是90天回购。
13: 当时这个车咱收回来之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检查？当时咱这边
14: 没有，没有，没有。
13: 就是这个车到咱店里的时候，咱这边也没有发现它是事故车是吗？
14: 对对对，确定。
13: 是什么时候发现它是事故车的？
14: 就是我们在卖给客户的时候，客户发现这一块有异议了，我们找他，然后要求做到复检，复检了3-4次他才确定为这个车是重大的事故车。
4: 除了两次检测报告结果不一致，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查博士在广告宣传页上也印着购车享90天回购的字样。
14: 你看一下，购车享90天回购，检测报告出具之日起90天内，若您发现被检测车辆为重大事故、火烧、水泡，而检测报告未准确反映的，查博士对该车辆 进行回购。现在我的车已经被他们复检过之后确定为重大事故，但是他们现在不予回购。我感觉他这个行为是欺诈的行为。
4: 既然两次检测结果不一样，而且查博士也宣称可以90天回购，对此查博士的工作人员有何解释呢？
14: 是你们的这个检测结果造成的失误，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8: 是大哥，我
14: 是不是这个你要承认吧？
8: 包括上午我们在民警过来调解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首先我们不要影响公共场所经营，其次说我们之间的事，就是这个车，如果我们存在落检、错检、漏检，我们该承担的责任一定不会推诿。首先我们要求的标准，按照我们合同公示的标准，合格索赔人的条件咱要具备，要达到。达到之后您跟公司去提交这个东西，我们针对合格索赔人的一系列损失肯定是承担的，但是首先您来达到我们这个
13: 公示要求。您所说的这个合格索赔人是什么要求呢？
8: 首先您看一下我们的下载 APP， 我们的合格索赔人是被检车辆完成检测后90天内进行首次交易的第一售买人。
13: 那现在是哪一点判定他俩都不是合格的？
8: 这个您得现场跟理赔的或者那边您打一个电话沟通一下，中间肯定是有不确定的因素在。
4: 随后我们联系到了在查博士北京总部负责处理此事的理赔人员。
15: 我们那个所有的检测跟那个我们客户会签一个那个查博士检测的服务电子合同，然后我们按正常的那个交易的话，其实所有的交易应该是在我们的检测报告之后，你应该是先检测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事故车、火烧车、泡水车，然后才完成，才去对车辆进行交易，这是我们正常买车的情况下。然后他这个事件呢，是因为他12月16号然后在我们这儿检测的，然后我们当时的报告评级是 S。然后在12月27号，我们这边复检确认是处理初检报告错了。然后，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话，他这个车我们是要回购的。但是他这个车辆是在12月14号，然后这个买方就向这个车商完成了付款，12月15号就完成了这个交易合同。然后相当于他们的交易完成是在我们的检测报告之前。
4: 那么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郑州双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有着截然相反的回复。
14: 他说理赔的话，他那上边不是原价回购吗？原价回购是不是人家就是，是不是要看看你这个车是不是多少钱买的？
13: 你的意思是你提供的是你购买这个二手车的原价？
14: 对、一手车的话是平顶山，你看一下，我们是从平顶山收回来的。
15: 我这边核实一下吧。
13: 现在这个刘女士嘛，就是现在这个车主需要在查博士鉴定之后才能买这个车，是这样吧？
15: 对的。
13: 对，但是他给您提供的那个凭证是他就是高先生他去外地平顶山买这辆车的钱，我说明白了吗？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15: 那个刘女士她的付款记录呢？
16: 付的现金。
13: 她付的是现金。
14: 是你们
15: 那个他卖车是卖多少钱？
13: 你卖了多少钱？
14: 卖了24。
13: 他卖的24万。
15: 那他的那些条凭证都提供了吗？
13: 你提供，你有这个凭证吗？
14: 我有，现在有合同。
13: 他有合同。
15: 那支付记录什么的呢？
13: 他现在这个车显示他过户已经是18号过户给刘女士了。
15: 他刘女士买车的。那个付款记录什么的那边他都提供给您了是吗？
13: 就是付了是现金20000块，
14: 付了定金，人家现在，
13: 然后现在这个刘女士要退车，她要求把这个定金退还给她，这个车她也不要了。
15: 那是这个刘女士跟她那个车商之间的问题啊，她没有完成交易，她可以退啊，她没有支付条款，这个她是跟她车商之间的问题啊。
4: 查博士所属的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既然刘女士并没有完成购车全款的支付，那这件事和查博士就没有关系，只由二手车商退款就可以。但是对此高先生并不认同。
14: 这是我们的收车协议，上边写的也是客户啊，确保查博士第三方过 S 级违反以上任何一项，我们有权解除条款。但是我们说白了，他们查博士报告12月16号检测 S 级过了，过了话你说我们再找客户的问题，再找客户解除合同，人家肯定不给我解除呀。
17: 我不管商家是怎么解释的，是怎么回事，我只要求每两次检测报告跟我
12: 之前看的不一样，是事故车，我就不要这个车，我需要退车。具体商家怎么解释，是他们找的查博士，他们自己去跟查博士协商。
14: 对于客户的这个诉求，我们会这个积极的给予解决，这个请客户放心。但是对这个查博士的说法，包括这个查博士现在退回扯皮的态度，我坚决不认可。
11: 这车主的逻辑是对的啊，核心矛盾呢应该是车商和鉴定机构的，消费者肯定不应当因此承担任何责任，退定退钱就可以了。那车商因此遭受的损失，那可以找查博士理赔吗？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看一下到底还会如何处理。
4: 车商认为此事给自己带来了损失，向查博士讨要说法。
14: 事情已经发生好几天了，但是到截止到目前，他们仍没有给我们这个明确的答复。他们的负责人前几天休假了，今天他来了，咱们一块儿去找他一下，看他怎么说。
13: 现在他因为两次这个检测结果不一样，造成有这个
16: 咱这个我们理赔部正在处理，因为到这一步的话，我们复检完成之后就是理赔部在处理这个事儿了。
13: 有没有给您这边反馈，会大概一个怎样的处理方案？
16: 目前的话得理赔部才能回复，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部门嘛。
4: 此前栏目组也将此事反映给郑州查博士所属的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调查核实后最终会如何回应呢？
15: 我现在可以明确答复您，就是他的交易是在我们检测报告之前然后进行了交易，然后我们检测报告是在交易之后，因为我们检测报告是评级错误了，但是因为我们的评级错误，那个车没有进行二次交易，也没有任何人受到那个经济损失。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是用过我们报告然后去买车，如果我们报告错误的话，我们是按正常手续是按回是会回购的。但是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完全是相反的。
13: 当时他付这个定金交易的这个过程，咱这边能不能提供什么视频监控证据？
14: 这个因为啥，当时我们的监控可能有点技术问题，暂时是提供不了。
4: 对于车商的回复，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多质疑。
15: 我们了解到他捏造了很多一些信息啊，或者证据啊，或者说现在落户的人可能都是跟他们车商有一些关系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那些消费者。
13: 高医生，对于刚刚这个查博士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您怎么看呢？
14: 他跟我们店里是不是员工，这个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啥，这个事实交易流程已经发生了。
4: 关于这些争议，双方都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那么针对两次检测结果不一致这一事实，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又是否该承担责任呢？
13: 咱这边出具的两份检测报告确实结果不一样，确实是咱这边存在失误，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15: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报告失误，然后没有任何人受到我们报告失误所导致的损失，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报告的失误，我们会有一个应该是按照我们的那个赔付会有一个退一赔三的报告的检测费，应该是我们也愿意比如说通过市监局啊或者法院啊或者什么找警察，用其他的方式也解决不了问题。
14: 我们收车之前完全对这个车况是不知情的，对于他刚才说的这个理赔的流程，包括协议，包括这个第一的受益人，我在合同里边完全没有看到，他那个合同是折叠的，我回去需要就是再斟酌看一下。
4: 在采访中我们留意到，郑州查博士店铺内的宣传页和平时的对外宣传都打着检测合格车辆购车享90天回购，并未说明回购还有额外的附加条件。
14: 这个是他们的宣传页，检测合格车辆购车享90天回购，承诺打造放心车，包括他们的合同全部都是折叠的。我现在可以给你打开一下，这个只会转圈圈。查博士检测服务电子合同，我们平常的消费者是打不开，根本就打不开。包括他们出的这个购车享90天的回购保障，他们在这个市场上他们宣传的都是90天的回购保障，这是他们的宣传，我认为他们涉嫌虚假宣传。
16: 合同的话都是在明面上摆着的 ，APP 上都有显示的。
13: APP 上有显示，那在咱们这个
16: 下单过程中必须得勾选这个合同，不勾选的话他是没办法下单。
13: 你找一下那个页面吧，在哪能看到？
16: 就是下单页面。只要是下单。
13: 理赔的标准是在这个合同里面，你必须勾选。

0: 才能正式
1: 对
0: 后续下单。
2: 但这个是折叠的呀。
3: 随后，针对此事，我们也向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咨询。
0: 咱这边在宣传时候，包括电影的一些易拉宝宣传，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些标准跟条件打上去？
4: 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好吧？
0: 您认为没有在这个易拉宝上面注明这个回收的条件跟标准
4: 是
0: 没问题
4: 的
0: 吗？
4: 没有问题的，好的。
5: 这显然啊，二手车商在这种情况下啊，也是处在绝对被动的地位啊。查布士的态度非常鲜明，也很清晰啊。刚刚他们提到了一个细节，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如果说消费者认为鉴定结果有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鉴定服务，他们是可以退费的。最坏的，也就是针对这个退费的服务啊，退一赔三。鉴定服务费和车款这两者相差过于悬殊，如果真的因为鉴定的问题买了一辆有问题的车，这时候维权成功了，也只能够拿回鉴定费。那么在这个死循环里边，鉴定机构其实已经认定了他们做的就是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现在的二手车检测领域啊，存在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这两套体系，部分机构呢就利用这两者的差异选择性的执行，甚至有的是自创标准，就导致同车异检，再加上行业内的人员素质啊良莠不齐，部分检测人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甚至存在评估师资格证造假的现象，部分检测人员仅仅对车辆的外观、内饰、里程这些表面问题做大致的评测，就缺乏深度专业的检测。还有一些机构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简陋的检测设备，就导致结果缺乏科学性和权威性。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二手车的第三方鉴定不具备权威性，有些甚至都不能够作为购买参考。相比而言，可能这个时候查一查出险记录，这样一些客观的数据更具有参考性，这也是我们现阶段能够找到的可以作为参考的有效素材。买卖二手车一车一况，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样一个前提。那如果说想要买到没有问题的车，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要有赖于二手车商的专业性。如果车商告诉你他的鉴定的保真要靠一份第三方的鉴定报告，其实这样的车商本身可能也没什么底气。而且现在二手车的行业门槛本身就在降低啊，以前呢确实有很多老师傅很厉害，鉴定车非常非常的高效，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新手啊，可能连车都没有玩明白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来做二手车生意，就导致有的时候他自己卖的车他都不知道车况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消费者要是买回来了，那可不就成了冤大头吗？
6: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啊。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规。2026年的6月16号，工信部发布公告，自6月17号起，对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面向社会公示，截止日期呢是6月24号。这个标准拟于2027年7月1号正式实施，是国内首部针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由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44721-202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修订而来。工信部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1到2月，搭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的乘用车新车渗透率达到 69.15%，同比提升了10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高阶自动驾驶技术迭代持续提速，当前行业更多是依靠推荐性标准来约束， 车企之间技术路线测试规范、宣传表述差异显著，消费者对自动驾驶功能的边界、事故权责划分也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这一次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落地，将会为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来划定硬性底线。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做重点解读。这份强制性标准的适用范围非常明确，它只针对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 N 类汽车，也就是客货车，并不覆盖当前普及率更高的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这样的划分方式既对应了不同等级的自动驾驶的责任逻辑差异，也避免了对城市比较成熟市场造成不必要的合规冲击。标准报批稿的核心内容分为技术要求、保障要求、检验方法三大板块，其中最受行业关注的是三类硬性规则：全场景危害防范机制、人机交互与接管规则，还有全生命周期安全档案制度。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在危害防范层面，标准报批稿系统梳理了自动驾驶系统需要覆盖的11类核心危害场景，包括非预期的侧向运动、非预期减速、非预期加速、功能误激活、不响应驾驶员干预请求等。这些场景覆盖了自动驾驶系统可能出现的绝大多数失效模式，要求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完成全量的风险识别，并且针对每一类风险制定对应的应对措施。和过去企业自行定义测试场景的模式不同，这份标准报批稿给出了统一的基础场景清单，所有上市的 L3、L4 车型都必须完成这些场景的验证，从根源上缩小了不同品牌之间的安全底线差距。人机交互与接管规则是 L3 级系统的核心争议点，标准报批稿对此做出了明确的量化要求。对于 L3 级系统，车辆必须持续监测驾驶员的接管能力，不能仅通过方向盘力矩判断驾驶员状态。当系统即将超出设计运行范围，也就是超出它可以正常工作的场景边界时，或者出现自身无法处理的工况时，需要提前足够时间向驾驶员发出接管请求。如果驾驶员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做出有效响应，系统必须自动触发最小风险策略，比如开启双闪、缓慢减速并停靠到安全区域，不能直接退出自动驾驶功能，将车辆控制权交还给状态不明的驾驶员。针对 L4 级系统，标准报批稿也附加了专门的技术要求，重点规范了无驾驶员场景下的风险应对逻辑。安全档案制度是本次标准报批稿新增的最具约束力的要求，也是企业合规成本最高的部分。标准要求每一款搭载 L3、L4 系统的车型都必须建立完整的安全档案，档案内容涵盖系统架构说明、全场景危害识别报告、风险量化评估标准、软硬件安全措施、仿真与实车验证证据、内部审核记录、残余风险评估等完整内容。标准报批稿还首次明确了量化的事故容忍红线，系统运行时的致命事故率必须低于每小时10的负7次方，重伤事故率必须低于每小时10的负6次方，达不到这一指标的产品不允许上市销售。这份安全档案会伴随车型的整个生命周期，只要车辆的硬件配置发生变更，自动驾驶算法通过 OTA 完成升级，车型推出改款版本，企业都必须同步更新安全档案，并且保留所有版本的记录。监管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企业的安全档案进行核查，这意味着企业不能再通过先上市后优化的方式推送未经验证的功能。这一规则也结束了过去自动驾驶算法 OTA 野蛮迭代的状态。此前不少企业会频繁通过在线升级推送新的智驾功能，但部分功能并未经过完整的安全验证。未来如标准正式实施后，所有影响系统安全的 OTA 升级都需要同步更新安全档案，相当于给在线升级加上了合规约束。
5: 那除此之外，标准报批稿还规定了统一的确定性的试验方法，要求所有车型必须要通过场地测试、仿真测试、实际道路测试三类验证，覆盖上百项闭测场景，所有的试验的过程数据和结果都需要永久的存档备查。统一的试验标准也解决了过去不同企业的测试结果不可对比的问题，为后续的监管抽查就提供了可以执行的技术依据。那这一份标准报批稿的出台，恰好是处在国内高阶自动驾驶从试点转向规模化落地的关键节点。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国内已经有长安深蓝 SL03、 北汽极狐阿尔法 S 等等车型获得了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产品准入， 比亚迪、华为、小鹏、理想等等企业也都在推进 L3 级功能的量产准备。消费者对于智能驾驶功能

的接受度也在快速的提升。但是整体来看，行业的技术储备和合规能力并不均衡，强制标准的实施就会进一步放大不同企业之间的差距。对于已经完成 L3 级产品落地、具备完整自研能力的头部企业来说，这份标准带来的合规压力相对有限，甚至有可能可以转化成新的竞争优势。那这一类企业大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仿真测试平台、实车测试体系，也积累了大量的真实路测数据，他们只需要对照强制标准的条款调整验证流程，补充对应的安全档案内容，就能够在2027年标准实施完成之前合规。那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依靠低成本方案营销噱头切入高阶智驾赛道的企业，会因为无法满足合规要求退出竞争，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就会进一步的集中。整体来看，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的公示，是国内高阶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结束了行业没有统一强制安全标准的阶段，为后续的规模化落地就搭建了合规基础。一年左右的过渡期也给了不同类型的企业有足够的调整空间，但也会加速行业的优胜劣汰。标准正式实施之后，监管的执行力度、配套的保险还有事故认定规则、地方落地的细化政策，都会成为影响行业走向的关键变量。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这两天，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这人一上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护好眼睛，千万别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像是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明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2: 上半段我们进入到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夏季预防病从口入，这几类食品需要格外留意；暴雨断电，医护消防联手保寨，二宅宝妈平安分娩；暑期青少年医美需求升温，专家提醒安全与正确审美观缺一不可。来关注详细内容。那现在呢，随着气温的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的美食也逐渐的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呢，急性的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到了高发期。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要格外的注意饮食卫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呢，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啊摄入到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是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

0: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加容易腐败变质，这都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罗小雅介绍，如果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可能2到4个小时，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量。 如果温度再高一些，比如说32度以上，那么一个小时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的不适，严重时呢可能还会出现发热、休克、肾脏损害等，甚至还可能危及生命。如果摄入到神经毒性比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 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的表现。在夏天呢，有这四类的食物需要格外的留意。那第一类就是卤菜、凉拌菜，这类食品呢大多是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会在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者是售卖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污染，病原微生物很容易被直接的带入口中。第二类就是生吃海鲜。 海鲜当中可能会携带一些致病菌，像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类就是现切的水果，水果在切开后啊，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再加上水果的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类就是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奶油蛋糕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蛋奶水和糖，这几种成分啊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那如果夏天像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的话，其实呢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那说到储存啊，我们要警惕冰箱的一些保鲜的误区，冷冻啊也并不等于就是杀菌。 像吃不完的小龙虾、切开的西瓜，甚至是隔夜的凉菜、卤菜，不少人呢会直接把这些食物啊放进冰箱保存，觉得只要是及时放在了冰箱，就可以杀灭病菌，保持新鲜。那放进冰箱真的就等于锁鲜了吗？专家提醒，冰箱啊，在我们夏季的开关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说呢，在这种冷链环境， 冰箱的冷藏层啊，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的4度以下的水平，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的增加，而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冰箱的冷冻层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永久的锁鲜。冰箱呢，只是把温度降低，而且呢，无论这种啊是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罢，甚至呢，还有一些真菌、霉菌这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上，实际上呢，只是暂时的进入到了一个休眠期。相反，如果是放在冰箱里面，它的时间比较久，反复拿出来解冻的话，那么呢，反而会增加病菌滋生的风险。专家指出，反复的解冻会破坏食物细胞的结构，首先会导致营养物质流出。 而一旦再次解冻呢，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会迅速的繁殖，所以反复解冻的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会越多。那么刚买回来的这个蔬菜也好，肉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切开来进行分装，切成呢每一顿饭所需要的量。那这样的话呢，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下次再用，只取出了其中的一块， 那剩下呢还在冰箱里面存放着，那这种情况它就一直是一个静止期，就避免了反复的解冻和融化。而室温解冻呢，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解冻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就是冷藏解冻法，也就是我们将冷冻的食材啊提前一天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来解冻。 第二呢，就是微波炉解冻法，就是我们使用微波炉当中的解冻功能。那第三呢，就是冷水解冻法，将食材密封包装之后啊，放入到冷水中缓慢的解冻。为什么不能用热水和温水呢？因为虽然冷冻的食物核心的温度还很低，但是它表面已经开始升高了，细菌呢已经开始复制了。如果是冷水的话呢，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细菌的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会好一些。 而守护我们的家庭餐桌安全啊， 包括我们的生鲜食材的储存和安放是非常重要的。合理的分装，规范的储存，既能够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也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繁殖。那么像不同的食材啊，我们在冰箱里面到底能储存多少天？我们日常又该如何科学的存放呢？根据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零下18度冷冻的条件下，新鲜的猪肉、牛肉、羊肉可以存放4到12个月，新鲜的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的鱼肉不要超过4个月，而像猪、牛、羊、鸡肉的肉馅可以放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而在保持4度的冷藏状态下呢，新鲜的猪肉、牛肉和羊肉可以存放3到5天，新鲜的贝类、鱿鱼1到2天，新鲜的鸡肉和鱼肉1到2天，而肉馅呢也是1到2天，熟肉3到4天。与此同时，正确的存放生鲜的食材，我们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把生的和熟的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和熟食、即食食品分开的存放，及时的分装冷冻。比如说我们大块的肉类可以按照每次的食用量来提前的分装，再放入到冰箱冷冻。第三，就是要注意密封保存，尽量的使用保鲜袋、保鲜盒来密封保存。最后啊，就是要定期的清理冰箱，及时的清理一些过期变质的食物，并且啊，要对冰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好，听楚医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6月19号端午节，武汉遭遇了强降雨袭击，光谷一小区停电、停水，电梯停运。一名家住31楼的足月二胎宝妈突然遭遇到羊水破裂，危急时刻，120、119与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迅速联动，将孕妇转运至楼下，并且送抵医院。当天晚上，产妇顺利地诞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母子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33岁的肖女士是一名二胎孕妈妈，预产期就在6月底。6月19日，她所住的小区因为暴雨停电，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她突感羊水破裂，产兆来临。因楼层高，电梯停运，家人无法自行将她送下楼。危急情况下，家属第一时间拨打120、119及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电话求助。光谷院区医疗办接到这通紧急的求助电话后，立刻通知了产科团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调派产科医生、助产士、护理团队集结待命，做好随时前往该小区接生的准备。产房护士长通过电话与肖女士取得联系，在详细询问其宫缩频率、羊水情况、胎动反应等关键信息后，凭借20余年产房工作经验，她精准判断这位准妈妈尚未进入即刻分娩阶段。他迅速与120、119现场救援人员沟通会商，一致决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孕妇转运至医院分娩，远比在断电缺水的楼内等待更具保障。消防救援人员与120急救人员默契配合，一步一稳地将孕妇安全向下转运。急救人员全程严密监测产妇生命体征及胎心变化，不断安抚其紧张情绪，确保转运过程既快又稳。经过近1小时的高强度接力，孕妇终于被安全转运至楼下急救车。而在整个转运过程中，产科医护始终与孕妇保持电话连线，持续指导呼吸节奏和自呼要点，直至急救车呼啸抵达医院。上午10时40分，产妇被顺利送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早已在门口等候的产科急救团队立即开通绿色通道，无缝衔接完成接诊、监护、产前检查及分娩准备。当天傍晚，在产房医护团队的全程陪伴与专业护航下，肖女士顺利娩出一名健康男婴，体重3200克。产房内响起响亮的啼哭，也为这场暴雨中的接力画上了温暖的句号。眼下武汉已进入梅雨季节，产科主任赵云特别提醒临近预产期的孕妈妈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备齐待产包，同时与建档医院留存急诊联系方式，一旦发生破水或临产征兆，立即平卧，抬高臀部，第一时间拨打120，并清晰告知楼层、电梯状况及孕周，听从专业人员远程指导，切勿盲目自行移动。据悉，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已建立起系统专业的危重新生儿、危重儿童及危重孕产妇转运体系，并设有成熟的转诊转运中心。 该中心集综合调度指挥与专业化转运功能于一体，是区域性妇幼危重症转运平台，能够为新生儿、儿童、孕产妇及胎儿宫内等特殊人群乃至全年龄段患者提供24小时急救转运服务。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高考结束，整形美容科也迎来了年轻的面孔。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郭亮为其准备上大学的儿子实施双眼皮手术一事引发了关注。6月22号，郭亮向记者表示，该手术全程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进行，但是他同时强调，面对青少年求美，必须要守住理性和安全底线。医疗美容是严肃的医疗行为，绝对不是可以随意复制的消费。据了解呢，今年的暑期学生医美的需求较往年明显的提前，双眼皮、祛痘、疤痕修复等成为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咨询的热门项目，腋臭治疗、肤质改善等也同步增多。郭亮介绍，这一次呢，他为儿子手术全套的流程和所有的求美者一样，术前进行了一对一的精细面诊，充分的沟通了孩子的自身诉求，摒弃了网红的夸张设计，并且还完成了血常规、凝血功能、传染病筛查等全套的安全评估，在标准层流无菌的手术室操作，微创精细缝合，术后逐一的讲解了冷敷、热敷、伤口清洁、饮食禁忌等护理要点。但是呢，比起如何规范手术，郭亮认为更为前置的问题就是是否有必要手术。郭亮解释，自己的孩子呢，从小单睑、上睑臃肿的问题，手术改善有明确的整形临床依据。他指出，对于身体健康、生发育成熟的青年，如果因为先天畸形、外伤等明确的医学指征需要修复，要到正规的机构进行评估治疗。如果是单纯的出于容貌焦虑而追求更完美，则需要格外的谨慎。他强调，青少年仍处在身心的发展关键期，对待医美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那即便呢是已经年满18岁的青年，也并不等于就可以随意的接受医美。郭亮坦言呢，任何手术都是有创伤和风险的，割双眼皮也可能会出现感染、不对称、斑痕增生等问题。部分的非正规机构呢，以低价快速为噱头吸引学生，省略了术前的体检，简化操作，术后的护理缺失很容易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他强调，安全的底线不要逾越，必须要选择具备资质的正规医疗机构，持有职业资格的医生，并且完整履行术前检查、无菌手术和术后随访等全部环节。那么面对暑期的学生医美热，郭亮也呼吁家长和社会要共同引导青少年建立多元化的自我评价体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业、运动和社会实践中，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肤质状态，提升内在自信，缓解容貌焦虑，提升自信心。医学手段不是第一选项，也不该成为唯一的一个选项。为了追求更好的降血脂效果，68岁的张先生改用了生物制剂来进行治疗，却因为忽视了用药后的身体报警信号，险些危及性命。所幸呢，经过紧急抢救，目前已经转危为安。对此，肾内科专家提醒，生物制剂降血脂的效果虽然好，但是用药初期必须要严格的复查肝功能，千万不要因为感觉还好就掉以轻心。张先生早年确诊了高脂血症，一直呢都靠口服药物来控制血脂。今年为了追求更好的降血脂的效果，他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使用生物制剂。前两次注射之后效果显著，但是第二次用药之后，张先生隐隐感觉到恶心、食欲下降，就没有在意，也没有告诉医生，也没有按照医嘱来定期的复查肝功能。 6月初第三次注射后，家人发现张先生的眼白和皮肤明显发黄，他本人也出现了全身的乏力。紧急送医时，张先生已经全身重度黄染，像小黄人一般。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总胆红素高达452，超出了正常上限的20多倍。直接胆红素以及呢谷草转氨酶也严重超标，这意味着肝功能指标全线崩盘。对此，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肾内科团队迅速判断为药物性肝损伤，立即将张先生转入到了血液净化中心，实施了血浆吸附以及血浆置换治疗。目前张先生的黄疸已经明显消退，肝功能正在逐渐的恢复。患者本身呢没有基础的肝病，这次发病主要是对药物的特异质的反应，再加上呢早期症状的忽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肾内科医生张艳霞介绍，近年来生物制剂因为降血脂的效果好，使用方便，也成为了不少高血脂患者的新选择，总体的安全性良好，但并不等于人人适用。对此，张艳霞强调，使用生物降制剂来降血脂，用药的初期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复查肝功能，以便医生及早的发现异常，调整方案。如果在用药之后出现了恶心、食欲不振、尿黄、眼黄等症状时，要第一时间就医，并且复查肝功能，完全可以避免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特效药并不等于零风险药，越是效果显著的新疗法就越需要规范的监测来随访保驾护航。那张先生的这次经历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遵医嘱按时复查才是对自己健康的最大负责。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好，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一名女白领本来想避开经期省点麻烦，没想到呢竟然患上了凶险的肺栓塞。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肺血管的介入手术，化险为夷。26岁的吴女士是一名公司的白领，平时的工作节奏比较快，压力大，每一次的生理期都会伴有严重的痛经等身体不适。为了不请假不耽误工作，她在听说口服避孕药可以推迟月经之后，就自行的购买并且长期的服用。每个月呢，只要是提前吃点药，就能把经期往后推，工作和生活都不受影响。吴女士一度觉得这样很方便。然而一周前，吴女士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的症状，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厉害，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在家休息两天之后，反而有所加重，这才慌了神儿，赶紧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接诊的主任医师陶兆武详细询问了病史，并且结合体格检查，初步判断并不是普通的呼吸道疾病。随后的影像学检查结果也让人捏了一把汗，确诊为急性的肺栓塞，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疾病。一旦大的血栓堵塞了肺动脉的主干，患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猝死，死亡率极高。考虑到吴女士年轻，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陶兆武医生进一步的询问，吴女士才道出了长期服用避孕药的隐情。再结合她平时工作的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的生活习惯，病因也逐渐清晰。长期口服避孕药导致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升高，影响了凝血功能，使得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再加上久坐不动，下肢的静脉血流缓慢，很容易形成血栓。一旦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随血流流入到肺动脉，并且堵塞了血管，就会引发肺栓塞，这也是吴女士出现胸闷气促的根源。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血管介入团队也迅速制定了手术方案。考虑到患者年轻，团队最终决定采取置管溶栓的方式，使用剂量比较低而且效果温和的溶栓剂，将导管放置在患者的肺动脉分支血栓堵塞处，持续的予以溶栓治疗。术后呢，吴女士的胸闷症状也逐渐

0: 日常工作当中要避免久坐久卧，多起身活动，多喝水，来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 好，请注意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眼健康的相关资讯。 32岁的市民吴先生呢，没有家族近视，也没有青光眼的遗传史，却因为长期的沉迷于电子产品，双眼近视高达1200度。最近呢，他因为视力下降，前往了医院就诊，被确认为双眼开角型青光眼。对此，医生提醒，高度近视人群属于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千万不要把视力下降单纯的归于近视，需要定期的进行专项的筛查。 吴先生自小呢就养成了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习惯，初中的时候呢近视已经达到了200多度，家人没有引起重视。进入到高中之后，学业再加上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他的近视突破了600度，进入到高度近视的范畴。成年后，他仍然依赖电子屏幕，近视的度数逐年攀升，最终也发展成为了双眼1200度的超高度近视。 最近呢，吴先生感觉到视物模糊加重，他以为是近视加深，于是前往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青光眼专科吴作红副准医师结合其超高度的近视病史，也为他进行了眼部的精细化检查，同步也完成了24小时动态的眼压监测。 结合眼底视神经、视野、房角等检查结果，最终确诊吴先生为双眼开角型青光眼。 吴教授介绍呢，开角型青光眼的早期症状和近视的视物模糊非常的相似，很容易混淆。该病发病隐匿，早期没有明显的眼痛眼胀，视神经在长期的高压眼下悄悄的受损，视野逐步的缩窄，损伤不可逆，也被称为视力的隐形杀手。专家提醒，高度近视人群眼轴拉长改变眼部结构，视神经耐受眼压的能力更低。 青光眼的患病概率要远高于正常人。1000度以上的超高度近视者，眼压测量值常低于真实值，常规的单次眼压检查很容易漏诊，需要依靠24小时的眼压监测来进行排查。好，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夏季腹泻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 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这么好的辅酶Q10，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今天第1、2、3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元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
2: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作物”参与秒杀。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 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

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夏季啊，是我们腹泻的一个高发季节，可能因为贪凉吃了大量冰冷的食物，或者呢不小心使用了变质的食物，都容易让我们出现腹痛腹泻的情况，影响身心的健康。那么当出现腹泻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科学的应对？夏季腹泻又应该如何预防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朱庆熙来和大家科普相关知识。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朱庆熙，武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湖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委会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市医学会内镜超声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学会 ERCP 学组委员，湖北省微循环学会消化疾病微创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专业方向为内镜超声、肠道早期肿瘤的诊断治疗及治疗性消化内镜，专精于各种消化内镜的诊断及治疗性操作。
2: 首先我们该如何对腹泻来进行一个定义呢？这个腹泻和我们的正常排便有哪些不一样呢？
4: 腹泻这一个病症啊，在我们夏天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在出诊的这个过程中也能注意到，咱们进入夏天以来啊，因为腹泻来就诊的病人是明显增多了。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腹泻的定义，医学上面是有两个要素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这个排便的次数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大便的性状，也是它什么样的。那么正常情况下面，咱们一天有三次大便，或者是每周啊有三次大便，这个是正常的。间隔2到3天解一次，或者一天解2-3次，没问题啊，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便的含水量了，就是我们这个它是否能成型，老百姓的这个说法就是是否是成型的。一般来讲，大便的含水量可能60%-80%之间。啊，成条状，这样的话就比较正常。但凡我们这个啊，在排便过程中发生了这个次数的变化，以及这个大便的含水量变化，啊，导致大便不成形，次数比较频多，或者伴有一些像腹痛啊、这个腹胀啊、下坠啊这种感觉的，就称之为腹泻了。
2: 嗯，所以就是我们从我们的排便次数和这个粪便的这样一个性状，我们来判断啊，是否有腹泻情况的一个发生哈。那这个腹泻和我们老百姓常常提到的这个痢疾，它到底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4: 那么这个差别还是有的。那么我们说痢疾啊，实际上是腹泻的一个种类啊，其实里面它一个包含的一个内容。
2: 嗯，
4: 腹泻我们只是它 大便不成形了，变稀了，那是那个痢疾，指通常是指的是啊细菌性痢疾，它是由于这个支合菌属感染所引起的一种侵蚀性的一个感染性肠炎，它属于我们在腹泻当中也比较常见，同时后果也相对来说是有点麻烦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2: 嗯，也就是说腹泻也可能是痢疾这个感染之后我们出现的一种典型的一些症状哈。常见的可能会引起我们发生急性腹泻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4: 如果我们要先定义这个腹泻的话，那么急性跟慢性怎么去区分它啊？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发生了腹泻，2周以内呢，医生就会把它定义成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腹泻的一个症状延续超过了2个月以上时间，也就是6到8周以上时间的话，我们就称之为慢性腹泻。在夏季的腹泻，大部分可以这样说，都是以急性腹泻为主要的症状表现。我们在碰到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中啊，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腹泻的原因很多，那其中最多的90%以上是感染性腹泻，其中感染的话呢，病原菌也比较繁杂，第一个就是病毒感染啊，这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细菌感染，也是我们主要的这个导致腹泻的病原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像寄生虫和一些这个原虫感染啊，这个是引起我们出现腹泻的最常见的原因了。
2: 那像夏季哈，独特的一个季节的一些因素哈，有哪些更容易会引发这个急性腹泻发生的一些原因呢？
4: 在夏季气温增高的过程中啊，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细菌生长的。我们觉得细菌在30度的时候就分裂繁殖非常快，20多分钟就能够传一代，那么一天下来可想而知量有多大。第二个的话呢，因为蚊虫滋生传播途径是明显增加了。蚊虫在叮爬食物过程中，它起到一个传播的作用。如果我们的食物受到这个蚊虫的这个叮咬，像这个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传播的链条。那么这些细菌进到人体以后的话呢，如果我们抵抗力是比较强的情况下面，那么有可能是不发病的。我们这个谈到感染，必定要谈到这个细菌的这个量的问题单纯少量的这样的一个细菌有可能是不发病的。但如果你接触的细菌比较多，而且的话呢，身体因为这个抵抗力低下导致我们免疫屏障功能受损的话，那么这个腹泻就可能发生了。对于夏季来讲，我们免疫功能下降的这个因素，促进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在夏季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饮水嘛，这个大量饮用这个白水或者是这个冷饮的话，那么胃里面的胃酸它是被明显的稀释掉的。大家都知道，胃酸是我们在处理食物的这个第一道关口它对我们的食物里面的这个病菌是有杀灭作用的。如果我们这个饮用太多的水，胃酸的稀释很厉害，那么它就起不到杀菌效果，那么这个食物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下一个环节，就是肠道当中，从而引起腹泻。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咱们这个在夏季时候要休息不好或者是这个本身就劳累这个也会导致我们免疫功能下降，从而引起感染性腹泻的发生。
2: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夏季的这个气温高，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病从口入导致的这样一个腹泻的一个发生哈。常常在家庭里面去使用冰箱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细菌的这样一个更多的一个从病从口入的这样一个机会呢？
4: 对，冰箱不等于保险箱就是咱们这个食物放进去，不说它一直不会变质的，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咱们这个食物要做好这个隔离和这个封闭的一样一个准备。大家在放进冰箱的时候，肯定来说这个要进行这个封闭嘛，然后保鲜袋或者保鲜膜做覆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注意它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一个接触的一种可能性问题。假如我们在里面放有这个生冷的食物，没有经过清洗的甚至是这个肉类或是蛋类这些容易沾染有细菌的这个食物的话，这些熟食也好，或者是咱们这个作为这个腌制食品也好，就可能会沾染上这些致病菌然后这冰箱里面拿出来，如果没有经过咱们这个合适的加热或者是这个再处理的话，就有可能再次出现这种病从口入的这个情况。
2: 并不是我们把所有食物放在里面冷藏或者冷冻就是完全安全的，
4: 对对对，
2: 甚至有时候因为我们不合理使用冰箱，可能会导致冰箱成为一个超大的一个细菌库，
4: 是
2: 都有可能哈。所以我们夏季一定要警惕这病从口入，特别是有些可能中老年朋友

0: 特别喜欢把一些剩菜剩饭放在冰箱里面隔夜啊，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太推荐在夏季去这样使用、啊、
1: 是的是的。
0: 嗯，急性的腹泻哈，通常我们都知道会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带来一些困扰，不停的拉肚子，不停的跑厕所哈。急性腹泻除了会引起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之外，它可能还会给健康带来哪些我们看不见的危害呢？
1: 谈到这个危害，就要从我们这个腹泻所引起的这个病理生理变化，简单像是我们简单说起来，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化来谈起。腹泻的话呢，它会引起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这个，感染以后的所谓的这个重度症状啊，就是我们在感染这个肠道的这些细菌跟病毒以后啊，它会分泌出这个内外毒素，这个时候啊，身体会相应的会出现这个炎症反应。那么我们很多病人可能就会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在拉肚子以后，一个是全身没劲儿，对吧、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倦怠，没力气了，再就是精神很差，然后啥也不想干，然后这个也是软绵绵的，哎，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中毒症状。有的病人可能情况比较重，还会发生像这个四肢酸痛啊，关节酸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细菌的这个毒素所引起的一个炎症反应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腹泻本身会导致我们的水分以及身体里面这些养分的丢失，这个养分说起来，它既包含有这个咱们所需要的这些功能的物质啊，也包含了一些微量的金属离子，这些离子对于身体的生理作用是尤其重要的，它能够保证我们心脏正常跳动，保证我们的肌肉正常收缩啊，这都是我们调节腺体和所必须的这些成分。大量的腹泻以后，水分丢失造成脱水，同时的话呢，因为电解质的一个丢失跟紊乱，可能会导致出现像心律失常，或者是部分的病人出现这个像横纹肌溶解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0: 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腹泻啊拉肚子就是很小的一些平常事哈，也要重视起来。临床上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病例，就是因为腹泻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
1: 啊？这个每年可以讲都能遇到，都能遇到，尤其是对于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啊，我们医学上定义老年人嘛，就是以65岁作为一个界坎儿。那么这部分老年人在出现腹泻以后，他更容易发生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的情况，而且有部分的老年人，他因为本身就合并有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事件基础，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发生有这项低钠和低钾这些情况，就是这个钾离子缺乏和钠离子缺乏，它可能会出现心律失常，恶性心律失常，可能就是一种会导致出现心跳骤停，或者是出现这个心衰发生的这些情况。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因为这个感染，从而出现这个感染性休克，这都是能够维持到生命比较这个安全的一个情况。
0: 很多人他可能也觉得这个腹泻去扛一扛啊，或者吃点药啊，就会感觉到啊这个有所好转。那像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就提示我们这个腹泻比较严重，我们可能就要去及时就医了。
1: 其实这个有些标准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啊，腹泻有轻有重，刚刚谈到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腹泻的话呢，可能大部分人都是相对症状较轻，或者是不是那么突出典型的，可能自己认为扛一扛，然后自己买点药，或者是这个饮食上调整一下能过去。但是如果碰到了第一个，你腹泻超过1周以上时间；第二个的话呢，如果你又发生了这个出现这种像粘液脓血一样的大便的，伴有这个肚子下坠老是解不干净的；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出现脱水症状了。具体说起来，就是像口干，老想喝水，喝了之后的话呢，还觉得还是很干。然后还有部分病人甚至出现了这个小便变差呀，皮肤这个弹性变差呀，啊，或者出现这个皮肤这个花斑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啊，肯定来讲啊，就是一个脱水已经发生了。再还有的话呢，如果发生了像明显的腹痛啊，或者是大便当中发生有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像血便或粘液便的情况，都是要急诊就医的。特别是在我们大病次数很频多情况下面，大家要注意一个这个急性的烈性传染病。我们在感染性腹泻当中有一类霍乱。霍乱是国家的甲类传染病的管制病种啊，它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这个频繁的这个腹泻，而这个霍乱一旦发生过程中的话呢，它这个大便是完全是管不住的，病人迅速的会在1到2天内会发生脱水，甚至出现死亡的情况。
0: 那相比于我们会表达的成年人来说，可能自己可以描述自己这个大便或者这个排便的异常哈，可能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来说，那家长我们该如何分辨这个孩子腹泻的情况到底是严重呢，还是说比较轻呢？
1: 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或者小毛毛来讲啊，如果3个月以下的孩子出现腹泻的话，那肯定是要高度重视的，因为这一部分的年龄群的孩子，他的这个病情进展会非常快。 那么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一部分这个青幼年的这样的一个患病人群的一个严重程度呢？首先第一个来讲，孩子他不能表达嘛，主要还是通过他自己这个客观的这些表现来判断，比如说孩子哭闹啊，对吧，这个哭闹，不停的哭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出现精神很差，平时的话能对你哎呀能够笑，对吧，还能够对你打招呼的孩子啊，这我们这个几个月小毛毛都可以了嘛。然后出现老想睡啊，老是睡，就抱到怀里面他也不怎么动。再就是这个出现了这个皮肤弹性变差，我们看到小朋友的皮肤都是很光润的，是很有这个这种饱满感的。
0: 嗯，
1: 一旦孩子这个皮肤变得有点干，或者是这个弹性变差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到孩子脱水的可能性，特别是还是强调一点，

0: 该如何科学应对，我们接下来想请朱主任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对，我们把情况确定下来以后，就得考虑这个处理的这个策略了。这跟打仗一样嘛，我们部署好了，怎么去对付敌人。对于腹泻的处理来说的话呢，其实有两个这个要点是要抓住。第一个就是要避免发生这个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在腹泻的过程中，要恰如其分的选择这个抗生素的使用，来达到我们控制感染的这个目的。那么腹泻它表现出来了，我们这腹泻，然后再就是这个腹痛发烧，然后再是部分的病人脱水。那么总而言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持这个水和电解质的平衡。在没有发生这个明显的出现像恶心呕吐这一些伴随症状的前提下面，还是鼓励大家要饮水啊，要注意饮水。那么还可以饮用一些像这个运动性饮料，里面含有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啊，甚至是我们这个更方便一点的话呢，就是考虑用这个口服补液盐进行配置，咱们这个平时腹泻时候用的这样的一个口服液，然后作为这个茶水饮用。
0: 所以说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哈，很多朋友一旦出现腹泻之后，他就想这个我尽量不吃不喝，让他没有这个拉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不太正确的
1: 一种
0: 处置的方法哈。
1: 对，
0: 这是防脱水和这个防止电解质紊乱的一些问题。那除了其他的一些止泻的治疗，我们都会采取哪些方法呢？
1: 在采用这个止泻治疗的这个措施之前，要判断一个事情啊，是否是一个侵蚀性的，或者是叫做一个这个分泌性的一个腹泻的问题。因为我们细菌的感染以后，有的细菌是分泌出外毒素，而让我们出现这个腹泻，然后让它腺体分泌后拉。第二种的话呢，这个侵蚀性腹泻的话，就是这个细菌它破坏了我们黏膜上皮，造成黏膜水肿、脱落、坏死。那么大家都很直观的想，哎，我拉肚子了，是不是能用点药把这个不拉了？然后这情况就好了呢，但恰恰相反啊，如果我们用了太强止泻药物，可能会带些不良后果。比如说，我们在用这些强止泻药物以后，那么细菌外毒素得不到这个排出来，那么就可能会吸收入血，会加重症状。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侵蚀性肠炎，它因为这个黏膜坏死以后，这坏死组织没有排出来，那么有这个坏死的这个组织吸收，可能会引起我们发生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中毒反应，甚至有的部分病人可能出现中毒性拒绝肠啊，导致严重后果。
0: 在出现腹泻，我们最好来判断一下这个腹泻原因，再来对症治疗哈。另外还有很多人，他可能一遇到腹泻就会把家中这个常备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拿出来去服用哈。我们是不是不太建议大家这样使用这样一个滥用这样一个药品呢？
1: 对，是。有关的抗生素的使用上面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比较慎重啊。抗感染治疗，那么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如果是感染性的，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啊，给予这么适当的一个抗生素。那么对于抗生素使用了如果过强的话，会有一种后果，比如说我们会发生这个抗生素相关性肠炎，在最严重的情况下面，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伪膜性肠炎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类特殊的细菌感染所引起的，它跟抗生素的滥用相关，严重情况下可以出现大面积的肠道黏膜的一个剥落和坏死的情况。即便是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程度，有的部分病人呢，他在长期服用抗生素以后，会造成肠道内环境的紊乱，从而引起慢性化我们腹泻慢性化，这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0: 所以这个出现腹泻，我们不能判断性质的时候，我们暂时先不要去随意使用抗生素哈。
1: 对，
0: 最好要遵医嘱才能对症下药啊。
1: 对，
0: 那在急性腹泻期间，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又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1: 饮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饮食上面其实跟我们用药同样的重要。首先第一个，大家要注意要补充水分啊，还是强调一点补充水分。那么可以像饮用一些这个不太刺激的果汁啊，然后再就是开水啊，我们再就是补充这个补液盐。那么在食物种类的这个选择上面的话呢，其实有些要求啊，有些要求大家可能可以参考一下的。比如说第一个，这些产气的食物，你今天就这样不要吃了，那可能会加重你的腹胀和腹痛的情况。比如说像这种含气的啤酒啊，或者是像这个土豆啊。这就是红薯啊，这一类能够产气的，这个就不要吃。第二个的话呢，也就是我们这个高蛋白的食物，这两个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那么大量的这些脂肪的摄入，我们消化不完全，它会形成这些游离脂肪酸以及高分子物质，所以加重你的腹泻这个情况。特别还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高渣食物，比如像全麦面包。 或者是这种生的蔬菜、豆类啊，然后干果、植物种子等等。

0: 这些还是要适当的控制这个摄入啊，这个尽量就不吃这些食物。那么说到不吃了，要吃什么呢？可以吃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像比较温和的这个乳糜状的这些谷类食物，比如说像稀饭，对吧？然后这个清汤面、烂面条，然后再有一部分呢，这个像这种少量的这样的一个瘦肉，像去皮的鸡肉啊，或者小量的鱼类是可以的。那么腹泻时候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丢失，这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富含有这个钾离子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啊，或者一些这个果汁啊，就是这个橙汁等等啊，也是比较适合我们身体的要求的。
1: 嗯，所以这个饮食方面也特别重要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在夏季啊，注意自己的饮食卫生，包括像彻底的清洗相关的一些食物啊，包括像洗手啊，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腹泻、呕吐啊等等，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到消化内科或者是胃肠门诊来进行就诊，以便呢得到一个及时正确的处理和这个治疗哈。
0: 是，
1: 其实说到这个腹泻问题，大家那除了急性腹泻，可能大家对于慢性腹泻也特别关注哈，特别是有些人他出现了慢性腹泻，他又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有些家族史啊，或者到了一定年龄，他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就可能是结肠癌啊，他会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朱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哪些人群我们适合来做这样一个筛查？这个筛查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0: 那么结肠癌筛查的这个意义，它的这个要点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统计数据啊，在4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这个结肠癌发生的这个几率是明显上升了，成一个指数型上升的一个趋势。特别是有家族史的这个病人的话呢，那么他就会有这个更高的风险。第一个环节就是进行大便甲基化的检测。那么如果发现有阳性结果，或者是判断为高风险人群的话，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在医院进行无痛肠镜检查。
1: 嗯，也就是先我们做无创的这个粪便的一个基因检测。
0: 对，
1: 如果说有异常，我们再到进行结肠镜的这样一个检查。
0: 对对对，
1: 嗯，还是很有必要的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到了45岁以上，
0: 符合要求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去做一些这个筛查了哈。
0: 是的。
1: 好，看了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想请问一下朱主任，您平常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平时安排的坐诊时间是在周四上午啊，周四上午在我们武汉市第三医院的首医院区。
1: 嗯，周四上午，
0: 对，
1: 在武汉市第三医院首医院区的消化内科，大家可以找一下朱庆熙医生。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的参与。
0: 谢谢各位。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自然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

0: 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请到的是爱心团队首席的肿瘤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您肿瘤方面的问题。当您发生了有胃癌啊、肺癌啊、肠癌啊、肝癌啊等等系列肿瘤的情况，需要科普和了解相关治疗的情况，可以在今天节目后半段向我还有程永忠主任来询问。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气温高的时候啊，很多人胃口变差，吃不下东西。其实适量的吃一些自带独特辛香风味的食材啊，能够很好的呵护脾胃功能，增加食欲。辛味有的时候比较辛温的这些食材，比如像紫苏，它能够驱散体内的寒气，长时间吹空调着凉引发的肠胃不适，吃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放一点紫苏，它里面挥发的油黄酮物质能够有抗氧化、抗炎、抑菌等等多重的作用。薄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我们用一些新鲜的薄荷泡水饮用，能够改善暑湿闷热引发的头晕、头痛、眼睛泛红、情绪烦躁压抑等等不适。香菜药性温和，味道辛香，能够发汗助消化，能够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提升食欲和欲望。茴香能够行气调理胃肠，如果乱吃生冷油腻引发肠胃不适，吃点茴香可以舒缓不适，里面的茴香油能够刺激胃肠的神经，加快消化液分泌。如果您长期吹空调受凉引发风寒小感冒，生吃大葱能够驱寒解表，大葱烹饪的时候，如果您顺便把它也一同吃下去，能够温补脾胃，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食欲不振。中医认为，肝郁脾虚的人容易出现乳腺增生、结节、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等问题。肝郁脾虚的人呢，舌头中间有凹陷，两边会鼓，同时这样的患者心情容易郁闷，消化也会不太好，食欲比较差。像这些情况呢，我们除了改善生活方式，比如不熬夜、饮食规律、适当的社交，还能够通过喝一点玫瑰花茶，多出门运动，保持好的心情来进行调理。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半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同时不要忘记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好，我打一的。
2: 好，您说。嗯，
3: 我是这个我那个胃啊，
2: 嗯，
3: 这个每天晚上啊，或者是白天的，
2: 嗯，
3: 他那个口的啊，
2: 嗯，
3: 苦啊，
2: 嗯，
3: 口的苦啊，就是怕这个我的我们根本在这个400-300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利他片呢，或者那个复方利他片，或者和他们当时效果效，以后效没效的，就这么一下就我们的这个心目药好，以后就用了。
2: 当时吃的有效果，您指的当时是什么时候？是几天前还是去年？
3: 3天以后，起来一个星期就好，就没效了。
2: 好，就是说它还是有效的，对吧？
3: 哎，对对对。
2: 嗯，好。这个就是我经常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到的啊，大家如果是觉得中药啊，你认为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中医调理，那么中医呢，它应该是吃中草药而不是中成药。你如果连中成药吃了，效果都比较明显的话，咱们开中草药的效果难道不会更好吗？所以啊，就很简单，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咱们最好呢是找医生开中草药吃，把它换成中草药。你的利胆片，对，你的利胆片无非呢就是能够改善，就说明你是由胆囊炎引起来的口干苦口苦，或者是反流性的，
3: 对对对，
2: 哎，对，胆汁淤积症这些情况。那么中草药它有针对性，它的药量根据你的情况来，它会开得更足一些。中成药它里面的配伍啊比较小，比较标准，比较安全，懂了没有？所以呢，您到附近，你只要跟你的那个消化内科的中医医生一说，他就明白了，给你开成中草药的汤剂会更好一些。嗯，
3: 前年去年我就买那个叫么子啊，血脉甘解片哈，甘解汤啊，就喝的就还有个效，现在喝的还是没得效。
2: 嗯。你像玄参啊这些，它本身也是有这方面的作用的啊，所以您最好就是开成
3: 血脉甘解片甘解汤。
2: 对对对，您最好把它开成中草药的方子，好不好？就这个啊。嗯，
3: 好。
2: 4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是我吗？
2: 是您的电话，请讲，您有什么啊要咨询的请说。嗯，
4: 我就是问一下那个耳鸣怎么治啊？
2: 看过耳鸣没有？就是到医院看过没有？
4: 没有，我没有看过。
2: 好，没有看过啊。耳鸣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啊。耳鸣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到医院看什么科呢？到医院可以看两个科，一个是耳鼻喉科，也可以看神经内科，甚至神经外科都可以。耳鼻喉科我们要检查什么呢？耳鼻喉科我们要检查你的整个听路神经系统，你的听骨链系统有没有发生一些问题。不管你自己觉得有没有问题，都要做检查，是吧？有些老人家，我没有耳聋啊，我耳朵没有进水啊，我觉得我耳朵里面耳屎不多啊，这都不是靠你说了算的，这个都得到医院耳鼻喉科先把它筛查一遍。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这个耳屎我们这个医学上的称为叮咛，这个东西它会随着年龄增大，它一点一点的堆，那么几十年它可能就堆得比较多，有的人不知道。那么你平时用什么棉签啊，用套耳勺啊，当然这个是不好的习惯啊，那你弄其实弄不干净的。那么到了医院，如果医生发现啊，比如这个原因，我只是跟你说的这期，如果是这个原因，他可能要用点药水倒进去，把它泡软了之后，他用专业的工具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以后你就舒服多了。因为有异物，一个是影响到你的听力，第二个呢，它会刺激这个毛周周围的一些神经，它就会有耳鸣的这个情况啊，这是其一。其二，中耳炎啊，内耳的供血不足， 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好，这只是说到了耳朵这一块，那包括我们还有这个鼓膜的穿孔啊等等啊，这不一定有，你都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好，那如果这块的问题排完了以后呢，那我们还看神经内科啊，看神经内科。那么神经内科我们要排除什么？老年最常见的颈椎病、颈动脉狭窄、脑部供血不足、脑梗、腔梗啊，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耳鸣，甚至神经功能失调，是吧？有些人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长期失眠睡不好觉何止是一个耳鸣啊，全身都会不舒服。所以你看看一个耳鸣，它其实是非常不好治疗的，因为它的病因太多了，它的病因太多了，光把这个病因能够找到就很难，甚至有的人身上不是只有一个病因啊。刚才我说了，如果是耳屎堵了，哎，把它掏出来就完了，那也许不只是一个耳屎的问题，它也可能还有什么听神经的问题、颈椎病的问题、脑梗的问题、腔梗的问题、忧郁症、抑郁症的问题，哦，一大堆，懂了没有？所以就这些事儿，咱们把它弄清楚弄明白就不错了。然后弄明白了之后，治疗又是一个问题，有的可能要西医治疗，有的可能还要中医治疗，有的可能还要心理疏导。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因为长期独居，或者平时也退了休之后，他也没什么好朋友，是吧？也不爱出去玩，没有什么社交，时间长了以后他慢慢变得郁郁寡欢，是吧？情绪，你这个情绪调节了，他又不是一天两天，他可能是要长期的心理的疏导，是吧？白天儿子姑娘都出去上班了，甚至不住在一起等等等等等等，甚至儿子姑娘住在一起，孙子也住在一起，但是孙子不听话，儿子姑娘没有工作赚不到钱，这些事都可能会造成这些烦恼，然后又导致耳鸣。那包括更年期的时候，有的你可能觉得现在耳鸣，可能其实您在年轻的时候更年期的时候就有过，不过那个时候身体条件好，是吧？睡一觉过两天他自己就好了，但是你发现年纪大了以后，哎，他始终好不了，他一直在那叫，特别麻烦。而且这个耳鸣啊，分为低调耳鸣和高调耳鸣。那么低调耳鸣呢，它像火车隆隆隆的声音，那么高调耳鸣呢，像知了叫，或者像那个收音机没有信号的时候那种声音，叮，就这样那种叫法。嗯，所以你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啊，就是大一点的医院都可以看啊。首先看耳鼻喉科，好吗？首先看耳鼻喉科。你比如说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张苏林教授啊，这是个女教授啊，张苏林教授，或者是施红教授啊等等，好多专家，反正就是先到大一点的医院看耳鼻喉科，先查一下，好不好？
4: 好，完了再去神经内科再看一看。
2: 看耳鼻喉科的医生能不能判断，如果判断出来了就不用到神经内科去了。
4: 好的好的，首先在耳鼻喉科。
2: 对，一步步来，首站去耳鼻喉科。
4: 好的好的。
2: 好，
4: 那个耳鸣是属于是那种神经性的是吧？
2: 不一定。不一定。
4: 反正你说的以上那几个现象我都还没有这种现象。
2: 刚才跟您说的啊，像脑梗啊、腔梗啊、颈动脉狭窄啊，这是属于血管类的。哎，那么您说到的神经类的呢，就是比如说你的听神经炎呢，是这个有听神经瘤压迫呀等等的，它那个就属于神经系统的，包括你失眠啊、焦虑啊，这属于神经系统的啊。所以要把病因分析清楚。还是跟您讲了，就是不要自己判断，医生判断。
4: 好的。
2: 你可以跟你医生说啊，你可以就是听医生，肯定要听你主诉，患者主诉你说什么，人家肯定要听一听，但不一定全信你的，呵呵，好不好？
4: 是的，听医生的。
2: 哎，对的，好吗？好。
4: 好，
2: 这个
4: 谢谢你啊。
2: 就有句话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你自己是个病人，你时间长了，你有焦虑症，有的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焦虑症、有抑郁症。你医生一判断，跟你一聊，包括看看你的眼神、你的举止，就能知道。好，七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你好，请讲。好，收音机的声音关掉，这位听众。好，您旁边的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七号听众。七号听众，赶紧说话。
5: 您旁边，喂，
2: 请说。
5: 喂，
2: 我听到了，请讲话。
5: 好吧。我这个就是，这个肩膀疼，大胳膊、小胳膊是走，也疼，你这个手啊，都 不能抬起来，不能刷牙，不能洗脸。
2: 嗯。
5: 然后到人民医院检查。
2: 嗯。
5: 说是肩周炎。
2: 嗯。
5: 住了十个天院回来以后啊，这胳膊能够活动了，但是这肩膀啊或者拐子还是疼。
2: 你等一会儿啊，住院它是一个行为。住院它是一个行为，走路、跑步、躺着、坐着，这都是行为。我要听到的就是你做了什么治疗，你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在住院期间人家怎么给你治的，你说住了以后回来好一点，那么你在住院他人家干了啥，你要给我讲一下。
5: 他治疗是一天这个到这个肩膀我打这个封闭针，打两针、
2: 哦、封闭针。嗯，
5: 然后就是搞这个理疗，
2: 嗯，
5: 一个是那个电啊，
2: 嗯，
5: 我的脑啊，啊，冲击波啊，
2: 嗯，冲击波，
5: 冲击波搞一次，
2: 嗯，
5: 就是到那个枪打枪一样的那个东西。
2: 那你不用跟我解释，我肯定懂啊，你就告诉我，你比如你打了封闭，封闭就不弹，打了肯定就马上就缓解，你后来为什么要上冲击波？是因为封闭针没有效果吗？
5: 冲击波可能有点效果
2: 啊，不是，
5: 就是、
2: 封闭针是没有效果吗？
5: 没有效果。
2: 没有效果，因为封闭针没有效果，才给你上的这个冲击波，对不对？
5: 嗯。
2: 一定要说话，说实话。
5: 每天搞一次。
2: 一定要说实话，说准确啊！说实话，说准确，为什么呢？如果你问到我该怎么治，我推荐一个医生用的方法跟你前面是一样的，那是谁倒霉？因为倒霉的肯定是你自己，因为你没有跟我说清楚。我现在就要找一个医生，到底是还继续保守治疗呢，我们还是要做手术呢，啊，还是说你针灸没有做我们就去扎针灸呢，还是说我们臭氧没有做过我们去打臭氧呢？就是你现在每一句话每一个事情把它弄清楚。你打了两次封闭针，不说两针，一般一针就会有效果。如果两针没有效果，好，现在医生给你上了冲击波，那么上了冲击波有没有效果？上了冲击波有没有效果？
5: 也没有效果。现在这个胳膊可以动了，但是这个两个关节圈，大胳膊和小胳膊节奏都挺好，它疼。
2: 是说不能抬高，抬高就疼，是这个意思吗？
5: 对对对对，
2: 好，
5: 这胳膊现在可以。
2: 你当时在医院，你当时在医院里面看的什么科？
5: 看的肩周炎呢，疼痛科。
2: 哦，看的疼痛科，医生有没有跟你说给你把它打开？
5: 打开什么呢？
2: 比如说用小针刀给你打开，或者说用手法给你打开，就是你粘连的地方，他有没有跟你这样说过？
5: 他这个粘连的，就是这肩膀给我打的针打的。肩膀发胀了，就是说这一口
2: 大开了吧。好，您这个还是不太懂，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我们这个病可能要到武汉来治，还是在你们当地治。如果你在当地有些方法全部用了，或者说我觉得你这个医生水平有限，那么可能就要到武汉来。你现在如果这都说不清楚，那也说不清楚，我就有点糊涂了，怎么帮你。肩周炎是一个非常好治疗的病，肩周炎比颈椎病比腰椎病都要好治，无非就是一个粘连，或者是冈上肌炎，是吧？筋膜炎、筋膜粘连，或者韧带钙化，到底是个啥？你只要把病因搞到里找清楚之后，它是很好治的，并不难。问题是你这怎么这也没有效果，那也没有效果。你说没效果呢？你又说回来之后那个手还可以动一下，到底是有效没效？我听不懂。因为冲击波你只有打了一回，封闭针你只有打了两针，封闭针是要打五次的。冲击波起码要做三次的，你每一个好像就是浅尝辄止，你都没效果，然后你就说没效果，是你觉得没效果，你就不让医生去继续，还是医生已经给你说了这个针要打五针，这个冲击波要打个两三次，你都没搞？你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
5: 意思说封闭针不能。
2: 那不是他说了算啊，那不是他说了算，我跟你说了可以打五针的。啊，但是是这样啊。但是这样就是是打那么多，但是那个医生没有打对地方，就是没有把那个病灶，没有这个针没有打到那个病灶的地方，或者说 他自己胆子小，他这样的病见得少，他的药的剂量不敢放多了，那也会没效果。能不能听懂？
5: 听懂了，明白了。
2: 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农民，你调那个药，你去杀虫，你怕把这个药搞多了污染土壤，你把药搞的浓度很低，你虫子也没杀死，你药也浪费了，就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个也不一定是，就是你这个方法有问题，也许你这个方法是对的也没错。我刚一开始就跟你讲了，复米针是个很好的治疗手段，对于急性期的患者打一针两针它应该马上有效，你怎么说没有效？这个就觉得要么就是没有打到你那个病灶组织，要么就是个药量不够，明白了没有？所以你要不要换个老医生试一下？因为我对你治疗的这个医院和医生不熟悉，你要不要再打听一下这个医院有没有更好的水平高一点的医生，你再换另外一个医生看一看呗。
5: 你的意见换到哪里去呢？
2: 我不是，我跟你说你那个医院呢，你那个医院疼痛科不会只有一个医生吧？他只有一个医生吗？
5: 换一个医生。
2: 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同事，他不会把你推荐给别的医生的，那会证明他满水。你自己要打听一下，是不是还有别的，这个医院里面还有别的医生更好一点的、更高明一点的？你看看谁的门诊量多，哪个病人多的，你去找他，你再换个医生看一看。懂了没有？要不然就只能到武汉来了。武汉那你就找我们专家团队郑昌才主任。
5: 好，谢谢啊。
2: 你这个病是很好治的，不难的，好不好？就一个肩周炎呢，你又不是什么撕裂是吧，又不是什么什么骨折，又不是什么的，你说你问题出在哪儿呢是吧？你该用的方法，这是常用的一些个方法，包括冲击波的治疗。但是呢，冲击波的治疗呢，它对于筋膜的一些无菌性炎症的效果非常好，比如说足底筋膜炎呢，或者黄膜炎引起来这些局部水肿啊、深度的，但是它急性期不能用啊，急性期不能用，它是要在缓解期用啊，在缓解期用是吧？这个效果都会非常好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听众们打电话来，第一个你要听，这个病我没有遇到，那么以后你遇到了，包括老师讲了，你以后遇到医生，他给你做的这些治疗对不对？对不对？你如何判断这个医生在你身上试的？

0: 肝癌呀、肠癌呀，正在治疗的，效果不好的，治疗过了以后呢，又反复发生的，那么像这种情况，您稍后可以参与到节目，也可以现在把你在医院里面的一些检查结果发过来，比如说B 超啊、CT 啊，是吧？那 P 有一些做了生化分析的啊，包括癌胚抗原的，是吧？你这些检查报告、血常规的一些检查报告，你尽量的发全一点，然后带着问题，一定要带着问题，就是你过去怎么治疗的，啊，吃了什么药，或者说你现在在吃这个靶向药是吧？效果不好，你都是什么名字，啊，你这个药的名字是什么？你都要把它说出来，你念不清楚，您就用微信啊，用微信把它拍过来啊，把它拍过来。有这听众老听众也要比较急呀、啊，不会用微信，想让我教，甚至我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些抖音呢、啊，有些视频啊什么的，不会，不会，你问一下年轻人，我没办法教。其实很简单，有个年轻人在旁边手把手的教你点两下，哎，这个点完了以后再怎么点，复制粘贴怎么点，哎，当面教一下就会了啊，当面教一下就会了啊，在网上有的时候没办法教学。我怎么说你，还不如旁边有个人啊，在你用你的手机教你点两下，更容易，懂了没有？好，大家有这个肿瘤方面问题啊，我们今天是专科回答肿瘤方面的情况啊，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把检查报告发过来啊。这个叫尔东城的听众，他说老婆58岁，经常脸色难看，呈土黄土灰色，两肩部、后颈部酸疼胀，手有的时候麻，头还发昏，想问一下这是颈椎病引起来吗？可能是颈椎病引起来的。好，第二个问题，朕的医生说要住院打针输液，打什么针，输的什么液，我不知道。如果是因为他的颈椎嘛，打的什么穿胸什么什么这方面的针啊，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那么这样的一些针，这些针它可以暂时的缓解一下临床症状，但是过两三天，可能他的临床症状又会进来啊，又会出来。懂了没有？所以呢，你要长治久安，那你就把病因搞清楚，你就把病因搞清楚，明白了没有？哎，就是你这个病的话，一定要把它病因搞清楚。你现在跟我说的都是一些症状，你比如包括他的什么脸色难看呐、啊，土黄土灰色，那么就说明你老伴儿啊，你这个脸色难看，土黄色，就说明你的爱人呢，气血不好，身体不好。是吧？一个女人她的气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我们中医上讲，肾主骨，肝主筋，气血亏虚，得不到濡养，是吧？那肯定难受。还有女同志，她平时的劳作是不是比较多？劳作比较多，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啊，我们的足太阳经后面这个筋膜组织、筋膜系统，它长期挤压，而我们后背这条链呢，从颈椎到腰椎这条筋膜链，它是连在一起的。你长期弓着个头，那么你的脊柱有可能变直，是吧？强变直了以后，它有一些压迫，那么你的临床症状就会非常重。这是长期累积的一个过程，你需要马上解决，缓解症状，打掉针可以，但是打了针，药效一过，它又会卷土重来。所以你后面还是要好好的调理，这个可以找一个中医的骨科医生。也可以找个疼痛科的医生，也可以找个康复科的医生，啊，去看一看。当然，你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受凉和受寒啊，颈椎这个地方一定不要受凉和受寒啊。再就搞一个颈托，把颈子定一下啊。我的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6: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不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首席的肿瘤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您肿瘤方面的问题。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也说过啊，这个肿瘤的问题，说个实话，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但是呢，我们肿瘤方面的专家呢是请的非常非常少的。近五年来好像就没有请过肿瘤科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是难得的，有一位肿瘤科的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医生肯定就不是普通人啊，一般普通的医生我们就不请到直播间了，直接跟你说你到医院去找他挂他的号就行了啊。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临床上治不好的反复发生的啊，我也经常讲就是被别的医院退货的比较难的这种情况，您这个时候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02785811046，02785811046，比如说肠道的癌症啊、肝癌呀、胃癌呀，是吧，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脏里面都可能都会长到肿瘤啊。我那天看到我们程主任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些案例啊，都是比较罕见的这些病啊，您都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刚刚看到好多听众们的微信都是骨病的，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讲了骨病讲的比较多，大家都是发骨病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着重回答大家肿瘤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你身上长了什么包块是吧，还有的患者呢是有这个鼻咽癌啊，口腔里面的有些血液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都可以问一问啊，都可以问一问。当然虽然我们说肿瘤是一个比较难的病是吧，我们说科普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具体做到这个治疗，我相信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首先想问一下程主任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肿瘤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定的病因？你比如说肺癌，那我们现在肺部有长这个结节的患者比较多，是不是就一定是抽烟会引起这个肺癌？还有胃癌，是不是我有慢性胃炎，比如说萎缩性胃炎多年，我要是不治疗，它就会潜移默化的变成胃癌，是不是有一个确定的病因呢？
2: 确实是这样的啊，像很多的疾病目前都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啊，就是我们肺癌与抽烟，那可以说是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经常讲抽烟，如果说你连续抽烟20年，每天抽烟达到20支啊，那么你的发病率，癌症发病率可以达到80%。就是这种是非常明确的啊关系。当然也有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啊，说哎呀，你看我的什么爷爷辈啊或者什么辈的啊，那么抽了一辈子烟，最后活了80-90岁也没得啊，这个我只能说你运气好啊。所以说像这种有直接的啊明确的病因的啊，大家还是尽量的要避免。那么主持人刚才讲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你胃癌里面啊，是吧，长期有慢性的萎缩性胃炎，那么这种它就属于癌情病变。如果啊能够早期的就发现的就是这种癌情的病变的话，一定要尽快切除啊，避免它癌变。
1: 对，
2: 因为大家知道一旦真正的恶化癌变了以后，那治疗起来非常麻烦，损伤也大，花的经济那当然也更多啊，主要是太痛苦了啊，可能一旦变成晚期了，很多还不可治愈啊，这样的话就非常糟糕。
1: 我顺着刚才程主任讲了一句话，我在临床上也经常听到这些，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别人怎么怎么着的没事儿啊，说这个抽烟喝酒活到99，我怎么一抽烟一喝酒我就怎么着了，这是每个人的体质问题啊，这是每个人的体质问题。是吧，有的女同志也不抽烟呢，她为什么也会有肺癌啊，对不对，体质问题造成的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肿瘤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你好，请讲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1: 好，请说。
3: 是程主任吗？可以听得到吗？
2: 你好。对，听得到。
3: 然后程主任你好，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亲戚，是我的一个表妹，她只有20多岁，她是24年发现了叫子宫内膜的肉瘤，然后发现之后呢，她就做了放疗化疗，但是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在25年的时候，因为这个肿瘤呢实在是太大了，就做了一个手术。但是做手术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发生了转移了，应该就是我看过你很多的视频，这应该就算是一个姑息性的手术是吧？
2: 嗯，手术是切干净的，还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部分切除了？
3: 他是把好像是把子宫和附件都切了，但是他其他地方也有转移啊。
2: 嗯、
3: 那个时候已经有腹盆腔的，好像有转移了。
2: 嗯，就是没切干净。
3: 对对对。
2: 嗯，
3: 没有完全切干净。
2: 嗯嗯，现在是什么问题？
3: 做了手术之后，在今年的6月份，然后他腹腔、盆腔的多个肿瘤非常的大，
2: 嗯，
3: 大的最大的有10几公分了。
2: 嗯。
3: 就是做了手术之后现在又复发了，而且越来的越严重，10几公分、
2: 嗯、
3: 现在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医院做腹腔肿瘤的放疗，医生跟他说让他做3次大剂量的放疗，但是已经做了2次、
2: 嗯、
3: 这个副作用特别大，患者现在就是连东西也吃不了，然后就能喝一点水。
2: 嗯，
3: 然后盆腔那个肿瘤呢也没有做治疗，没有干预，就是想问一下您，这种情况放疗、化疗、手术啊都不能把它控制住，现在又在做放疗，那后续您这边能不能说帮我们看一看到底做介入的话能不能行呢？
2: 嗯，你看就是知道啊，看了我很多视频啊，知道还有介入这个办法啊。我想问一下他现在肿瘤像大的有多大呀？你刚刚说十公分十几公分到底有多大？
3: 最大的，我要看一下报告。报告上面显示的是10.4×8.0厘米，
2: 就是有10公分。
3: 比较大的是17.1×13.0，有2个。
2: 哎呦，17公分的呀，那一个小孩的头那么大了。
3: 是。
2: 嗯，他现在影响他的大小便吗？就是大小便能够正常的解吗？
1: 嗯，有没有压迫到局部的组织啊？
2: 对。
1: 嗯
3: 有压迫，但是还能解，
2: 还能解啊，
3: 因为它对膀胱也有侵犯。
2: 嗯，好的，就是大概的情况了解了啊，因为现在只能是做一个姑息术啊，肿瘤不仅大并且还是多发，
1: 嗯，
2: 所以说想要彻底清除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啊。大家也知道就是这种肉瘤啊，不管是来源于子宫啊还是来源于哪里啊，这个肉瘤确实是一个对放化疗啊都是很不敏感的一个肿瘤。
1: 嗯，
2: 哦，那么目前的手术肯定是无法根治性切除啊。我刚听到你讲好像说是做这种大剂量放疗，这个理论上的讲，因为肉瘤确实对放疗不敏感嘛，所以你要想取得一个放疗的好的效果只能把剂量提大。但是提大以后呢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肠道对射线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你现在的胃肠道反应特别大啊，这个也能理解。所以呢如果说你胃肠道确实很大的反应的话，可能导致你放疗坚持不下来，那你放疗坚持不下来的结局就是效果不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闭环的自相矛盾啊，所以这个就很无解，对吧？确实刚才听你讲了啊，就是有多个病灶，最大的都有17公分啊，听你讲好像肿瘤长得还挺快。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确实在动脉灌注栓塞这个方面啊，确实是比较适合的、啊、确实我也遇到过很多的这种案例啊，就是我们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找到给这个大肿瘤供血的血管，对吧？先往里面啊把药就是灌进去啊，那么这个时候高浓度的药物它的杀伤力是很强的，之后呢那么堵住这个供血的血管啊，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肿瘤，你只要它没有血供的来源，它就很快的就会就是坏死掉了嘛，因为它没有营养，对吧？那么这种呢在控制肿瘤啊缩瘤方面啊确实是效果是不错的啊，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案例啊，确实可以尝试一下，好吧？
3: 那我就想问一下您，因为是这两天嘛，因为定了3次大剂量的放疗，第3次马上就要做，因为我们这边还是说想着把这个计划完成，但是他只做了腹腔的这个、
2: 嗯
3: 盆腔的那个大的他没处理，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放疗截疗了之后，那我们大概什么时间能够找您去做这个介入这个动脉灌注栓塞呢？
2: 一般来讲啊，就是你把疗程做完，根据他的恢复情况，因为这个做完以后可能胃肠道反应比较重嘛，理论上讲啊，2周以后 啊，如果说身体恢复还可以，那就可以去做冠状栓塞。

0: 但是最长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延长，最长的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啊，因为肿瘤这种肉瘤它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1: 对对对，因为做完手术那个时候虽然说是都切了，后面发现还是长得那么快呀。
0: 对，
1: 很快的，才两个月的时间就长到那么大了。
0: 对对对，好吧，但是人还是要休息，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今天放疗完了明天就来找我啊，这样的话太急了，
2: 还没有恢复、
0: 对对，他身体没恢复那是不能治疗的，
2: 扛不住的、
0: 哎，好吧，好的，
2: 好，在节目之外要跟我们的程永忠主任联系，包括你后面什么时候来是吧，后面药物怎么配合怎么停、可以跟我们的医生联系，他的电话和微信呢是1778645634啊，这位患者记一下啊，1778645634啊，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电话记起来，好不好？
1: 好，
2: 我们再说一下电话啊，1778645634啊。我们程永忠主任是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对您的这个治疗方法还没有开始说，不过呢，因为您名气比较大啊，像刚才这位听众和患者，他应该是在网上早就知道您了，他知道您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咱们在医院里面对于肿瘤的治疗啊，有手术，有放化疗，是吧？
0: 对，
2: 还有甚至还有是什么离子啊，这些等等等等的。那么您有一些什么独到之处和独门秘诀，给我们听众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很多的肿瘤啊，那么一旦发现的时候啊，它可能就已经到了晚期。因为早期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体检，真的很难的发现。那么一到了晚期以后呢，各种治疗的手段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我们常规的三板斧手术、放疗、化疗啊，那么因为各种原因你可能都做不了，那怎么办？但是症状呢又确实很重。
2: 对
0: 啊，那么每天活得生不如死，对吧？那么这么严重的症状呢，可能就导致一家人啊，就包括那个家属啊，可能都挺难受，对吧？看着亲人痛苦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些微创治疗啊，真的是非常有用武之地啊。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对吧？比如说我刚才跟这个朋友讲了一个，就是动脉灌注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对吧？像这种技术呢，我们年龄最高的啊，可以做到90多岁
2: 哦，
0: 并且效果特别好啊，特别好。
2: 那就是不用放弃了吗？有的可能是个年纪比较大了，就什么放化疗他扛不住的，你算了，别搞了，结果就放弃了。
0: 对，那么放弃的就挺可惜的。那么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像有些比较大的，像刚才这个患者啊，如果说确实没有好的治疗手段，其实像局部的消融啊、粒子呀，那么都可以很快的让这个肿瘤啊得到一个缩小。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压迫症状。那么我们通过局部的治疗让这个症状迅速缓解啊，各种压迫症状缓解了以后，无论是疼痛啊、大便、小便呐、对吧？那么很快就舒服了啊。那么人活得舒服，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你要生活来要有质量。而这些操作呢，那么对人的损伤非常小。可能我可以说你今天做完的这种治疗啊，可能两三天你就可以出院，对吧？可以说是一种无痛苦的治疗。
2: 尤其是对女性的子宫，你刚刚说的是那个肉瘤，其实我听说过它其实对于这个子宫肌瘤的效果也非常好。
0: 对对，我们一直在做啊，效果挺好的。那么做子宫肌瘤的动脉栓塞，它可以避免把你子宫切除。
2: 对，对于还想要这个有生育方面的一些需求的女同志，因为她有可能是刚刚生过一胎，没想到过了之后她发生这个问题，想要的时候又比较麻烦啊。
0: 对，
2: 好，我们请进的是17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肿瘤方面的问题，既可以通过微信，也可以通过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加了之后呢，您就直接把您在医院里面一些检查报告，包括您的诉求啊，比如说您做了手术放回来之后又复发了，或者这个肿瘤没有控制住，以及您现在用的这个药副作用比较大，是吧？您把这些话都跟我们说清楚。电话呢就是85811046啊，027-8581-1046。好的，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你好。
2: 请说您的问题。
3: 你好，陈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家里人是我这个病人是我外公。他最近因为咳嗽，然后住进了医院检查。我们是湖北宜昌这边的。在宜昌市中心医院这边呢，住院检查发现了肺部有一个恶性肿瘤。通过住院期间，我检之后是一个鳞状细胞癌。但是他这个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78岁。

0: 对了，
1: 哦。
0: 然后加上因为之前也一直抽烟，有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肺气肿，所以说那边呢，可能就是，说这个情况手术可能就会有风险。
1: 对。
0: 对，手术有风险之后呢，就建议做化疗，但是家里人考虑到年纪比较大了，所以说，就还在犹豫当中。再加上我们这边也看了您很多视频，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能通过您这边做咱们这边的治疗呢？
1: 有两个问题，我想明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他现在的病灶主要只在肺部，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就是别的地方是没有转移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第二个，那个肿瘤现在有多大？你看那个 CT 啊，那个报告上面。
0: 现在医生跟我们讲的是大概差不多就是4公分多，
1: 4公分多。他咳嗽
0: 对，
1: 的时候有咳血吗？
0: 没有咳血，就是频繁的咳嗽，
1: 哦，就是咳嗽得很厉害，喘气怎么样呢？
0: 是的，
1: 需不需要吸氧啊？这些？
0: 活动之后会有一点，平时不需要。
1: 好的，像这种情况确实挺多啊。刚才我在节目刚开始就说了，这个吸烟确实是我们肺癌里面一个可以说是直接因素啊。所以你看，这个很快就来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吸烟导致的一个肺癌啊，肺鳞癌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78岁啊，就是我们说虚岁都接近于80岁了，对吧？像这种患者做化疗的风险真的很高啊。那么这么高龄的患者的手术，一般来讲啊是不建议啊，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说肺癌做手术的话，它的创伤太大，他可能要把肺叶呀，甚至把整个肺都要切掉啊。这种术后的恢复非常不利于一个78岁的老人啊。那么打化疗可能是目前不能做手术的话呢，可能是要做的啊。那么化疗，一般来讲就是分静脉和动脉啊，就是你们那种所谓的化疗，可能就是指静脉化疗啊，就是打全身的。那么如果说这个病灶你刚才讲都达了4公分，那么对于这种这么大的一个肿瘤啊，那么它的血供应该来说是比较好找的，啊，如果确实担心的副作用大，完全可以采用就是我们那种介入的办法。啊，就是做动脉的灌注栓塞，啊，把药呢往这个局部去打，因为它现在没有出现全身转移嘛，对吧？可以往局部打了之后做去跟它做栓塞啊，这个是在一次性一个介入过程中去完成的。我们这里确实这种肺癌，因为现在发病率是最高的嘛，所以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啊，效果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您完全可以去试一下。
0: 因为我们也关注过您的视频，就是现在所担心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因为老人年纪比较大了，再一个，外公平时还有糖尿病，还在打胰岛素控制，
2: 他对
0: 影
2: 这
0: 不
2: 些
0: 影
2: 有没
0: 响
2: 有
0: 咱
2: 影
0: 们的
2: 响？
0: 治疗呢？
1: 没有关系。这个血糖的话，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平时的血糖控制在10以内啊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的血糖确实不好，到时候我过来可以帮您先调一整一下嘛，这个没关系。
2: 先住院，把它调整到一个能够做治疗的这个水平
1: 标
2: 之
1: 准
2: 后，对，再处理。在任何医院都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来了以后马上就要做手术，他都是把你的身体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有炎症对，把炎症消除了以后才能去处理的。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了解了。那咱们做这个治疗，有没有像宜昌的医保能不能报销呢？
1: 可以的，这个没关系，全国都能。
0: 大概多少费用呢？
2: 费用就不用在这里问了，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好吧？
0: 好的，
2: 具体
0: 那我
2: 到
0: 跟
2: 面
0: 家里
2: 诊。
0: 人商量一下。
2: 对，
1: 好的，
0: 对，
2: 好，
0: 那我这边怎么跟您联系过去治疗呢？
2: 好，电话记一下，
0: 好的，稍等。
2: 17786485634，
0: 好的，
2: 幺
0: 后
2: 七
0: 期跟那个
2: 七，
0: 电话联系就行了吗？
2: 是的，
0: 好的，我记住了。
2: 好，大家记一下电话啊，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存在手机里面啊，存在手机里面，这个电话就不是别的什么电话了啊，这个疼痛啊，什么什么胃炎呐，是吧？这些问题，它都是个慢性病，它不会有什么蛮大的事儿，癌症、肿瘤这个事儿，它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癌症肿瘤专家的电话，您把它留着存着，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是啊，这个也是当着程主任的面啊，我们虽然也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肿瘤精准治疗专家在这里，也不能说100%一定 就能把你的肿瘤给他拿下来，对不对？你现在治疗的医院的医生，你看我们刚才接了两个电话，那就说明他们现在接受治疗的这些医生不仅没有把病情控制得比较好，甚至患者的副作用还比较大，
1: 对，
2: 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要不要换另外的一个医生了。我还记得曾经有不少的听众不停地打电话，是吧，跟我探讨我的医生跟我用什么什么单抗，用什么什么药，然后我现在还是有副作用，然后又复发了，怎么怎么着，我现在这个治疗方案怎么，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当时的回答是，每个医生有每个医生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案和手段，你不能让这个医生去评价另外一个肿瘤科的医生，你自己看结果，如果你感受不好，或者你的肿瘤没有控制好，甚至是危及到了生命，你这个时候要赶紧警醒自己，要换一套思路，换一个办法。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好多，就是肿瘤的病人是老年人，我也确实发现有这样一个特点。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儿女身上，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举全家之力都要去救，但是往往呢，七八十岁的老人发生了这个肿瘤呢，有的人可能就放弃了，甚至如果那个医院的医生说一句话，啊，你这个没什么救的啦，也没什么啦，就这样，或者很难，就完全放弃了。我想陈主任在临床上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很多的事情？
1: 对对，确实经常会遇到。
2: 应该放弃吗？
1: 嗯，其实挺可惜的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虽然说我不能保证说把你这个病给你治好啊，
2: 嗯，
1: 那么至少在短期内可以让你的生活质量提高，
2: 嗯，
1: 对吧？我觉得这个每天如果活得生不如死，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
2: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陈主任也给大家稍稍的提到了一点啊，咱们这个其实属于一个精准化的治疗，
1: 对，
2: 它不像这个，我们就说吧，那个药你吞下去之后，它全身到处跑。但是您这个治疗它其实是就那个肿瘤的发病的那个组织和部位，对吧？您做的一个精准的治疗，按理来讲它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小的，
1: 非常小的啊。那么我们这边是有文献报道的啊，就是我这个肿瘤部位的啊这个药物浓度，它可以达到就是我们静脉化疗的药物浓度的50倍甚至以上。
2: 嗯，
1: 对吧，我们这么高的浓度，那么这么高的浓度在静脉里面你是不可能去打的，因为你要打50倍的静脉浓度，那人可能就完全受不了，
2: 全身跑，那你的脏器都受不了。
1: 对对对，脏器受不了，是吧？但是我们通过精准的，通过动脉去打药的话，就可以把局部肿瘤所在的区域的药物浓度提高50倍，
2: 就把它锁定在那个区域里面。
1: 对对，
2: 所以这样的话，既能够保证治疗的效果，同时患者的副作用。
1: 对，那么这些药通过局部代谢以后，再回流到全身，它就大大降低了。
2: 哦，
1: 所以像我们这边，我们病房里啊，现在那么多病人啊，就是出现那种严重的恶心呕吐的啊非常少。可能发病率啊就不到5%。就是出现那种每天大量的呕吐啊，是吧，完全的吃不下饭，闻到油烟味就恶逆感这种啊非常少。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反应啊，肯定还是多少有一点啊，比如说我的食欲有点下降这个之类的啊，肯定还是会有，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耐受的。
2: 像什么脱发呀，什么那种。也会有一点吗？
1: 对，也会有一点，但是确实很少啊，就是那个程度啊，
2: 程度。
1: 对，我们经常讲，可能比方说的话，你打静脉相同的药物啊，你一天要吐20次，但你要去打动脉的话，你可能每天就吐1次。
2: 哦，
1: 啊，就是这种，差不多就这种比例。
2: 不了解不知道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还是有，但是实际上你做过治疗的人，他是非常非常清楚他的这个难受程度的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介入的精准化对于肿瘤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它适合哪一些的这个肿瘤呢？也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1: 好的，其实这种呢，它对于全身的啊实体肿瘤其实都是适用的。其实我们刚才就讲了一点嘛，就是只要是实体肿瘤，你长出了一个个体啊，就是比如说你长了3公分甚至5公分，对吧？那么你想想这个肿瘤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如果没有血管给它供血，它能长吗？对吧？那么每一个组织它都有自己的供血血管，那么这个难点就在我们的专家找到这个肿瘤给它供血的血管啊之后，往里面去打药啊，做栓塞呀，所以说这个全身上下啊，包括颅内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2: 脑瘤
1: 对对，也是可以考虑做冠注核酸筛的。
2: 嗯
1: 啊，但是就是它不能适应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种血液肿瘤啊，像淋巴瘤啊、
2: 白
1: 血病啊、
2: 嗯、
1: 骨髓瘤啊，像这些它是一个全身系统的。
2: 嗯

0: 那你全认知系统就不存在实体肿瘤，就不存在血供的问题啊，就是这种事是它不能达到的。
1: 它就是有区别的。
0: 对，
1: 而这个其实像您刚才所说到的骨髓瘤啊、白血病，它其实是在医院里面的血液内科，它也不在肿瘤科里面啊。
0: 对对，它不归肿瘤科。
1: 对，它是分开的。所以就是每一种问题、每一种肿瘤的治疗，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这个精准化的治疗。那么对于我们全身上下长出来的这些地方，只要能够长出来，可以看到实体的，
0: 看到实体的，
1: 我们都可以来处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脑瘤啊，脑瘤引起来这个癫痫，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突然就发现了，是吧？
0: 对。
1: 你包括这个下丘脑的一些这个肿瘤啊，包括我们导致的一些面部的一些发育问题啊，包括身材走样啊，等等等等，是吧？包括体毛长多了以后，就发现就是脑瘤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切还不好切，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通过这个精准化的这个治疗，它的效果就非常好了。其实我们的患者其实关心的就是这个肿瘤治疗的手段，咱们我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啊，就是在我们程主任手上啊，同行里面您这个是不是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拔尖的一个水平呢？
0: 嗯，我认为这个可能是讲究个什么熟能生巧吧。其实这个技术确实难度非常大。难度大。在全国来讲，确实也有多家医院在开展，但是确实还没有达到一个普及的程度，那么可以说在湖北吧，我们像去年的这种介入量啊，达到了差不多整个湖北省的介入量的50%，就是手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专家呢，一来很辛苦啊，但是他们的技术确实是很过硬的，
1: 因为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不是患者不是懂医这块的，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啊。你比如说子宫肌瘤，还想要这个生孩子的女同志，你这个治疗呢，既要保证这个肿瘤把它弄死，
0: 对，
1: 同时我们还要保证这个子宫的功能还是正常，
0: 对
1: 不对？就这一点就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对。
1: 你如果弄得过头了，子宫就萎缩了，是这样吗？
0: 对，你看经常大的子宫肌瘤啊，你尽管只是做一个挖除，但是你挖的这一块啊，那么它就容易出现危险，比如说你在怀孕的过程中子宫破裂，对吧？这个就增加了风险。而单纯去做这种的话，做我们的动脉去栓塞的话啊，可能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子宫破裂的风险，
1: 那你就是还得考虑到这个子宫肌瘤它是长在什么部位。是肌壁下、黏膜下还是？
0: 基本上子宫肌瘤嘛，它基本上是长在那个肌肉上面的。
1: 肌肉上面的。
0: 对，那如果不长在肌肉上，就不叫肌瘤，那就叫子宫内膜癌呀，或者是别的肿瘤。那么像这种子宫的话，它不管长到哪个部位啊，其实它来源于它就是子宫动脉，所以说去找这个血管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也挺好做的。
1: 那像这个消化系统的肿瘤，我们是从哪个地方入手呢？也是在肚子里面把它放进去吗？
0: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血管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说人的血管呢，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是相通的。
1: 就是我们找准了这个血管，精准给药，就是能够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啊。
0: 就是你肿瘤的部位不一样，那么它可能涉及到的动脉啊，可能就不一样。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程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浅浅的科普了一下有关于肿瘤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希望大家以后呢，可以在我的朋友圈，也可以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2: 杨康轻松护理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解答你在健康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你想要获得一些健康建议啊，都可以。
7: 明白了。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经理你好，看片的，今年64了，我姓徐。我是经常听你广播，
8: 谢谢。
9: 你这个讲座的讲的好，你这个产品确实是不错啊。
8: 那您的意思是，您是我们老客户，已经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了？
9: 我应用了。
8: 用了多长时间了？
9: 用了这过百元。
8: 多菇多宝业服用1个月了，那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9: 我主要是一个肠胃不好，大便不好。
8: 肠胃不好，大便不好，什么症状啊？
9: 肠胃里面的胀气，感觉气疼，只是它一疼以后呢，它就要大便，所以一天能好几次，好像这个平进去的东西子啊，它就直接了出来了。
8: 爹爹呀，你腹胀是消化不良？
9: 没有消化，
8: 消化不了都吸收不了，大便次数多，营养留不住，这很容易造成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的呀。
9: 老是这么样的，我是用了些其他的一些药了，使用了的。有些呢，他止泻的药呢，他只管当时，停了以后呢，他就又开始了。使用这个口服以后啊，这个3天啊，效果的感觉出来了，就自己就感觉很明显嘛。他过去是疼，他现在就不疼，他就我自动啊，气数下行了。这个大便的次数呢，他就减少了。
8: 好，好，好，3天都看到效果了。
9: 用了这个将近个星期吧，情况基本上呢就恢复到了一次了啊。开始就是抱这个试试的心理啊，我其他药了吃了很多了，都效果不怎么样，怕上当了啊。这关键吃了以后也可以啊，
8: 3天见效，1个星期大便次数减少。
9: 对，他次数是减少了，现在吃了一箱啊，还没吃完呢。我一天是2只啊，早一只晚一只，我是使用饭后期的。下以后你这个情况蛮好啊，
8: 这3箱吃了1个多月了，你现在整体上发生什么样变化了？
9: 现在这个血免的情况也还蛮好啊，血的还蛮香甜啊，全身血浆还好流口水，现在血浆你还不得口水了，
8: 睡眠香了，睡觉流口水啊，那可是大脑缺氧的一种症状啊，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极好的事儿啊。
9: 哎，
8: 现在大便怎么样啊？
9: 现在基本就是一天一次了，成型了。
8: 现在大便一天一次成型了，好，恭喜你啊。
9: 对对，我确实蛮高兴，我感觉到这个因为用时间不长，所以说这个效果也蛮明显。
8: 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上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呢，非常正确，因为你本身就是营养不良型的，你不进行细胞营养支持，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身体强壮不了，你这个病也不好康复，而且胃病啊是完全可以养好的，不能依赖药物啊。
9: 哎，是的是的是的，用一般的药了，它吃了以后还蛮不舒服，口服液呢它是没有副作用。
8: 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纯天然的营养精华呀，不含激素，不含化学添加剂，不含防腐剂呀，也没有药的成分呢、啊、非常安全，不会增加你肝肾负担，也不靠你肠胃来帮忙加速吸收，它是通过黏膜吸收的。只要你细胞有了营养支持以后啊，身体强壮了，你疾病都康复了，在人享受的过程当中恢复健康，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9: 那我还是没有上当啊，是先对的啊，确实不错啊，这不是炫假话。你不要这个血免怎么好得了呢？这供血供养走了以后，他的血免他是好些。
8: 血不养心呢，人睡不好觉的。咱每一个客户用了多菇多宝液之后，我都会这样说，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呀、啊，有口皆碑呀、
9: 啊。这现在精神好多了。
8: 你细胞营养充足了，精力都充沛呀、
9: 啊。对对对对对。
8: 徐大哥呀，你这个身体状况，你要保持前3个月1天2瓶的。3个月以后啊，你再改为1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你这个病好了以后啊， 就不容易再复发了。然后家里常备一箱多菇多宝液，什么时候劳累喝一瓶，不舒服喝一瓶，正常状态下不喝，保持你抵抗力不下降，你都可以远离医院的，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呀。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身体越来越好。
9: 哎，谢谢谢谢谢谢，
8: 再见。
9: 啊，再见再见。
7: 就根据2025年央视的一个国民健康的调研啊，就是消化不良其实在各个年龄段都挺常见的。
6: 对，
7: 然后很多人经常会有比如说没胃口，吃一点点就饱，然后肚子会胀，尤其饭后会肚子鼓鼓的，还老爱气，甚至有反酸的情况。
6: 嗯，
7: 那你想这些症状反复的出现，不仅会影响你的饮食，时间长了之后你的精神状态也会变差。
6: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消化不良这个问题老是反反复复。
7: 嗯，
6: 对，就是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只是吃多了，或者说我运动少了才会这样，那这个理解对吗？
7: 其实消化不良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啊，就虽然说饮食和运动确实会有影响，但是最核心的还是我们的胃肠黏膜细胞和消化腺体的细胞受到了损伤，或者说它们的活性下降了。
6: 所以说只靠助消化的药物是不够的吗？
7: 对啊，因为我们的肠胃想要正常的工作，它是需要腺体来分泌消化液，然后需要胃肠的蠕动。那如果说你饮食不规律，经常吃一些生冷油腻的东西，或者说你熬夜劳累，年纪大了长期吃药，那都会让这些消化细胞慢慢的被损耗，那它的功能就会变差。那这个时候你用一些助消化的产品，它只是暂时的帮你的肠胃动起来，但是你受损的细胞没有被修复，所以你的问题就会反反复复，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肠胃病。
6: 既然如此，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做到从根源来改善消化不良的。
7: 它的核心其实就不是说帮你临时的促消化，而是通过滋养修复你的消化细胞来唤醒你的肠胃自己的运化能力。
6: 对，
7: 那这个才是真正能够让你摆脱消化不良的关键。
6: 听起来还挺不错的，那它里面都有哪些成分是可以帮我们来养护肠胃的呢？
7: 这个产品它是有三重的营养成分，首先它有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帮你修护受损的胃肠黏膜，让你的肠胃的保护屏障更稳固。然后还有有机硒，它是可以帮你清除体内的代谢垃圾和自由基，减轻你的肠胃的负担，让你的消化环境更健康。
6: 这两种成分感觉就很温和。
7: 对，
6: 那有没有什么成分是可以直接被吸收利用的？
7: 当然有了，它里面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它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快速给你的消化腺体和胃肠细胞补充能量，激活细胞活性，让你的消化液分泌和肠胃蠕动慢慢恢复正常。它是细胞营养补给品，温和调养，从根源改善消化弱的问题。中老年人如果说除了肠胃不好还有关节不适的，那可以搭配氨糖软骨素一起吃。那吃的方法就是建议大家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营养成分可以直接作用于你的肠胃细胞，那效果会更好。
6: 确实。那一般要喝多久这个消化细胞才能够慢慢的修复好，然后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7: 因为细胞的修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一般是建议至少喝一个月。那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你的胃口变好了，然后饭后肚子胀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减轻，那整个消化会越来越顺畅。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1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1: 经典时刻。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青铜家具的奇幻世界。
0: 一书一世界。
2: 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至大约5000年前，至商周时期达到鼎盛。商周青铜器用途广泛，可做兵器、乐器、酒器，甚至还可以作为家具使用。青铜家具种类繁多，工艺精美，都坚实耐用，精美绝伦。然而，在礼制严格、等级分明的先秦时代，青铜家具不可以随便使用，稍有疏忽便是僭越。不同场合、不同身份使用的青铜器千差万别，但礼制的约束丝毫不妨碍当时的人对于青铜器的崇尚与热爱。工匠们在铸造青铜器时灌注的巧思与热忱，让青铜家具大放异彩。即使是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让人不禁感叹，震撼于当时臻于化境的铸造工艺，领略到其背后所追求的极致的工匠精神与深厚的青铜文化。那么先秦时期用来盛放食物和酒器的青铜家具到底有着哪些别具一格的造型？这些精美的青铜家具又蕴含着那一时期怎样的时代风尚与文化内涵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3: 1981年的一天，河南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人员王琛接到了一个修复任务，要修复一件1978年从河南西川下寺出土的一件云纹铜镜。王琛后来回忆说，当这件云纹铜镜运到博物院的时候，是装在两个大的麻袋里的。他打开麻袋往里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这件铜镜已经碎成了十几块，面板严重变形，兽形装饰物全部脱落，而且大部分残缺不全。王琛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赶紧去搬救兵，去找他的师傅王长青。王长青啊，是一位非常富有经验的文物修复专家，同时也是王琛的父亲。两个人对着这件文物进行仔细的研究比对，终于大致弄清了它的基本结构和铸造工艺，整整花了3年时间才将这件云纹铜镜修复完成。它造型庄重，装饰瑰丽，工艺精湛，是一件难得的青铜艺术珍品。在商周的历史上，青铜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于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呀，有两件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这两件大事里面，青铜器都是绝对的主角。
2: 青铜家具是青铜器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青铜家具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礼器存在，就是在重大的礼仪祭祀场合中出现，这也是中国青铜家具的一个重要特色。
3: 1979年辽宁易县出土的商代青铜组，这件文物的上部是一个长方形的凹盘，下部呢是板足呈倒凹形，在板足的中间有一个尖拱，我们把它称为捆门形的轮廓，这个是中国后世传统家具一个常用的元素。特别有趣的是，

0: 个煮的煮面下端有两个半圆形的鼻，鼻上有链儿，链儿上挂了两个扁形的铜钟。我们推测铜钟主要是起到装饰作用。从这个组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出，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桌案。组就是桌案类家具的始祖。但是在古代，组又不仅仅是桌案。首先，组可以是切割肉食类的电锯，就是切菜板、砧板。在《史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刘邦啊，在鸿门宴上就假装要出去方便一下，樊哙就跟着出去了，就跟刘邦说，说你快跑。刘邦就说，我呀还没跟项羽打招呼呢，我怎么能走呢？这时候樊哙说了一段话，叫做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做大事啊，不必注重细枝末节，行大礼你也不必去讲小的谦让。如今呢、啊，人家是刀和切菜板，我们就是鱼肉，你还告辞什么呀？所以这里的组呢，就是切菜板。组的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是祭祀的时候陈放牲畜的祭祀类家具。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件青铜组，我们说它四边起檐儿，实际上是有一个功能性的作用，就是在盛放牲畜这一类肉食的时候防止血水的外溢。西周时期，组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使用数量的多少标志着使用者或者祭祀者身份等级的高低。不仅组有等级，在组上面放置的食物也是有等级的，而且组的名字是根据在上面陈放食物的不同而命名的。比如说最高等级的组，上面陈放的叫做牛羊豕，这种组的名字叫牲组或者老组，这种组的等级最高。盛放干肉的组叫腊组，盛放牲畜的心和舌的组叫脐组，还有盛放一些佐餐小食的叫休组。这些组如何放置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而且有一些牲畜、有一些动物的肉是不能够陈放在组上的。所以在《左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鸟兽之肉不登于组，就是鸟的肉和野兽的肉是不能够陈放在祭祀用的组上。从这一段我们就能看出，祭祀时候使用的组不同于普通的日用的家具，上面所陈放的食物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而且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组在祭祀和重大的场合里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古人啊，有时候就直接用组斗来指代祭祀或者叫礼仪活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小时候啊，孟母带他住在啊，他的第一个家在哪儿？在墓地旁边。孟子啊，就每天跟他邻居的这些小朋友啊一块儿学着大人在那儿、跪拜哭嚎，就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孟母看到了就皱了皱眉头，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应该住的地方啊，所以他搬家，搬到哪儿了呢？搬到了市集旁边。这时候孟子又跟他的小伙伴们学着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学得像极了。孟母看了又皱眉，还得搬家，最后搬到了学校旁边。所以原文有这样一句话，叫七西游乃设祖斗，依让进退。这时候孟子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都是一些祭祀礼仪、作揖训让、进退法度这样的一些礼仪方面的学问。所以孟子就变得懂礼貌、守秩序、爱读书。所以孟母非常满意，说这才是我的孩子该住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就是用祖斗指代的就是一些礼仪活动。
1: 先秦时期礼制日益完备，就连家具的使用也离不开一个礼字。 古人在使用象征权力与财富的青铜家具时，更是有着诸多讲究。在不同的场合，必须要使用不同形制的青铜器，而青铜器等级的划分也象征了使用者身份的高低。那么在先秦时期，人们在宴会上使用青铜组时，都要遵循什么样的礼制规定呢？在那个时期，还有一种青铜器是用来陈放酒器的，这种家具在制作上又有着什么样的创新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怎么来判断这样一件文物是祖还是其他的家具？祖面都是内凹或者叫下凹，足基本都是呈板状，我们叫板足，总体来讲端庄稳重。河南西川夏祀春秋楚墓出土的青铜组，组面和板足上有一些镂空的孔，孔除了起到装饰减轻重量的作用之外，应该还有滤去牲畜肉汁的作用。组的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用于日常宴饮餐桌的功能。在周代以及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在祭礼的前半部使用组，主要是为了人和神的沟通，各种礼仪活动。到祭礼的后半部，实际上就是为了人和人的沟通，就是一个大宴会。祖实际上是贯穿始终的。在《左传》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宣公16年冬季，周朝内部啊就发生了内乱，晋景公就派遣晋国的大夫士会前去调解，周定王就要招待他。就派周朝的大夫叫袁襄公主持这个典礼，士会就看见有人啊，把半只牲畜连骨带肉放到了祖上，就端上来了。他看了就十分不解，周定王就给他解释说：“你没有听说过吗？这是天子设祥礼，招待诸侯才用的礼节呀。”在原文里用了一个词叫“体见”，就是半只牲畜连骨带肉直接放在祖上。周定王接着说：“说天子设宴礼才用折祖，就是把肉切成小块，把骨关节都弄断放在祖上，这是招待卿大夫的礼仪啊。”言外之意就是，我实际上是用招待诸侯的这种非常高规格的礼仪来招待你，但是实际上士会只是一个大夫，表达的是对于士会的尊重。
1: 从前面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祖不仅用于祭祀场合，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会使用，而且招待的人、宴会的等级不同，祖的形制也不同，上面所陈设的食物的形式呢也不同。
0: 玉形体就像一个扁平的箱子，长方形，前后和左右看到长方形的孔，前后是一共上下两排16个，左右是上下两排各4个长方形的孔。这些孔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减轻重量，我们知道青铜器实际上是很重的。另外这些孔也使这个玉的设计显得更加的灵动。在这个玉的上部看到3个椭圆形的中空的子口，玉是干什么用的呢？在仪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设玉于东堂下，南顺其于殿，转于其上量5里，九在南。说这个玉呀、啊，是被放置在东堂下和殿其平。殿就是古时候人们房子里面放置食物和酒器的这种土台子，在上面放有2只5。一只里面放梨酒，一只里面放酒，梨酒放在北面，酒放在南面。五就是盛酒的有盖的一种瓦罐。这里面提到梨和酒，所谓的梨酒就是一种比较淡的甜酒，酒指的是比较烈的酒。从这段话我们就知道了，玉是放置酒器的一种家具。我们刚才讲的那件文物，在这个玉面上有3个椭圆形的凸起，这个凸起的作用就是为了固定酒器。酒器是西周青铜器当中的一大类，在仪礼里面有很多关于饮酒的一些礼仪。在西周时期，人们对于饮酒的态度是什么呢？叫做酒以成礼。它是2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就是在 重大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当中必须要有酒。另外就是饮酒一定要符合礼仪，叫尽欢而散，尽醉而归。
1: 对于龙虎的崇拜与敬畏早已传承数千年，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便可见一斑，当时的楚人好龙尚虎，在楚国的青铜器上常常可以见到惟妙惟肖的龙虎形象。这些纹饰造型独特，精美绝伦，铸造工艺的精细程度足以令世界震撼。在楚墓出土的云纹铜镜上便有12条龙形复兽与12只虎形座兽。这些精美的纹饰寄寓着楚人怎样的文化信仰？龙虎在楚文化之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呢？
0: 玉从形态上来讲是由什么演变而来的呢？推测分析认为是从青铜器的基座演变而来。酒器本身和基座是合二为一，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搬动很不方便，所以在演变的过程当中就慢慢分离开来，基座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大节省了青铜原材料，本来原来就是一个酒器对着一个基座，现在我一个基座一个玉上面可以放置不同的酒器。有一些史料也把玉叫做镜，玉和镜是一种器物吗？在《礼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天子诸侯之尊废镜，大夫士玉镜，此以下为贵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子和诸侯的酒杯啊是不用镜的，废镜，大夫呢用玉，士用镜。从这段话我们就首先知道玉和镜是两种器物，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涉及到西周的礼仪，叫做有以多为贵，也有以少为贵，有以高为贵，也有以低为贵。所以大家看这句话叫此以下为贵，就这里面实际上是以低为贵，地位越低的人使用的家具越高。好了，大夫用玉，士用镜，士的地位低，但是用镜说明镜比玉要高。换言之，镜有足，玉无足。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耿小杰副教授解开这件青铜镜纹饰背后的秘密。
0: 1978年出土于河南西川下寺楚墓，镜是楚系青铜器当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这件镜呢是楚文化的代表器物。我们先来说说龙和楚文化的关系。楚国在立国之初啊，国力是很衰弱的，为了自己的发展壮大，和中原地区各国采取了一个交好的态度，所以难免会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是崇龙爱龙，所以楚国很长时间都呈现出一种亲龙好龙的特点，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青铜镜里面的12只龙形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完龙，我们说一说虎啊。一方面楚国人认为虎是一种可怕的猛兽，另一方面呢又认为虎是有灵性的。到了汉代，这种对于虎的崇尚就从楚国蔓延到了中原地区，虎的地位陡然上升。所以在《淮南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兽苍龙；南方火也，其兽猪鸟；中央土也，其兽黄龙；西方金也，其兽白虎；北方水也，其兽玄武。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东方是木星，代表兽物是苍龙；南方是火星，代表兽物是朱雀；中央是土星，代表兽物是黄龙；西方是金星，代表兽物是白虎；北方是水星，代表兽物是玄武。所以大家看，虎之所以可以和龙凤一起成为区位性的神兽，执掌一方神权， 文化溯源就是楚文化当中的这种上虎的思想。湖北曾侯乙墓，墓主啊是当时南方的一个诸侯国曾国的一个名叫乙的国君。在曾侯乙墓里面出土了很多文物，都具有很明显的楚式风格。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楚国和曾国在地理上很近，邻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楚国和曾国长时间交好。晋作为特定时期的家具早已退出了社会生活，但是晋的某些造型要素和装饰风格却影响着后世家具。
1: 先秦青铜器形式繁多，形式多样，不仅有着与礼制相融、设计规范的城市化的器具，也有着受不同民族文化影响、设计独特、制作精美的别致家具。这些青铜家具的铸造者在设计上另辟蹊径，在工艺上独具匠心，制作出了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青铜器。那么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家具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时代密码呢？
0: 错金银龙凤鹿方案，整个方案可以分为三个可以拆卸的部分。在底座下面有四个梅花鹿形的枝角，往上看，中层的设计啊最复杂也是最华丽的一部分，是由四龙四凤穿插交错形成的，上面支撑着暗面，下面承接着底座，最上面是一个放置案板的框架。这件方案啊，它对古建筑专家也有一个相当的价值。在这个案的龙头上部、案面下部，这个构件实际上就是一个古建筑上面的造型要素斗拱。所以说这件家具出圈了啊，这从家具界到了建筑界，而且这件案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将斗拱应用在家具上的一个案例。这件案出土于河北平山县古中山国的王陵群。中山国是由少数民族白狄族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因为城中有山啊，得名叫中山国。中山国是兴起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战国中期。中山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非常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既具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意蕴，又具有少数民族的一些审美特色。案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桌案，案在最初实际上是一种和托盘比较接近的承托类器具，慢慢就变成了席地而坐时期使用的一种小桌。所以在《周礼》里面是这样说的哈，叫案十有二寸，早立十有二列，诸侯醇酒，大夫醇武，夫人以劳诸侯。意思就是说案啊高有十二寸，在上面呢摆放十二列早立，对于来朝的诸侯的后裔，我们用九张案排成列啊，对于大夫就是五张案排成列。这是夫人用以慰劳所有的官员的，大概就是40公分，所以他体型很小。1972年，云南省玉溪市一个叫李家山的地方出土的一件古滇国的青铜器物牛虎铜案，是迄今为止滇中文物当中最高等级的文物之一，是可以代表云南形象的一个文物。牛虎铜案的铸造时间应该是在战国后期，整个案的主体是一头牛，是两牛一虎组成了这个铜案，大牛健壮的双脚就是这个案的案腿，在两腿之间有横梁，牛背就变成了这个案的案面，上面可以放置食物，在牛腹中隐藏了一只小牛犊，一只老虎趴在牛的臀部上，正在撕咬牛尾。这件案就完美的诠释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一种 血腥的场面。要表达的应该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这个牛被老虎撕咬的时候岿然不动，就表达了牛的伟大以及人们对于牛的崇敬。另外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也表达了古滇国人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独特的认知。在古代啊，牛是财富和生命的象征，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杀牛的，只有在祭祀或者是重大的礼仪场合才可以杀牛。在古滇国，牛更成为了一种图腾，就是到今天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这种崇牛上牛的这种习俗。这两件案一北一南却有一个共同之处，这两件器物都是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而且呢，都是对于动物的非常写实的描写，铸造技艺十分高超，是非常难得的青铜家具珍品。
1: 从商周时期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家具发生了两个主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就是在商周时期，青铜家具主要是作为祭祀类器具，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却主要成为了人们的实用家具。比如说祖，祖的最重要的功能是祭祀时候使用的一种家具，而案则更加侧重于日常生活。第二个转变叫做从威严到浪漫的转变。青铜家具的造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从商周时期四平八稳的城市化的造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更加注重浪漫性，更加注重视觉冲击力。很多青铜家具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绝世珍品，除了造型铸造技艺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还有装饰纹样。这些纹样是来自于现实还是古人的想象呢？不同时期的纹样有哪些不同的文化含义呢？明天啊，接着为大家介绍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还是需要警惕。说个心里话，老婆起诉离婚啊，铁了心要离，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各大社交平台上有这样一段啊，看似深情实则有毒的文案居然火了。比如说有女生会拍下自己边流泪边喝酒的一个场景啊，就发这样一段文字说，这一杯敬，为了和你约会的时候有一个平坦的小腹，会提前一整天不吃东西。听这个文案就觉得有隐隐的奇怪，而且呢点赞率还很高，只要晒出一张酒杯的照片，配上一些催泪的背景音乐啊，动辄就能获得好几万的点赞。评论区里呢，好多女生还在攀比着自己为了在对象面前保持好看到底能做到多夸张啊，有提前一天断液加吃利尿剂的，还有带着全妆和假发睡觉的，还有整整两周不吃饭的。你会发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互联网上好像都会流行起一波又一波的有毒文案，引得很多女生在跟风。比如说啊，有人说我现在比当时漂亮了，你想见我吗？女生们争前恐后的发出自己年少青涩懵懂的照片和现在各种艳丽妆容的对比照，有的甚至还晒出自己整容前后的对比。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让男生后悔错过自己现在的美貌，不惜教唆别人去整容吗？还有啊，有人发，我时常怪自己不够漂亮，看到合照的时候怪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怪自己，甚至在他看向别人的时候也在怪自己。我在想，如果我再好看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被忽略？如果再瘦一点，是不是就能被多爱一点？如果再精致一些，是不是那些失去的人就不会走？ 好像把一切啊，这个自己人生的不如意，或者说爱情里面的失意，都归结为自己不够漂亮。那这样的文案到底有毒在哪里？它展现的价值观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警惕？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原以为不会再出现如此矮化自己的这种文案出现啊，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会跟风，到底是为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1: 你刷到过这条火遍抖音小红书的文案吗？这一杯竟为了和你约会提前一整天不吃东西，饿出平坦小腹，底下几万女生跟风打卡，比谁为了男人的眼光更能折腾自己。这些看似深情虐心的网红文案，裹着糖衣，实则是坑人的毒药。我现在比当初漂亮了，你后悔错过我吗？这句话也有十几万赞，底下全是女生晒自己变美前后的对比照，配文全是让当初瞎了眼的前任后悔，仿佛女性所有的成长都只为了给前任看。你可能会问，都这个时代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变美唯一的意义就是让男人后悔，学识、能力、事业全不值一提，只有脸配当炫耀的资本。我时常怪自己不够漂亮，所以才不被爱。很多女生感情不顺被甩，第一反应真的会这么想，把所有问题甩给外貌，怪自己不够瘦不够好看，现在自我否定里大把花钱折腾自己的脸和身体。只有漂亮的少女时代才值得被羡慕。说这话的博主有几十万女粉，评论区里全是普通女生在说，那我的青春岂不是白过了？斐济90年代引入电视前几乎没有进食障碍，仅仅3年媒体渗透后，74%的女孩觉得自己太胖的，29%的女孩已经出现明显的进食障碍倾向。这些刷屏的文案不是供人消遣的网络段子，是真的会改变人的认知，影响活生生的人的选择。感情不顺，生活不如意，很多人不想承认是遇人不淑，是运气不好。一句都是因为你不够漂亮，把所有问题推给你一个看起来能改变的方向，给了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很多人自然愿意信。网络上，社交媒体上，女性被教育变美是一辈子的事业，换个深情的壳子就能在全网疯传。贩卖焦虑永远比传递多元价值观涨粉快，平台需要流量，博主需要涨粉，所以你刷到的永远是这些有毒文案，想不被洗脑都难。被容貌焦虑绑架时，停下来问自己一句话，你为漂亮付的代价真的值得吗？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
10: 很多人发说，真的要分手吗？可是我现在很漂亮了呀。依旧是用自己的外貌去改变啊，试图让变了心的男人后悔，就好像出现在女人身上可喜的变化只能围绕着容貌身材，漂亮好像在这些人眼中成为了衡量女人价值的唯一硬通货。那在这套标准之下，女性的学识、能力、品格、创造力仿佛都不值一提，变美才是唯一被值得称颂、值得被称赞的爽文叙事。还有人说，如果你在素颜的时候喜欢上我，那我无话可说啊。然后呢，晒出自己精致完美的妆容和素颜时的反差对比，为什么自己啊，因为自己素颜没打扮的时候被爱了，就值得感恩戴德呢？不够漂亮的认为自己经历过情感的伤痛都是因为自己的错，不惜用极端的节食整容来折磨自己，而已经很漂亮的则因为自己被称赞受宠，吃到了颜值红利而大肆炫耀，加重了很多普通人的容貌焦虑。就比如说有人发，我的少女时代是在赞美声中度过的，刚到班级就有女生夸，男生在我的抽屉里放纸条，老师总爱和我打趣，这个文案当中处处都透露出优越感，也令人不适。难道只有漂亮的人她的少女时代或者少年时代才有意义吗？漂亮的女孩们因为在被审视的游戏里胜出而沾沾自喜，不漂亮的女生却因此自惭形秽，仿佛自己的其他美好品质不值一提一样。让人想起了19世纪《简爱》那个里面啊，女主向男主发出的很著名的那段台词啊，她说：“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

0: 错了，我的灵魂同你一样丰富，我的内心也和你一般充实。然而在我们的当下，各大平体的主流文案啊，居然还能出现只有漂亮才值得被爱，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最糟糕的是，当你觉得这些文案不就是跟风吗？女生爱漂亮是天性，没什么好批判的。但事实上，当我们的社交网络热搜和周围的声音如果都被这类词条所充斥啊，尤其现在信息茧房也很严重，如果你看到的都是女孩子永远不要失去打扮欲望，瘦了之后出片像呼吸一样简单，很难不被洗脑啊。可能我们刷过一条这样的视频或者文案，就容易会再次看到它，那长此以往，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周围。当整个社会都在用好不好看作为单一标准来衡量一个女性时，女性自己也会被驯化成严苛的审判官，她会日夜不停地去审判自己的脸、腰、腿、皮肤、发际线，甚至脚踝、腋下等等等等，每一个地方都值得攀比。其实我们本应该活得更广阔、更多元、更自由，但这些有毒的文案却像一根根隐秘的细线，把女性的价值重新绑回到外貌这一根柱子上了。不知道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这类的文案你是否警惕过、刷到过呢？
1: 这些有毒文案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贩卖的不仅是焦虑，更是一种卑微到尘埃里的乞讨式的爱情观。他把通过伤害自己来讨好对方包装成浪漫，把过度修饰才敢面对你扭曲成深情，把为了你我才变得更好看塑造成女性逆袭的爽文。大量资本和流量正在系统性地把女性的自我认同从我能做什么引向我长什么样，教女性如何扭动身体，用眼神放电，撒着娇去取悦男性的所谓性商教母，课程收费高达数万元。你现在这么舒坦，全靠你妈当年没犯恋爱脑这类文案，配上豪车豪宅和奢侈品包，把傍大款重新包装成人间清醒，公然把爱情踩进泥土里。你要的是爱马仕，谁管你那破烂爱情？这些内容的流行已经造成婚恋观的集体滑坡。更可怕的是，这套价值体系正开始系统性的幼化和矮化女性力量。原本展现女性韧性的励志暖心视频画风一歪，变成了满屏的男朋友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乖乖睡觉觉，把他钱全花光光，我也太厉害啦。三四十岁的成年女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把自己包装成嗷嗷待哺的巨婴，被老公捧在手心像养女儿一样被照顾，不是耻辱反成了天大的勋章。你细品，女性的快乐和存在价值竟不在于彼此扶持携手共进的独立个体，而在于被豢养、被投喂、被照顾，以丧失自我主体性为代价换取安逸。而这类文案竟然还大受追捧，成为新型洗脑。它让人退回到一个无需思考、无需奋斗、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襁褓中，一点点丧失为自己人生负责的动力和能力。你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大脑外包给一个好男人，从此拒绝成长。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
0: 其实这些所谓的毒文案啊，我们是可以甄别和自己去发现的啊。它其实呢，就是有很多情感操纵的钩子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能一眼的辨别；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细细的感受。那这些千篇一律的视频，其实呢，都是在重复着几种固定的叙事套路。只要看到了，我们就需要警惕。那第一种呢，就是变美复仇型啊。核心的逻辑就是，我以前丑，你抛弃我，我现在拼命变漂亮了，我要让你后悔。啊，这就是第一种逻辑。第二种呢，叫做自责内耗型啊，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啊，任何感情失败啦、千错万错呀，都是因为我不够好看，身材不够好啊，这就叫做自责内耗。第三种叫做颜值至上型啊，这种比较隐蔽，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女孩只有瘦到极致了，精致到骨头缝里才配得到爱。那这三种套路无论怎么包装，无论怎么说，底色只有一个，就是把全部的价值单一的死板的绑定在了外貌这两个字上。这些文案呢，首先创造了一种情感上的焦虑，就是设定了完美的情感范本和永不满

从而在受众，尤其是女性的受众当中制造情感关系焦虑和自我怀疑。更深层的是一种贩卖的卑微，将自我物化和低价值感包装成深情。文案当中常见的自我矮化、身体羞辱，或者是无条件妥协的叙事，把卑微等同于真爱，扭曲健康的自尊和平等关系的认知，鼓励接受不对等的情感地位。 这都是很有毒的。最后呢，就是营造一种假性的共鸣，利用模糊性和集体情绪来触发认同错觉。什么意思？这一类的文案语言往往是高度模糊情绪化的，便于不同经历的人都可以自我投射。他们通常营造了一种世上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吧，这样的一种虚假共同体的感觉，削弱了个体的判断力，也使得批判性思考让位于情感共鸣。此外呢，我们还来说一说算法。 它在人性弱点上面啊进行的一种推动，那在平台算法和群体心理这种双重的催化之下，这种情绪的表达就演变成了一场自虐式的竞赛。社交平台算法基于互动数据来识别读文案的特性啊，点赞、评论、转发这种硬指标，就会让这些读文案成为了算法的宠儿。那算法呢，就会把这些内容不断的推送给相似画像的一些用户，形成了信息茧房、回音壁效应。 放大它的影响力，算法想要让你上瘾，它的秘诀就是构建你的用户画像，根据你的年龄、性别、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观看记录、点赞偏好等等这种个性化的数据，精准的推送，让你沉迷的内容。那为了更快的抢占受众的注意力，平台也往往对于娱乐解压内容格外的偏爱，尤其在尚未获得新注册用户的个人信息的时候啊，索性。 向其大胆展示强感官刺激的内容，来试探它的喜好，来决定下一波的推送。那与此同时呢，社交模仿和从众心理、人传人的效应也在发挥的作用。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用户转发这类的文案啊，往往是出于多种动机。 寻求认同啦，表达某种态度啦，跟随潮流啦，完成社交表演啦等等，大家都在发啊，这种压力就降低了防御心理，也使得参与传播成为了一种无意识或半意识的行为。因此呢，大家经常会刷到这种读文案，也会受它的影响。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把女性群体单拎出来啊？因为女性群体似乎更容易成为这类读文案的目标，可能和社会文化背景有关。长期存在的性别规训啊，给这个读文案的渗透准备了一部分的心理土壤。那根据新闻知识2024年。 第三期刊发的一个文章分析啊，在社交媒体的场域之下，女性用户的容貌焦虑往往是程度更深，而且表达形式更多元的。信息摄入行为和信息的输出行为，女性用户的参与人数、主动性、活跃度，还有持久度，其实都高于男性用户。女性对于外貌的关注也更。 关注细节啊，广泛的覆盖面部、身材比例、体重等等，年轻女性呢，新媒体使用的宽度也显著的高于同龄男性啊，可能接触更多的容貌焦虑相关的内容，也导致焦虑的程度相对更高于男性。那在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叠加的影响之下，女性的自我价值感也更容易和外部的评价、身体形象深度的绑定，从而更容易被贩卖焦虑和卑微的文案所击中。那这种畸形的价值观，把很多人都困在了颜值焦虑的牢笼里，无法自拔。 因此呢，在这个算法时代，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和理智。那这些有毒文案长期的危害不容忽视，他们会侵蚀健康的自尊、合理化有害的关系模式，也会加剧我们的焦虑。那在个人层面，其实我们是需要培养媒介素养的。在情感共鸣之后，也要追问自己一句：这个宣扬的价值观，它健康吗？建立一个稳固的自我价值内核，要警惕把价值寄托在外部认可。相关资料也指出啊，应该接受自己的外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外貌特征，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我们也应该学会接受自己的外貌，不要试图去追求所谓的完美标准。那只有当我们自己接受自己不完美的时候，才能和自己和解。那精神洗脑其实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它直接给你灌输了什么错误的观念，而在于让被操控的人本身就是被规训的一员，而不自知。这些有毒文案的评论区里啊，很少有人会站出来说这句话说的不对吧？

0: 不吃饭换来的平坦小腹，不是因为漂亮才能被挽留的患得患失，也不是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毫无能力的洋娃娃来换取宠爱。健康的爱情是你可以素面朝天地迎接他的拥抱，是你疲惫的时候他能看见你眼底的倦意，是你不需要刻意表演或隐藏也能坦然地被爱和爱人。真正的爱情也从不要求你牺牲自己来证明忠诚，也从不让你跪着去仰望遥不可及的光，更不会用一架无形的审美天平为你的存在称斤论两。真正的爱情是两个人也是完整的人的对视，而不是一个幻影对一尊偶像的献祭。
1: 服美役指女性为迎合社会审美标准而进行的外貌修饰行为，涵盖化妆、医美、节食、减肥等，常被批判为资本规训与性别压力下的美的服役。该词最初作为网络批判话语流行于中国社交媒体，2023年因素颜龄奖等事件引发广泛讨论。这一概念背后是女性主义理论对美貌神话的系统性批判。英国作家纳奥米·沃尔夫的《美貌的神话：美的幻象如何束缚女性》揭示了消费主义与父权制如何通过媒体、广告塑造不可企及的美貌标准，将女性价值简化为视觉符号。该书指出，每当女性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获得实质性进展，威胁到旧有权力秩序时，一套新的、更为严苛的美貌规训便会应运而生。服美役中的役字精准地指向了其中的强制性、消耗性，它不仅消耗女性的时间、精力、金钱，更将女性的自我价值感绑定于外界飘忽不定的眼光和永远无法满足的审美标准之上。有观点尝试扭转该词的负面意味，将其转变为具有积极内涵的词汇，但相关争议依然聚焦于美的定义权、归属与非自愿装扮的边界。然而，在服美役的批判声浪中，另一种声音同样不容忽视：打扮真的只是负担吗？心理学研究发现，服饰对人的思维、言行甚至个性都有实实在在的影响。西南大学的研究者曾对110多篇论文进行总结，发现了服饰对人认知的深刻影响。心理学上有种现象被称为穿衣认知，你穿什么，你的大脑就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人。穿制服的人注意力更集中，冒风险的倾向也更强，因为衣服不仅是布料，它是一个心理开关。当人们穿上特定服装，大脑就会接收到相应的信号，不自觉地内化外界对这身衣服的期待。衣服是我们每天穿在身上的心理状态说明书，一位女性的衣柜变迁可能就是一部心理成长史。从受伤初期的宽松卫衣、高领毛衣，到恢复阶段的素色衬衫、长裙，再到疗愈后期的偶尔 V 领、鲜艳丝巾，每个阶段的着装都是她与自我关系的外在表达。色彩心理学研究发现，颜色选择与心理状态高度相关，金色象征内在价值、自我肯定、庆祝与成就、光芒与能量。选择金色服装的女性可能在做一种无意识的自我宣言：我值得光芒，我自己就是光源。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
0: 说到服美役这个话题啊，2025年的这场关于服美役的争论已经延伸到了职场。山东航空新制服青未了啊，在网上发布，不仅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汉服元素，也遵循着空乘实际的需求和舒适体验。女空乘呢可以自选裤装或者是过膝裙啊，轻便的平底鞋也代替了以往的高跟鞋。春秋航空呢也宣布，自去年的7月7号开始，女乘务员在整个执勤期间统一着自购的平底鞋。湖南航空也是在2024年8月1号就开始全面的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了。那这些改变的背后也是女性对于身体自主权的重新主张。比如说工作期间穿着高跟鞋明显的增加扭伤滑倒的风险啊，加重各种各样的损伤，也成为了一种没苦硬吃的工作负担。那大量的空乘人员呢不再对不合理的着装要求保持沉默，网络的放大让他们的声量也传播得更快和更广。所以呢刚才的片花当中提到了这个什么样 的行为是服美意，而什么样的行为是打扮，

让自己快乐啊，其实这个选择权它的质量就至关重要了。在充分知晓了社会压力和潜在成本之后，你还能做出选择，与无意识惯性行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普通女性通过服美役或者脱美役的这种行为抵制。

这样的强复化的维持啊，来低调的表达。那有研究呢，系统的剖析了女性对于浓妆淡妆偏好的底层机制。那核心的覆盖操作性的条件反射、社会学习理论、认知行为模式，还有文化强化因素等等啊，都参与其中。浓妆偏好多源于积极强化与社会模仿，可以快速提升短期社会吸引力和自信。而淡妆呢，则通过负强化，也就是避免负面反馈，来维持自然行为的模式，更利于真实表达和认知效率的提升。所以无论是浓还是淡，无论是要不要打扮啊，其实如果你自己有选择权，你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选择这样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此外，文化心理呢也进一步的放大了这类行为的差异啊。集体主义文化当中，淡妆受群体规范强化而更受青睐，而个体主义文化呢，则把浓妆视为自我表达的工具啊。你看，都是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啊。其实呢，年轻一代也更倾向用自我表达来淡化社会压力，但是潜意识呢还是受到主流审美的一些牵制的。所以面对这场追求美丽背后的社会心理学的博弈，我们也不禁要自问啊，自主选择和社会期待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区分得开？是否可能完全的摆脱规训？如何区分健康的自我关怀和被迫服美意？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最终呢，或许我们需要构建更加包容的一个审美文化，减少我们个体在做自己的时候有这种或者感受到的结构性的压力。个体对于自己的有所要求啊，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一些社会和部分群体之间衡量他人的标准，如果定为啊要不要化妆，要不要打扮得很漂亮，其实就会造成扭曲啊。允许自己不完美，实际上是针对颜值霸权的一种反抗。所以当下次我们在镜子里审视自己啊，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在刷到社交媒体上有毒的文案的时候，也其实也要突然啊这个警铃大作，给自己一警示，不要让这种新型的洗脑啊侵入我们的思维。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专区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书读百遍，他说总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制造焦虑，可是现实中他们不一定就是这样的，都是为了博流量博眼球，网上的东西看看就好，多爱自己一点，让自己开心一点才是最重要的。神经大条，他说醒醒吧，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怎么会有人爱你呢？况且人生的主线任务又不是让别人爱，而是爱自己啊，这个说得很好。再把多余的爱分散给周边重要的家人和朋友。方便就回电，他说这些做法都值得吗？还不如对自己好一点，你疼惜自己才有别人愿意疼你呀，你对自己都不好，谈何别人对你好呢？是的，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老婆铁了心要起诉跟我离婚，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说，总感觉我的物品被邪恶给污染了，好煎熬，怎么办啊？听起来有点这个悬啊，但是我们听一听他具体的问题就知道了。
3: 最近两年被一种有些难以启齿但又非常消耗我的焦虑感困扰着。事情的源头是8年前的几张照片，当时阴天在山里游玩，同事给我拍了张照，当时我们几个同事看照片时发现，照片天空背景里的云层形状看着像一团展翅的邪恶阴云画面。虽然阴天，不过现实里是没有这样的画面的，当时没感觉到不妥，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越来越膈应，总感觉它会带来不好的运气。去年为了图个心境，我已经把那几张照片彻底删掉了。我总觉得这几年里那几张照片里的邪恶已经传播蔓延到了我的其他东西上，怕物品会带来不好的运气，感觉日常物品被邪恶污染了，所以我开始扔掉物品或清洗物品。过了一阵子，感觉这些物品也可能被污染了，然后就扔掉一波，清洗一波，感觉处理完了。过了一阵子，又感觉那个物品被污染了，没完没了了。我倒是摸索出了一个办法，把我觉得不舒服的物品拿出来晒太阳，能驱逐邪恶。这几天我又觉得有些物品是被污染过的，我把它们放在飘窗上，然后去上班了。平时没留意到阳光能不能晒到飘窗，感觉可以又感觉还是得严谨，就要等到周末观察，挺煎熬的，要等到周末。我在这个困境中好煎熬，我也想过这些物品本身是请帖啊、银行卡呀、一些考试的证书啊，本身就喜庆，或者像证书就是我的努力、我的成功，本身很有能量的东西，而我没有足够底气认为这些东西本身能驱除邪恶。我家光照很足的，足以消灭一切不好的东西，但我好像没有足够的信心。我是男生，今年33岁，未婚。 从初一开始就有强迫症。我从小就胆小，自己睡觉开夜灯，感觉长大后害怕的越来越多。平时听到或看到晦气的话也会紧张，不看带有晦气的电影。一般说的是农历七月十五早点回家，而我觉得整个七月都早点回家比较好。毕业这么多年，在同龄人之间，我工作生活也还可以。我在担心害怕什么？感觉这么多年过得不容易，我也不敢和家人朋友说，有些难以启齿，然后又很焦虑。
2: 嗯，这位朋友其实描述了自己的这个东西啊，觉得被曾经的一个邪恶的画片这个照片给污染掉了啊，结果就开始扔一波又一波的东西。而且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说他自己有强迫症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确诊或者确认了的哈。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和强迫症有关呢？建国老师，
4: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适合我们来做一下科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心理咨询和这个精神医学，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一个点的，就是心理咨询和精神医学，它其实是各自干各自的工作，那中间有一条界限，那超过这个界限呢，它就属于精神医学的工作了，那低于这个界限呢，就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那我们大致上的划分，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心理问题，所谓一般心理问题，指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我遇到一些困扰啊，比如说这个分手啊，然后离职啊，或者跟同学关系不好，就是我能说得出来为什么我心情不好的，这都叫一般心理问题，这是我们典型的心理工作者要可以去处理的问题，那第二个就稍微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我分手，正常情况下你一个星期茶不思饭不想，可以一个月也可以，是吧，或者两个月，顶多两个月，你超过三个月你还没有任何缓解，甚至越来越严重了，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了，那严重心理问题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可以去帮忙去解决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普通感冒，一个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性感冒，
2: 就是严重程度相差一些。
4: 对，然后再往上走呢，其实就会出现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是他就出现一种泛化啊，所谓泛化就是比如说我是因为谈了我从小我怕我妈妈，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怕女人，然后开始慢慢的怕所有长头发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泛化。那这位朋友其实已经有了这种表现，就是我从一张照片，然后慢慢的就感觉我整个家里环境都会有了。所以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疑似神经症，那再往前走就是神经症，神经症就是什么，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强迫症，所以我们说的强迫它其实是有两种形式的，第一种是行为上的强迫，我关门我要反复关门，第二种是思维上的强迫，就是我总是在想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前面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典型的思维上面的强迫，就是我总是想的这个照片上的事情污染到我的生活了，这就是思维强迫，然后他后面说的那些强迫可能都是指的行为上的强迫，所以我们也要对强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不光是行为上的，它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总是会不能控制的去想一件事情，那就意味着它其实我们在思维上也有一些强迫的表现，所以我刚刚说到的分界点在哪里呢？分界点就在于疑似神经症这里，就疑似神经症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那如果你超过这个度，那就是精神医学的工作范畴了，
2: 明白，
4: 如果低于这个度就是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范畴了，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正好也可以通过这个朋友的这个来信，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找谁，不然你找错了其实这个时间也花了，是吧，也到时候也不见得能够有好的这个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他的状态应该是在神经症和疑似神经症之间了，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必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里面先去做一个筛查，如果说排除了这种那就是他说的这个强迫症啊，因为强迫症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贴的一个标签，
2: 对
4: 啊，还是需要到专门的这种权威的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这个诊断啊，或者一个诊疗，然后如果排除了说这一部分以外，那可能他剩下的就属于心理工作的范畴了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如果你而且他的持续时间也比较久了，所以我觉得综合考虑呢，你还是可以先到这种正规的医院里面去做一下筛查啊，如果医生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再来寻求心理学的帮助啊，可能会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给我们厘清了很多的问题哈，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去这个专业的这个医院 啊，里面去寻求帮忙，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朋友提的问题相对笼统一些，他说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就会焦虑，那如何变成安全型依恋呢？其实提的有一点这个笼统啊，他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0: 我知道了我的幼我是怎么来的，可应该怎么接纳幼我。最近我的生活较为平静，没有让我的状态波澜起伏的事情，但当我遇到他人挽回信息或者一些别人不经意的忽视时，我的幼我依旧会痛苦，会焦虑。我现在在尝试通过健身，通过和朋友学排球，通过学英语等等方式，想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我希望这些正向反馈可以增强我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我只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变可以吗？当焦虑又袭来时，我该怎么做呢？
1: 其实他提到了很多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个专业名词啊，幼我，还有安全型依恋，还有别人忽视的时候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等等等等。而且他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很敏感和细致觉察自己的人。那他现在的集中的问题就是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的那种焦虑怎么办。
2: 其实这位朋友可能也看了好多这种科普啊，各类博主的心理学科普，在这么短的内容里面居然夹杂了这么多的
1: 专业术语，对
2: 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太多专业术语来去包装自己啊，就是来去我们其实把它说得更简单一点，反而我们更容易去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其实他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冷落我了我就觉得难受，对吧？
1: 对
2: 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无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我认同度比较低，所以我是需要通过反复在关系当中确认我才能有存在感的。第二个就是自我价值感比较偏低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没人理我就说明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是没有价值的。那这位朋友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提升自己的自我认同度啊，比如说参加英语学习啊，健身
1: 啊，学球啊，健身，
2: 对这个打学球是吧，那这其实都是在提升自我认同度，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要通过一些学习来使自己在某个领域获得一种进步，一种成长啊，这个时候我的这种自我认同度就会慢慢的变强。但是自我认同度变强了，它并不意味着自我价值感就变高了，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需要靠我去为社会实现价值来慢慢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一直是一个被大家捐助的人，我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但如果我是在积极主动的创造价值，或者为他人，尤其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创造价值的时候，其实我更容易能够体现我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你这两个可以同时做。第一个呢，你通过去做一些你认为能够提升你心理能量的那些部分，可以强化你的这种自我认同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应该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尝试着去多去看到一些需求啊，看到一些他人或者这个朋友重要他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我去做一些社会的一些公益啊，就是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我努力的去创造为这些需求创造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价值，然后我们的这个自我价值感才能够慢慢的去呈现出来。所以人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我上的人啊，那我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有全面的认识。第二个还有社会性的人，就是我们需要跟这个社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去实现价值。所以我们说你关在家里你是很容易抑郁的，因为关在家里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互动了，那么你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是很难得抑郁的，因为他们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哪怕他遇到挫折以后他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是很高的啊，他就算把它消除一部分，他依然是可以有能力就是站起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就是我们除了去关注强化自己以外，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注就是跟这个

0: 相处过程当中，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老婆是铁了心起诉要跟我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我今年40岁了，和老婆2010年认识，2012年结婚，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二，小的上小学4年级。 我跟我老婆两个从认识到现在，平时生活中争吵不断，好的时候好得很，恨的时候她经常对我发脾气动手，我每次几乎都忍让她。最近两年两个人分房，因为小的孩子一直没办法单独睡，中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再一个两个人有时候也赌气，觉得一个人睡也挺好的，所以两个人夫妻生活也不和谐。每年她提出离婚至少两三次，这么多年来她要离婚至少20次，我和小孩子总没安全感。 他一生气，全家都紧张。这次他发现我出去按摩消费记录400多，他坚持要起诉离婚，说平时对他不感兴趣，还要精力出去按摩，说我平时跟他孩子学校的钱都 AA， 居然有钱出去消费。他给我老家和他家里人很多人拉了群，把消费记录和证据全部发给他们，并说我出去乱搞，还扬言要在小区拉横幅，要我身败名裂。他出手打我，把我额头打出血，当时我也急，还了2巴掌。 他把我所有东西全部扔掉，也把门钥匙换了。没办法，我只能搬出去租房住，家里每月的固定开支大概在10000左右，全部由我承担。他每月7至8000的收入，基本就给家里买衣服，其他全存起来。孩子学校的事儿基本是我在处理，家长会和学校活动基本我出席，生活上大家都共同承担，都买菜做饭。现在他坚持要离，我也给他道歉，和他家人道歉。520也给他买了鲜花和首饰。
1: 但他完全无动于衷，这次他说他是铁了心要离，我是真的舍不得。最近感觉自己都快抑郁了。
2: 听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这个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但是这个人还是说我还是舍不得，还是想把他劝回来。他的核心呢，其实想挽回，但是不知道对于这个一长段的故事，钱坤老师您的观感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感觉很矛盾，就是这位朋友感觉好像你是很留恋这一段婚姻的，而且你是很不愿意从这个婚姻里面出来的，但是在整个描述过程当中，我又感觉你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然后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是一个受害者，然后你的老婆是一个失恋者，好像就是感觉按理来说就正常逻辑，他说要跟你分开，应该
2: 很爽快就分开，
1: 对呀，因为所有的事情好像不好的事情都在你身上，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下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在这个关系里面。
2: 嗯
1: 啊，如果你都不清楚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说的真心真意付出的。我们说取舍取舍嘛，是吧？你有取就会有舍嘛，有舍就会有取嘛。如果你不清楚你在一个关系当中，你到底在获得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的时候，然后你盲目的去舍，你就会有这种耗的感觉，然后你自己也会很难受。
2: 嗯
1: 啊，然后同时对方其实也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2: 嗯
1: 啊，所以可能对方的这种抓狂的状态也是来自于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习惯于像这样表达。
2: 嗯，
1: 表达完之后是一个矛盾信息，
2: 嗯，
1: 好像你受了多大的害啊，但是呢最后你还多爱我一样的。
2: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你在跟你的爱人聊天的过程中，我想他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好像都是我做的错了。
2: 嗯
1: 啊，但是呢你又不愿意离开我。
2: 嗯
1: 啊，那他想为你做点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啥，感觉你好像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的话，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作为男性来讲肯定是希望为这个家支撑起啊，更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吧？啊，把这个家支弄起来啊。但是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要学会去示弱。
2: 嗯，
1: 就我们在外面啊，那我们要保持这个男性的这种阳刚之气，这种力量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真正的亲密关系当中去，就是你真正的你是一个柔情铁汉，是吧？那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真实啊。如果你在外面是钢铁侠，回到家还是钢铁侠，你会发现你在家里就是没有人情味的。
2: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是远离你的。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家庭，就爸爸特别的厉害，
2: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
2: 嗯，
1: 所以家里人就跟他一直都是有距离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你自己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人生限制性信条，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说，有些东西。

0: 你表达了不合适，
1: 嗯
0: 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需求压根也没想过，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歇斯底里的要抓住这一段感情，
1: 嗯
0: 啊，就只是本能反应啊，一个本能的抓握反应，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探索自己比你去研究怎么去挽回，我觉得可能对你而言，包括对你的家庭而言，价值会更大一些。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捋清哈，这个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因为毕竟他最后说的那个转折，我们也都没有想到，所以说好好的探索自己吧，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我给女主播刷了大额消费的礼物，那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段时间我看直播刷礼物花费2200，我没有对别人说，我已经确认过后悔这种心理性。我把2200直接去虚拟规划了很多假设性的消费，幸福快乐指数直接掩埋我直播刷礼物的快感。我刷给的也是一个老乡女主播，前后刷了2次，第一次500，昨天刷了1700，完事儿我感觉到无聊，我想剥离我自己的情绪去看一看我的想法，但是我好像做不到。因为昨天喝酒了，等早上醒来，我确认了一件事，这种行为背后的牵扯是我自卑与虚荣的拉扯，这些年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所溢出的情感价值观，有的时候会直接越过年龄思维，本人37这道闸机口，做出违背这个年龄下正常思维消费的合理性。本人工资 9K， 月平均消费1500左右，当然我把软件卸载了。我想了想，我现在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去转移我这种状态，大概我会看电视剧，看风景，我也很想试图自己去赚钱，但我知道我的性格有时候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我想探究我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是那种人格。其实我已经感觉到问题的出现，以及我想去校正现如今这种心态的状态了。我只是想做到我能正视我缺失的，我的不足，我能给自己规避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1: 嗯，总结来说就是他其实刷了礼物，但是觉得呢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好像自己也感觉他想知道一点啊，
1: 嗯，
0: 比如说他自己剖析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第一个就是，
1: 嗯，
0: 他需要，他有这个恋爱情感需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虚荣心确实也是有的，
1: 嗯，
0: 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直播嘛，
1: 嗯，
0: 为什么直播打赏会让人那么追沉迷于榜一大哥，嗯，是吧，
1: 对对，
0: 就是我感觉到我可以跟你互动，
1: 嗯，
0: 啊，然后我是从万军当中杀出来的那一个被你关注的对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里面也会有一种自我认同，自我的价值，是吧，
1: 嗯，
0: 然后包括你选择的又是老乡，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你也想发挥你在这个特定关系当中的一些自我的一种价值，一种功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些来讲的话，你做的事情好像和你的真实需求感觉也是很背离的，
1: 嗯，
0: 就你的真实需求是有情感需求，
1: 嗯，
0: 要谈恋爱，
1: 嗯，
0: 但是你要去看风景，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个该看的东西可能跟你应该需要的，对，你可能更需要去看能够对眼的女孩子，是吧，
1: 嗯，
0: 当这个男当婚女当嫁的这样的对象，
1: 嗯，
0: 然后慢慢的能够走进一段感情，我觉得这可能才更适合你。你不，
1: 嗯，
0: 你如果强行的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学习啊旅游啊，
1: 嗯，
0: 这反而会
1: 没解决自己的这个根本问题，
0: 对，会使你在回避这个问题，那可能你就会，
1: 嗯，
0: 反而会把这个东西压抑到潜意识当中，那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啊，你的意识薄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行为，比如说喝了酒以后就是意识薄弱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晚上
1: 半夜，
0: 啊，大半夜意识薄弱的时候又把这个 APP 又下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又可能又进去打赏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跟自己的真实需求去对抗，
1: 嗯，
0: 也不要去无视它，
1: 嗯，
0: 啊，当你真的你本来到了一定年龄，我有这种啊这种伴侣的需求，有这种亲密关系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追求，
1: 嗯，
0: 啊。那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有些自卑呀，啊，或者不自信呢，啊，
1: 嗯，
0: 或者你觉得你在和异性相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卡点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更适合我们去探讨，
1: 对，
0: 而不是去探讨你怎么转移注意力啊，
1: 嗯，
0: 这样子就南辕北辙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真实一点吧，
1: 嗯，
0: 看到自己真实的需求，你才能真正的做出爱自己、爱别人的行为。
1: 嗯，是的，这个赶紧去给自己想想办法哈，是相亲呐，啊，介绍也好啊，
0: 嗯，
1: 这真实的关系可以让你拉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我们也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

0: 《活泼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
1: 一扇窗。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2: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想引领未来，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6: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24号到28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我省的天气呢大多都是多云或阵雨的天气。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会呈现上扬趋势，会从今天的26度逐步上升到后天的31度。
6: 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预计明天早上前，这个宜昌、恩施、荆州、咸宁、黄石、黄冈等地呢发生这个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大，请大家呢注意加强防范。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火热。
6: 记者调查，养生水能真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挑选？
5: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10万亿元。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指数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报4106.25点，跌1.37%；深成指报15854.20点，跌3.17%；创业板指报4192.19点，跌3.84%。
6: 盘面上，重组蛋白、化学制药、CRO 概念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小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5: 今天呢，医药板块可以说是全线爆发，在持续表现低迷之后，今天的异动表现是哪些催化因素造成的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7: 今天的整体医药这个板块，尤其是创新药类个股，出现一个大幅上涨。应该说呢，有三方面因素啊。我们首先看这个国内因素方面，那么从整个的这个政策面，已经是支持呢，就是呢这个创新药引进外资形成的这种资金，包括呢我们的技术优势。一体化的这种格局，市场呢对于呢这个概念有了一个强化认识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药监局也是公布了有关创新药临床试验的56个这个品种呢，开始呢锚定了这个相关价格啊。在今天的这个盘中呢，我们看到呢，也是对于一些的创新药有这个临床这个试验的一些品种，也是产生了利好的推动。那么另外呢，两个因素，我们认为呢，主要是和呢，就是我们国家和海外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上市公司进行合作，包括呢像这个美国的这个 IBA 在昨天呢也是公布了收购有关的像哮喘和皮炎这方面创新药的一些这个消息我们看到呢，就是呢 IBA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收购这个金额是达到了109亿美元。那么我们再看看呢，就是从就是我们跟外资合作的这种背景来看，比如说呢昨天在整个创新药的一个论坛上就是呢韩国的 SK 制药和我们国家的这个英西智能是达成了相关的合作的协议。从 SK 的这个合作跟我们这个英西智能在一些呢这个技术领域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呢，就是呢韩国呢提供的这个技术这个方面，它主要是在整个临床的试验，包括呢像销售推广。那么我们呢主要是锚定了这个这个靶点，包括呢我们提供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应该说我们在整个创新药这个发展方面，尤其我们在整个数据的采集方面，还是很有很大的。

0: 优势，这一点呢，对于呢我们这个创新药跟外资的合作也有很大的一种看点。总体来看啊，这三方面的这个因素，我们认为呢是导致了今天盘中呢有关创新药，尤其呢是和海外合资啊，包括呢 AI 这个制药这个方面有了很大的这个突破的进展。那么今天的这个创新药的啊这个个股出现表现，固然呢有政策面因素的啊这种指引，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呢整个 AI 制药呢也是。前期呢就是 AI 这个产业链方向在应用的一个充分的体现，包括呢我们啊和这个韩国 SK 这个制药的强劲联合啊，包括呢刚才提到的美国的相关的这个医药龙头的一些收购，都是形成了整个行业整合，对于呢整个创新药发展后面呢有很强的预期。那么现在来看，我们看全球呢整体的这个创新药的这规模其实呢只有百亿元，而且呢从这个今年来看，我们认为呢整体市场的这个规模，那么目前就是呢，从这个韩国和我们合作来看啊，应该说不到这个10亿美元这个水平之上，所以呢，从这些方面因素来看，对应的这个板块是构成了短期的利好的这个刺激作用，加之呢前期整体的创新药的个股是走出了持续调整的态势，因此呢，市场呢看到一些利好消息之后，对应的这个板块会有一个短期的这个市场效应。形成了个股或者说板块的一个反弹，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格局来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整个创新药产业链目前呢，在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啊，占据的比重还是比较小，所以呢，对于呢这个板块这种短期的表现，我们只能认为呢，它是一种题材性的发挥。那么要想扭转啊整个创新药这个板块的颓势的话，后面呢还需要呢消息面，包括呢产业落地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所以呢，大家对应的这个板块的这种上涨，我的建议呢，大家不要进行追高。毕竟呢，题材性啊这种发挥，使得呢超跌个股的这种反弹的这个力度可能有些大，但是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风险。
1: 嗯，好的，感谢夏立军。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眼下智能乐器呢已经成为亲朋好友相聚的新玩法，这类设备呢融合传统乐器特性与现代数字技术，能够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大大的降低乐器学习门槛。那线下门店里的智能吉他吸引大量的年轻人排队体验。
3: 今年的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的火热。
1: 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仅是在国内受欢迎，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的产品呢，在海外已经进入到了约80个国家。
3: 智能乐器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而生产这些乐器的车间也在悄然改变，从传统制造向科技融合、智能制造升级，整个产业格局都在换新。来听相关的报道。
4: 音乐教育的方式也随着智能乐器的加入而改变，初学者不用识谱，跟着琴键上方的 LED 指示灯就能弹奏。左手练根音时，智能钢琴自动补上右手旋律。而在架子鼓培训教室，通过芯片捕捉击打数据，系统实时纠错并及时反馈，让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更加直观清晰。
5: 寓教于乐的，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的，很不错的，非常有兴趣，每天回家都会追着打。
6: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4: 消费端的变化延伸到了生产端，在广州市增城区的这个钢琴总装车间里，智能钢琴的生产除了传统的键盘、击弦机等机械结构的装配调教，新增了智能硬件搭载与系统适配调试两大工序。厂长告诉记者，从物料到齐到整机下线，一台智能钢琴的生产周期约1.5个月，跟传统钢琴比略微快一点，但最大的变化是对一线技术人员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7: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安装，技术人员他需要配备一个调整键盘、调整计算机，涉及到一个对数码电子产品的一个熟悉，然后对音色、对调律也要懂，这对我们的技术人员要求还是非常全面的。
4: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
8: 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9: 这两年也有很多新的品类的乐器，甚至是从零到一的这种形制啊，或者是功能的一些新的乐器的出现，很多的是一种数字的科技，它也满足了不同人群需要的一些音乐的一些需求。我们也认为它有很广阔的前景。
1: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仅是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
8: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乐器工厂，烈日下，两批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紧张地装车发货，一车发往泰国，一车发往英国。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0: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那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在眼前看到的这个乐器展厅里，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11: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What I like is that this is a real guitar.
12: Real guitar.
11: Not a toy.
12: Yes. Professional.
11: It's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guitar. The neck is nice. The hardware is good quality. It's in tune.
13: 第一点是让人家更简单学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让专业的玩家玩得更好，然后更方便、更简单。音频技术、音乐交互，去重构整个的乐器的以前的传统的乐器市场。以前中国的电吉他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一类的客单价，但是今天我们智能电吉他，我们都是2000到5000啊，甚至6000的客单价。而且这个产品我们还在海外也卖得非常的好。
8: 深圳这家企业生产的智能雅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负责人称，产品本身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还得卖服务。
14: 70%-80%都是出口，还要在服务啊、内容啊上面做一个整体打包的这么一个体系。鼓做出来你要练啊，练完之后你要玩啊，玩了之后你要表演，你要有输出啊，一系列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8: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领跑各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15: 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哈，就是尤其是突出的，就是增长率能够达到100%的有电吹管、智能吉他、智能其他的乐器，那么尤其是和西洋乐器相关联的这些乐器，可能在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在各大商超的饮品货架上，有一类被称作养生水的产品占比可是不低。不同品牌、不同包装的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绿豆百合饮等陆续的挤入货架的 C 位区域，并且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卖点深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哎，我看到文娟呢，她今天喝的就是红豆薏米水。其实我在喝了那个陈皮山楂水以后，我就更喜欢那一款水，因为那一款它入口会好一点，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我感觉有点啪淡
3: 啊。对对对，
2: 那个陈皮山楂的它稍微有点味道。
3: 那我回家赶紧补上安排上哈。其实这个养生水啊，通常是为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植物等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那市面上常见的品类呢，还包括了这个紫苏石斛水、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玉米须茶等等。那很多的消费者就相信啊，他们不仅仅是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还能够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性的滋养，甚至是可以代替白水每天饮用。养生水能够真的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5: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4: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5: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4: 除了关注配料表是否足够健康，还有不少消费者购买养生水是追求特定功效，比如常规养生中的祛湿健脾、运动后的补气养血、加班后的熬夜修护等。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 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6: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2: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从产品的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它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当中呢，只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都是植物饮料，而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也都标注为植物饮料。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的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的有效成分。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4: 范志宏分析，尽管很多养生水中的原料确实有药用价值，但消费者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5: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总没关系吧，喝一个极淡极淡的茶也没关系吧，那喝极淡极淡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4: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认为，总体来看，养生水更多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解决方案。不能指望靠它改善体质、调理疾病或抵消不规律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他另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7: 如果喜欢这种水，可以偶尔替代白水来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4: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8: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普通人每天需要控制在50克的糖，或者是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大家需要在选购食品和饮料的时候呢，综合去考虑，去总体上做一个控制。
9: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4: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1: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至五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
10: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2: 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1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个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5: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湖北巨深智能抢占产业新风口。
2: 武汉中考落幕，7月1号查成绩，超80%考生能上补高，录取比例高于往年。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1: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哦。
0: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1: 哎，我要听新闻。
2: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1: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0: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4: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早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北京时间1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4: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浦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黄浦大街辅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1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武商广场、凯德广场、武盛店、武汉国际广场、肖品茂以及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链博会。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呢，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

0: 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的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了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我们来听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2: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3: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本届链博会共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外资参展商的比例高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武汉光谷东智、东风汽车、长江电工集团等29家企业组团亮相本届展会。
4: 深挖特色产业优势，比拼创新亮点，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特色。比如说，江苏主推智能算力产业，陕西发力物联网协同创新，湖北呢则将目光投向了具身智能。展会现场呢，湖北搭建了全场唯一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的省级产业链专题展区，17家本土企业携40多项创新成果精彩亮相，成为现场焦点。
0: 360平方米的主题展区内，40多款造型功能各不相同的机器人集中亮相，其中不乏很多新面孔。展台前，来自武汉光谷东智一款智能康养机器人首发登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和以往不同，新产品的技术逻辑不再只是拼硬件的实力，而更加强调应用大模型、感知交互等深层技术的突破。
4: 湖北光谷东智具身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品牌总监陈蔚然告诉记者，机器人搭载了专属智慧康养 AI 大模型，可精准适配养老康养场景。老人呢向机器人咨询康养知识，能够得到专业的应答，不仅能够听懂武汉方言，还具备人脸识别的记忆功能。同时呢，人机交互产生的数据呢，同步可以归集至后台管理平台，辅助医护人员精细化照护老年群体。产品呢已经在多家医院养老服务机构试点。
0: 这次亮相的湖北具身智能天团不仅包含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更是集齐了减速器、高精度传感器、 AI 算法等上下游研发生产主体，集中展示具身智能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制造、产业链协同与场景落地四大方向，贯通全产业链条。
4: 实现技术上的不断突破，离不开链上企业间的通力合作。看中武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雄厚产业基础，3年前诚心智联选择落户武汉光谷，主攻机器人大脑预控制器。如今呢，借助这个本地的产业链配套的优势，搭载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的4足智能巡检机器人量产，实现翻番。 湖北斯威特传动则将机器人关节的最新 RV 减速机产品呢带上了展台。目前呢，这家企业可日产1000台机器人关节减速机，产品订单呢已经排至8、9月份了。
0: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聂文慧表示，近年来湖北围绕工业、特种、服务、人形四类具身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细分领域，聚力突破具身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为全国具身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树立了典范。
4: 湖北省贸促会主任胡中海介绍，近年来呢，湖北省立足发展新智生产力，将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作为未来产业重点突破口，统筹技术攻关、产业培育、政策赋能、场景示范，推动产业呢实现从研发样机向规模量产，从单点布局到集群生态跨越式发展。全省具身智能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从第三届链博会湖北造人形机器人组团亮相，到第四届链博会完整展示具身智能产业链和应用场景，湖北具身智能产业链正在加速奔跑。眼下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4: 今年的链博会还有哪些新变化新看点？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六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0: 未来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又有哪些新的商机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其实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昨天武汉市中考落下帷幕，根据安排呢，中考成绩将于7月1号公布。那今年武汉市呢共有10.6万名考生参加中考，这一数字呢创下近20年来新高。同时呢，今年武汉市普高也相应扩招，计划招生85249人，比2025年增加约1.2万人，其中公办高中68619人，民办高中8630人，中职学校综合高中试点班8000人。经测算，超80%考生能够上普高，录取比例呢高于往年。
2: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武汉市第一批招生计划数占普高计划总数的31.5%，比去年增加了5.6个百分点。28所普通高中参加第一批招生，比去年增加2所，分别是武汉大学附属中学、武汉外国语学校光谷分校。这一变化表明，今年武汉将有更多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优质普通高中就读。
1: 根据安排，7月1号武汉公布中考成绩，7月3号到4号考生呢可以申请成绩复核，7月5号中职学校招生咨询会举行，7月12号到21号普通高中集中录取，7月22号到23号第四批中职学校专业志愿填报并确认，7月24号中职学校集中录取。
2: 高考方面，距离25号高考成绩发布还有2天时间，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都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地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有多所高校招生的负责人分享了很多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来听相关的报道。
3: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4: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3: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
5: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
3: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简章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简章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专家提醒，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3: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 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6月22号，记者从吴铁实验车屋段了解到，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伴随着五溪高铁的即将开通，多个新增车次将途经五溪高铁线，停靠实验东站。实验车屋段辖区此次调图后，段管内高速旅客列车对数共计49对。其中实验东站调图后每日班客94列，新增48趟高铁新车次。
7: 我是襄阳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襄阳机场了解到，端午假期襄阳机场运营平稳，累计保障航班70架次，完成货油吞吐量14.8吨。假期客流呈现首尾双峰态势，家庭民俗出游、跨省探亲、毕业研学是主要出行类型，飞往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成都等航线热度较高。
8: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连日来，在当阳市王店、庙前、和荣三镇的水稻试验田里，记者看到一台台覆膜插秧一体机来回穿梭，全生物降解地膜平整地铺在前面，嫩绿的秧苗精准插入膜孔。这是宜昌首次推广自动化一体全降解地膜覆膜加插秧技术模式。记者了解到，这项技术目前还在试验示范阶段，今年计划在当阳推广800亩，长阳推广300亩试验示范田。覆膜栽培能有效提高地温，保持水分，抑制杂草，发挥节水功效。同时，地膜是生物降解材料，在水稻田里完成护苗使命后，自然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从源头避免了白色污染。
9: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22号，记者了解到，《农民日报》刊发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综述，蕲春作为全国唯一县域特色产业典型案例入选。本次论坛汇聚了全球53国及9家国际机构，明确长效产业帮扶为全球减贫新路径。蕲春深挖本土李时珍中医药资源，发展蕲艾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190亿元，带动数万群众就业增收，为全球减贫提供中国县域经验。
10: 我是孝港台记者林庆勇。6月23号，记者从孝港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孝港创作者丁俊华团队作品《环水匠心香飘金砖》孝港麻糖米酒季荣获2026年“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金砖世界短视频影像大赛国内选拔赛2等奖。该赛事为金砖国家官方职业技能顶级赛事，属国家级 A 类。本届大赛吸引全国873支团队、900多部作品参赛。
11: 我是金砖台记者王道宪。近日，2026洪湖徐家湾荷花季暨盛夏游园会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本次活动以“英雄洪湖，红色水乡”为主题，深度融合徐家湾红色文化与洪湖万亩荷塘生态风光。启动仪式带来惠民文艺演出，现场发布了红色研学、荷塘休闲、水乡夜游等精品旅游线路。
2: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打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这免疫力啊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1: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呢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了没效果，要么呢就是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 天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三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原价，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2: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二手房售出后加装电梯，权益该归谁？央视报道一起典型的案例引起网友关注。
2: 动辄几千亿两的茶叶在直播间却便宜的吓人，高价茶叶为何进了直播间身价就暴降？央视记者调查揭开普洱茶直播带货众多猫腻。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继续留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爱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4: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浦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黄浦大街辅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武商广场和凯德广场武圣店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肖品茂、群星城和武汉国际广场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喜欢喝茶的都知道哈，这个绝大多数的茶叶呢都是以新茶为好，比如说这个雨前龙井，新茶1-2千一两，那都不算好的哈。这个陈茶的就没人要了。
3: 那是因为它是绿茶，但是普洱茶恰恰相反，越沉越值钱。相对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一块茶饼啊，动不动就是大几千上万，越沉越好。因为这个大家都说普洱茶它除了好喝之外啊，它还有收藏价值，它越沉的茶它就价格就越贵。
4: 是的，那这一点呢也被网络直播带货的商家给看上了。于是呢，不少的专门带货普洱茶的直播间呢就出现了，而且呢他们宣称啊，这里的普洱茶不但品相好，关键呢还特别便宜，一时间呢也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掏腰包。
3: 那么作为市面上的茶叶贵族，这普洱茶为什么到了这些直播间就变得如此便宜？这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央视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调查，咱们来听一下。
5: 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6: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5: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6: 109.1曼松王子山7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活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5: 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 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7: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50多一包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朴树最低是2万。
5: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面对售假者，山里的茶农显得很无奈。
4: 我们来算一笔账哈，正宗的这个曼松普洱呢是45000元一公斤，
8: 一千克
4: 呢就是45元，200克呢就应该是9000元，而这个直播间里卖多少呢？109。
8: 那哪个不卖的？那要是正宗的，肯定谁哪个都要下一单的，是吧？
4: 是的。
8: 哎，不过呢，当地的茶农他也说了，这曼松普洱的全部产量就来自当地的那几十株古树，而且呀，每棵树都被别人私人藏家给包了。就折扣虚高的所有的茶叶，今年不管它是好的是不好的，都是我认的，我已经给你钱了，所以它根本就没有流出到零售端的可能，你看都看不到啊。
4: 是的，那么他们卖的茶是假的普洱茶吗？还真不是哈，只是呢这种普洱茶呢这个品相极其的一般，
8: 也就是说那个1109的卖的量的就是80-90块钱一斤的茶，就是这个价。
4: 对，而为了把这种低端的普洱茶呢包装成为高端的普洱，他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呢。
8: 对，记者在调查中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些直播间带货的时候都有一位自称是当地老茶农的人出现，那么这些人他真的是当地的茶农吗？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临沧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寨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

0: 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1: 是我们村的吗？
2: 不是，
3: 他说他是冰岛的。
0: 这个不是我们村的，现在喝的这个是大树的，1万6。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谋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2: 就是零付出，纯收那种，就是负责卖，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但要的价格特别低，那个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的人，因为那个茶是，五分嘛。
4: 如果说上面这些直播间啊，还只是以次充好，那么下面的这些直播间啊，就更加的离谱了。除了以次充好，他们呢，甚至还声称自己的茶叶具有各种功效。
0: 还有的直播间为了更快的让消费者相信，竟然一次雇佣20个人来冒充当地的茶农，着实叫人看了真假难辨。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找到了这家名为“易经茶叶”、拥有12万粉丝的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播正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的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所谓的茶农。
5: 而记者注意到，一位女茶农竟在短短2个半小时内，2次以不同身份现身，身着不同的服装，售卖完全不同品种的茶叶。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1200一斤，昆仑山只有在云南才能遇到18瓶的，18瓶的红茶，在线下的话2-3千块钱一斤。
0: 记者连续观察了数日，在这家直播间里，不仅发现同样有多款标注为高年份、具备收藏价值的名山名寨古树普洱茶低价甩卖，更是多次见到同一人以不同茶农身份频繁出境。为此，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上了这个直播间的负责人，走进了位于勐海县的这家电商公司。
6: 可能是真的，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下来就行。
7: 或者我本来就骗人呀。
0: 茶是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2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2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8: 他们就是才能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这些都是。直播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演员大多是兼职的群众演员，报酬按场次日结。为了确保在镜头前不会露出破绽，每次直播都要换人。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有一起发生在上海某个小区的电梯使用权纠纷，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之所以会引发关注呢，是因为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生活中确实存在。一旦出现，到底谁有理，还真是不好马上判断。根据央视的报道，上海徐汇区的钱女士呢，是买了一套二手房，而恰好呢，这套二手房之前呢加装了电梯，而当钱女士呢去申请电梯卡的时候呢，却遭拒。然而呢，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啊，钱女士没有
1: 找物业，反而呢是将前任房主告上了法庭，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钱女士购买了陆女士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套住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该住宅所在楼栋的电梯加装工程已近尾声。陆女士声称已经付清全部分摊费用，并反复强调电梯加装好之后即可安心使用，非常方便。钱女士没想到的是，购买房屋一年以后加装电梯试运行，然而自己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拒绝，加装在自家楼栋里的电梯自己却使用不了，这令钱女士非常气愤。
2: 那么在房屋买售之后呢，这个买方想使用电梯的时候呢，这个原房东是向居委会包括街道和电梯的加装公司是说我不会再用电梯了，那我现在要求把这个1万多块钱退给我。那么碰到这种事情之后呢，这个相关单位就有点吃不准，就不敢把这个相关的电梯的这个使用的卡是放给这个新的房东。
1: 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就购房款中是否包含电梯做出约定。
3: 我们去签合同的时候都大家都没提到叫什么电梯，办合同的时候都是大家就是以房子买房子不是电梯，大家都没不含电梯的，
4: 就是为了让我们买他的房子。他告诉我们他们当时安装电梯大家摊钱，他摊了很多的钱，但是他说这个也不跟你们再算了。当时说实话我们也是高价买的，当时是聊肯定聊的这个事情，他作为一个卖点。
1: 钱女士始终无法获取所购住宅的电梯卡，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钱女士一纸诉状将卖家陆女士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自己对所购房屋加装电梯的相关权利，并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弄清啊，听清楚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接下来捋一捋哈。
5: 当时呢钱女士从陆女士手里呢买了这套房子，买的时候呢恰好这套房子呢所在的楼栋正在加装电梯，而加装完成之后呢，卖家陆女士呢找到了物业说自己的这套房子已经卖了，加装的电梯呢自己用不上了，希望呢把平摊的加装费退回来。
0: 这物业一听啊，感觉这个要求也合情合理，于是退了钱。但是呢当买家钱女士入住向这个物业申领电梯卡时，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他没有平摊电梯的费用。
5: 其实想想呢，好像物业拒绝发电梯卡的做法呢也没有问题。
0: 对，
5: 那么呢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
2: 如果现在这个买受人已经是成为这个专门房屋的权利人了，那么这个电梯的权利他也应当享有。就是这幢楼外面加了这样一个电梯，那么从我们的审判的思路来说呢，这个电梯就和这个楼房形成一体了。
1: 我国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法院经审理认为，加装电梯权益随房屋所有权转让而转移。而对于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陆女士提出钱女士应将自己支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全额返还的主张，法庭不予支持。
2: 那么我们考虑了几个点，一个是在房屋买卖的时候，尽管这个电梯没有落成，但是呢这个下面的基坑已经挖好了，维护设施也好了，按照这个买受方的说法，当时出卖方也跟他讲这个以后会有电梯的，你居住起来是相当方便的，况且是房屋过户之后，这个原来的房东也就是出卖人也并没有是向这个买受人去追讨过这1万多块钱的加装费用，直到这个电梯一年半之后落成了之后，才因为这个电梯发卡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纠纷，他才来催讨这笔费用。那么我们认为从还原的意思表示上面来看，那么当时我们电梯的这个价款是已经含在了总的房款里边了。
1: 法院最终判决确认钱女士对所购房屋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0: 确实啊，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但是呢这个案子它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为现在国家在鼓励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加装电梯，所以呢也难免哈类似的纠纷不再出现。
5: 那这里呢也就此提醒买房或者是卖房的人，如果说你们交易的二手房呢有类似这种加装电梯的情况，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呢最好把加装电梯的权益和责任在合同当中呢清楚的表述，以免产生纠纷。
6: 云听世界。
0: 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举行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举措。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5: 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将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路网结构进一步的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
0: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昨天发布，其中显示新药临床试验近60%，超70%是创新药。来听相关的报道。
6: 2025年我国登记注册临床实验5215项，新药2997项，占比近60%，同比增加18%。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
8: 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3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0项。创新药占比76.9%。
7: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40%。
9: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10: 在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最大，达39%，啊，其中一类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占比达到了42.7%，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动能强劲。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央视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留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
5: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
0: 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于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5: 据人民日报公号消息，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
1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5: 明天到后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0: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5: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零星小雨，21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24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5: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5: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

0: 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2: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

0: 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2: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1: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3: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4: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5: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

0: 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

0: 钟光权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

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 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6: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7: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8: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

0: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

0: 平托、周末托。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5: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6: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7: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6: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 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冲。

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氯氢、氯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 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仲墨缘》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 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 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再来看国际快讯。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

0: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端午时节，奇艾飘香，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是如何完成一次次奇妙的旅行，成为带动县域发展的致富草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黄冈市蕲春县看发展。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宜昌当阳举行，以练备战护航三下农机安全。试验田里测粮方，黄石开展水稻科学施肥试验，助力秋粮提质增收。三农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听。夏收正当时，襄阳老河口市王府洲果蔬飘香。孝感是孝昌县茭白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小小茭白成为当地乡亲的致富果。恩施州巴东县盘活闲置资产，引来四方游客，村民们实现家门口就业。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端午时节，奇艾飘香，在黄冈蕲春，这一株传承千年的道地药材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季。今年随着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艾草从药房走进了餐桌，也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刘谦的报道。
6: 端午假期，奇艾小镇格外热闹，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只为带一束新鲜的奇艾回家。搭配鲜花，寓意安康。这种既有仪式感又接地气的端午花束，成了今年蕲春最抢手的伴手礼。广西游客黄婷
7: 就带一束有特色的花回家，奇艾拿回家的话也是祈福的意思。
6: 蕲春县奇艾小镇花店负责人柯婷：
8: 一天反正卖几十束吧，200-300斤呢、啊。订单像我们线下线上都有，就是特别忙，就包不过来。
6: 同样的爱。

0: 艾草如今有了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它可以是清茶，可以是糕点，甚至可以是一碗方便面。今年五月，湖北省奇艾嫩叶食用加工卫生规范正式发布，艾草正式迈入药食同源的新赛道。在奇春，新鲜艾叶经过清洗、漂烫、粉碎，变成了可食用的艾粉，再加工成红糖、固体饮料、代餐食品等十几种产品。从田间到舌尖，一株艾草完成了一次奇妙旅行。奇艾食品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子龙：
1: 选择奇艾粉这款产品呢，是因为它从运输、储存方面非常方便，而且呢，它是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产品。你像咱们基于这款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奇艾红糖。
0: 黄冈蕲春县奇艾产业协会会长、湖北鼎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骆百林：
2: 这次奇艾入食对整个产业来讲，是将酒和餐桌的文化和饮食养生的文化有效的融合，像一个红海的市场啊，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南海的一个市场。
0: 蕲春还将一株艾草打磨出奇艾酒贴、精油日化、食品茶饮、原料药、文创等六大类18个系列1350多种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50.36亿元，位列全国中药材地理标志第一。今年蕲春上线了 7S 奇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给每一片叶子建了一份数字档案，种植、采收、仓储、交易、生产全程可溯源，品质立住了，这株小草才有更长远的未来。湖北奇艾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3: 仓库的每一包艾叶其实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证，就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扫得出来，包括它的整个质检报告都有。
4: 在黄冈市蕲春县，和艾草相关的生产企业已经有4000多家，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把产业上下游联系在一起，带动就业超过30万人。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的报道。
5: 端午前后是一年中艾草品质最好的时候，在蕲春县蕲州镇金鸡村，53岁的张志坤正和村民忙着采收艾叶。蕲春县蕲州镇金鸡村村民张志坤：
6: 含金油啊，吃溶力啊，加上这个维生素啊，都要高如其他的季节很多很多，一定要在这个端午前后的10来天左右采收是最好的。
5: 张志坤原本在温州打工，几年前回到村里种植艾草，干艾叶全靠自销，因为市场有限，最初就只种了10几亩地，这几年原料需求大，他就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张志坤：
6: 我们县里面企业啊有1000家，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现在纯正就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5: 目前，蕲春县的艾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万亩，从事种植的就有4万多人。忙时种艾，闲时进厂，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蕲春县金鸡村村民洪平：
7: 家里种了10亩地，不忙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厂里就是上班，一年也可以挣个4万多块钱，挺满意的。
5: 不仅仅是种植，依托艾草衍生的大健康产业，全县开了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了9.4万名艾灸师，技能学习让大伙儿找到了新的创收渠道。全职妈妈徐锦秀就在自己家的社区开了一家养生馆。艾灸师徐锦秀：
8: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5: 如今蕲春艾灸师已经成为全国劳务品牌，当地人在全国开了5000多家艾灸馆，艾灸的品牌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向深向新发展。蕲春县副县长方敏：
9: 我们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康养服务，多元化让奇艾这棵小草多点开花，真正成为带动我们产业发展的致富草。
1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为了提升农机安全监理岗位人员应对突发事故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农机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最大程度减少农机事故对农民群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近日，2026年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当阳市举行。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庆松、当阳台记者于鹤、方子轩、王健的报道。
11: 本次演练模拟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收割玉米时没有及时清场，不慎将农民撞倒，造成一人受伤的农机事故。事故发生后，肇事农机手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及市农业部门值班电话，农业部门立即启动一般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消防、医疗救护人员赶赴现场救治伤员，完成秩序维护、现场勘测及事故责任认定工作。农机手曹成：
12: 通过这次救援演练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农机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我会把今天参加的这个活动所学到东西、看到东西，会跟我们身边的农机手认真讲、认真说，告诉他们在以后的农机操作中一定要规范行驶、规范作业，避免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以后一定要绷紧这根弦。
11: 演练结束后，现场还演示了农机安全环四控制终端培训，专业技术人员针对农机安全以及新业态农机安全等内容进行了现场教学。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省农业相关负责人对演练活动做了专业点评。沉浸式的教学让全省各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及农户直观掌握了突发事故的应对之道，有效提升了大家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宜昌市农机安全监理所牵头负责人邹少峰：
2: 农机事故是指农业机械在作业或者转移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事故，分为四个级别：一般农机事故、较大农机事故、重大农机事故、特别重大农机事故。农机事故处置分为现场拍摄、现场绘图、现场勘查等。
11: 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可操作性，锻炼了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全省农业系统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农机安全监管体系，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提供坚实的保障。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杨朝新：
13: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在当阳市举办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演练、救援演练，旨在通过模拟真实的农机事故场景，检验和完善事故应急救援体系，持续夯实农机安全生产底板，推动做好全省农机安全生产各项保障工作，以高水平农机安全护航、农机化高质量发展。

0: 氏文产增产探索新路径。来听黄石台记者王丽亚的报道。
1: 走进大冶市凌乡镇盐峰村泥巴厅大贩，几名工人正沿着红线挖沟，将田块分割成五个独立的处理单元，再按照常规施肥、侧身施控式肥和不施肥等方式分类跟踪效果。大冶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服务中心耕肥科科长王湘琪：
2: 开展的实验通俗来说，类似于在一个班级用不同的餐饮搭配以及供给方式来为学生提供饮食，来观察和记录学生的身体健康数据。
1: 这项试验在大冶市凌乡镇和保安镇同步进行，今年秋收可见结果。大冶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俊文：
3: 今年我们大冶市大力实施省级科学施肥增效项目，当前我们在凌乡镇盐峰村开展的是水稻一次性侧身施缓控施肥的试验，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肥料、新的机具的深度融合和对比试验，我们努力为全市水稻生产探索出一条节本增效、增产提质的新路径。
1: 有着十多年种粮经验的张银贵是一名长期践行农技新方法的农户，他采用的晚稻种肥同播技术，将种子和肥料一次性施入土壤中，合并传统播种、施肥两道工序，还可同步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大冶市种粮大户张银贵：
4: 种肥同播机播下去了，那方便多了，要肥料也节省了，种子都没弄费，粒粒都少了钱里去了，我爸爸那么全部是用这个机子搞了。
1: 今年张银贵计划播种500亩晚稻，除留出3亩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做实验田外，其余全部采用种肥同播方式，目前已播种200多亩。为确保晚稻生产顺利，盐峰村村委会也主动靠前服务。大冶市凌乡镇盐峰村党总支书记刘辉：
5: 眼下正是那个晚稻播种的关键期，帮大户解决那个用工、用水、农机等实际难题，把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大家齐心协力，力争今年稻谷迎来好收成。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仲夏时节，襄阳老河口市赞阳街道王府洲时令蔬菜进入了集中采收期。当地依托沙洲生态优势，推动特色蔬菜产业规模化发展，带动农户在田间地头实现稳产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梁曼玲的报道。
7: 清晨5点，汉江薄雾未散，王府洲的田间早已热闹起来，连片藤蔓挂满豇豆，香瓜、黄瓜鲜嫩饱满，丝瓜长势喜人，农户们趁着清晨凉爽时段有序采收。经过采摘、分拣、装筐后，就近装车运往批发中转站和农贸市场。老河口市王府洲村民郑少军：
8: 我今天种了有半亩地，主要是种土豆、辣椒、香瓜之类的家常蔬菜，现在正是生产期，平均每天能摘个400-500斤，有固定的批发商上门收，收入还算比较稳定的。
7: 作为汉江冲积形成的沙洲，王府洲土质疏松，水源充足，适宜叶菜类和根茎类蔬菜生长。近年来，当地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打通线下收购与上门集采渠道，稳步扩大种植面积。依托生态种植优势，王府洲的豇豆、山药、羊肚菌、香瓜、西瓜等应季果蔬品相佳，口感好，无公害品质广受市场青睐。今年光照充足，雨水适中，蔬菜长势普遍较好，市场收购价稳定可观。当地一方面做好农技下沉服务，保障蔬菜品质，另一方面对接商超批发市场，实行订单采收，最大限度保障农户收益。目前王府洲时令蔬菜日均采收量超4万斤，采收周期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老河口市王府洲联合党委副书记唐金峰：
9: 目前王府洲蔬菜种植面积1.2万亩，年产量超500万吨，我们形成了以市面上各种应季果蔬为主、四季轮作的产业格局，带动全州12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让小菜园真正成为富民的大产业。
0: 眼下正值水生蔬菜茭白的采收上市期，在孝感市孝昌县小河镇国庆村，40多亩的茭。

0: 白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当地农户抢抓农时，采收外运，产销两旺，特色种植也正在成为助农增收的新引擎。来听校商台记者王红、汪海莲的报道。
1: 清晨，连片的茭白田绿意盎然，翠绿的蕉叶随风摇曳，田间清香四溢。农户们穿梭田间，弯腰采摘，分拣装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2: 孝昌县某种植基地负责人陈义峰：
3: 我们的茭白是双季茭白，一季采收20到30天，前年累计采收2个月。经过多年的摸索，亩产稳定在3000斤到4000斤，品质也很有保障。
1: 据介绍，这片40余亩的茭白基地已有10年种植历史。为提升种植效益，基地配套建设了冷库设施，通过冷链储存，茭白可延后50天错峰上市，批发价格提高约50%。有效拓宽了增收空间。
2: 陈义峰：
3: 市场销售价格在7块左右，我们的大量货都是销往孝感、武汉，目前我这个茭白销售比较稳定，还建了有冷库，可以延长销售期50天。
1: 小小茭白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成了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大伙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
2: 小河镇国景村村民刘金兰：
4: 在这儿工作挺好的，1天150，这老板也好，再把我们国景村带来了副业，回家照顾田地，又在这儿打个工，还可以的。
1: 如今这片规模化茭白种植基地已成为孝昌特色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依托特色种植加冷链储运、产销一体的发展模式，当地正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0: 夏至时节，蔬果飘香。近日，荆门市沙洋县李氏镇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大棚辣椒进入成熟采摘期，合作社组织村民采摘售卖，一派忙碌喜悦的丰收景象。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5: 走进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蔬菜大棚，连片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绿叶间，圆润饱满的青椒挂满枝头，色泽翠绿，品相极佳。村民们手提竹篮穿梭在田垄间，娴熟地采摘成熟辣椒，分类整理，装袋转运，动作麻利有序。李氏镇光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朱继平：
6: 我们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有大棚二十亩，其中种辣椒8亩，按亩产6000斤算，总产量达到48000斤。
5: 蔬菜大棚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灵活就业渠道，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李氏镇光芒村村民张振凤：
7: 我们从5点30开始，9点30下班，这是一个月的时间内下地，我们弄个1000多块钱，对我们老人来说还是蛮满足蛮实的。
5: 近年来，光芒村立足自身地理条件，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设施农业，通过特色果蔬种植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李氏镇光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朱继平：
6: 估计销售总额要达到6万块钱左右，预计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
5: 接下来，光芒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种植品质，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激活乡村产业活力，让村集体经济更壮大，村民增收渠道更宽广。
8: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三农新鲜事儿，我们再到恩施州去看看。恩施州巴东县水不亚镇的南潭村，几年前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为零的空壳村，靠着盘活闲置资产，如今这个小山村的村集体收入突破2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跟随巴东台记者穆丹一起去了解。
9: 南潭村位于清江之畔，山高坡陡，清江大桥通车后，村里把闲置资产变成增收资源，将闲置茶厂出租，解决500多户茶农销路，每年获得稳定租金，并孵化出金奖茶叶品牌燕尾绿。2021年，村民自愿入股，建起乡农寨观景平台。游客刘玉芳：
10: 太美了，站在观景台上，清江和大巴一览无余。

0: 所以说一排都是大片。
1: 在这里，厨师是村里的大哥，服务员是一千点的阿姨，食材来自当地农户。2025年，这个小景点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带来30多万元的收入。服务员方春翠
2: 在这里上班，一个月几千块钱，还是蛮好的，又照顾了老的，又照顾了学生。
1: 2024年，水北阿镇在香农寨龙凤阁建起主播创客间，村民直播带货，让土特产飞出大山。同年6月，香农寨研学基地挂牌，带动周边4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这几年，通过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加油干，目前村集体收入已突破200万元。恩施州巴东县水北阿镇南潭村党总支书记彭邦虎：
3: 我们将继续盘活山枝，让山更绿，水更清，人更富。
4: 接下来我们了解，在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有一棵160多年的古银杏，浓荫如盖，为当地村民撑起了一方天然凉棚，成为山野乡村里别致的夏日风景。来听鹤峰台记者许可、吴柳、新眼的报道。
5: 眼下日间户外略显闷热，在燕子镇董家村，这棵当地有名的千手银杏却是一派清凉景象。古树树干粗壮，需要3-4人才能合抱，繁密的枝干向四周延展交错，形成数百平方米的巨大树荫，自然而然成为村民共享的乡村客厅。每到午后农闲时段，周围村民都会聚集到银杏树下围坐闲谈，放松休憩。
4: 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村民廖母秀：
6: 我们这棵大树是我们几十年来就看得有，现在越长越多，在田里就是每次够热带都可以在这乘凉喝茶聊天。我们周边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在这里玩呢，已经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5: 百余年来，这棵古银杏扎根村落，守护乡邻，当地村民一代代自觉保护，让老树枝繁叶茂，生生不息。这一树专属山野的清凉，不仅滋养着一方乡土，更生动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场景。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外面苦，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强身体壮筋，张老师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孤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孤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跟大家重点介绍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应该说，在我们这么多老用户选择服用以后啊，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它们的特点。我觉得从产品本身来讲，可以准确地概括以下啊几个字。首先第一个就是金啊，这个金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传统中药

的方剂啊，不是说这个药越堆越多就越好，而是要精准化。所以我们始终强调原黄精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它是在传统中医中药的基础之上，在结合现代药理学的研究方式，把中药里面的对人体有益的精华成分充分的提炼出来，而且是在黄金比例架构而成。那么这个金就是它的选材，严格上说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准化的提纯以后，那么就能够精细化的帮助我们来获得健康。所以这个和传统的一些方剂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准，我们一再强调健康抓源头啊，这个准就是直达我们的源头，那就是骨髓啊。我想这点我们的老用户是深有体会啊，尤其是能够充分的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提高人的免疫力，这个准呢就很关键。因为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产生很多疾病，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免疫力下降，正气不足，气血亏虚，脏腑机能退化所导致的。那么有了准确的这样一个滋养骨髓，才能够真正从源头上帮助我们全面的提升健康。所以最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全，全面全部，因为抓住了源头，你想免疫力提高了，我们很多疾病就不会复发了，我们的正气足了，就能够减少很多疾病了，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都恢复了，那疾病不就去除了吗？总之一点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科技是不断进步的，只有不断的研究，才能够充分的让我们全面的收获健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新朋友，大家可以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感受一下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真功实效，精确准确全面的来维护健康。而且我们专家老师啊，也在不同的地区每天为大家

0: 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谭子你好。
1: 哎，欢迎你，你好啊。
2: 我亲爱的，俺们那个火的质量包啊和补的件呢，都还很好。腰啊腿子都很好一些。
1: 哦，腰腿。
2: 天天还在田里搞事。
1: 哦，每天在田里干活。
2: 还在田里干活。我老公他也在切个。
1: 哦，
2: 睡眠好，腰腿都还蛮好。
1: 哦，就是老伴也用。
2: 哎，老伴也用。哎，
1: 嗯，
2: 老伴。
1: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2: 我们都70岁了。
1: 哦，都70
2: 了。
1: 嗯。哦，那70岁也算是老年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只要身体好，都还能干点事。
2: 啊，是的，是的。
1: 等于说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什么问题？就是腰椎和腿关节有问题吗？
2: 腿关节的膝盖有问题，我脚拱，脚大的都站起来的都有点困难，知道吗？站起来坐椅子不行。
1: 膝盖弯曲啊，活动啊，不行。腰椎呢？腰椎是什么情况了？
2: 腰椎盘突出。
1: 哦，椎间盘突出了，那这就蛮狠呐。
2: 嗯，最严重的是属于疼呢，搞不清楚了，
1: 干不了事情。
2: 嗯，
1: 那您这也是听广播然后选择的是吧？
2: 听广播选择的，现在连用了7年吧。
1: 坚持用了几年？
2: 用了7年吧，
1: 现在能够干活了。
2: 干活，我们天天在干活。
1: 啊，那还不错。
2: 也不干也不行啊，光坐着也不行，要还
1: 是的，是的，对，当然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关键呢，我们还是有一个好身体，尤其是骨关节的问题呢，确实影响生活。我在节目当中也讲的很多，咱们骨关节最大的问题就是疼，这一疼呢，腿疼的走不了路，腰疼的直不起来，下不了地，干不了活。还有的什么颈椎啦、肩周啊，再疼起来就头晕啦，那就更麻烦了。
2: 啊，那是的。
1: 等于说现在关节的问题都没有了。
2: 关节它现在好，可以。
1: 现在身体其他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啊？包括血压啦、血糖啊，还有吃啊、睡啊，都怎么样呢？
2: 两个都还可以，
1: 都没问题。
2: 嗯，
1: 好好好，那行，祝贺你们。
2: 好好好好。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小西塔的。
1: 小西塔那是宜昌是吧？
2: 哎，
1: 您贵姓呢？
2: 我姓张。
1: 好的，那就保重好身体。
2: 好，谢谢，
1: 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3: 我是台州湾呐。
1: 嘉鱼排州湾，
3: 对，我姓马。
1: 好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吗？
3: 老朋友，我今天呢，我都害了个狠病，昏了天外地转，昏了到了地下去了，昏了的人都眼睛都往上查，
1: 哎呦。
3: 那要用我的儿子把我弄到嘉鱼人民医院抢救，抢救的好了，都回排州，回家我请我们这排州有的车火的宝，他的我都拜托我走不得，我动不得，我就要他给我买一个疗程的，买个疗程呢，我吃的都强一些了，我请人照顾我的，然后我呢，我都没有请人照顾的，我自己都在那个刘医生那个办，我跟刘医生是关系好得很嘛，我说我吃个火的宝，那时候蛮好，那蛮是好。我讲他们那个病人都听，我又是心脏病、高血压，我又是冠心病，我又是骨质增生，现在吃过的包好多了，
1: 好多了，
3: 我这个药的都减少了。
1: 那您当时晕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到医院看出没有？
3: 现在说是心脏问题噻。
1: 哦，心脏不好。
3: 住了2次院呐，那也有82岁住了次院，这前年住次院，住了就是心脏问题。我现在这个心衰也好些了。
1: 哦，
3: 那原先那个病的时候胸又闷到，再来是喉咙这里阻到，气管它那个胸就阻塞噻，要用
1: 那个气出不来。
3: 睡觉的时候呢，都是把个枕头枕得高高的枕到。
4: 哎呦，
3: 现在的话呢是平下来枕的，都可以行得了。
1: 您那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尤其心衰的时候啊，很多人说胸口有个东西堵在这里，就是气出不来，想把胸啊把它打开。
3: 你讲这个课呢，我蛮相信，我每天都听了，听了有好处。
1: 是，
3: 好像我隔壁的一个婆婆呢，我都在我这里听，好听呢，她都高兴了，都把它引出买，现在在吃啊，
1: 也用上了啊。
3: 好，这呢有个婆婆呢，就是昨天来听了的。我说你去听，我在听这个课的是蛮好。我一个人呐、就是要保个命子保到这个年纪是的。我那个钱呢，留到这没了遗去。我钱呢是买了一个命，这个年纪是的。
1: 对，您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3: 是的。
1: 关键呢，我觉得还是啊，咱们用了以后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从您刚才说的，不管怎么样，咱们说千好万好，您最后还是要什么？要能够解决问题。
3: 对的。
1: 那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滋养骨髓这个源头，您看您心脏供血供氧恢复了，您这问题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哎，对。

0: 对对，
1: 心脏好了，您就呼吸顺畅，腿脚有劲，人也精神了。
0: 哎，能好精神噻，好精神的噻，我都打个小牌噻，开个小牌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都开个小牌噻，结果我都买的车啊，
1: 哦，
0: 这有个姐姐有86岁了，
1: 哦，
0: 她买车，
1: 嗯，
0: 我说要了买噻，我说把个钱留的有没意
1: 思
0: 啊，我说你这么年纪了噻，我说现在社会好了，
1: 嗯，
0: 哎，我多活几年，原来到夜里，我说我不是活的饱，我是饿死的。
1: 您这说的确实是这个道理，
0: 哎，
1: 啊，您看您刚才说发病的时候，那真是太严重了，
0: 嗯，他们都晓得。我打牌都看着的呀，
1: 确实也祝贺你啊，马婆婆，您今年80几啊？
0: 85了啊，
1: 我都85了。
0: 哎，
1: 哎呦，那真是听不出来啊。
0: 精神是不是好得很？
1: 精神很好。
0: 我在今天早上是一个当瓜子穿了啊。
1: 哦。
0: 就那个抵抗力噻。
1: 是的，抵抗力增强了。
0: 我今年那一年穿袄子、穿毛衣、穿一件。
1: 哎呦，
0: 还是冷。我去年我都没有了。
1: 所以你看，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年轻啊，真是太好了。
0: 就是你这个活力宝贝，
1: 活力资源宝啊。
0: 哎，蛮好蛮好。
1: 是的，是的。
0: 精神好噻。我要起的，我睡的，
1: 嗯，
0: 但是瞌睡呀，一上床的时候睡着了。
1: 哦，睡的质量很高。
0: 原来呀总是睡不着，
1: 啊，
0: 现在睡眠也好得很，
1: 好，
0: 饭量也好，一早上
1: 看到您这
0: 两碗面，
1: 真正是整体的恢复的很好了，
0: 快得很吧，恢复的快得很，
1: 快得
0: 很。还有在街上的他们在讲我，天天他说是你呀，这比去年强多了啊。我说我这得了个活力资源宝，我说我吃在得了个身体的有保障，
1: 是的，是的。马婆婆，我在这里感谢您，您呢以后啊自己多保重，哎，这个多跟大家分享。
0: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啊！
1: 好，那祝您更加健康。
0: 谢谢，谢谢。
1: 好
0: 啊，谢谢。
2: 请嘉鱼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团主任你好。
1: 哎，欢迎您，您好啊。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中乡的杨子镇。
1: 哦，中乡杨子的。
3: 哎，我用的产品用了有5、6年了，效果蛮好。
1: 哦，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3: 原来我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哎呦，这个是。
3: 肩周炎，还有这个坐骨神经。
1: 哦，那不当时路都走不了啊。
3: 那个相当狠，那个腰多疼了以后直都直不起来。
1: 嗯，腰直不起来了。
3: 现在一定好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没事儿。
1: 啊，就是腰杆直了。那当时走路怎么样呢？
3: 走路现在都可以了，原来走路还有点不行，反正拱着腰。
1: 是啊，我想我刚才说了，您这又是腰突又是坐骨神经，那肯定走路就难了。现在腰直了，走路也没问题了啊。
3: 现在都没问题了，腰也好的，骨神也好的，肩周炎也好的。
1: 肩周炎原来是个什么症状啊？
3: 肩周炎原来胳膊抬不起来。
1: 哦，扬不起来了。
3: 抬起来都抬都疼，坐骨神经也疼，在我夜里抽筋，哎呀，抽的不得个儿子，腿子是一高啊，在放。走了走了走了以后才好。
1: 所以您看我讲过多次啊，骨关节疾病呢，啊，最难受的就是这个疼。疼起来人真是受不了，疼起来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啊，总想着有个好方法能够快点止疼就行。
3: 现在用那个活力资源宝啊，跟那个青春骨力碱，用几个疗程的话现在都可以了，蛮好的，现在特基本上都恢复的。
1: 您这刚才说用了也差不多5、6年了，当时用了多久以后看到效果的？
3: 用的有基本上是两个疗程。我现在开始买就买了2个疗程，一样买了2个疗程。
1: 就是把第一次买的一样两个疗程用完了，就差不多问题就基本上控制了。那就好。
3: 再过胃的现在大小便都可以，大便的话每天一次，每天早上反正6点钟起来就反正一改都可以了。大小便都好。
1: 原来的大小便正常吗？
3: 大便的话，原来的话有点一天有时候2次3次，有时候基本上有时候不成形，现在基本上都好的。
1: 哦，那就是原来肠道还是有问题的啊。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有点多。原来小便好不好啊？
3: 小便原来是我有前列腺，一个的话一天1小时1次，我说现在都好的，现在基本上是。每晚上的话，我是8点多钟睡的话，基本上一次是2次。
1: 那现在很正常。那你原来那个夜了也太多了，1小时1次。 不错不错啊，您看您这整体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您的关节，也就是说人呢、啊、现在身体轻松了，不疼了。
3: 哎
1: 哎，这原来
3: 我今年七十五了，我现在还在高岁。
1: 是怎么了？还是您是在农村吗？
3: 农村，我现在在跟人家打工。
1: 还在就是打工帮工做事情。
3: 哎，
1: 能做得下来吗？
3: 可以，
1: 可以，那就好，那就好，自己也注意休息好啊，天气热了。
3: 我知道。
1: 其他的像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3: 都蛮正常，
1: 没问题。
3: 不是身体不好的话，老板不得要。
1: 是做的什么工啊？您这
3: 跟人家搞了些这个搞他的家呀，维护呀，弄院子啊，搞的。
1: 哦，那还行，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前提是身体要好。这说个真心话，您要是像以前那样腰也直不起来，路也走不了，您别说跟别人做事，
3: 搞事搞不成。
1: 连自己的生活都搞不了啊，是不是？可以可以。现在每天还在坚持服用吧？
3: 我买的两个疗程的活力滋养宝，一个疗程的这个青春谷力健，青春谷力健吃完了，还有一个疗程的这个活力滋养宝还在吃。
1: 那可以，还有就坚持用。现在的夏天呢，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尤其咱们老年朋友们长期的劳累了，往往都耗伤了正气。夏天呢，把正气补一补，身体更健康。
3: 我准备还买那个阳光镜啊，准备买一个疗程的。
1: 那可以呢。刚好现在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现在购买了还有多重好礼的赠送，您看您方便的话就直接就近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3: 我知道。
1: 哎，贵姓哪爹爹？
3: 我姓王。
1: 姓王？
3: 王中山。
1: 哦，您这一般是到我们中祥去购买吗？
3: 我上回前那个是打电话叫他们送过。
1: 哦，就是跟您送到家的。谢谢您的分享，然后呢您要送货了，您就直接跟我们产文老师电话联系。
3: 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您就保重啊。
3: 好，谢谢唐主任。
1: 好，下次有机会再多联系啊，有好的收获多分享。
3: 好，
1: 再见啊。
3: 好，谢谢唐主任。
1: 好，祝贺我们中祥的王爹爹啊，收获很多，尤其是骨关节的问题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肩周炎啊，还有坐骨神经痛啊，腿抽筋啊，得这些病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腰疼得起不了床，走不了路，尤其腿抽筋呐、啊，那是最难受的。但是现在老人家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内在的啊，肠胃呀、前列腺的问题呀、夜尿多的问题呀，也都正常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祝福他，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的活动呢，大家如果有时间方便，直接就近到当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的地方啊，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当然天气热，如果有些老人家家里事情也很多，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通过邮寄啊或者送货上门的方式啊来参加活动。但是呢一定要提前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提前的预定一下。喂，你好老人家。
4: 你好唐主任。你好
1: 欢迎你啊。
4: 欢迎你哦，我今年阴历是12月初7的开始请软黄金这个轻松护理间。
1: 哦，那时间不算特别长是吧？
4: 是我以前不知道，早请那个老手机我就请到你们讲课，结果老手机就坏了没有请。我晚上睡觉，我就是早上醒了，我就跟个收音机打开，我听。哎，不是，以前那个唐主任讲课还在讲哎。
1: 哦，等于说老早之前就听过。
4: 是。
1: 那也是老朋友啊。
4: 听过，这就又听进了，我就是我嘞，可是又带了那个腰间盘突出去，孩子们拿去。他跟我弄去拍了一个照，肩膀突出，牙才做过神经。我的腰不痛哎，他说腰不痛把你神经压掉，腿痛刚、
1: 哦、腿啊、
4: 脚麻
1: 哦，
4: 像这样。
1: 那你当时那不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4: 腰抻不直嘛，
1: 是啊，
4: 腿痛总是哈着走。孩子们就给我弄的武汉去，整了20多天，已经整好、但是。也是把火罐 那针灸，像这样弄，弄个一二十多天就好，结果回来不就是。

0: 平院子真的时间长，我想着那个桌儿去搂着柴火，哎，七拉八拉就把个腿就拉坏了，越拉越痛，就痛我的又整不好，不好就，
1: 又搞严重了。
0: 是啊，我就弄那个止痛的药，这里弄弄，那里弄弄，在我们安楼里，又去检查血，看是不是红石，他说不是红石。这样弄那样弄，弄又没弄好，把胃又气坏哟。
1: 哎呦，你
0: 胃
1: 看真
0: 出
1: 是。
0: 炎，简直胃总是肠胃不好，感受就是感觉过把心就像这样，我就很难受。一起到这把你们的软房间，觉得好像一个星期它就有改变，就好了一些，再
1: 一个礼
0: 慢
1: 拜。
0: 慢，这最后就慢慢就轻松了一些。
1: 哦，轻松些了啊。
0: 轻松些就慢慢开始就好了，缓三开始缓了差不多30天，缓三开始好哦。
1: 哦，您说是那个胃反酸是吧？
0: 胃缓三，但是我农村里面，我们这个扎山在哪里去检查子没带齐的，过了把胃坏要整胃缓三，
1: 哎呦，那这
0: 它
1: 就
0: 不
1: 说
0: 是胃，不是胃，
1: 时间很长了。
0: 是的。像这样就缓三，一直到现在，心里那个把它坑子气好，坑子没
1: 好，
0: 缓
1: 哎
0: 三。
1: 呦，那太好了啊！
0: 那一缓三就是要抽一口加那个酱油的那个色，我想着可能是血。
1: 那就是呕血了。
0: 是的，现在就好啊，这样就好啊。我就是我的两个腿，两个腿呀，也好像是慢慢的就好一些，需要轻松护理健，也才是两个腿活动轻松一些。不痛，我就靠高兴呀。
1: 那就好，不疼了，人就轻松一截了。
0: 是啊，我天天听了，
1: 您贵姓呐？
0: 我姓邓。
1: 把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都把它用好，好好巩固，这样就越来越好的。
0: 好。
1: 另外呢，我也告诉您，刚好咱们28号专家了，到你们安陆啊，现场为大家健康指导，到时候可以参加活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视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哎，行。
0: 那就是在安楼是不是？
1: 哎，您28号直接到我们安陆专营店吧。
0: 好，谢
1: 好，
0: 谢
1: 祝您
0: 唐主
1: 身体更健康。
0: 任。谢谢你们都一样。
1: 好，再见啊。
0: 谢谢你哈，唐
1: 好
0: 主
1: 好，
0: 任，
1: 不客
0: 要
1: 气，
0: 对
1: 不客
0: 媳妇
1: 气。
0: 来关心。
1: 好。
2: 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
1: 您好，您好，老人家。
3: 我正反映个信息。
1: 好。
3: 国力资源宝，我的老伴已经需要肝发病呢，都发润。脑血管硬化。三高症。
1: 三高症。
3: 还有肺气肿，再就有肺结核，病多得很呐，他的名堂多得很呐。
1: 哦，那真是。
3: 他那屋里喷到桌子坐到呢，不能起来走楼，是把他弄进基础医院的去诊，一直要800块，打了就不见效。效回来呢，我就听到国力资源宝，听到你的消息下，抱着试试的态度就去买，拿回来喝了7天呢，他就能走楼啊。
1: 哎呦，那真是好啊。
3: 老伴儿喝了7天呢，就能走楼。但我就是接到总是拿着买，
1: 那就有信心了。
3: 活动呢，我就去买，
1: 就坚持。
3: 买的沉到，我现在屋里还沉了2大盒，
1: 就是2个浮尘。
3: 谢谢唐主任呐，
1: 不客气。
3: 我人宣传的好，我都找不到你好的产品噻。
1: 关键还是选择对了，这个很重要。您光听不用不行。
3: 他吃了的喝的虽然饱，但是能走路啊，住医院这些诊疗都不中。
1: 哦，那您爹爹多大年纪啊？今年？
3: 今年78岁。
1: 您刚才说原来这个肺气肿，走路都费劲，气不够。
3: 哎，
1: 然后呢，到你们当地医院去治疗，打针，一针800块钱，还是不管用。
3: 哎，他不管用，我连他搞劳动，在人的闲聊，我是又来搞2个浮尘。
1: 可以。
3: 多买点屋的肾的。
1: 是的，这样呢，能够保持坚持用，不能断。因为他这个病呢，说实在的，到医院去，就咱们总说这个内部自传，就是没有办法。好多老人家天天到医院去住院打针吸氧，这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影响生活了。
3: 是的。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啊，
1: 我是小厂的。
0: 贵姓呢，婆婆？
1: 我姓白。
0: 好好好，那爹爹现在平时在家里走路啊、活动啊都没问题了啊。
1: 啊，
0: 那就放心了。
1: 我见我的老伴儿，你在那给我帮忙，首先没好草啊。
0: 嗯。
1: 那天天搞劳动，他还可以去搞下劳动。
0: 哦，你们等于说家里还种点地？
1: 哎，种了点地的。
0: 哎呦，那真是不简单啊！原来是走路的、站都站不起来的人，现在
1: 好产品，你过来虽然包个好产品。
0: 行，好产品，好好用。我们也感谢您带来这么好消息的分享，那就把握住三伏天冬病夏治关键时间，好好的让爹爹巩固服用。
1: 好好，我叫钟宝山呐，一镇三里，总是那儿在场合。
0: 嗯，这很好。
1: 天天眼睛贴了的，天眼睛明亮。
0: 好，那我们祝您老伴更加健康。另外呢，我告诉您，咱们刚好孝昌啊，在29号。我们大型的专家活动啊，就在孝昌举行，到时候我欢迎您跟爹爹到现场去交流经验。
1: 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好了，保重身体啊。
1: 啊，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唐主任呐。
0: 好的好的，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在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

0: 3388911。
1: 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

0: 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听众朋友，肢体四级残疾的陈先生2012年与邓女士登记结婚，邓女士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夏某当年年仅8岁，此后呢便一直跟随二人共同生活。今年邓女士因病住院，夏某向陈先生提出需要卖掉目前共同居住的房子凑钱为邓女士治病，要求陈先生立即搬离房屋。陈先生因无处可去，且认为邓女士治病可医保报销，还有商业医疗保险赔付，无需卖房，所以不同意搬离。夏某随即将陈先生诉至法院，陈先生心痛无比，来武汉市残联咨询该如何应诉。今天的普法专栏，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重组家庭当中，继父母与继子女的权利义务受民法典明确规范，核心以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为判定标准，并非随再婚自动生效。法律明确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严禁虐待歧视，这是相处的基本准则。如果继父母长期照料未成年继子女，承担生活与教育开支，履行监护职责，便形成法定抚养关系，双方等同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形成抚养关系以后，继父母拥有教育、保护、教管继子女的权利，同时承担抚养监护义务。成年继子女则需要对年迈、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继父母履行赡养义务。此外，双方依法享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如果没有形成实质抚养关系，双方呢仅为亲属名分，无强制抚养赡养义务。即便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已形成的抚养赡养关系仍然可以依法存续，保障付出者合法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刑法的第1072条，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本条是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的规定。在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有4种形态，第一种是婚生父母子女关系，第二种呢是非婚生父母子女关系，第三种是养父母子女关系，最后一种是继父母子女关系。当然呢，这个概念有可能有重合，前三种父母子女关系啊，都当然的适用民法典对于父母子女的有关规定，只有最后一种继父母子女关系比较特殊，并非当然的绝对适用，而是有条件的适用。比如呢，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或者呢，在继承时父母可以作为子女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这些规定对于继父母子女关系得区分情况，看是否满足本条第2款内容条件，也就是说呢，是否存在继子女受继父或者是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举个例子，小明在6岁时父母离婚，小明随母亲生活，之后呢，母亲再婚与继父共同生活直至成年。随后呢，小明结婚成家另过，多年后母亲过世，继父年老多病，失去劳动能力，也没有固定收入。此时呢，小明在法律上便有义务赡养继父。原因在于啊，小明6岁之后是由继父和母亲共同抚养长大的，存在小明受继父抚养教育的事实，也就是呢，应该适用本条规定，小明作为成年子女有义务赡养父母这个规定。但假设呢，另一个情况，小明母亲与继父结婚后，小明已经成年，那小明对于继父的赡养也仅仅是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强制的义务。当存在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时，这种继父母子女关系被包含了几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继父母对于继子女要抚养教育保护，如果未成年继子女遭受他人损害的，继父母得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第二个呢，是在继子女成年独立生活后，对继父母有赡养和扶助的义务。第三呢，继子女和继父母相互之间有继承遗产的权利。首先问题一，继父母对于未成年的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对未成年的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抚养事实需具备2个条件，一个呢是生父或者生母对子女有直接抚养权，二呢是继母或者继父与继子女共同生活，而且呢共同生活期间对继子女给予了事实上的抚养。但需要注意有例外情形，如果继子女年龄是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也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那么即使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也不宜认定为是已经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对共同生活期间是否对继子女给予事实上的抚养，应当从经济上、时间上以及情感上3个方面去考量。首先得看继父母是否给付了继子女部分或者全部的生活费，无论是继父母单独抚养还是与生父母一方共同抚养，也无论继父母经济上付出多寡，只要力所能及，就应肯定其抚养的行为。其次呢，对继子女抚养时间的长短也是一个考量因素，如果时间太短，继父母子女之间呢尚未建立一种稳定的家庭成员关系，也就谈不上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最后从情感上看，双方是否确实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信赖的情感，如达到了直系血亲关系的程度，也肯定彼此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是问题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和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在处理有关子女生活的重大事宜时，谁有最后的决定权？区分2种情况，如果继父母子女之间已经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则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自然呢，子女生活的所有事宜继父母有决定权。如果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对继子女应当享有日常生活的监护权，而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则仅存探望子女和教育子女的参与权。但在处理有关子女生活中的重大事宜时，子女的生父母和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如果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时，除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外，继父母一般不能取代生父母的最后决定权。
1: 重组家庭遗产继承非常容易产生纠纷，继承权份额需要依照民法典清晰界定，核心判定标准为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合法登记的再婚配偶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可以优先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半数自有份额，剩余一半遗产再参与分配。亲生子女无论父母是否再婚，始终享有完整的法定继承权。继子女仅在未成年时期长期共同生活，由继父母承担生活费和教育费，形成稳定抚养关系后， 才可以和婚生子女均分份额。如果再婚的时候，继子女已成年，未接受抚养，未尽赡养义务，则不具备继承资格。没有遗嘱时，同一顺位继承人份额原则均等。对老人尽主要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缺乏劳动能力者可适当多分，有能力却拒不赡养者少分或不分。有遗嘱则严格遵从遗嘱的安排，重组家庭呢可以提前订立遗嘱，厘清婚前财产，明确各方继承比例，避免子女间因遗产分配产生矛盾，稳固家庭和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重组家庭需要注意继承权份额。
2: 你好，我是律师老张。咱们今天要说个话题啊，男女双方隔代子女重组家庭要注意这个继承权份额的安排，否则如果你按法定继承来，那个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有一个老兄，咱们就管他叫隔壁老王哈，二婚的太太呢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小女儿嫁过来。老王前度婚姻呢有个儿子，那儿子已经大了，大学毕业工作了。老王呢对这新太太带来这小女儿视若己出，当然大儿子跟爸关系也不错啊，富在深山有远亲呐、啊，何况亲儿子，大儿子当然要贴着这个财主老爹喽。这个重组家庭一家四口还经常一起一家四口吃个饭什么的，其乐融融。老王呢有些家底儿，有一回啊，老王跟我聊起来将来给这两个孩子的财产安排。老王这么说，他说这两个孩子对于我来说都是跟亲生的一样，没区别的。将来我的财产呢留给他们两个一人一半。我说那你这个安排你要写清楚啊，如果你要没写清楚的话，法律可不是这么规定的哦。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我就给老王算了一下算数。假如你在二婚之前你的家底呢是100块钱，二婚太太呢带来了1块钱，你们俩结婚之后呢你又赚了200块钱，那你们家一共的财产呢就是301块钱啊。你百年之后如果你又没有写遗嘱的话，那就得按法定继承来。法定继承呢，咱们首先要框算你的遗产。你老王啊，你婚前财产100块钱，婚后呢又挣了200块，这200块其中又有一半是人家太太的，因为婚后赚的钱算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嘛。那这其中100块钱是你老王的遗产，那你老王的遗产就是婚前100块，婚后100块，一共是200块。要是没有遗嘱呢，咱就按法定继承来分。你老王的法定继承人呢是配偶、子女、父母。那如果那个时候你的长辈老人如果不在了的话，那你老王的法定继承人就是三位：太太、大儿子、小女儿。你遗产200块钱除以三，每人66.6块。大儿子分到的遗产是66.6块，那小女儿最后会继承到多少遗产呢？二婚太太比你年轻，那大概率呢会在你之后往生。到二婚太太去世的时候，她的遗产有自己婚前的1块钱，夫妻共同财产分到的100块钱，继承你老王的66块钱。那么二婚太太的遗产一共是167.6块。她去世的时候，那假设她的长辈父母也不在了啊，咱们这样算起来简单。那他的继承人就剩下一个了，就是这小女儿。你那大儿子不是这个二婚太太的法定继承人，因为二婚太太嫁过来时大儿子已经成年了，已经独立生活了。在法律上说呢，叫二婚太太和你大儿子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所以到小女儿继承财产的时候，你看小女儿已经从你老王那里继承了66.6块了吗？加上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167.6块，那小女儿到最后会有234.2块。你看见没有？如果按照法定继承来，你大儿子拿到的是66.6块，小女儿拿到是234，几乎差4倍哦。老王一看，哇，怎么差这么多？那我要提前写一下，我要提前安排一下。总结一下啊，就男女双方各自带子女重组家庭，那如果成年子女和继父母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按照法律规定，那就他不是继父母的法定继承人。当然了，咱们前面说的是法定继承，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用的啊。那如果比如说我写了遗嘱，那么老大老二前妻后妻都可以我在遗嘱里安排，因为遗嘱优先嘛。所以男女双方各带子女重组家庭的要写遗嘱，把财产安排一下。
1: 本案例当中，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了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以外， 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义务，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是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九条规定，残疾人的抚养人必须对残疾人履行抚养义务，残疾人的监护人必须履行监护职责，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我们来听听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
3: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的一个判例来进行解读。本案的基本案情是，宋某男与赵某女1995年2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赵某女在前次婚姻中育有一子赵甲，尚未成年，与宋某男、赵某女共同生活。宋某男在前次婚姻中育有一女席某，由前妻抚育。2019年6月，宋某男与赵某女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离婚后，宋某男因患有脑梗死、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一直由其女儿席某一人照顾。赵甲对宋某男不闻不问，未尽到任何赡养义务。宋某男认为赵甲应当对其履行赡养义务，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赵甲向宋某男每月支付赡养费2500元。本案是继子女对继父母是否应承担赡养义务的典型案例。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简单的通过继父或继母与生母或生父结婚这一法律事实就可产生的，而是只有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受继父母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继父母有要求成年继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赵甲是否应对宋某男承担赡养义务的焦点在于宋某男是否抚养教育过赵甲。受其抚养教育在司法实践中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认定。一、关于受抚养教育的主体应当仅限于未成年子女或者虽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继子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受父母抚养的对象除未成年人之外，还包括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如果是已经成年且能独立生活的继子女，则不享有要求父母进行抚养的权利，自然也谈不上抚养教育。关于受抚养教育的方式，通常情况下，只要双方存在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就可以判定双方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因为只要双方在一起共同居住，继父母通常就会对继子女进行经济上的供养和精神上的关怀，从而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但这种情形并非绝对，如当继子女的生父母再婚时，其已成年或虽未成年，其生活费、教育费等还是由生父母提供，没有受继父母的抚养教育，即便与继父母在一起居住，继子女与继父母以后也不会形成抚养关系。或者继子女虽然不与继父母共同生活，但是对其进行了经济上的供养等，也可以认定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抚养教育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支付抚养费并进行生活照料和教育；第二种，支付抚养费；第三种，进行生活照料和教育。这三种形式都可以作为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认定要素。至于支付抚养费的数额，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三、受抚养教育应经过一定的期间。由于抚养教育是一种事实状态，因此要求继父母的抚养教育行为应至少有数年的时间，以便实现权利义务基本对等。四、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义务并不因继父母离婚而消灭，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 婚姻关系消失，但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已经形成的抚养关系不能消失。继子女对曾经抚养教育过他们的年老继父母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由此继父母子女间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这里要注意的是，虽然继父母子女间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但子女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存在，并不因此而消除。一审法院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抚养教育包括生活上的照顾、思想行为上的教育和经济上的供养等多个方面。考虑宋某男与赵某女在1995年结婚时赵甲尚未成年，随双方共同生活至少3年时间，可以认定双方形成法律上的继父子关系。宋某男对赵甲进行了抚养教育，关于赵甲辩称的宋某男未与其形成抚养关系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宋某男已67周岁，缺乏劳动能力，赵甲系宋某男的成年继子女，应当依法履行赡养义务，现宋某男要求赵甲支付赡养费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赡养费的数额，法院考虑宋某男的财产和收入情况、一般生活水平及赵甲的经济情况和负担等因素，酌情确定赵甲按照每月300元的标准向宋某男支付赡养费。宋某男主张的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赵甲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我们来听听值班律师的观点。陈先生呢，与夏某是继父女的关系，且夏某呢，从母亲邓女士与陈先生结婚以后，一直与夫妻二人共同生活至今，其成长过程当中的学费、生活费也一直是由陈先生共同负担，可以认为二人呢是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女。案涉房屋呢，虽然登记在夏某的名下，但是呢，购买房屋的时候，陈先生也有出资，其提出继续居住合情合理。而且陈先生呢与邓女士结婚是头婚，现年呢已经65岁，并没有其他的子女，没有其他的抚养义务人，也没有其他可以供居住的房产。夏某对陈先生有赡养扶助义务，强行要求陈先生搬离房屋，违反了对残疾人继父的抚养义务，也违背公序良俗。值班律师指导陈先生呢，就办理了这个法律援助申请，协助其整理能够证明自己对夏某尽到抚养义务且为涉案房屋出资的相关证据材料，并且协助其参与诉讼。最终在承办法官与陈先生妻子邓女士的共同调解之下，双方达成和解，夏某放弃要求陈先生搬离房屋的诉讼请求，并且呢办理撤诉手续，该起纠纷呢得以妥善的化解。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9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零星小雨，21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24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天下午高拱就等着下朝，好去看一看他那好友邵大侠。可是哪曾想，皇上突然间来了。皇上一开始来的时候迷迷糊糊，可是过了一会儿啊，他就清醒一些了，跟两位老臣提出来，他要应召100童男100童女，让王九思这个妖道给他炼仙丹。张居正可是忧国忧民呐，就毫不犹豫的跟皇上提出来了。这件事儿，皇上您可三思而行，这可不是好事儿。可是这时候，皇上把脸就撂下来了。对这位赐福是非常的不满，转过身他又问了一下高拱。高拱心里边非常清楚，张居正说的对呀。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啊，臣以为这位道士的话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不妨请万岁先试一试。嘿，这句话可把隆庆皇帝乐坏了。哼，还是我的老师啊。再看隆庆皇帝的脸，这回变过来了。高拱说的对，不管这个药好不好用，怎么也得让朕亲自试一试啊。然后隆庆皇帝把脸又转向了张居正。张居正啊，张居正，你是朕的老臣，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关心朕呢？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听完隆庆皇帝说完这句话，赐福张居正心里是一阵惊慌。自己个人的安危倒无所谓，大明的江山看来气数已经尽了。想到这儿，张居正的眼泪唰的一下子就流出来喽。再说高拱听完皇上的话，心里这个乐哟那就别提了。好你个张居正，这回就冲皇上这句话，我也能把你赶出内阁。高拱心里是洋洋得意，然后他马上安排上柜赶快给皇上送回乾清宫。他心里边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邵大侠邵芳来了，他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儿来到北京，肯定邵大侠要有重要的事情找他，那么他就安排好要去会一会这个邵芳。他刚要起身离开职房，哎， 就看他那个书办韩一进来了。这个书办韩一，他是高拱的贴身书办，也就是高拱的私人秘书。高拱是皇上的秘书，韩一就是高拱的秘书。这个韩一能说会讲，在高拱面前是唯唯诺诺，可是在外边呢，那可厉害，拉大旗做虎皮呀，为非作歹，什么坏事都干，仗着高拱啊。朝廷当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给他面子，不是给他面子，那个时候是主多大奴多大呀，那是这些官员给高大人的面子。你看韩一进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高拱觉得奇怪，韩一啊，你有事吗？
6: 阁老啊，
5: 有话请讲。
6: 阁老啊，这李严是不是处理的过重啊？
5: 高拱的脑袋机灵一下子就打了一个问号。说说你的想法。
6: 阁老，我觉得李严不管怎么说也是您的门生，在广西剿匪3年了，没功劳也有苦劳啊，这才50来岁就告老还乡也不好看，再说也有损您的形象，您是不是重新给他安排个位置啊？
5: 高拱点了一下头，你说的对呀。高拱口里这么说着，心里边一连串又画了7、8个问号。李岩和韩一他根本就不认识。李岩有的时候进京述职的时候到这儿也就喝口水就走，韩一无非是端个茶倒个水儿，迎一迎送一送。可是今天这韩一突然为李岩说情。在官场待了几十年，高拱什么事儿他不清楚。你韩一替李岩说话，你一定得了李岩的好处。你能得李岩的好处，那其他的官员呢？嘿，你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功夫，通政司的邮差送来了一份广西前线寄来的800里加急快报。高拱把这封信件打开一看，啊，心里头吃了一惊。这封信就是李岩最后一次行使两广总督的权力，给高拱送来一封800里加急的私人信件。高拱一看全明白了，李岩为高拱买了2份田契，都是江南最好的水田。这位高阁老把这封信往桌子上一放，心情可就沉重起来了。这李岩哪来这么多的钱？按李岩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的俸禄也就20两银子。这2张田契最起码得10几万两银子。够李岩挣多少年？可是自己为什么没察觉呢？看来李岩的身上一定藏着大事。尤其是他又看了看身边这个贴身的秘书韩一，心潮起伏，就像翻花似的起浪了。韩一呀，
6: 哦，

0: 首府，李岩跟你什么关系？你跟他非亲非故，又不是同乡，又不是同学，你为李岩求情，今天你必须把实情给我说出来。李岩来了一封信，讲的是明明白白。
1: 嘿，高拱来了一招，他借着李岩来信的机会，他要诈一诈他贴身秘书韩一。高拱的话一出口，再看韩一呀，尿都吓出来了，扑通一下子给高拱跪下了。他不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呢。
0: 站起来，你给我从实招来。这高拱可急眼喽。
1: 韩一这时候确实闪了，他知道躲不过去了，一五一十的就都交代了。他说李岩在剿匪的三年之中，一共先后来了两次京城，他和李岩见了两次面，李岩每见他一次给他5000两银子，两次加在一起是10000两银子。这里边还有一些情况涉及到兵部和户部的一些事，兵部的杜化中了解这里的实情，您把杜化中找来一问就清楚了。高拱又把这封信拿起来，是，这里边还真就提到了杜化中。实际啊，高拱那叫临时来了个主意，现天的。韩一呀，你想没想过，李岩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能分两次给你10000两银子，他这钱怎么来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提前跟老夫我打个招呼，我也有准备。你可知道现在朝廷的内宫和内阁之间变化的多快呀？稍有不慎，咱们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呐！你马上去把杜化中找过来，让他立即到我的职房。这韩毅起来就走了。到了兵部，见到了杜化中。这杜化中一听说袁府有请，见着两条腿啊，呵，就过来了。杜化中跟韩一来到了高拱的职房，杜化中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一看见首府高拱的脸，这首府高拱本来长得就黑，可是今天就像一口黑锅底呀，怎么这么黑呀？气得变色儿了。
2: 阁老，您有事？
0: 杜化中啊，李岩来了一封信。说这话，高拱把信拿起来了，把那封皮儿啊放在杜化中的眼前，晃了一下子。这李岩已经把所有的实情都跟我讲了，刚才韩一已经交代了一些。你把这里的情况给我说清楚，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今天就把你打入大牢。
1: 杜化中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一下子跪那块喽。再看杜化中，大小便都要失禁了。
2: 袁府啊，袁府，我有罪，我有罪呀。
0: 然后他就一五一十的跟首府把情况全交代了。广西前线实际是30000人马剿匪，可是李岩他报的是5万兵马，朝廷按5万兵马拨的军饷，有2万空额兵饷被李岩给私吞了。但是李岩他没有自己一个人捞实惠，他把这些主要的官员都喂住了。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扯进去。他把这些实情交代完，再看杜化中，浑身抖在一起了。
2: 袁府，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您高抬贵手啊。
0: 他知道脑袋保不住了。当高拱听完杜化中交代完了 李岩的所有实情。这个高拱反倒冷静下来了。国朝200年的天下就毁在你们这些贪官的身上。你和韩一都是饱读圣书之人呐。你们先下去好好反思一下，等我抽出时间我再处理这个问题。他把杜化中、韩一都打发走了。首辅高拱的心里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皇上离开内阁，高拱本来心里非常高兴，他已经找到对刺辅张居正出手的机会了。可是李岩这件事一搅和，心里边别提多难受了。本来想提前去看邵大侠，现在不行了，直接回家吧。坐着轿他就回到自己的府宅，到家里就安排人把魏学增请过来，就是那个魏大炮。魏大炮回到家里刚吃完饭，听说首府找他，急忙就过来了。高阁老，您找我有事儿？哎呀，学增坏了坏了。说着话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了魏大炮。两人关系好啊，那是铁哥们儿，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魏学增。魏学增接过这封信，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哈哈，首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5000亩田，你的学生孝敬您呐，好事儿啊。看来您这个学生李岩还真没忘本。哎呀，你这个魏大炮，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也做过封疆大吏，在朝廷当了这么多年的官，这点事儿你就不明白。他能给我拿出10几万两买田契，他自己得捞多少钱？其他的官员得捞多少钱？他一年的俸禄是多少？他就是给朝廷效命1000年，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你这头脑太简单了。他说完之后，魏学增愣了。元府，有这么严重吗？紧接着高拱就把杜化中和韩一讲的情况跟魏学增学说了一遍。魏学增听完，哎呀，元府，那可麻烦了。受贿赂这些官员，吏部、户部还有兵部，这些人都是出自你和我的门下呀。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抖了出来，这可就是大明王朝的天下奇闻了。尤其是要张居正知道这些消息，那就麻烦了。按老皇上朱元璋定的规矩，贪污军饷5两就是砍头之罪呀。你想，李岩他们加起来是200多万两银子，涉及到多少官员？要是追查起来，得有多少人头搬家呀？两位大官人是越想越怕，越想越透心凉。魏学增这个魏大炮，到了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点主意。阁老啊，这么办，现在是非常时机，这件事千万不能露馅。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扎住李岩的嘴。现在田契不是在他手上吗？想办法让他把田契毁掉，只要没有证据就好办。对，学增，你说的对，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我知道。杜化中和韩一这两个人，我刚才把他们打发回去了，暂时他们的嘴不会说出去。我想找个机会把这件事平定下来。元府啊，你想没想到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
1: 谁？
0: 殷正茂啊。哎呀，对呀，高拱想起来了，
1: 殷正茂在

0: 前线领兵打仗，一查点人数，一下子就露馅了。元夫，对殷正茂，您还想下手吗？下手，一定要下手。这回啊，要出手必狠，给他来个斩草除根，必须把殷正茂灭掉。马上安排派往江西的人，立即把殷正茂所有的事都给我查清楚，可以让他小事化大，大事化得更大，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好吧，魏学增领命就回走了。这功夫天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这高拱连饭都没吃。高福啊，
1: 哎，老爷，
0: 咱们现在就去见邵大家。
2: 高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去了。
0: 不是，
2: 奔苏州会馆看不见邵大侠，直接就来到了刑部的死牢。
0: 哎，听众朋友一听糊涂了，高拱怎么知道邵大侠邵芳在刑部大牢里？那当然了，都是首府大人提前安排好的。这个首府高拱，他害怕邵大侠在北京露出马脚，一旦被东厂的人发现，那可麻烦了。来个提前下手，把邵大侠抓进了刑部的大牢，在那儿最安全。这功夫邵大侠根本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高福提前把工作都做好了，刑部大牢房的人知道今天晚上高阁老要在这儿会客，把那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等着阁老过来。高拱坐着便轿直接来到了刑部的大牢房。高拱在朝廷当了这么多年官，这个地方头一次来。他进来之后，这些牢房的头啊，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的，就给高拱围起来了。把客人带过来。
3: 不用，东厂的耳目特别多，牢房的直房灯火一亮太招眼，我直接进牢房，那里边最安全。高拱想的确实周到，然后跟着高福就来到了关押邵大侠的死牢。
2: 再说这位邵大侠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就听那牢房门吱嘎拉开了，
0: 来了几个狱卒，把几盏灯摆上了，这牢房里边就亮起来了。
2: 邵大侠是练武之人呢，机灵一下就起来了，一抬头就看眼前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高福。
4: 你再看那几个小狱卒，都知趣的撤走了。
2: 邵大侠仔细一看，高阁老来了，他啪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
0: 哎呀，高阁老，你可来了。邵大侠，委屈你了，几年不见还挺年轻。
1: 哎呀，快领我出去，
0: 这哪是我待的地方。
3: 不，不能走，只有这里最安全。
2: 什么？这里头安全？
0: 哎呀，遭不少罪呀，他们把我绑来的。
3: 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是老夫我亲自安排的。
0: 啊？高阁老，您安排的？
2: 呵，我要知道您安排的，我那三鞭子出去啊，准抽倒几个。
3: 别讲了，高福，备上酒菜。
2: 高福提前就准备好了，把酒菜摆在了牢房里边。两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得挺香。两个人连吃带喝，这话就赶出来了。
0: 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
1: 来到京城呢？
5: 少府，这回我来要为你办一件你意想不到的大事儿。

0: 到仙草灵芝就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啊，很多的朋友现在啊不仅用上了，而且啊也从中受益了，身体呢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健康变化。
2: 对，
3: 归纳总结就是灵芝啊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同时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而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补气血的良药，对于我们那些气血过度亏虚、大病重病的老人家来讲啊，二宝的肝肾滋啊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加速啊疾病的康复。所以我们说，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配合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也好得啊更彻底。
2: 嗯，
3: 那么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呢，我们综合的来进行分析，为什么有如此好的效果？原因呢就是灵芝呢是凝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而制作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呢做成了我们现在啊人人都方便服用的灵芝片。
2: 嗯，
3: 浓度高，作用强，能够啊作用于咱们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有效的解决啊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像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双向调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问题。
2: 对，
3: 那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说了，一个灵芝片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肝肾的滋补膏方呢？肝肾滋补膏方啊是给人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根本啊。我们说肝藏血，肝能生血，肝能排毒，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就是让我们的肝肾功能增强，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充足更好的气血能量为我们五脏所用，让咱们身体的健康基础更牢固。所以用健康两件宝，一个呢是抓住了病因病根来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一个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是咱们健康长寿的法宝。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哦，我已经吃了一个多疗程了。
3: 哦，健康两件宝，咱们已经用了一个多疗程了，是吧？
4: 啊，又出来过多疗程了，你这个电话太忙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听你这个电话。
3: 哦，每天都在听咱们健康两件宝的节目，也想跟我交流一下，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关节也有点问题，腰肌劳损有点问题。
3: 哦，
4: 这个我服了，现在已经服了一个半疗程的，给你反馈这个信息。
3: 那咱们用了一个多疗程了，现在感觉有没有？

0: 有效果呀？
1: 我是肯定有效果嘛。我给你宣传呐，宣传有好多人，我都跟别人介绍了，可以去买，叫他们都去买。我说这种药是真的，因为我叫他们听广播。
0: 嗯，咱们用了一个多疗程，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咱们也在做健康义务的宣传，让自己的身边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
2: 也来呀、了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是真的，真的假不得，你晓不得，假的真不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0: 是的呀，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嘛，千条理万条理，疗效才是硬道理。
2: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最重要的呢，他们的搭配啊是非常非常的好。一个呢是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啊来补益气血，另一个呢是抓住了咱们人的根基啊去补益气血，所以两者的搭配啊真的是叫双剑合璧，效果呀、你看我们一个多疗程已经是收获满满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呀，真的假不得，假的一定真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像这个药物我去了一个多疗程的，效果啊是相当的明显，说话你得懂吗？说粗话
0: 听得懂，听得懂。
1: 吃完这个药以后啊不能吵架，这样的好药我跟你说难得高到啊，就说你说一千遍还不如我说跟别人说一遍。
0: 是的是的，所以我经常会说，只有用过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朋友们，大家才会有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健康感受啊。
1: 是的是的，我才是真道理。
0: 是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年纪不大，我还蛮年轻的，我才66岁。每一天都听你的全国各地的给你打电话来的反馈的信息，我都晓得，我都知道。你看我原来每天晚上我是睡2-3个小时，我现在一觉醒了嘛，醒了就早上就6点了。我在街上又买了一个闹钟。
0: 哦，原来咱们是睡不着，现在是睡不醒，还买了一个闹钟。
1: 对，一个晚上睡了你醒不着啊，醒不着，我就买了一个闹钟啊。
0: 没有闹钟咱们可能都听不着节目了，是吧？
1: 听不着了，听不着了。我再看看好咱的声音就听不着了，我自己都感觉好笑。我说良心话，我不骗人的，我是最反对这个骗人的。我们上过很多当啊，现在我介绍我们这边有这个风湿关节炎的，有这个痛风的，就叫他们去买。
2: 现在老人家，您跟身边的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啊去介绍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特别有信心？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贵姓啊？
1: 我姓王，王根廷。
0: 后期啊咱们继续要坚持用啊，再服用个把月我们再交流一下，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3: 好，66岁的王叔叔啊总结得很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为他自己刚服用健康的两宝个把月的时间，腰肌劳损不疼了。叔叔由衷地说呀，这健康的两宝真是相当好。好，健康两宝它的品质效果就是大家口碑的见证。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啊。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好好好好好。
0: 是哪里的呀？
4: 我是常德地区的临沂县学士镇。
0: 大家身体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4: 我是冠心病，心脏病。
0: 哦，有冠心病
4: 啊。肠胃不好。
0: 肠胃也不好
4: 啊。对对对。
0: 那咱们冠心病都有哪些症状啊？
4: 他就是心悸。
0: 哦，有心悸的情况。
4: 蹦蹦跳，
0: 也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总是没有规律的，像悬着一样的乱跳，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呀，咱们这个冠心病啊其实它的风险性是非常高的。咱们说呀，这心脏病就像人体的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这病啊说发就发，抢救的及时还能救回一条命，抢救的不及时啊，这人说没就没的。
4: 对对对，我知道。
2: 所以说呀，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完全可以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0: 净化血液，软化咱们冠状动脉血管，帮助咱们心脏啊恢复供血，以及恢复咱们心肌细胞的力量。

0: 健康两健保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心脏病有改善，肠胃有改善。
0: 嗯，心脏和肠胃都有改善。
1: 啊，对对对，他能多多就能多吃饭的。
0: 哦，现在吃饭的饭量也增加了。
1: 啊，饭量增加是的。
0: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给大家带来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整体调整可谓是叫五脏同调，气血同补。最关键的是呢，这个组方当中啊，能够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同时啊，还能够滋养和修复咱们的神经功能啊。你像很多朋友说肠胃不好，有的时候呢，大便便秘、干结、拉肚子、交替的，其实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属于咱们啊植物功能神经紊乱所造成的。所以说它不仅去修复了咱们的五脏，还调节了咱们人体的神经功能。可以说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是咱们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一个健康福音呢。
1: 啊对对对，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哦，天天都在听我的节目，都听得懂吧？
1: 听得懂啊，你感觉好听啊，我还要买几个聊天啊。
0: 那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病史啊，咱们这些疾病在身上有多少年了？
1: 有20几年的。
0: 20多年的老问题啊，咱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所以说呀，这个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对五脏的功能的提高和修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咱们呢就按照8到10个疗程的这个量，咱们去用，五脏功能提高，血管弹性增强，血液质量提高，循环代谢加速，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咱们身体啊得到健康
1: 啊。对对对对。
0: 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3的，我叫高仁才。
0: 您电话多少啊？
1: 11147736774749。
0: 咱们继续用啊，后期的话呢身体还会有更好的变化，到时候我们再交流
1: 啊。感谢你啊。
0: 不感谢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也祝贺常德临澧县73岁的高铁铁用健康的两宝，肠胃功能、心脏功能都恢复得比较好。继续坚持服用，整体提升我们身体的素质，也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您之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您之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您之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荆州江陵县好学镇73岁的胡崇典爹爹的家里。刚走到胡爹爹的家门口啊，爹爹是正好骑着三轮车卖了煤回来。胡爹爹呢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皮肤瘙痒、手脚发麻，并且还有心律不齐、心慌，这个大小便啊都不好，睡眠也不好。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6: 我看你现在还在卖煤啊，是吧？
7: 我一天我几乎都卖了1000一了。
6: 啊，都是别人要的给别人送过去是吧？
7: 一个人送。
6: 送到哪里去了？
7: 送到熊河。
6: 熊河
7: 隔了一个15里路。
6: 15里路、那不是蛮早就起来了？
7: 我还送了一趟到楼一看的。我们的人民医院楼一，我自己的家里在搞煤厂。下午就在搞煤厂。因为我原来是汽车厂翻的。就是搞化煤加工。原来的老乡在荆州。我们是等于是老乡的办的一个燃料公司，统治局下头的一个下属机构。我们在那活跃在搞这些年，说现在就儿子们去搞去了，我们来不活的了。
6: 您多大年纪啊？
7: 今年73了。
6: 73岁了，你还能

0: 这个去卖煤啊，
1: 我现在一担还挑100几的，
0: 一担还挑100多斤，
1: 一块没有，一斤有3两重，
0: 哦，
1: 一个筐子还有抛瓦星，
0: 嗯，
1: 一担挑100块，
0: 卖的都是蜂窝煤是吧？
1: 蜂窝煤。
0: 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胡，叫胡崇典。
0: 啊，73岁啊，您现在身体都还可以吧？
1: 现在基本上我下了15个疗程，现在去了的，原来是。高血压高到190，200升都有。
0: 哟，这好高啊！
1: 嗯，再就是收缩压都是90几。
0: 嗯，
1: 这个糖尿病有1.1。
0: 哦，你还有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1: 还心律不行。
0: 哦，心脏也不好。
1: 心脏不好。
0: 嗯，
1: 那个蛮多人给我一量血压，他一听他说那里心脏不好。
0: 哦哦。
1: 心律发昏。
0: 嗯嗯。
1: 就全站在我眼里。
0: 哦。
1: 嗯，这个糖尿病。和那个医生说你糖尿病不好怕你发并发症，
0: 对对对，
1: 但我有并发症的了，手的发麻，指甲发麻，
0: 哦，
1: 嗯，再就是呢，这个手啊，就一搞就压枪起，
0: 嗯，
1: 再就身上痒，也都属于并发症，
0: 对对，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眼睛姨妈糊，
0: 嗯，
1: 这都是并发症，但是呢，去了这个确实要好多下
0: 啊，
1: 这要不然我是不去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还哪里好的精神呢？
0: 您这又是高血压、啊、又是糖尿病啊，而且糖尿病这个餐前是多少啊？11点多。
1: 嗯，11.1。并发症基本上好多了。
0: 并发症刚才说了一个皮肤瘙痒。
1: 皮肤瘙痒抓，啊，白天抓的好一点，一晚抓的，他有时睡得半醒不坐，他一发热他就痒了。
0: 嗯。
1: 一搞就抠，一抠的血我才流。
0: 哦。
1: 他过两天他一长隆大，又一挖他又开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蛮怪，这个糖尿病蛮怪。
0: 嗯、是。
1: 啊，再就是说呢，大小便。原来是无次数
0: 啊，
1: 每天呢，一夜大概是3-4刀，15刀，他么子呢又要去钻也钻不好，来点出来
0: 啊，
1: 嗯，但是同其他这个几个疗程以后，一天一边大便香蕉便
0: 哦，
1: 好得很，啊，第一问题都没得，
0: 嗯嗯
1: 嗯，大人们都比较正常，
0: 嗯，这个血糖有多高啊？
1: 正常的，基本上是
0: 现在皮肤不痒了，
1: 皮肤不痒了。就是脚手麻也好些了，好多
0: 脚手麻也好些了，
1: 好些好多了。
0: 嗯
1: 嗯，
0: 您这个血压非常高啊，190-200了是吧？
1: 现在基本上降下来了。
0: 现在降了多少了？
1: 现在降的只有130几了
0: 啊，
1: 收缩压只有70几80。
0: 哦，
1: 基本上正常了。我有一个我的女婿，他们给我买了一个，
0: 这是女婿给你买的一个这个血压计是不是啊？
1: 血压计
0: 啊，现在这个血压定期都在量，随时监测的这个血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你中风了就完的了。
0: 对对对，
1: 我们那70几的人，随时也都有中风的这个危险。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基本上有这个名字跟我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0: 啊，
1: 要不然我70几了还跳10000多斤，
0: 嗯，
1: 是不是啊？是真是不简单，好多人都现在都进脑科了。
0: 对对对，您刚刚说的有这个心律不齐啊，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1: 他就那么人头发昏呐、啊，
0: 头发昏，
1: 嗯，像采棉花一样的，有人晕头甩了那些脸木个样子啦。
0: 哦，
1: 因为昏了以后，有你现在有时候站都站不稳，像采棉花一样的，就你们个样子了。
0: 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没得事了，
0: 没有事了。
1: 没事，心脏好得很的。
0: 哦，
1: 可能每个月2个，因为每年都检测了，
0: 嗯，
1: 他们都说没得嘛那问题。
0: 嗯，精神特别好。
1: 我精神好啊。
0: 精神好啊。
1: 人吃人喝，得亏您是，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
0: 这个健康良宝的零食片，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我是收音机的，你们看我去过收音机
0: 啊，你爱听收音机是吧？
1: 夜的睡不着
0: 啊，
1: 这连滴瞌睡的，还是像我们年纪大的
0: 啊。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好，睡4-5个小时没有问题。
0: 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
1: 没得问题。原来睡不得。
0: 您当时听到这个健康良宝，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对治病高的，我不省钱，
0: 嗯，
1: 要好多钱我都搞，但是一装我就把它病好，
0: 嗯，
1: 是怎么个事？
0: 嗯，
1: 所以说。一买一起四号啊，再就听到全是纯中药的。
0: 嗯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51
0: 啊，
1: 711-6481
0: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荆州市江宁县是吧？好些镇
0: 啊，
1: 张家乡1楼副食品加工厂、
0: 哦、
1: 1楼1单元。
0: 好好好，谢谢您啊。嗯、
1: 好
2: 李悦老师，
1: 嗯，
2: 又是一位一体多病的老人啊，73岁的胡崇典胡爹爹。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3: 对对对，
2: 爹爹现在呢还能够挑100多斤的煤，关键的是啊，骑车骑到15公里去给别人送煤。
3: 对对对，老人家现在啊身体啊恢复得好，还在啊做卖煤的生意。
2: 对对对，
3: 想想啊，很多73岁的老人呢、啊， 有些中风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床都下不来的很多呀。
2: 对，
3: 咱们这位73岁的老人呢，一体多病，现在服用上健康两健保以后啊，反应的比较好。
2: 嗯，
3: 而且还在参加劳动，还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啊创造财富。
2: 对，
3: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呀，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呢是经济啊过得更宽裕。
2: 对对对。
3: 另外啊，老人家以前啊还有心脏不好。
2: 嗯，
3: 心律不齐，心慌。
2: 对，
3: 现在啊心脏的问题啊恢复的啊比较好了。
2: 是的，心慌胸闷没有了啊。
3: 对对对，并且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脚手发麻，皮肤瘙痒啊，这些不好的症状啊也都没有了，而且两便恢复的也好。
2: 对对对，
3: 特别是老年人啊，两便必须要通啊。
2: 嗯，
3: 老人家现在夜晚啊睡眠也比较好。
2: 对，
3: 李岩呐、胡爹爹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当中的一个代表啊。
2: 是，
3: 都是一体多病啊。
2: 嗯，
3: 现在呢选择健康两健保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健康两健保啊可以说是两保的强强联合呀。
2: 嗯，
3: 每一健保啊都有它特殊的作用。医保的灵芝片呢是有七种颜色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既能净化血液，又能软化血管，又能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促进循环啊。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啊，为身体奠定坚实的气血基础，所以两保的结合啊能够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朋友们啊都获得健康。所以说呀、胡爹爹的一个正确选择呀、让他呀、有了健康的生活状态啊。
2: 对，
3: 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出现一体多病的，像咱们胡爹爹一样病多病杂病重的，咱们呀也可以选择健康两健保，让他呀帮助到您。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4: 那好，那好，那好
3: 啊。你好啊，
4: 我是湖北潜江的。
3: 哦，潜江的朋友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高血压。
3: 哦，
4: 在潜江人家做过支架的。
3: 哦，你有高血压，而且还有心脏病，还做过心脏支架的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哎呦，那病情就要重啊。
4: 我2000年就去咱们的林子和现在。
3: 哦，一直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4: 啊，对对对，蛮好。
3: 哦，服用了效果蛮好是吧？
4: 啊，对对对，啊，血压基本上120的75。
3: 哦，120的75，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啊。
4: 很好很好，谢谢咱们。
3: 这太好了，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它能够让咱们血压啊不仅能降下来，还能够啊长期稳定
4: 啊。对对对了，现在好。
3: 老人家，您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4: 原来的没这个支架血压是160。
3: 哦，原来的血压是160。
4: 支架是100。
3: 哎呦，那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啊。
4: 啊，对对对。
3: 所以说呀，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长时间持续的高啊，它就会影响心脏功能，像早搏呀、房颤呐、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问题
4: 啊。对，
3: 老人家，您现在血压好了，那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4: 心脏，我的手机已扫2年去了，蛮正常。
3: 哦，现在心脏咱们参加劳动都没有问题是吧？
4: 对，还挖个乳都没有问题。
3: 哎呀，那太好了啊。
4: 我呼吁您这效果蛮好，我在这个当时挖乳挖的试看还可以。
3: 哦，现在参加劳动心脏都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4: 没有问题，蛮好。
3: 好好好，这就是啊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特别是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净化了血液，软化了血管， 同时呢配合二宝一起来服用啊，又修复到了咱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所以现在啊心脏的问题也给你解决了，很好啊。
4: 啊，对对对，
3: 你除了高血压、啊、心脏病恢复的好之外，咱们身体其他的问题恢复的怎么样啊？
4: 身体胃也基本上正常了，胃。
3: 哦，原来还有胃病，现在恢复的也正常了。
4: 啊，对对对，啊，胃病蛮好。
3: 哦，现在胃病也蛮好，不错。
4: 胃病蛮好，他就是缓神呐、胀气。
3: 是的，是的，现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就是来修复咱们的胃黏膜呀。胃部的功能啊修复了，咱们的反酸呐、啊、打嗝呀、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就都没有了，知道吧？
4: 没有了，没有了。
3: 您多大年龄啊，爹爹？
4: 67。
3: 哦，那咱们现在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那好得很呢，谢谢他们。
3: 好，好得很啊，您的谢谢今天我也收到了，听到您的好消息啊，我也由衷的为您高兴啊，也祝贺您。
4: 啊，我跟他介绍几个给我买的。他买了5个疗程，2个。
3: 哦，你介绍的几个人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4: 介绍2个。
3: 很好，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自己用健康两件宝收获健康了，也在帮助身边的朋友们，也让他们呀也收获健康是吧？
4: 是的。
3: 好，挺好挺好。兰家您贵姓啊？
4: 我姓曹，曹金梅。
3: 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
4: 我是钱江城口开发区的。
3: 好，曹爹爹，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我也向您表示祝贺啊！
4: 啊，谢谢他们。
3: 不个把月啊，咱们啊再打进电话，再沟通，再交流啊！
4: 啊，完了，辛苦了。
3: 客气了啊，老人家，咱们就这么说，好吧？
4: 啊，好，那忙。
0: 好，钱江市的曹爹啊，高兴的打来电话，感谢用上了健康的两宝，血压正常了，120/75，心脏和胃病啊也很好，祝贺曹爹。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两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天下午高拱就等着下朝，好去看一看他那好友邵大侠。可是哪曾想，皇上突然间来了。皇上一开始来的时候迷迷糊糊，可是过了一会儿啊，他就清醒一些了，跟两位老臣提出来，他要应召100童男100童女，让王九思这个妖道给他炼仙丹。张居正可是忧国忧民呐，就毫不犹豫地跟皇上提出来了。这件事儿，皇上您可三思而行，这可不是好事儿。可是这时候皇上把脸就撂下来了，对这位赐福是非常的不满。转过身他又问了一下高拱，高拱心里边非常清楚，张居正说的对呀。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啊，臣以为这位道士的话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不妨请万岁先试一试。嘿，这句话可把隆庆皇帝乐坏了，哼，还是我的老师啊。再看隆庆皇帝的脸，这回变过来了。高拱说的对，不管这个药好不好用，怎么也得让朕亲自试一试啊。然后隆庆皇帝把脸又转向了张居正。张居正啊，张居正，你是朕的老臣，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关心朕呢？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听完隆庆皇帝说完这句话，赐福张居正心里是一阵惊慌。自己个人的安危倒无所谓，大明的江山看来气数已经尽了。想到这儿，张居正的眼泪唰的一下子就流出来喽。再说高拱听完皇上的话，心里这个乐哟。

0: 就别提了。好你个张居正，这回就冲皇上这句话，我也能把你赶出内阁。高拱心里是洋洋得意，然后他马上安排上柜，赶快给皇上送回乾清宫。他心里边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邵大侠邵芳来了，他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儿来到北京，肯定邵大侠要有重要的事情找他，那么他就安排好要去会一会这个邵芳。他刚要起身离开职房，哎，就看他那个书办韩一进来了。这个书办韩一，他是高拱的贴身书办，也就是高拱的私人秘书。高拱是皇上的秘书，韩一就是高拱的秘书。这个韩一能说会讲，在高拱面前是唯唯诺诺，可是在外边呢，那可厉害，拉大旗做虎皮呀，为非作歹，什么坏事都干，仗着高拱啊。朝廷当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给他面子，不是给他面子，那个时候是主多大奴多大呀，那是这些官员给高大人的面子。你看韩一进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高拱觉得奇怪，韩一啊，你有事吗？
1: 阁老啊，
0: 有话请讲。
2: 阁老啊，这李严是不是处理的过重啊？高拱的脑袋机灵一下子，就打了一个问号。
0: 说说你的想法，
2: 阁老。我觉得李严不管怎么说也是您的门生，在广西剿匪三年了，没功劳也有苦劳啊，这才50来岁就告老还乡也不好看，再说也有损您的形象，您是不是重新给他安排个位置啊？
0: 高拱点了一下头，你说的对呀。高拱口里这么说着，心里边一连串又画了七八个问号。李岩和韩一他根本就不认识。李岩有的时候进京述职的时候到这儿也就喝口水就走，韩一无非是端个茶倒个嘴儿，迎一迎送一送。可是今天这韩一突然为李岩说情，在官场待了几十年，高拱什么事儿他不清楚？你韩一替李岩说话，你一定得了李岩的好处。你能得李岩的好处，那其他的官员呢？嘿，你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功夫，通政司的邮差送来了一份广西前线寄来的800里加急快报。高拱把这封信件打开看。啊，心里头吃了一惊。这封信就是李岩最后一次行使两广总督的权利，给高拱送来一封800里加急的私人信件。高拱一看全明白了，李岩为高拱买了2份田契，都是江南最好的水田。这位高阁老把这封信往桌子上一放，心情可就沉重起来了。这李岩哪来这么多的钱？按李岩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的俸禄也就20两银子。这2张田契最起码得10几万两银子。够李岩挣多少年？可是自己为什么没察觉呢？看来李岩的身上一定藏着大事。尤其是他又看了看身边这个贴身的秘书韩一，心潮起伏，就像翻花似的起浪了。韩一呀，

0: 首府，李岩跟你什么关系？你跟他非亲非故，又不是同乡，又不是同学，你为李岩求情，今天你必须把实情给我说出来。李岩来了一封信，讲的是明明白白。
1: 嘿，高拱来了一招，他借着李岩来信的机会，他要诈一诈他贴身秘书韩一。
0: 高拱的话一出口，
1: 再看韩一呀，尿都吓出来了，
0: 扑通一下子给高拱跪下了。
1: 他不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呢。
0: 站起来，你给我从实招来。这高拱可急眼喽。
1: 韩一这时候确实闪了，他知道躲不过去了，一五一十的就都交代了。他说李岩在剿匪的三年之中，一共先后来了两次京城，他和李岩见了两次面，李岩每见他一次给他5000两银子，两次加在一起是10000两银子。这里边还有一些情况涉及到兵部和户部的一些事，兵部的杜化忠了解这里的实情，您把杜化忠找来一问就清楚了。高拱又把这封信拿起来，是，这里边还真就提到了杜化忠。实际啊，高拱那叫临时来了个主意，现添的。韩一呀，你想没想过，李岩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能分两次给你10000两银子，他这钱怎么来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提前跟老夫我打个招呼，我也有准备。你可知道现在朝廷的内宫和内阁之间变化的多快呀？稍有不慎，咱们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呐！你马上去把杜化忠找过来，让他立即到我的职房。这韩毅起来就走了。到了兵部，见到了杜化忠。这杜化忠一听说元府有请，见着两条腿啊，呵，就过来了。杜化忠跟韩一来到了高拱的职房，杜化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一看见首府高拱的脸，这首府高拱本来长得就黑，可是今天就像一口黑锅底呀，怎么这么黑呀？气得变色儿了。
2: 阁老，您有事？
0: 杜化忠啊，李岩来了一封信。说这话，高拱把信拿起来了，把那封皮啊放在杜化忠的眼前，晃了一下子。这李岩已经把所有的实情都跟我讲了，刚才韩一已经交代了一些。你把这里的情况给我说清楚，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今天就把你打入大牢。
1: 杜化忠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一下子跪那块喽。再看杜化忠，大小便都要失禁了。
2: 元府啊，元府，我有罪，我有罪呀。
0: 然后他就一五一十的跟首府把情况全交代了。广西前线实际是30000人马剿匪，可是李岩他报的是5万兵马，朝廷按5万兵马拨的军饷，有2万空额兵饷被李岩给私吞了。但是李岩他没有自己一个人捞实惠，他把这些主要的官员都喂住了。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扯进去。他把这些实情交代完，再看杜化忠，浑身抖在一起了。
2: 元府，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您高抬贵手啊。
0: 他知道脑袋保不住了。当高拱听完杜化忠交代完了 李岩的所有实情。这个高拱反倒冷静下来了。
1: 国朝200年的天下就毁在你们这些贪官的身上。你和韩一都是饱读圣书之人呐。你们先下去好好反思一下，等我抽出时间我再处理这个问题。
0: 他把杜化中、韩一都打发走了。
1: 首辅高拱的心里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皇上离开内阁，高拱本来心里非常高兴，他已经找到对刺辅张居正出手的机会了。
0: 可是李岩这件事一搅和，心里边别提多难受了。
1: 本来想提前去看邵大侠，现在不行了，直接回家吧。
0: 坐着轿他就回到自己的府宅，到家里就安排人把魏学增请过来，就是那个魏大炮。
1: 魏大炮回到家里刚吃完饭，听说首辅找他，急忙就过来了。
0: 高阁老，您找我有事儿？哎呀，学增坏了坏了。
1: 说着话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了魏大炮。两个人关系好啊，那是铁哥们儿，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魏学增。魏学增接过这封信，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0: 哈哈，首辅，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1: 5000亩田，你的学生孝敬您呐。

0: 官，这点事儿你就不明白。他能给我拿出十几万两买田契，他自己得捞多少钱？其他的官员得捞多少钱？他一年的俸禄是多少？他就是给朝廷效命一千年，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你这头脑太简单了。他说完之后，魏学增愣了。元府，有这么严重吗？紧接着，高拱就把杜化中和韩一讲的情况跟魏学增学说了一遍。魏学增听完，哎呀，元府啊，那可麻烦了。受贿赂这些官员，吏部、户部还有兵部，这些人都是出自你和我的门下呀。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抖了出来，这可就是大明王朝的天下奇闻了。尤其是要张居正知道这些消息，那就麻烦了。按老皇上朱元璋定的规矩，贪污军饷五两就是砍头之罪呀。你想，李严他们加起来是200多万两银子，涉及到多少官员？要是追查起来，得有多少人头搬家呀？两位大官人是越想越怕，越想越透心凉。魏学增这个魏大炮，到了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点主意。阁老啊，这么办，现在是非常之际，这件事千万不能露馅。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扎住李严的嘴。现在田契不是在他手上吗？想办法让他把田契毁掉，只要没有证据就好办。对，学增，你说的对，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我知道。杜化中和韩一这两个人，我刚才把他们打发回去了，暂时他们的嘴不会说出去。我想找个机会把这件事啊平定下来。元府啊，你想没想到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谁？殷正茂啊。哎呀，对呀，高拱想起来了，殷正茂在前线领兵打仗，一查点银数一下子就露馅了。元府，对殷正茂您还想下手吗？下手，一定要下手。这回啊，要出手必狠，给他来个斩草除根，必须把殷正茂灭掉。马上安排派往江西的人，立即把殷正茂所有的事都给我查清楚，可以让他小事化大，大事化得更大，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好吧，魏学增领命就回走了。这功夫天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这高拱连饭都没吃。高福啊，
1: 哎，老爷，
0: 咱们现在就去见邵大家。高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去了。不是，奔苏州会馆看不见邵大侠，直接就来到了刑部的死牢。哎，听众朋友一听糊涂了，高拱怎么知道邵大侠邵芳在刑部大牢里？那当然了，都是首府大人提前安排好的。这个首府高拱他害怕邵大侠在北京露出马脚，一旦被东厂的人发现，那可麻烦了。来个提前下手，把邵大侠抓进了刑部的大牢，在那儿最安全。这功夫邵大侠根本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高福提前把

0: 当了这么多年官，这个地方头一次来。他进来之后，这些牢房的头啊，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的，就给高拱围起来了，把客人带过来。不用，东厂的耳目特别多，牢房的直房灯火一亮，太招眼。我直接进牢房，那里边最安全。高拱想的确实周到，然后跟着高福就来到了关押邵大侠的死牢。再说这位邵大侠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就听那牢房门吱嘎拉开了，来了几个狱卒，把几盏灯摆上了，这牢房里边就亮起来了。邵大侠是练武之人呢，机灵一下就起来了，一抬头就看眼前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高福。
1: 你再看那几个小狱卒都知趣的撤走了。
0: 邵大侠仔细一看，高哥老来了，他啪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哎呀，高阁老，你可来了。邵大侠，委屈你了，几年不见还挺年轻。哎呀，快领我出去，这哪是我待的地方。不，不能走，只有这里最安全。什么？这里头安全？哎呀，遭不少罪呀，他们把我绑来的。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是老夫我亲自安排的。啊，高阁老，您安排的？呵，我要知道您安排的，我那三鞭子出去啊，准抽倒几个。别讲了，高夫，备上酒菜。高夫提前就准备好了，把酒菜摆在了牢房里边，两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得挺香。两个人连吃带喝，这话就赶出来了。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
1: 少府，这回我来要为你办一件你意想不到的大事儿。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海螺心》，请听第二集。

0: 马树良突然离世，给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以莫大的打击。逝者已去，生者未安，马树良留下的上千万巨额遗产在这个家庭中掀起了波澜。
1: 阿良哥，你就这么走了，扔下我一个人，你知道我是多想你吗？我总觉得你离我不远，就在我身边，这满屋子呀都是你的味道，可是你在哪儿啊？你到底在哪里呀，阿良哥？你走了，家里怎么一大摊子，你叫我怎么办？你告诉我呀，阿良哥。
2: 杨阿姨，
1: 你们回来了。
2: 你身体还好吧？
1: 嗯，还好。
3: 我们回来给我爸上柱香。
1: 去吧。
2: 啊！
3: 哎，哥，
2: 嗯，
3: 你看，这不是爸的那个小盒子吗？
2: 怎么摆在爸的遗像前？
3: 我看看。
1: 哦，这是个小物件，不值钱，别看了啊！
3: 值不值钱，看一下怎么了？
1: 一江啊，
2: 啊，
1: 你爸爸的事已经办完了，这几天呢，我就把你爸爸的东西都清理出来。
3: 哎，清理东西还不快吗？哎，现在就清，我来帮你啊。
1: 一梅，你先别急啊。
3: 不是我急，我爸一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了，我们应该弄清楚啊。
1: 有些事情呢，我还得咨询一下。
3: 什么？还要咨询？
1: 这个家呀，你爸爸交给我在打理，有些东西你爸爸生前留下过话，
3: 爸说让我们听你的，但也没说不让我们过问呢，也没说把财产全都留给你呀。
2: 一梅，
3: 哎，
2: 怎么说话呢？
3: 哎呀，本来就是
1: 你爸爸留下的东西啊。
2: 杨阿姨，我们听你的。
3: 不行，哥，你过来。凭什么他说爸留下话就留下话了？没有书面遗嘱，怎么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呀？
2: 一梅，你想干什么？
3: 哥，
2: 杨阿姨这样做肯定有她的想法。
3: 没想法她会这么做吗？哥，来，我们现在就一起清理东西吧。
1: 啊，一梅啊，这钱财啊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千万别为了这些伤了亲情啊。
2: 杨阿姨说的对。
3: 你不是挺明白的吗？那就把钥匙交出来吧。
2: 一梅，走，你在这里闹，爸都不得安宁。
3: 哎呀，你别拉我呀！
2: 出去！
3: 别拉我！
2: 杨阿姨，你别生气，我们先走了啊。
3: 哎呀，哥，你这是干什么？
2: 一梅，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呀？
3: 哥，你糊涂啊！爸的财产有多少，你清楚吗？啊，我告诉你啊，不算那些古董，爸爸的房产。

0: 书籍版税收入积蓄加起来有1000多万呢。要是真分起财产来，他可比我们分得多。
1: 小声点好不好？
0: 要是他眯一点下来，啊，那我们就更亏了。
1: 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0: 真是想不通，爸到底是怎么了？这临走吧，只说让我们听杨阿姨的，还说要我们照顾好她。
1: 说明爸信任杨阿姨，对杨阿姨有情有义。
0: 那我们的妈呢？我们小的时候妈身体不好，吃了多少苦啊，到最后该享福了，却让一个乡下老太太给占了，真是想不通。哎
1: 呀，是妈没这个福分。
0: 自从老太太进了门，你看爸那个殷勤的样子，出门手挽手，不知道谁在伺候谁。
1: 一梅，自从杨阿姨来了之后，爸身体好了，精神好了，这你得承认吧。你看爸写的书那可是100多万字啊，他有心脏病，要不是杨阿姨照顾得好，这书能完成吗？
0: 我是替妈叫屈，你刚才也看到了，爸的那个小盒子平时碰都不让我们碰一下，现在到了那个老太太的手里头。
1: 哎，那里面装的什么呀？你看见了吗？
0: 我还没看清楚呢，就被他拿走了。白色的，像是个挂件。
1: 对了，有一年过春节，我看见爸在书房里捧着那个小盒子掉眼泪。
0: 真的呀？啊，爸是研究古建筑的专家，他喜欢的东西等级低得了吗？还说爸给他留了画，哼，他的心思谁看不出来呀？
1: 我还是觉得杨阿姨不是你说的那样。哎，你记得吗？前几年我专门回老家打听过，表叔说他呀，淳朴、善良、温柔、贤惠。你说这样的人，
0: 我现在啊，怀疑表叔也没说真话。
1: 他有必要骗我们吗？
0: 那你解释一下，他不让我们清理爸爸的遗物啊，不让我们看那个小盒子，到底是为什么？
1: 这
0: 解释不通了吧？不行，我们还得回趟老家，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哼，我们不能让那个老太太给耍了。
1: 嗯，后天吧，后天我去。啊，
0: 我也要去。哎，
1: 不行，公司不能没有人，我去。
0: 那好，我们有事电话联系啊。
1: 这几天啊，你嫂子会过来陪杨阿姨。嗯，你要是有时间的话，也去看看她。
0: 知道了。
1: 你看杨阿姨都憔悴成什么样子了。你呀，不要一见到她就把眉毛竖起来。
0: 哥，
1: 听见
0: 没
1: 有？爸走之前还说，下辈子他们还做夫妻。你看他们感情有多深呢？你对他好一点，爸地下有知也会高兴的。
0: 好，我知道了。
1: 表叔，就这样，我爸他，
2: 哎，太突然了。
1: 表叔，我表婶呢？
2: 哦，到城里带孙子去了，家里就我一个。哦，坐吧。人生无常啊，前几年见着你爸还挺硬朗，这说走就走了。哎，易江啊，你杨阿姨怎么样？哦，
1: 她还好。
2: 她的命可真够苦的，又让你爸搁到半路上了。
1: 搁到半路上？表叔，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哦，易江啊，你爸临走有什么交代吗？
1: 我爸说要我们照顾好杨阿姨。
2: 嗯，有良心，有良心呢。
1: 表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一辈的事了，不提也罢。
1: 表叔，我也是四十几岁的人了，什么事我经不起？老一辈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让你们这么不好开口？
0: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行了行了，你也别瞎猜了，我就告诉你，你杨阿姨和你爸是原配夫妻。
1: 什么？原配夫妻？
0: 好，记得那年快解放了，有一天深夜，你爸爸突然让我和他一起去花园岛。一躲到礁石后面，你爸爸就吹起了海螺。
1: 吹海螺？
0: 嗯。带鱼王的女儿一听到海螺声啊，就知道是你爸爸来了。我这才知道，你爸爸接的是带鱼王的女儿。
1: 带鱼王？
0: 就是你杨阿姨的父亲。
1: 哦。
0: 你爸爸和杨海莲呢，是中学同学，两个人已经好了两年了。这海螺声啊，就是他们的约会暗号。
1: 表叔，
0: 啊，
1: 我爸带你去接戴鱼王的女儿干什么？
0: 戴鱼王啊，原本要逼着他女儿嫁给比他大20岁的有钱人，杨海莲是死都不肯。最后和你爸爸商量好，在订婚的前一天晚上逃了出来。
1: 哦，那戴鱼王能饶过他们吗？
0: 戴鱼王见女儿跑了，跟疯了一样到处找，好在他不知道女儿跟谁跑了。为了躲避戴鱼王啊，他们还在我家躲了一阵子。
1: 是吗？那后来呢？
0: 这时间不长就解放了。解放前夕呀，国民党把花岩岛的居民都抓到台湾去了，杨海莲从此就没了爹娘。后来他们两个人一起去省城考大学，可你爸爸是渔民的儿子，从小就死了爹，你奶奶一个人供他上到高中毕业，那也是靠了大伙的接济啊。可上大学哪儿还有钱呢？
1: 唉，
0: 在福窝里长大的杨海莲，为了让你爸爸读书，他去挣钱。你爸爸读了4年的书，杨海莲就在医院的洗衣房里干了4年。你没见他那双手，关节粗大，变形？
1: 我见了。
0: 就是大冬天的，还要在冷水里面洗衣服才。
1: 没想到，我爸还有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0: 要说你爸爸也是个人物啊，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
1: 照你这么说，他们的爱像铁打的，为什么又离婚了呢？
0: 哎，他们离婚呐，是你爸爸这一生中最不愿意提的事。本来你爸刚走，我不该戳他的心尖子，翻他的老底，但是我该让你们知道，你杨阿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是1957年。
2: 哥，哥
3: 呀，天生来了。
2: 嫂子，哎，我哥回来了。
3: 啊，昨天回来的。
2: 啊，他人呢？
3: 在屋里和你大姨说话呢。
2: 好，那我去看看他。
3: 哎，去吧。
4: 儿啊，过来，妈有话问你。
2: 啊，嘘，我先不进去了。
4: 儿啊。上次海莲去您那儿，你们吵架了？
5: 哎呦，没有啊，怎么了？
4: 海莲从你那里回来就没有笑过。
5: 妈，可能是我们学校搞整风运动，我陪她时间太少了。
4: 哎呀，我不管你是整风还是整雨，你可不能亏待了她。
5: 妈，我爱她还爱不过来呢。
4: 嗯，没有海莲，你哪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5: 我知道。
4: 哎，海莲要是不去医院，洗那又脏又重的被褥就不会流产了。
5: 嗯，
4: 弄得现在连个孩子也怀不上。儿啊，你们要是有个孩子，他心里也许会好受点。
5: 是啊，可是妈，现在学校搞运动，紧张的我什么都……
4: 哎呦，对了， 前几天村长啊偷偷给我说，
5: 啊，怎么了？
4: 说你们学校有人来村里对你搞什么？啊，
5: 外调是吧？啊，
4: 哦，对对，外调，说是为你入党的事在调查。
5: 哦，
4: 哎呀，还说海莲什么出身不好，他爸爸是鱼霸，要影响你入党什么？
5: 哎呀妈，你小心点啊！这事儿可千万别让海莲知道了。
4: 哦，好，
6: 嫂子，哎呀，嫂子，
5: 哟，杨妈。是海莲，
4: 是这怎么？
5: 我去看看啊！
4: 哎，快去，快去，
5: 哎，
4: 快！
5: 啊，天生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哎呀，哥，啊，你们说的话，嫂子都听到了呀！
5: 啊，那他人呢？
6: 往海边跑了。
5: 哎呀，海莲，海莲，海莲，海莲，海莲，海莲。你别跑，你听我说呀，海莲，
3: 阿良哥，我要跟你离婚。
5: 你说什么？
3: 我要跟你离婚。
5: 离婚？海莲，为什么呀？
3: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5: 哎呦，我的什么事啊？我
3: 你入党没被批准，重要的古建筑修复你也不能参加。
5: 你怎么知道的？
3: 上次我去你那儿，邻居议论，我都听到了，我都听到了，都是因为我们家连累你受委屈。
5: 海莲，
3: 你就是做的再多再好，也没有一个出头日子。
5: 可是我不在乎啊，我。
3: 可是我在乎。
5: 海莲，
3: 你一个渔民的儿子，你能走到这一步，容易吗？
5: 我怎么了？我问心无愧，我。
3: 可是我有愧。
5: 海莲，好了好了，海莲，你别哭啊。海莲，你听我说。
3: 阿良哥，上次我从你那儿回来，我就有了和你离婚的念头。
5: 海莲，
3: 真的不能因为我毁了你的前程啊。
5: 哎呀，海莲，我不进步了不行吗？
3: 不行，阿良哥。那你的理想呢？

0: 我们除非死离，绝不生别。
1: 我也说过，愿意用我的一生，证明我对你的爱。
0: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1: 阿良哥，我不顾一切的嫁给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求上进、有出息的人。为了你的进步，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如果为了和你在一起而毁了你，我宁可远远地离开你。
0: 那我的誓言呢？
1: 我不管。
0: 海莲，
1: 阿良哥，我这辈子能和你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让我有机会心疼你、照顾你，这是老天对我不薄，我已经很知足了。阿良哥，我爱你，我就不能拖你的后腿。阿良哥，我求你了，我们离婚吧。
0: 我绝不离婚。
1: 阿良哥，
0: 海莲，你为了我断了亲情，不能生孩子，现在你又为了我要牺牲自己的生活，你想过没有啊？你这样做让我怎么受得了啊？海莲，你忍心让我做一个没有良心、没有担当的男人吗？
1: 你要做男人，那你就忍心让我当罪人？那我不如死了好了。
0: 海莲，我
1: 你要是不离婚，我就上普陀山，我当尼姑去。
0: 海莲，你别糊涂啊。
1: 阿良哥，我说到做到。
0: 海莲，
1: 阿良哥，这是8年前逃婚出来，在海神庙里，你戴在我脖子上的海螺西，这海螺西，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现在，现在我把它还给你。
0: 不，海莲，
1: 你放开我！
0: 海莲，海莲。
2: 为了爱人牺牲自己，这是什么样的爱呀？
3: 这件事你爸也没大错，那个年代因为家庭出身被迫分开的何止他们俩呀，
2: 相爱的人要硬生生的分开该有多痛苦啊。
3: 是啊，你杨阿姨离婚两个字一出口，就没给你爸爸回旋的余地。这事儿僵持了半年还是离婚了。刚离婚那会儿我还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见了你爸爸就跟见了仇人一样。
4: 先生，哟，拿这么多孤儿产的去大炼钢铁啊？
5: 哎呦，这不是城里的大教授回来了吗？
4: 天生，你别这样，你哥我……
5: 你别跟着我啊！我没你这个哥，你还有脸回来啊？
4: 不是，天生，我今天来是想求你帮帮我。
5: 哈，你还要我帮你啊？我就是因为帮你才把人家海莲害到这个地步。哎呀，
4: 天生，
5: 你快走啊！别再跟着我，跟着我我打死你！走，
4: 天生，
5: 走！
4: 哎呀，天生，海莲不见了，我担心他会不会……
5: 哎，你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去什么亲戚家了吧？
4: 他没有亲戚，你知道的。
5: 哎呀，他有文化，又很能干，不会有事的啊！过些日子就回来了。
4: 他能回哪儿啊？娘家、婆家都没了，哪儿是他的家呀？天生啊，天生，你看。我把这些年的积蓄都带来了，你要是能见着海莲就交给他。
5: 哎呀，

0: 放在大姨那边。
1: 哥求你了，我妈根本就不让我进门。我接我妈去省城，她说不认我这个没良心的儿子，我怎么解释她都不听。
2: 哥，
1: 天生，你哥没出息啊，学校搞运动请不了假。天生，哥求你了，你帮帮我啊，找到他，帮哥照顾照顾他。将来要是有合适的人，你一定要帮着撮合撮合，让他再嫁。
0: 哎，哥，那你怎么办啊？
1: 不用管我，以后海恋生活上有什么难处，你就写信告诉哥。虽然我们不是夫妻了，但我一定会管他一辈子。
0: 哥，我这个人没文化，又是个急脾气，你可别怪我。
1: 不怪不怪，哥走了啊。
0: 哎哥，我
1: 怎么了？哎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0: 哥
1: 啊，
0: 我骗了你。
1: 你骗我
0: 啊？嫂子她
1: 你知道她在哪儿？
0: 是，她又回花岩岛了。
1: 花岩岛？那岛早就荒了，她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哎，哥，你别着急。最近 上面号召开垦荒岛。嫂子说，她是那个岛上长大的，要为那个岛的发展出点力。我也听嫂子的话，我也要去那儿开荒了。
1: 哦，
0: 哥，你就放心吧。啊，哎，我走了啊。
1: 哎。海莲啊海莲，那岛上只有你家倒塌的房屋，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你孤零零的回家，海莲，你让我心疼啊，心疼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还是需要警惕。说个心里话，老婆起诉离婚啊，铁了心要离，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各大社交平台上有这样一段啊，看似深情实则有毒的文案居然火了。比如说有女生会拍下自己边流泪边喝酒的一个场景啊，就发这样一段文字说，这一杯敬为了和你约会的时候有一个平坦的小腹，会提前一整天不吃东西。听这个文案就觉得有隐隐的奇怪，而且呢点赞率还很高，只要晒出一张酒杯的照片配上一些催泪的背景音乐啊，动辄就能获得好几万的点赞。评论区里呢，好多女生还在攀比着自己为了

在对象面前保持好看到底能做到多夸张啊？有提前一天断液加吃利尿剂的，还有带着全妆和假发睡觉的，还有整整两周不吃饭的。你会发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互联网上好像都会流行起一波又一波的有毒文案，引得很多女生在跟风。比如说啊，有人说我现在比当时漂亮了，你想见我吗？女生们争前恐后的发出自己年少青涩懵懂的照片和现在各种艳丽妆容的对比照，有的甚至还晒出自己整容前后的对比。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让男生后悔错过自己现在的美貌，不惜教唆别人去整容吗？还有啊，有人发，我时常怪自己不够漂亮。

0: 那些失去的人就不会走，好像把一切啊，这个自己人生的不如意，或者说爱情里面的失意，都归结为自己不够漂亮。那这样的文案到底有毒在哪里？它展现的价值观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警惕？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原以为不会再出现如此矮化自己的这种文案出现啊，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会跟风，到底是为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你刷到过这条火遍抖音小红书的文案吗？这一杯竟为了和你约会提前一整天不吃东西，饿出平坦小腹，底下几万女生跟风打卡，比谁为了男人的眼光更能折腾自己。这些看似深情虐心的网红文案，裹着糖衣，实则是坑人的毒药。我现在比当初漂亮了，你后悔错过我吗？这句话也有十几万赞，底下全是女生晒自己变美前后的对比照，配文全是让当初瞎了眼的前任后悔，仿佛女性所有的成长都只为了给前任看。你可能会问，都这个时代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变美唯一的意义就是让男人后悔，学识、能力、事业全部值一提，只有脸配当炫耀的资本。我时常怪自己不够漂亮，所以才不被爱。很多女生感情不顺被甩，第一反应真的会这么想，把所有问题甩给外貌，怪自己不够瘦不够好看，现在自我否定里大把花钱折腾自己的脸和身体。只有漂亮的少女时代才值得被羡慕。说这话的博主有几十万女粉，评论区里全是普通女生在说，那我的青春岂不是白过了？斐济90年代引入电视前几乎没有进食障碍，仅仅3年媒体渗透后，74%的女孩觉得自己太胖的，29%的女孩已经出现明显的进食障碍倾向。这些刷屏的文案不是供人消遣的网络段子，是真的会改变人的认知，影响活生生的人的选择。感情不顺，生活不如意，很多人不想承认是遇人不淑，是运气不好。一句都是因为你不够漂亮，把所有问题推给你一个看起来能改变的方向，给了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很多人自然愿意信。网络上，社交媒体上，女性被教育变美是一辈子的事业，换个深情的壳子就能在全网疯传。贩卖焦虑永远比传递多元价值观涨粉快，平台需要流量，博主需要涨粉，所以你刷到的永远是这些有毒文案，想不被洗脑都难。被容貌焦虑绑架时，停下来问自己一句话，你为漂亮付的代价真的值得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
0: 很多人发说，真的要分手吗？可是我现在很漂亮了呀。依旧是用自己的外貌去改变啊，试图让变了心的男人后悔，就好像出现在女人身上可喜的变化只能围绕着容貌身材，漂亮好像在这些人眼中成为了衡量女人价值的唯一硬通货。那在这套标准之下，女性的学识、能力、品格、创造力仿佛都不值一提，变美才是唯一被值得称颂、值得被称赞的爽文叙事。还有人说，如果你在素颜的时候喜欢上我，那我无话可说啊。然后呢，晒出自己精致完美的妆容和素颜时的反差对比，为什么自己啊，因为自己素颜没打扮的时候被爱了，就值得感恩戴德呢？不够漂亮的认为自己经历过情感的伤痛都是因为自己的错，不惜用极端的节食整容来折磨自己，而已经很漂亮的则因为自己被称赞受宠，吃到了颜值红利而大肆炫耀，加重了很多普通人的容貌焦虑。就比如说有人发，我的少女时代是在赞美声中度过的，刚到班级就有女生夸，男生在我的抽屉里放纸条，老师总爱和我打趣，这个文案当中处处都透露出优越感，也令人不适。难道只有漂亮的人她的少女时代或者少年时代才有意义吗？漂亮的女孩们因为在被审视的游戏里胜出而沾沾自喜，不漂亮的女生却因此自惭形秽，仿佛自己的其他美好品质不值一提一样。让人想起了19世纪《简爱》那个里面啊，女主向男主发出的很著名的那段台词啊，她说，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错了，我的灵魂同你一样丰富，我的内心也和你一般充实。 然而在我们的当下，

0: 大平体的主流没文案啊，居然还能出现只有漂亮才值得被爱，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最糟糕的是，当你觉得这些文案不就是跟风吗？女生爱漂亮是天性，没什么好批判的。但事实上，当我们的社交网络热搜和周围的声音如果都被这类词条所充斥啊，尤其现在信息茧房也很严重，如果你看到的都是女孩子永远不要失去打扮欲望，瘦了之后出片像呼吸一样简单，很难不被洗脑啊。可能我们刷过一条这样的视频或者文案，就容易会再次看到它，那长此以往，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周围。当整个社会都在用好不好看作为单一标准来衡量一个女性时，女性自己也会被驯化成严苛的审判官，她会日夜不停地去审判自己的脸、腰、腿、皮肤、发际线，甚至脚踝、腋下等等等等，每一个地方都值得攀比。其实我们本应该活得更广阔、更多元、更自由，但这些有毒的文案却像一根根隐秘的细线，把女性的价值重新绑回到外貌这一根柱子上了。不知道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这类的文案你是否警惕过、刷到过呢？
1: 这些有毒文案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贩卖的不仅是焦虑，更是一种卑微到尘埃里的乞讨式的爱情观。它把通过伤害自己来讨好对方包装成浪漫，把过度修饰才敢面对你扭曲成深情，把为了你我才变得更好看塑造成女性逆袭的爽文。大量资本和流量正在系统性地把女性的自我认同从我能做什么引向我长什么样，教女性如何扭动身体、用眼神放电、撒着娇去取悦男性的所谓性商教母，课程收费高达数万元。你现在这么舒坦，全靠你妈当年没犯恋爱脑这类文案，配上豪车豪宅和奢侈品包，把傍大款重新包装成人间清醒，公然把爱情踩进泥土里。你要的是爱马仕，谁管你那破烂爱情？这些内容的流行已经造成婚恋观的集体滑坡。更可怕的是，这套价值体系正开始系统性的幼化和矮化女性力量。原本展现女性韧性的励志暖

0: 女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把自己包装成嗷嗷待哺的巨婴，被老公捧在手心像养女儿一样被照顾，不是耻辱反成了天大的勋章。你细品，女性的快乐和存在价值竟不在于彼此扶持携手共进的独立个体，而在于被豢养、被投喂、被照顾，以丧失自我主体性为代价换取安逸。而这类文案竟然还大受追捧，成为新型洗脑。它让人退回到一个无需思考、无需奋斗、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襁褓中，一点点丧失为自己人生负责的动力和能力。你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大脑外包给一个好男人，从此拒绝成长。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
1: 其实这些所谓的毒文案啊，我们是可以甄别和自己去发现的啊。它其实呢，就是有很多情感操纵的钩子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能一眼的辨别；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细细的感受。那这些千篇一律的视频，其实呢，都是在重复着几种固定的叙事套路。只要看到了，我们就需要警惕。那第一种呢，就是变美复仇型啊。核心的逻辑就是，我以前丑，你抛弃我；我现在拼命变漂亮了，我要让你后悔。这就是第一种逻辑。第二种呢，叫做自责内耗型啊。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任何感情失败啦、千错万错呀，都是因为我不够好看、身材不够好啊，这就叫做自责内耗。第三种叫做颜值至上型啊，这种比较隐蔽，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女孩只有瘦到极致了，精致到骨头缝里才配得到爱。那这三种套路无论怎么包装，无论怎么说，底色只有一个，就是把全部的价值单一的死板的绑定在了外貌这两个字上。这些文案呢，首先创造了一种情感上的焦虑，就是设定了完美的情感范本和永不满足的标准。它描绘了一种极端的不健康的奉献或者是被爱的图景，暗示了我不这样做就等于不够爱，或者是不值得被爱，从而在受众，尤其是女性的受众当中，制造情感关系焦虑和自我怀疑。更深层的是一种贩卖的卑微，将自我物化和低价值感包装成深情啊。文案当中常见的自我矮化、身体羞辱或者是无条件妥协的叙事，把卑微等同于真爱，扭曲健康的自尊和平等关系的认知，鼓励接受不对等的情感地位，这都是很有毒的。最后呢，就是营造一种假性的共鸣，利用模糊性和集体情绪来触发认同错觉。什么意思？这一类的文案语言往往是高度模糊情绪化的，便于不同经历的人都可以自我投射。他们通常营造了一种世上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吧，这样的一种虚假共同体的感觉，削弱了个体的判断力，也使得批判性思考让位于情感共鸣。此外呢，我们还来说一说算法，它在人性弱点上面啊进行的一种推动。那在平台算法和群体心理这种双重的催化之下，这种情绪的表达就演变成了一场自虐式的竞赛。社交平台算法基于互动数据来识别读文案的特性啊，点赞、评论、转发这种硬指标，就会让这些读文案成为了算法的宠儿。那算法呢，就会把这些内容不断的推送给相似画像的一些用户，形成了信息茧房、回音壁效应，放大它的影响力。算法想要让你上瘾，它的秘诀就是构建你的用户画像，根据你的年龄、性别、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观看记录、点赞偏好等等这种个性化的数据，精准的推送让你沉迷的内容。那为了更快的抢占受众的注意力，平台也往往对于娱乐解压内容格外的偏爱，尤其在尚未获得新注册用户的个人信息的时候啊，索性向其大胆展示强感官刺激的内容，来试探他的喜好，来决定下一波的推送。那与此同时呢，社交模仿和从众心理、人传人的效应也在发挥的作用。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用户转发这类的文案啊，往往是出于多种动机，寻求认同啦，表达某种态度啦，跟随潮流啦，完成社交表演啦等等，大家都在发啊，这种压力就降低了防御心理，也使得参与传播成为了一种无意识或半意识的行为。因此呢，大家经常会刷到这种读文案，也会受它的影响。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把女性群体单拎出来啊？因为女性群体似乎更容易成为这类毒文案的目标，可能和社会文化背景有关，长期存在的性别规训啊，给这个毒文案的

0: 渗透准备了一部分的心理土壤。那根据新闻知识2024年第三期刊发的一个文章分析啊，在社交媒体的场域之下，女性用户的容貌焦虑往往是程度更深，而且表达形式更多元的。信息摄入行为和信息的输出行为，女性用户的参与人数、主动性、活跃度还有持久度其实都高于男性用户。女性对于外貌的关注也更关注细节啊，广泛的覆盖面部、身材比例、体重等等。年轻女性呢，新媒体使用的宽度也显著的高于同龄男性啊，可能接触更多的容貌焦虑相关的内容，也导致焦虑的程度相对更高于男性。那在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叠加的影响之下，女性的自我价值感也更容易和外部的评价、身体形象深度的绑定，从而更容易被贩卖焦虑和卑微的文案所击中。那这种畸形的价值观把很多人都困在了颜值焦虑的牢笼里无法自拔。因此呢，在这个算法时代，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和理智。那这些有毒文案长期的危害不容忽视，他们会侵蚀健康的自尊，合理化有害的关系模式，也会加剧我们的焦虑。那在个人层面，其实我们是需要培养媒介素养的，在情感共鸣之后，也要追问自己一句，这个宣扬的价值观它健康吗？建立一个稳固的自我价值内核，要警惕把价值寄托在外部认可。相关资料也指出啊，应该接受自己的外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外貌特征，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我们也应该学会接受自己的外貌，不要试图去追求所谓的完美标准。那只有当我们自己接受自己不完美的时候，才能和自己和解。那精神洗脑其实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它直接给你灌输了什么错误的观念，而在于让被操控的人本身就是被规训的一员而不自知。这些有毒文案的评论区里啊，很少有人会站出来说这句话说的不对吧，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已经察觉不到了。所以一定要警惕那些让你身心俱疲啊，才能被爱的话语，警惕那些以深情为名把身体和精神掏空的叙事，也要警惕任何让你觉得自己本身不值得被爱的声音。健康的爱情不是用提前一天不吃饭换来的平坦小腹，不是因为漂亮才能被挽留的患得患失，也不是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毫无能力的洋娃娃来换取宠爱。健康的爱情是你可以素面朝天地迎接他的拥抱，是你疲惫的时候他能看见你眼底的倦意，是你不需要刻意表演或隐藏也能坦然地被爱和爱人。真正的爱情也从不要求你牺牲自己来证明忠诚，也从不让你跪着去仰望遥不可及的光，更不会用一架无形的审美天平为你的存在称斤论两。真正的爱情是两个人也是完整的人的对视，而不是一个幻影对一尊偶像的献祭。
1: 服美役指女性为迎合社会审美标准而进行的外貌修饰行为，涵盖化妆、医美、节食、减肥等，常被批判为资本规训与性别压力下的美的服役。该词最初作为网络批判话语流行于中国社交媒体，2023年因素颜龄奖等事件引发广泛讨论。这一概念背后是女性主义理论对美貌神话的系统性批判。英国作家纳奥米·沃尔夫的《美貌的神话：美的幻象如何束缚女性》揭示了消费主义与父权制如何通过媒体、广告塑造不可企及的美貌标准，将女性价值简化为视觉符号。该书指出，每当女性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获得实质性进展，威胁到旧有权力秩序时，一套新的、更为严苛的美貌规训便会应运而生。服美役中的役字精准地指向了其中的强制性、消耗性，它不仅消耗女性的时间、精力、金钱，更将女性的自我价值感绑定于外界飘忽不定的眼光和永远无法满足的审美标准之上。有观点尝试扭转该词的负面意味，将其转变为具有积极内涵的词汇，但相关争议依然聚焦于美的定义权、归属与非自愿装扮的边界。然而在服美役的批判声浪中，另一种声音同样不容忽视，打扮真的只是负担吗？心理学研究发现，服饰对人的思维、言行甚至个性都有实实在在的影响。西南大学的研究者曾对110多篇论文进行总结，发现了服饰对人认知的深刻影响。心理学上有种现象被称为穿衣认知，你穿什么，你的大脑就会觉得自己

0: 是什么人？穿制服的人注意力更集中，冒风险的倾向也更强，因为衣服不仅是布料，它是一个心理开关。当人们穿上特定服装，大脑就会接收到相应的信号，不自觉地内化外界对这身衣服的期待。衣服是我们每天穿在身上的心理状态说明书，一位女性的衣柜变迁可能就是一部心理成长史。从受伤初期的宽松卫衣、高领毛衣，到恢复阶段的素色衬衫、长裙，再到疗愈后期的偶尔 V 领、鲜艳丝巾，每个阶段的着装都是她与自我关系的外在表达。色彩心理学研究发现，颜色选择与心理状态高度相关。金色象征内在价值、自我肯定、庆祝与成就、光芒与能量。选择金色服装的女性可能在做一种无意识的自我宣言，我值得光芒，我自己就是光源。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有毒文案被挂上热搜，可怕的新型洗脑需要警惕。
1: 说到服美役这个话题啊，2025年呢，这场关于服美役的争论已经延伸到了职场。山东航空新制服青未了啊，在网上发布，不仅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汉服元素，也遵循着空乘实际的需求和舒适体验。女空乘呢可以自选裤装或者是过膝裙啊，轻便的平底鞋也代替了以往的高跟鞋。春秋航空呢也宣布，自去年的7月7号开始，女乘务员在整个执勤期间统一着自购的平底鞋。湖南航空也是在2024年8月1号就开始全面的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了。那这些改变的背后也是女性对于身体自主权的重新主张。比如说工作期间穿着高跟鞋明显的增加扭伤滑倒的风险啊，加重各种各样的损伤，也成为了一种没苦硬吃的工作负担。那大量的空乘人员呢不再对不合理的着装要求保持沉默，网络的放大让他们的声量也传播得更快和更广。所以呢刚才的片花当中提到了这个什么样的行为是服美役，而什么样的行为是打扮让自己快乐啊，其实这个选择权它的质量就至关重要了。在充分知晓了社会压力和潜在成本之后，你还能做出选择，与无意识惯性行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普通女性通过服美役或者脱美役的这种行为抵制传统的审美束缚，比如说公开场合我不再化妆了，而另一些女性呢则尝试扭转这个词儿的负面意味，把它转变成了更具有积极内涵的一些词汇。实际上呢，多数的女性她们打扮自己或者化妆或者搭配衣服，她的动机是呈现一个很混合的状态的，纯粹的为自己或者纯粹的为别人都属于极端的情况。那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化妆打扮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习得性的响应比如化妆浓妆呢，她这种行为可能因为社交赞美等积极强化形成了一个习惯的回路，而淡妆呢则通过避免过度修饰的批评这样的强复化的维持啊，来低调的表达。那有研究呢系统的剖析了女性对于浓妆淡妆偏好的底层机制，那核心的覆盖操作性的条件反射、社会学习理论、认知行为模式还有文化强化因素等等啊，都参与其中。浓妆偏好多源于积极强化与社会模仿，可以快速提升短期社会吸引力和自信，而淡妆呢则通过负强化，也就是避免负面反馈，来维持自然行为的模式，更利于真实表达和认知效率的提升。所以无论是浓还是淡，无论是要不要打扮啊，其实如果你自己有选择权，你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选择这样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此外文化心理呢也进一步的放大了这类行为的差异啊，集体主义文化当中淡妆受群体规范强化而更受青睐，而个体主义文化呢则把浓妆视为自我表达的工具啊，你看都是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啊。其实呢年轻一代也更倾向用自我表达来淡化社会压力，但是潜意识呢还是受到主流审美的一些牵制的。所以面对这场追求美丽背后的社会心理学的博弈，我们也不禁要自问啊，自主选择和社会期待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区分得开，是否可能完全的摆脱规训，如何区分健康的自我关怀和被迫服美役，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最终呢，或许我们需要构建更加包容的一个审美文化。

减少我们个体在做自己的时候有这种或者感受到的结构性的压力。个体对于自己的有所要求啊，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一些社会和部分群体之间衡量他人的标准，如果定为要不要化妆，要不要打扮得很漂亮，其实就会造成扭曲啊。允许自己不完美，实际上是针对颜值霸权的一种反抗。所以当下次我们在镜子里审视自己啊，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在刷到社交媒体上有毒的文案的时候，也其实也要突然啊这个警铃大作，给自己一警示，不要让这种新型的洗脑啊侵入我们的思维。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专区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

0: 神经大条他说，醒醒吧，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怎么会有人爱你呢？况且人生的主线任务又不是让别人爱，而是爱自己啊，这个说得很好。那再把多余的爱分散给周边重要的家人和朋友。方便就回电，他说，这些做法都值得吗？还不如对自己好一点，你疼惜自己才有别人愿意疼你呀，你对自己都不好，谈何别人对你好呢？是的，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老婆铁了心要起诉跟我离婚，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说，总感觉我的物品被邪恶给污染了，好煎熬，怎么办啊？听起来有点这个悬啊，但是我们听一听他具体的问题就知道了。
2: 最近两年被一种有些难以启齿但又非常消耗我的焦虑感困扰着。事情的源头是8年前的几张照片，当时阴天在山里游玩，同事给我拍了张照。当时我们几个同事看照片时发现，照片天空背景里的云层形状看着像一团展翅的邪恶阴云画面。虽然阴天，不过现实里是没有这样的画面的，当时没感觉到不妥。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越来越膈应，总感觉它会带来不好的运气。去年为了图个心境，我已经把那几张照片彻底删掉了。我总觉得这几年里那几张照片里的邪恶已经传播蔓延到了我的其他东西上，怕物品会带来不好的运气，感觉日常物品被邪恶污染了，所以我开始扔掉物品或清洗物品。过了一阵子，感觉这些物品也可能被污染了，然后就扔掉一波清洗一波，感觉处理完了。过了一阵子又感觉那个物品被污染了，没完没了了。我倒是摸索出了一个办法，把我觉得不舒服的物品拿出来晒太阳，能驱逐邪恶。这几天我又觉得有些物品是被污染过的，我把它们放在飘窗上，然后去上班了。平时没留意到阳光能不能晒到飘窗，感觉可以又感觉还是得严谨，就要得到周末观察，挺煎熬的，要等到周末。我在这个困境中好煎熬。我也想过，这些物品本身是请帖啊、银行卡啊、一些考试的证书啊，本身就喜庆，或者像证书就是我的努力、我的成功，本身很有能量的东西，而我没有足够底气认为这些东西本身能驱除邪恶。我家光照很足的，足以消灭一切不好的东西，但我好像没有足够的信心。我是男生，今年33岁，未婚，从初一开始就有强迫症。我从小就胆小，自己睡觉开夜灯，感觉长大后害怕的越来越多。平时听到或看到晦气的话也会紧张，不看带有晦气的电影。一般说的是农历7月15早点回家，而我觉得整个7月都早点回家比较好。毕业这么多年，在同龄人之间，我工作生活也还可以。我在担心害怕什么？感觉这么多年过得不容易，我也不敢和家人朋友说，有些难以启齿，然后又很焦虑。
0: 这位朋友其实描述了自己的这个东西啊，觉得被曾经的一个邪恶的画片这个照片给污染掉了啊，结果就开始扔一波又一波的东西。而且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说他自己有强迫症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确诊或者确认了的哈。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和强迫症有关呢，乾坤老师？
3: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适合我们来做一下科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心理咨询和这个精神医学啊，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一个点的啊，就是心理咨询和精神医学它其实是各自干各自的工作啊，那中间有一条界限，那超过这个界限呢，它就属于精神医学的工作了，那低于这个界限呢，就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那我们大致上的划分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心理问题，所谓一般心理问题指的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啊，我遇到一些困扰啊，比如说这个分手啊，然后离职啊，或者跟同学关系不好，就是我能说得出来为什么我心情不好的，这都叫一般心理问题。这是我们典型的心理工作者要可

0: 可以去处理的问题。
1: 嗯，
0: 那第二个就稍微严重一点的，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了。
1: 嗯，
0: 比如说我分手，正常情况下你一个星期茶不思饭不想，
1: 嗯，
0: 可以一个月也可以，
1: 嗯，
0: 是吧？或者两个月，顶多两个月，你超过三个月你还没有任何缓解，甚至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啊，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了。
1: 哦，
0: 啊，那严重心理问题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可以去帮忙去解决的。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普通感冒，
1: 嗯，
0: 一个是流行性感冒，
1: 哦，
0: 病毒性感冒，
1: 就是严重程度相差一些。
0: 对，然后再往上走呢，
1: 嗯，
0: 其实就会出现这位朋友说到的啊，就是他就出现一种泛化，
1: 哦，
0: 啊，所谓泛化就是比如说我是因为谈了，我从小我怕我妈妈，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怕女人，
1: 嗯，
0: 然后开始慢慢的怕所有长头发的人，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泛化。
1: 哦，
0: 那这位朋友其实已经有了这种表现，就是我从一张照片，然后慢慢的就感觉我整个家里环境都会有了。
1: 嗯，
0: 所以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疑似神经症。
1: 嗯，
0: 那再往前走就是神经症。神经症就是什么？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强迫症。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的强迫它其实是有两种形式的。
1: 嗯，
0: 第一种是行为上的强迫。
1: 嗯，
0: 我关门，我要反复关门。
1: 嗯，
0: 第二种是思维上的强迫。
1: 嗯，
0: 就是我总是在想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
1: 哦，
0: 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前面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典型的思维上面的强迫。
1: 嗯，
0: 就是我总是想的这个照片上的事情污染到我的生活了。
1: 嗯，
0: 这就是思维强迫。
1: 嗯，
0: 然后他后面说的那些强迫可能都是指的行为上的强迫。
1: 哦，
0: 所以我们也要对强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嗯，
0: 他不光是行为上的，他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总是会不能控制的去想一件事情，那就意味着他其实我们在思维上也有一些强迫的表现。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说到的分界点在哪里呢？分界点就在于疑似神经症这里。
1: 嗯，
0: 就疑似神经症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
1: 嗯，
0: 那如果你超过这个度，那就是精神医学的工作范畴了。
1: 明白。
0: 如果低于这个度，就是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范畴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正好也可以通过这个朋友的这个来信，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找谁，不然你找错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时间也花了，是吧？
1: 嗯，
0: 也到时候也
1: 帮助不大。
0: 能够有好的这个帮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他的状态应该是在神经症和疑似神经症之间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必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里面先去做一个筛查。
1: 嗯，
0: 啊，如果说排除了这种那就是他说的这个强迫症啊，因为强迫症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贴的一个标签。
1: 对，
0: 嗯，啊，还是需要到专门的这种权威的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这个诊断啊，或者一个诊疗。
1: 嗯，
0: 然后如果排除了说这一部分以外，那可能他剩下的就属于心理工作的范畴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如果你而且他的持续时间也比较久了。
1: 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综合考虑呢，你还是可以先到这种正规的医院里面去做一下筛查啊。如果医生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再来寻求心理学的帮助，可能会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1: 嗯，我觉得给我们厘清了很多的问题哈，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去这个专业的这个医院啊里面去寻求帮忙，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朋友提的问题相对笼统一些，他说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就会焦虑，那如何变成安全型依恋呢？其实提的有一点这个笼统哈，他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2: 我知道了我的诱我是怎么来的，可应该怎么接纳诱我？最近我的生活较为平静，没有让我的状态波澜起伏的事情，但当我遇到他人挽回信息或者一些别人不经意的忽视时，我的诱我依旧会痛苦，会焦虑。我现在在尝试通过健身，通过和朋友学排球，通过学英语等等方式，想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我希望这些正向反馈可以增强我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我只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变，可以吗？当焦虑又袭来时，我该怎么做呢？
1: 嗯，其实他提到了很多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个专业名词啊，诱我，还有安全型依恋，还有别人忽视的时候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等等等等。而且他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很敏感和细致觉察自己的人。那他现在的集中的问题就是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的那种焦虑怎么办。
0: 嗯，其实这位朋友可能也看了好多这种科普啊，各类博主的心理学科普，在这么短的内容里面居然夹杂了这么多的
1: 专业术语，对
0: 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太多专业术语来去包装自己啊，就是来去我们其实把它说得更简单一点，反而我们更容易去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其实他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冷落我了我就觉得难受，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 无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我认同度比较低，
1: 嗯，
0: 所以我是需要通过反复在关系当中确认我才能有存在感的，第二个就是自我价值感比较偏低，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没人理我就说明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是没有价值的，
1: 嗯，
0: 啊，那这位朋友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提升自己的自我认同度，啊，比如说参加英语学习啊，健身
1: 啊，学球啊，健身，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打学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这其实都是在提升自我认同度，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要通过一些学习来使某自己在某个领域获得一种进步，一种成长，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的这种自我认同度就会慢慢的变强，
1: 嗯，
0: 但是自我认同度变强了它并不意味着自我价值感就变高了，
1: 哦，
0: 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需要靠我去为社会实现价值来慢慢提升的，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一直是一个被大家捐助的人，我是没有价值可言的，
1: 哦，
0: 但如果我是在积极主动的创造价值或者为他人，
1: 嗯，
0: 尤其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创造价值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更容易能够体现我的价值，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你这两个可以同时做，第一个呢你通过去做一些你认为能够提升你心理能量的那些部分，可以强化你的这种自我认同度，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应该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尝试着去多去看到一些需求啊，看到一些他人或者这个朋友重要他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我去做一些社会的一些公益啊，
1: 嗯，
0: 啊，就是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需求，
1: 嗯，
0: 然后我努力的去创造为这些需求创造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价值，然后我们的这个自我价值感才能够慢慢的去呈现出来。所以人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我上的人啊，那我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有全面的认识。第二个还有社会性的人，
1: 嗯，
0: 就是我们需要跟这个社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去实现价值，所以我们说你关在家里你是很容易抑郁的，因为关在家里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互动了，那么你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是很难得抑郁的，因为他们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哪怕他遇到挫折以后他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是很高的啊，他就算把它消除一部分他依然是可以有能力就是站起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就是我们除了去关注强化自己以外，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注就是跟这个社会要多一些互动，这样我们越愿意走出去，越愿意跟人连接，我们反而在这一部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的体现和呈现就会越多。
1: 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忽视或者别人可能无心的忽视就放弃了去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人际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老婆是铁了心起诉要跟我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3: 我今年40岁了，和老婆2010年认识，2012年结婚，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二，小的上小学4年级。我跟我老婆两个从认识到现在，平时生活中争吵不断，好的时候好得很，恨的时候她经常对我发脾气动手，我每次几乎都忍让他。最近2年两个人分房，因为小的孩子一直没办法单独睡，中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再一个两个人有时候也赌气，觉得一个人睡也挺好的，所以两个人夫妻生活也不和谐。每年他提出离婚至少2-3次，这么多年来他要离婚至少20次。我和小孩子总没安全感，他一生气全家都紧张，这次他发现我出去按摩消费记录400多，他坚持要起诉离婚。说平时对他不感兴趣还有精力出去按摩，说我平时跟他孩子学校的钱都 AA， 居然有钱出去消费。他给我老家和他家里人很多人拉了群，把消费记录和证据全部发给他们，并说我出去乱搞，还扬言要在小区拉横幅，要我身败名裂。他出手打我，把我额头打出血，当时我也急还了2巴掌。他把我所有东西全部扔掉，也把门钥匙换了。没办法，我只能搬出去租房住，家里每月的固定开支大概在10000左右，全部由我承担。他每月7至8000的收入基本就给家里买衣服，其他全存起来。孩子学校的事儿基本是我在处理，家长会和学校活动基本我出席，生活上大家都共同承担，都买菜做饭。现在他坚持要离，我也给他道歉，和他家人道歉，520也给他买了鲜花和首饰，但他完全无动于衷。这次他说他是铁了心要离，我是真的舍不得，最近感觉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听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这个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但是这个人还是说我还是舍不得，还是想把他劝回来。他的核心呢，其实想挽回，但是不知道对于这个一长段的故事，乾坤老师您的观感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感觉很矛盾啊，就是这位朋友感觉好像你是很留恋这一段婚姻的，而且你是很不愿意从这个婚姻里面出来的，但是在整个描述过程当中，我又感觉你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然后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是一个受害者，
1: 对，
0: 然后你的老婆是一个失恋者。

0: 好像就是感觉按理来说就正常逻辑，他说要跟你分开，应该
1: 很爽快就分开
0: 了。对啊，应该因为所有的事情好像不好的事情都在你身上。
1: 对
0: 啊，都是他造成的。那你跟他分开，岂不是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吗？
1: 对呀，
0: 应该活得更开心才对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一部分就是却又没有。只字不提是吧，就为什么我想留恋，
1: 对
0: 啊，我是出于什么原因，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下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在这个关系里面，
1: 嗯，
0: 啊，如果你都不清楚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说的真心真意付出的，
1: 嗯，
0: 我们说取舍取舍嘛，是吧，你有取就会有舍嘛，
1: 对，
0: 有舍就会有取嘛，
1: 嗯，
0: 如果你不清楚你在一个关系当中你到底在获得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盲目的去舍，你就会有这种耗的感觉，然后你自己也会很难受，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对方其实也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1: 嗯，
0: 啊，所以可能对方的这种抓狂的状态也是来自于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习惯于像这样表达，
1: 嗯，
0: 表达完之后是一个矛盾信息，
1: 嗯，
0: 好像你受了多大的害，
1: 嗯，
0: 啊，但是呢最后你还多爱我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你在跟你的爱人聊天的过程，我想他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好像都是我做的错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又不愿意离开我，
1: 嗯，
0: 啊，那他想为你做点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啥，感觉你好像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的话，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作为男性来讲肯定是希望为这个家支撑起啊，更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吧，
1: 嗯，
0: 啊，把这个家支弄起来，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要学会去示弱，
1: 嗯，
0: 就我们在外面啊，那我们要保持这个男性的这种阳刚之气，这种力量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真正的亲密关系当中去，就是你真正的你是一个柔情铁汉，是吧，
1: 嗯，
0: 那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真实，
1: 嗯，
0: 啊，如果你在外面是钢铁侠回到家还是钢铁侠，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在家里就是没有人情味，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是远离你的，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家庭，
1: 嗯，
0: 就爸爸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家里人就跟他一直都是有距离感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可能你自己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人生限制性信条，
1: 嗯，
0: 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说，
1: 嗯，
0: 有些东西表达了不合适，
1: 嗯，
0: 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需求压根也没想过，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歇斯底里的要抓住这一段感情，
1: 嗯，
0: 啊，就只是本能反应啊，一个本能的抓握反应，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探索自己比你去研究怎么去挽回，我觉得可能对你而言包括对你的家庭而言价值会更大一些，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捋清哈，这个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因为毕竟他最后说的那个转折我们也都没有想到，所以说好好的探索自己吧，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我给女主播刷了大额消费的礼物，那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段时间我看直播刷礼物花费2200，我没有对别人说，我已经确认过后悔这种心理性，我把2200直接去虚拟规划了很多假设性的消费，幸福快乐指数直接掩埋我直播刷礼物的快感。我刷给的也是一个老乡女主播，前后刷了两次，第一次500，昨天刷了1700，完事儿我感觉到无聊，我想剥离我自己的情绪去看一看我的想法，但是我好像做不到，因为昨天喝酒了，等早上醒来我确认了一件事，这种行为背后的牵扯是我自卑与虚荣的拉扯，这些年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所溢出的情感价值观，有的时候会直接越过年龄思维本人37这道闸机口，做出违背这个年龄下正常思维消费的合理性，本人工资 9K 月平均消费1500左右，当然我把软件卸载了，我想了想，我现在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去转移我这种状态，大概我会看电视剧，看风景，我也很想试图自己去赚钱，但我知道我的性格有时候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我想探究我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是那种人格，其实我已经感觉到问题的出现，以及我想去校正现如今这种心态的状态了，我只是想做到我能正视我缺失的，我的不足，我能给自己规避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1: 嗯，总结来说就是他其实刷了礼物，但是觉得呢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0: 嗯，那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好像自己也感觉他想知道一点啊，
1: 嗯，
0: 比如说他自己剖析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第一个就是，
1: 嗯，
0: 他需要他有这个恋爱情感需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虚荣心确实也是有的，
1: 嗯，
0: 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直播嘛，
1: 嗯，
0: 为什么直播打赏会让人那么追

0: 所以沉迷于榜一大哥是吧？
1: 对对，
0: 就是我感觉到我可以跟你互动啊，然后我是从万军当中杀出来的那一个被你关注的对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里面也会有一种自我认同、自我的价值是吧？然后包括你选择的又是老乡是吧？我觉得可能你也想发挥你在这个特定关系当中的一些自我的一种价值、一种功能，所以我觉得结合。

0: 大半夜一时薄弱的时候又把这个 APP 又下回来了、嗯、然后又可能又进去打赏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跟自己的真实需求去对抗、
1: 嗯、
0: 也不要去无视它、
1: 嗯、
0: 啊当你真的你本来到了一定年龄我有这种啊这种伴侣的需求有这种亲密关系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追求、
1: 嗯、
0: 啊那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有些自卑呀、啊、或者不自信呐、啊嗯、或者你觉得你在和异性相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卡点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更适合我们去探讨
1: 对
0: 而不是去探讨你怎么转移注意力啊、
1: 嗯、
0: 这样子就南辕北辙了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真实一点吧、
1: 嗯、
0: 看到自己真实的需求你才能真正的做出爱自己爱别人的行为
1: 嗯是的这个赶紧去给自己想想办法哈是相亲啊介绍也好啊这真实的关系可以让你拉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我们也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擅闯
3: 擅闯
4: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5: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对于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有了一定的了解。
2: 嗯，
3: 健康两件宝，那一定是有两件宝贝来帮助大家啊获得身体的健康。
2: 对，
3: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用户现在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也就是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老人家们的慢性疾病啊有治疗的作用。
2: 嗯，
3: 同时呢又能帮助大家呢去延年益寿，提高咱们晚年生命生活质量。
2: 对，
3: 那这两天呢，咱们全国各地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打了电话啊，咨询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么我发现啊，给咱们打来电话的有60来岁的，有70来岁的，也有80、90岁的老人家们。他们呢长期在被病痛的折磨，有的呢是血压过高，有的呢是中风偏瘫，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不仅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遭罪。
2: 嗯，
3: 还有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经常的呢感觉到咳痰喘，胸闷憋气，气不够用，经常的上呼吸道感染，被这样的一个病症啊所折磨。还有我们那些肠胃道疾病的朋友们，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经常的感觉到胃胀、反酸、打嗝、大便干结、大便不成形等等这样的一些诸多慢性疾病的症状所困扰。对于大家呢再来咨询我说，这健康两件宝到底能不能帮助大家去收获健康，去解决咱们五脏的问题呢？那李老师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从健康的根基，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入手，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嗯，
3: 首先我们来看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疾病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的血液质量差所带来的这样一些疾病。而这些疾病呢，到后来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仍然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不清楚，行动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朋友往往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寻求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呢很多呢都绝望了， 但是在李老师看来，这跟我们的血质量有关，跟咱们血管弹性有关，跟咱们整个机体的代谢有关，经络不通有关。
2: 嗯，
3: 那么灵芝在这一块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咱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而且能够入五经、调五脏，经络通了，脏腑组织习惯功能恢复了，对于我们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朋友来讲，能够让他们啊恢复得更快，更快的能够恢复到我们生活自理的状态，对于我们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的朋友们来讲，能够更好更快的平稳他们的血压血糖。为什么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灵芝它不单纯的是一种灵芝，而是七色灵芝入药。我们讲到说灵芝本身呢全身都是宝，但是七色灵芝啊更少找，也就是说在这个灵芝当中呢，它汇聚了七色灵芝的精髓，所以它的药效更强，治疗慢性疾病的作用啊也就更快。再加上呢，咱们运用到了肝肾的滋补膏方，不仅补气又能补血，不仅滋阴又能养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调理了肝肾功能，而且也增强了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加强于我们整个机体啊气血的恢复。所以对于我们身体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对于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颈胶关节疼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来讲，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获得健康的同时，还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好，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好，我吃您这药了，蛮满意啊，这个效果好啊。
3: 哦，服用健康两健保反应的比较好，所以今天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哦，那爹爹您是什么情况啊？身体
4: 我主要是睡眠呢、啊、这个肠胃啊现在都蛮好的。
3: 哦，第一个是失眠，第二个是肠胃疾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你这个失眠是入睡困难呢，还是睡眠的时间比较短呢？
4: 就是睡个时间短呢。
3: 啊，
4: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睡个五六个小时。
3: 哦，现在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4: 哎，对。
3: 您多大年龄啊？
4: 我有68的。
3: 哦，对于68岁的老人来讲啊，能睡五六个小时啊也算正常啊。
4: 是的，现在可以了，原来睡不着，现在原来睡个把小时就行了。
3: 哦，那个把小时肯定不行啊。
4: 哎，那现在就懒得睡。
3: 对对对，睡眠不好啊，体质啊也不会好。
4: 精神的嘛，白天就没得精神。
3: 是的是的，一晚上睡不好，白天一定没有精神。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啊，很多老人睡不好觉，越睡不好啊，他的血压就越高，特别是晚上。
4: 是的，是的，打几次都打不进来呀。
3: 我跟你说，老人家，参加咱们的节目的朋友啊，太多了。今天咱们能够交流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4: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的，每天在听您的这个讲课啊，每天在听。
3: 哦，那我的广播您听不听得懂啊？
4: 哎呀，听得懂啊，讲得好，念课讲得好啊，你分子好，别人反馈的也蛮好，我每天都在听。
3: 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现在你睡眠恢复的比较好，那你的肠胃问题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4: 现在吃饮食都是蛮好的，原来吃都是没得胃口啊，现在都蛮好的。
3: 哦，之前是吃东西没有食欲，不想吃，没胃口。
4: 是的，是的。
3: 现在就是吃东西吃的香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吃的蛮香的。
3: 那就是咱们脾胃功能啊恢复的好。
4: 对对对对。
3: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啊，什么东西啊都要吃上一些，这叫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4: 是的，是的。
3: 如果咱们不想吃东西，没有胃口，那咱们身体的营养来源就没有，所以啊，这个体质也会越来越差，气血也会越来越虚的。
4: 是的，是的，是的，都蛮好的。
3: 不错，很好。老人家，您现在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哎呀，非常满意啊！我把这我买有3个疗程，我吃完了，我再一个买给他，但是买5个疗程。
3: 好好好，不错啊！老年朋友啊，我们说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
4: 是的，是的，是的，身体才有一切。
3: 对对对，有身体啊才有一切。
4: 对对对对，
3: 就像我们有很多朋友说呀，你如果身体不好，你有再多的钱，有再多的房子啊，它都是会为零的。
4: 对 这没得用，那老师的他钱再多你也没得身体的，那有什么用呢？
3: 对，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呀、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荆门多道。
3: 哦，你是荆门多道区的人。
4: 哎，对对对。
3: 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杨玉生。
3: 你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4: 我是139-7188655。
3: 好，老人家这个记忆力啊还是蛮好的啊，一口气爆出来了。啊，不错啊，你老啊也要保重身体啊，有时间呢再打电话呀，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4: 好好好，我有好消息再告诉你好吧。
3: 哎，好好好，你老啊要保重身体。
4: 好好，谢谢。
3: 哎，不谢不谢，再见啊，爹爹。
4: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服用健康的良宝，这位荆门多刀区的杨爹爹睡眠好了，肠胃功能改善了。好，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你好
3: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这些年就是每天都晚上都听你的讲座了。
3: 哦，经常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5: 对，你这个广播呢很实在、
3: 啊、
5: 但是呢也结合我们病人，对你们的这个药啊还是非常信任的。
3: 啊，
5: 我呢有76岁了，又患冠心病，做了2个支架。
3: 哦，
5: 1925年做了支架。
3: 嗯，
5: 做了支架以后呢，就经常吃那个尼泊妥。
3: 嗯，
5: 再就是富马酸比索诺尔汀。
3: 啊，
5: 再就是拜阿司匹林。
3: 嗯。
5: 哦，多年我也吃了1年。
3: 那些药啊，都属于抗凝药，知道吧？
5: 抗凝的抗脂。
3: 对对对。
5: 但是现在呢，在前面2年呢，我就又进了一个院了。
3: 嗯。
5: 现在一个院就是这个频发性的早搏，对，早搏呢，住了一院，一个医院以后呢，也不幸好转。我就进了您的广播上，我就接着吃了3个疗程。
3: 嗯。
5: 这个，但是效果呢很好。特别拿这个吃了以后啊，他这个精气神与人呐都大不相同了。
3: 哦，
5: 但是疲惫不堪
3: 啊，
5: 精气神相当好
3: 啊，就是体质增强了，免疫力也提高了。
5: 哎，对对对对，睡眠呢也大大的改善了。
3: 哦，就是睡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5: 哎，睡眠也比较好。当前呢，我基本上血压呢也不高，血脂。一切都比较正常，在正常范围内，血压呢一般就是在120啊至80左右。我这个您的还是坚持在吃
3: 啊，
5: 但是我吃了早晨2颗，晚上2颗，你看行不行？
3: 你这个健康两件宝用了多久了呀？
5: 服了有7个疗程了。
3: 好，你这个服用了之后啊，血压是120-80，而且你心脏早搏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5: 现在比较好了。
3: 好，像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啊，而且心脏啊还装过2个支架。
5: 对对对。
3: 现在啊，选择健康两件宝啊，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强强联合呀、啊，现在啊身体都恢复的呀、啊、比较好。
5: 对对。
3: 你这个情况呢，听我的建议啊，一宝的灵芝啊，咱们按照早3粒晚3粒；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早上啊还是10毫升要喝着。等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啊。正常稳定以后啊，我们再来啊把它调成啊健康长寿量，好吧？
5: 好，我同时呢还在吃比索诺尔汀和利普妥、阿司匹林，我同时还在吃。它主要是抑制血小板聚集，是吧？
3: 对对对对，它就是抗凝的一个药啊。
5: 抗凝，对对对对，最好去停一下，行不？
3: 好，如果我们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呢，咱们可以适当的来调这个量，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3: 啊，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孝感的，孝感三岔镇的。
3: 哦，你是孝感市三岔镇的。
5: 对。
3: 您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李忠池。
3: 哦，好好好，今年76是吧？
5: 哦，76岁的，对。
3: 好好，李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5: 哦，1321712369。
3: 好，李爹爹，对于你取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啊。
5: 好的好的，我谢谢你们的这个药的效果好。
3: 好，您客气了啊，老人家，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就是要让咱们身体啊获得健康啊。
5: 这是一个好药。
3: 好，那咱们孝感啊，有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太好的呀、啊、咱们啊多跟他们说说，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5: 对对，我也带着这几个人呢、
3: 哦，是吧？
5: 他们也在吃这个药。
3: 咱们遇到一个有效的药啊，帮助别人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很多老年朋友啊，一体多病，找不到好的方式和方法呀，他们很痛苦啊。
5: 对对对。
3: 咱们这个健康两件宝啊，一个啊是安全，里边啊没有任何的西药成分和化学成分。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五脏同调，又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有病可以治疗慢性疾病，没病呢，咱们可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
5: 对对对对，
3: 那爹爹啊，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5: 好好好，谢谢啊。
3: 好，不客气，你老啊也保重身体。
5: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3: 好好好啊，再见。
5: 好，再见。
2: 好，这位孝感三岔镇76岁的李爹爹由衷的说，健康良宝啊确实是个好药。爹爹呢有高血压、冠心病，心脏上啊安装了2根支架，还有心脏早搏的情况，那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是80/120，心脏早搏的情况再也没有了，晚上睡眠睡得好，说整个人呢、精气神跟以前比就大不一样。不光自己用健康良宝效果好，老人家也在积极的宣传介绍。好，感谢老人家。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您的受益者，确实是一个我确实好。
3: 哦，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已经受益了
6: 啊。对对对对，就确实好。
3: 好，不错不错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原来我的血压原来是两度热，低压都有一个，低压都有那里高压高。
3: 哦，那你这个血压很高啊，高压220，低压120。
6: 是啊，这个我一去啊13号了。
3: 哦，不错不错，那两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吃下来之后，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6: 血压现在我前面在医院里是查了哈，血压现在蛮好的。
3: 啊，
6: 高的一波咱俩低的还是80。
3: 哦，你现在到医院去检查过，血压都很好啊，130/80，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说得好，这个说得好，心慌也不慌的。
3: 哦，原来心慌，现在心慌的问题也没有啦。
6: 循环也不还的，我的这个我都是喂鱼养鱼的，这个腿子有风湿
3: 啊，
6: 前一天就这个疼的不了，
3: 嗯，
6: 现在这个腿子也不缺筋的，也不疼的，现在就好一样的。
3: 哦，不错不错啊，很好。
6: 我今天70岁啊，你看学校我跟霍九哥老头子啊老朋友看着呢，你这没搞事到上啊，我说前面的搞事啊，什么搞事啊，那脸是近这么好呢，就端开冒泡脸呢，但是看这。这有吧，50几岁人了，
3: 说明你气色好了嘛？
6: 这药好，这药真太好了，这药周边的这人都说了，我这药学的好。今天我他妈的这个两个老弟都说，到今天去买个的。
3: 哦。
6: 妹妹也可以买个的。
3: 哦。
6: 你们到都买的了。
3: 不错不错，70多岁，看上去像50多岁，是不是啊？
6: 看50，要不看50几岁呢？现在我是恢复了我的这个最佳状态了。
3: 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灵芝片呢是抓病因病根啊，来解决慢性疾病问题，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啊，双向调节血压。那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就是补益气血的。咱说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充盈了，气色好，脸色好，免疫力也好嘛，所以人呢看着就越来越年轻嘛，是不是？
6: 对对对对，说得好，这个说得好。我还可以还不一个意外的惊喜
3: 啊。
6: 我也懂得我长了个皮下男主。
3: 啊，
6: 这2年的都是有玩的活的，那这个药现在我起那么高的。
3: 我跟你讲啊，这个囊肿啊，它一般呢、都是个良性的。咱这个益宝的灵芝啊，里边有灵芝多糖，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抑制这些增生的，同时呢，帮助代谢溶解排出体外，所以这个呀也是很正常的。
6: 是，我咱们小哥还我的儿子女婿要个。在医院做手术吧，做手术个，我说我这先补充补养嘛，就好不这这搞了这现在这13号以后，这么不着的。
3: 是的，是的，慢慢的就给它代谢掉了。
6: 哇，这个药真行，这个药。
3: 老人家，我跟你讲啊，医宝的灵芝片呢，是由7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清高，浓度高，效果更好。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由众多的中草药啊集合而成的，能够补气补血，能够固本培元啊。所以啊，它比较全面，所以你看我们血液质量提升了，血管弹性好了，咱们的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心慌的问题呢现在呀也解决了。
6: 啊，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这个有，这个说得好。
3: 另外，你的风湿骨病现在关节也不疼了，因为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八项滋养肝肾呐、啊，提升肾气，恢复啊咱们前列腺功能。
6: 是是是，
3: 所以说呀，整体调理气血通、循环通、代谢通啊，咱们抽筋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
6: 对，是是，学得好，学得好。
3: 这叫什么呀？这叫对方了。
6: 学得好，学得好。他们是说先喝酒啊，也亲戚，他说这个，然后我上了，我说去邻居家了。哎呀，这个药确实对，我说哎，我这个药对那个慢性病都对，哪个不对？这里个这个药也不贵，这里可以买，这里可以买的。哪个人对哪个老人都是一样的。
3: 对对对，因为他是强强联合。
6: 是是。
3: 很好啊，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现在浩口的。
3: 哦，你是潜江市浩口镇的人。
6: 啊，对对对，联合镇。
3: 贵姓啊，爹爹？
6: 我姓刘，刘宝顺。
3: 啊，爹爹把电话留给我。
6: 153-692-6013。
3: 好，爹爹啊，您再服个把月啊，我们再交流啊。
6: 好，谢谢
3: 咱们身边啊有一些慢性疾病朋友啊，病多病杂病重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帮帮他们。
6: 我都想这么讲的，我这个现在这个到时候我现在做报告，这个厨子哈，你们先吃好什么的好说。
3: 啊，为你的这个行为点赞啊，你也多保重身体。
6: 谢谢。
3: 不客气，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6: 再见。
2: 好，潜江市浩口镇的柳爹爹啊，激动地说，健康的良宝确实是好药。爹爹原来有高血压，高压达到了220，低压也有120，用健康的良宝，现在高压130，低压80。另外风湿骨病，现在腿也不疼，不抽筋了。最让老人家有意外的惊喜，就是肚子上啊有个囊肿，长了一个包块，准备去做手术把它拿掉，没想到用健康的良宝，现在这个囊肿啊自己就消了。一起吃酒的老乡啊见到爹爹说，70岁的人现在看上去只有50岁，爹爹也在积极的宣传介绍，让老乡们有慢性病就用健康的良宝。健康良

0: 把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1: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2: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1: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
1: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2: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林老师，
3: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2: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67岁的徐腊兰婆婆的家中。徐婆婆呀，有脑梗，还有严重的腰疼、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血糖、血压都不好。通过用上健康良宝，徐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4: 哇，你看这是脸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4: 后来我这个脸就跟你说话好好听了。
0: 啊，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4: 每天听，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在我家坐一下啊。
0: 好。
4: 我们屋里也农村里也是蛮随便啊。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是吧？
4: 哎。我在田里听收音机。
0: 没有想到今天来看您吧。
4: 感谢感谢啊。我在上面在白虎鱼池在喂鱼。
0: 哦哦，
4: 我们喂鱼的。
0: 那搞鱼塘也蛮辛苦啊。
4: 房子还可以
0: 啊。
4: 我们的生活还可以，不好的也不算坏，晓得吧你？一般怎么呢？我这个脑梗呐，吃这个药，结果现在结果总是不舒服。
0: 脑梗。
4: 对，把这个药一吃，像好了，像不梗到了，像蛮好呀，像蛮通畅。接下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这个腰有风湿，盲肯定风湿。
0: 哦，
4: 他这个腰的要你说疼，他就疼，他一疼疼掉不能起来。
0: 是不是变天的时候就疼得很一些？
4: 实际他这个类风湿，
0: 类风湿
4: 性的关节炎，那他走进来的，肯定那个哨就拿不起来。
0: 哦，
4: 真的把你们这个月一起的话的，好，他像蛮好，又就回头想疼这个样子。把你平时啊，像那疼的话，这个相当于不舒服的，你这还是直接去塞了，又给我疼的。他这个药的，他都得意过了，他就不疼了。不疼就好了。 喊了几次，我就几个月几个月去的话，对我来说的有这个那个有这个是好处。我这几个月我就讲不能当，我就慢慢肯定坚持去，肯定坚持买。
3: 对对，
4: 这我买三个疗程。再一个呢，还这个改大便。他家是嫌的总是我来的话，他总是想我不想我不干净。这是去了几个月以后哎，他一次性这全改了就改了，没有了。
3: 就是比较顺畅了，是吧？
4: 一天一次。
3: 一天一次哦。
4: 再一个的这个往天血亏了的香水，这睡不足。
3: 哦。
4: 就是顶多一晚睡了两个钟头，再多了睡三个钟头。这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哎，才每天我睡六个钟头。
3: 哦，那太好了啊！
4: 他五天睡得着。我们要是晚上要是如果要是白天的要是有个没得没事啊，要是我妈也打牌呀、
3: 啊，
4: 这要是就想到睡有还有睡得着。
3: 哦。
4: 你把你平常没吃这个药以前的根本都睡不着。
3: 嗯。
4: 我就觉得这白天的可以睡两三个小时没得问题。
3: 哦。
4: 但是这睡不起，没得这个忙了。很忙。所以我讲话蛮快，你们听。清楚啊、
3: 听得清楚，听得清楚。阿姨，您贵姓啊？
4: 我姓徐。
3: 姓徐，双人徐是吧？
4: 双人徐
3: 啊，
4: 叫徐娜兰
3: 啊，徐娜兰。
4: 但是我们要实话实说，是不是？
3: 对对。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7岁
3: 啊啊。
4: 我老伴有69岁，自个的身体那就是这个见证三年。
3: 对对对，您刚刚说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脑梗、
4: 哎、
3: 啊，有一个是排便排大便，原来是排不进是吧？
4: 哎，
3: 还有一个是
4: 腰疼，
3: 腰疼啊，这个类风湿性的，
4: 他这个脑
3: 关节炎，
4: 他一疼的那都不得了，晓得吗？
3: 疼的都不得了，是吧？
4: 对对对，
3: 疼到什么样的样子啊？
4: 那疼的床都爬都爬不起来，
3: 爬都爬不起来，
4: 爬不起来呀，这连个扫帚拿不动。
3: 脑梗啊，有人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4: 反正总是不觉得旁边总是脑壳。他昏也不昏，中间像走脚一样。现在把你这个胃气他都畅通了
3: 啊，
4: 是畅通了，没有说假话
3: 啊。
4: 在我以前那个血压高不稳定，他要是120，他低压只40。
3: 哦，
4: 这我昨天这个早上去量的，量就120的70。
3: 哦哦，
4: 那就血压蛮稳定，
3: 这血压蛮稳定，
4: 蛮稳定。
3: 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4: 哎，血糖早上查的
3: 啊，
4: 先天有8点。这吃了几个月以后的话呢，都是空腹啊，6.2。
3: 哦，这个也蛮好啊。
4: 6.2，我早上的眼睛亮的，我就给我起来花3块钱。
3: 在你们这个村的卫生室去查的。
4: 以前是8点，他量的那个血糖啊是有点偏高，
3: 对对对，
4: 他叫我他就没去填的。反正呢，我把这个药一吃的那个东西呢，我也是尽量些的。现在我今天就查血糖是6.2，空餐前。
3: 餐前的啊，空腹的6.2啊，非常好啊。还有一个，你说现在的睡眠也现在改善的很好了、啊。
4: 睡眠改善的蛮好。
3: 嗯。
4: 这个药确实对我来说是有这个改善了、啊。那家伙不也学的，在你学家伙有没意义的，我们都是几岁的人，是不是的？
3: 对对。
4: 是好就好，不好就不学不好哦。你们这个药还有个大好处，是个没好处的，他吃个药都不感冒。
3: 哦，就觉得免疫力。
4: 哎，他不感冒，我要。回到感冒的这人呢，像不舒服要打粉尘呐，像这感冒这个情况，他过后他就好了。
3: 哦，
4: 我讲这个药要把你要是补起这个药的话，那多大的干事。
3: 哦，
4: 我这个药的有几回这像不舒服走了，像打粉尘呐，你他讲眼睛垮到啊，鼻子走到啊，有流鼻清鼻子啊，
3: 哎、哦，
4: 他过个顶多过个一晚上他就好了。
3: 嗯，
4: 有几回吃了这个药呢。起码有3回这种症状，他都好了。
3: 好好好，
4: 哎，这是真的噻，是吧？
3: 对对对。
4: 我结果冒上当，我人在寒时，我就没去吃完了。我肯定还买5个疗程呀，我。
3: 啊。
4: 要买5个疗程的话，你要我爹爹骑着，我也骑着，我这骑还好了，还过
3: 得去。对对对。
4: 只要花点小钱，可以免用大钱，是吧？
3: 对对对。
4: 在我们个农村的人，你真的用大钱的话，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3: 是。那一住院都要那花不少钱呐、啊。
4: 哎，这是有报销，垫不起，晓得没嘛？
3: 对对。
4: 这是住个院。你用个3万2万，打到包2万，你还要用1万。那个农村种田的1万块钱，那要是天在天文收支，在
3: 对对对是。
4: 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话呢，有借好这个药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机会的话呢把握的，所以不经常错过。
3: 是。
4: 这是我总是记着起的话呢，这个对人的话呢肯定有好处，因为他首先有好转噻。他说没有好转，我也不太想见那个事人了。我有两个孩子，两个男孩。
3: 啊。
4: 两个男孩。

0: 我一般是我当地居家，都是我自己买的。现在忙什么呀？
1: 我屋里做农田的，现在。
0: 又田啊！
1: 我种了，我也八亩田。
0: 八亩田。
1: 也八亩田，种了5亩多田的苞谷，栽在准备种这个两亩多田的芝麻。
0: 啊。
1: 这不是要切磨多的，这些后头的蓝田都是我的田，在连接。
0: 啊。
1: 这还准备栽点。
0: 自己种的菜是吧？
1: 种的菜呢。嗯。栽的苕啊。
0: 栽在那种的花生呢，栽在杂不拉火，没有种水田，这一共也八亩田。啊，
1: 他在外面的打工，一天可以干100-110块钱。
0: 哎呦，老伴儿也不简单呐。
1: 我们都在，因为两个儿子有4个孙子，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一般，所以我们在田一下，知道吧？
0: 哟，
1: 我们田
0: 不简单，不简单啊！
1: 干这还可以。
0: 我看您啊，说这个腰疼的都直不起来，连个扫把都拿不起来的。现在能够种几亩田，能够搞个鱼塘啊，不简单，不简单啊！
1: 我鱼塘我天天割草啊，还呀。
0: 哦。
1: 还割草。
0: 嗯。
1: 我开点外机子，喂鸭子，喂100多。我干了，太能干了。我没有工地。
0: 嗯，
1: 反正我这是我在那三年，听到不是这个我是个婆婆啊，就都是7岁，我不是缺油，这是我平常是当别的一年的这个收入当个的2年，反正我赚3万，我在赚6万，但是这个谈多不是蛮多，是的，在我们这个这个走的的，
0: 对对对，
1: 总算走，因为的话忙不住，有时候像我什么搞1年搞6万块的收入的，像爹爹到我打工。 他在过1年可以搞3万，是的，这我开点外机子，鸭子是上百的机子，鸭子一年的机子，鸭子可以卖1万多块钱。鸡蛋，这鸡蛋、鸭蛋、鸡子、鸭子卖可以卖1万多，就是切个2万，是不是？切个2万的话呢，这是我这还种的田的，就我去年今年可以再说呢，今年苞谷5亩田的苞谷，起码可以收7000斤，7000斤苞谷1亩田收个个是1300斤的，
0: 嗯嗯，
1: 因为的话就是正常的收入噻，我有5亩田的。
0: 还有5亩多田噻，那多的不是会收7000斤。现在那个苞谷卖几百，去年才卖6块，今年可以卖1块多一点，可能挣2-3的价。哦。
1: 我觉得会卖7000，大几百块钱，是这的量。
0: 嗯嗯嗯。
1: 我觉得不是我可以搞2-3万块钱。
0: 只要这个身体好，你就是可以干得了活，是吧？就有收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爹爹搞3万，我可以搞3万，这我跟爱的做饭，晓得？
0: 还要给别人做饭呢？
1: 还跟爱的做饭。
0: 哎呦。
1: 跟爱的这个。 为虾子的做饭烧5个人的火，3、5个人火的，我只需要活来都是2400个月。我去年做了5个半月，可以赚13000多块钱，是的。再这个屋里所有1万5000斤粮食，1万5000就可以卖1万5000块钱。 所以我1年可以搞几万块钱，这就把我搞5、6万，我来问你。
0: 嗯，好。现在看着您精神好，身体也好啊。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嗯嗯。
1: 我这跟你们说，我要我这个病的，切就药，真的我爱的不是假的。但这个药我切也好取，我这跟你们宣传哈子。我用这个1000多病的人，我宁波这买的4盒子，我还今天选的。
0: 啊。
1: 我宁波3个疗程，数量个疗程，我是今天跟你们宣传。
0: 哦，好好好。这个阿姨，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们这有张湾彩电区，张湾街。
0: 啊。
2: 武汉市蔡甸区
0: 张湾街，
1: 我这有3轴，
0: 嗯嗯，
1: 因为我的电话这13972910。
0: 好，
1: 这个帅哥打电话，我的实话实说。
0: 嗯，好，行，阿姨今天来看到您啊，觉得您还真是了不起啊。
1: 看到你有蛮喜，嗯，蛮喜不过。这个在家哪里，你这个字我们听见，你这
0: 啊，
1: 就关于君子好，就也是。
0: 对对对，你都听到，都是本人的声音是吧？
1: 对，都是你的声音。
0: 老师听我们的节目，没想到我们今天来到您家里来了，是吧？
1: 看到就本人吧。
0: 啊啊啊！
1: 在那玩，在那玩。
0: 好好好，李悦老师。
1: 哎，
3: 这位奔7啊67岁的这个徐娜兰徐婆婆呀，真是一个勤劳的老人家呀。
1: 是的，
3: 你看她做了多少事儿哈，在家里养鸡养鸭，种了8亩田。
1: 对，
3: 还有一个鱼塘，闲的时候啊还要去给别人做饭。
1: 对对对，徐婆婆呀非常勤劳。
0: 嗯，
3: 也是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广大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一个代表啊。
0: 对对对，
3: 你看徐婆婆说话有力气。
0: 嗯。
3: 可以说呀，也是一个快人快语啊。
0: 对对，
3: 做事啊也是风风火火。
0: 是，
3: 同样啊，也是一个热心人。
0: 嗯，
3: 介绍啊，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来选择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0: 嗯，
3: 所以啊，我说他也是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健康义务宣传者呀。
0: 对对，
3: 当然了，也是一位受益者。现在啊，婆婆的血压血糖啊都正常了。
0: 嗯，
3: 血糖呢餐前是6.2。
0: 对对，
3: 以前呢她的餐前8点。是。 血压呢，现在是120-70，这个血压呀也是比较好的，这叫黄金血压。
0: 对对，
3: 最关键的是啊，老人家说以前呢失眠特别严重，一个晚上啊，有的时候呢睡3个小时，有的时候呢可能只睡2个小时。
0: 对。 现在呢，婆婆能睡6个小时了。

0: 而且啊，中午还能睡。但是呢，老人家没有睡，她说呀，现在太忙了，都没有时间睡觉了。
1: 是是。
0: 所以啊，婆婆也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呢。
1: 嗯。
0: 还有呢，婆婆就是排便也正常了。
1: 嗯，
0: 腰呢也不疼了，风湿关节疾病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对，这个病是最严重的，原来疼的时候啊连这个扫把都拿不起来。
0: 对对对，他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疾病啊，其实啊它就是一个免疫系统疾病
1: 啊。
0: 他这个问题啊，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两保的结合啊，是能够祛风除湿的，打通经络，所以啊他这个疼痛啊再也不疼痛了。
1: 对对。
0: 还有啊，就是老人家说呀，以前总是感冒。
1: 嗯，
0: 老人家说呀，现在体质增强了，好久都没有感冒过了。
1: 对对，
0: 健康两健保啊，特别适合咱们病多病杂的老人家们，因为它是两保的结合。一保呢，灵芝，它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清膏，能够入五经调五脏。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讲到啊，灵芝啊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久服能够啊清身。也就是说啊，能够健健康康，最重要的是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啊。而搭配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快速的培补人体的元气，所谓叫固本培元，充盈气血。所以我们老人家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疾病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啊，体质也能得到增强。所谓叫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呀，徐婆婆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呢。现在呢，用上健康两健保啊，身体好，体质好，晚年的生活呀，咱们会越来越好的。
1: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慢性病友，大家像这位徐辣兰婆婆一样选择健康的良保，也能够帮助到您。健康良保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七色灵芝享受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2: 灵芝肝肾两健保，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3: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3: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那已经服了五个疗程了。
0: 哦，现在已经用了健康两宝，用了五个疗程了。那哪些方面有好转呀？
4: 腰疼不疼呢？
0: 哦，腰疼不疼了。他这个腰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其他别的问题啊？
4: 他是腰肌劳损的。
0: 哦，腰肌劳损，以前总是疼痛。
4: 啊，对。
0: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健保之后啊，这个腰不疼了。
4: 啊，腰不疼了。
0: 那不错不错，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呐，这个腰啊特别容易出问题。有的呢是腰肌劳损，有的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4: 就是腰椎盘突出。
0: 哦，也就是说既有腰肌劳损又有腰椎间盘突出。
4: 对呀、啊、已经服到了五个疗程了。
0: 那你这还是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啊。
4: 我也还得服吧。
0: 您服用健康两健保是解决哪些方面问题？
4: 我的是前列腺呢。
0: 哦，你是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
4: 夜尿多吧。
0: 那你一个晚上起来多少次啊？
4: 也是五六次啊。
0: 那你一个晚上起来五六次，那你完全睡不好觉啊。
4: 就是就不能睡嘛。
0: 那是的是的，那你一个小时都要起夜一次。
4: 过半小时一次嘛。
0: 那是的呀，睡不好觉嘛。
4: 现在可以了，现在一夜起来一次。
0: 哦，现在一晚上只起来一次了，就可以睡个好觉了呀。
4: 这可以的。
0: 就是说现在啊，你老伴儿腰疼不疼了，你呢是前列腺现在夜尿不多了，一觉能够睡个好觉了。
4: 啊，是吧。
0: 就是说你跟老伴儿两个人都服用健康两健保啊，都受益了。
4: 受益了，受益了，受益了。
0: 爹爹啊，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9。
0: 哦，快奔七的老人了。
4: 70岁，本身也70岁，马上进70。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仙桃的。
0: 你是仙桃是哪里的？
4: 长乐口，长高，就是村里村里村。
0: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徐少生的。
0: 好，徐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4: 13679-8100。
0: 徐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啊，再过个把月啊，再打个电话，我们再交流。
4: 好，感谢。
0: 好，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
4: 好，一般都好。
0: 啊，那就这么说，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1: 好，仙桃长塘口镇69岁的徐爹爹用健康的两宝，腰不疼了，原来有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另外前列腺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晚上啊起夜五六次，现在晚上起夜一次，觉也睡得好了，祝贺徐爹。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是赤壁的。
0: 哦，你是咱们湖北赤壁市的人是吧？
5: 哎，对，我多吃了一年半。
0: 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用了咱们健康两健保了？
5: 主要因为我八种病现在整好了。
0: 哦，你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5: 哎，对，有风湿，有胃病，有前列腺炎，还有那个心绞疼，各种病都有，那就吃了好了。
0: 那你服用健康两健保以后，哪些方面比较好啊？
5: 都是那个胃伤和便秘啊，还有那个风湿啊，那个麻木啊，它好多了。是我的婆婆还有点耳鸣，我是婆婆。
0: 哦，你是婆婆。
5: 哎，我也都是哎，左手耳朵。
0: 哎呀，阿姨，你那个信号不好啊！
5: 哎，我的是右耳朵吗？是左耳朵吗？
0: 哦，你是有耳鸣的现象是吧？
5: 我们老的小黄牛今年都买3次了。
0: 哦，不错不错，那你让爹爹接电话，我跟他说几句。
5: 我们那边院呐，信号不好，他跟湖南交界了嘛。
0: 爹爹啊，
5: 哎，
0: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胃病当初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5: 他都是食溃疡嘛。都是吃不得那个蛋白质的和那个糯性的东西吃不得的，和油脂重量的吃不得。
0: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大油大荤的你不能吃是吧？
5: 哎，对，吃不得麻辣的，吃不得海鲜，都是那个。
0: 哦，一个是麻辣的不能吃，还有一个呢就是大油大荤的呀，咱不能吃。
5: 哎，对，我们主要是岁数大了嘛，70多了吧，75了。
0: 哦，老人家已经75岁了。
5: 哎，
0: 爹爹，那你现在的胃病情况怎么样啊？
5: 那好多了，那基本上还没，反正不吃大荤大油就没得反感了，是都没得影响了。
0: 哦，你现在胃病啊恢复的比较好，就是吃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吧？
5: 对，
0: 现在吃的也不反感，也不疼痛了，是不是啊？
5: 对，我给介绍了5、6个人了，他们都在吃那个，我们主要是吃的没得点嘛，我们老是在武昌的大药房去买的嘛。
0: 好，老人家啊，你是赤壁的，没有服务站呢、啊。我们这边啊，也可以给你们提供啊，免费邮寄到家的服务啊。
5: 是那个小黄嘛，那个武昌小黄果寄在赤壁来的吧？
0: 哦，不错，咱们武昌的服务点的工作人员小黄是吧？啊、哦。
5: 说在他们买了2年了嘛。
0: 可以，没问题啊。
5: 我就是想来感谢你哦，我们还没有感谢你哦，老一天天讲。昨天天听着听着提前听了2年过后3年才告诉买的吧。
0: 所以今天打进电话就是来感谢的是不是啊老人家？
5: 啊，对， 主要是想感谢你，把你讲课讲得极好哦。
0: 好，兰姐，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啊，身体啊，活得健康啊。你现在胃啊恢复得比较好，那你现在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也恢复得好啊，天天都改一道了，原来还是一天要改好几道啊。他是老是糖稀了，他现在都不改糖稀了嘛。
0: 哦，现在你这个排便每天都有一次是吧？
5: 对，天天清早排便嘛。
0: 哦，那清早排便啊，这人也比较舒服啊。
5: 是的，我们还有在养鱼呀、啊，我们还有在穿下水裤吧。
0: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现在这个胃病啊和这个便秘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那你的风湿疾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风湿也好多了，他不麻木了呀。
0: 哦，原来是麻木疼痛的是吧？
5: 对，昨天血压也可以了吧？血压是110，你一个75的78呀。
0: 哦，风湿病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5: 对，
0: 哦，血压现在是110的，低压是75的78，是不是啊？
5: 对，
0: 那您这个血压对于75岁的老人来讲啊，非常不错啦。
5: 刚才是我的婆婆在给你说话嘛，她都是还有个左边的耳鸣蛮严重，她的吃了停止4个月，现在也恢复得好啊，真是感谢你啊，你这一天天讲课讲得极好哦。
0: 哈哈，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你今天呢也是特别打个电话来感谢的，是不是啊？
5: 对，都是感谢你们跟服务态度太好了嘛，对我们这个老人关心很了嘛。
0: 老人家，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这个健康广播呀，也希望啊咱们这个健康两健保好的组合呀，能够帮助到更多老人家们啊获得健康。
5: 哎，我还问一句啊，他们有点胃病是饭后服用好些吗，还是饭前服用好些？
0: 这个饭后服用好一些。
5: 哦，
0: 饭后啊半个小时来用。
5: 好，感谢，真是感谢。
0: 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现在啊，你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啊，通过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呀、啊、都比较好。今天呢，你是特别打个电话来给我汇报好消息的，是吧？
5: 对，我昨给你介绍了六个人，亲自在武昌去买了吧。
0: 好，不错，老人家，你也很热心啊。如果说以后老人家不方便的话，你就给我们服务中心打电话，我们安排人啊给您送过来。
5: 是，结果送在赤壁来吧。
0: 可以啊，老人家，你是赤壁什么地方的呀？
5: 黄盖福。
0: 黄盖福镇的是吧？
5: 对。
0: 是不是跟湖南挨得比较近呢、啊？
5: 对，那里过去都是临湘长沙了吧？
0: 哦，对，爹爹，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姓秦呐、啊，我叫秦时间。
0: 秦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
5: 131啊，774。0635。
0: 老家，您75岁，你大脑思维还是很灵敏的。
5: 哎呀，我们都是没得文化嘛，没有读过书嘛，我们字都认不到，没读过书。
0: 老家，你们那一代啊是历史的问题啊，经济条件有限，所以啊没读到书是吧？但是呢，到了晚年，咱们一定要把身体啊调养好啊。
5: 我老家的是重庆嘛，主要是在湖北来落户的，来了50多年了。
0: 哦，老家，不管是哪里的，咱们在哪儿都要把身体调养好，努力啊往100岁去争取，好不好？
5: 哎呀，感谢，那我真是感谢你了，还。
0: 秦爹爹，我想问一句，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效果满不满意啊？
5: 哎呀，我都是满意做才给你做介绍的，我又不得给你做介绍喽。
0: 好的，秦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5: 我们有老家人在吃你那个名字吧？
0: 好，你代我向他们呀也问个好啊。
5: 好，那我跟他们转达一下。
0: 好，你老人家要保重身体。
5: 好，感谢。
0: 好，不感谢啊，再见。
5: 好，再见。
1: 好，这位赤壁75岁的秦爹爹，一体多病，他说身上有8种病啊，用健康的两宝都得到了满意的效果，像胃病啊、便秘呀、啊、高血压呀、啊，还有风湿骨病等等，包括婆婆的耳鸣，现在也恢复得很好。爹爹说呀，就是因为健康的两宝效果好，介绍了身边6位朋友都在用。好，祝贺二老。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啊， 我的病已经解决了。
0: 哦，已经解决了。

0: 了，你是哪方面的问题呀、
1: 啊？哎，看我的雷达蛮好，雷达没有问题。
0: 啊、
1: 哦，我已经90岁了。
0: 哦，你90岁了呀，爹爹。
1: 哎，这个我没有什么脂肪的旁的病。
0: 嗯。
1: 人就是个大便呐。
0: 嗯。
1: 便秘，过干过吧也改一次。
0: 哦，个把月排一次便呐。
1: 哎，对对。咱们一会儿检查，我就怕胀死，我还是胀死。
0: 老家，那你这便秘太严重了，一个月才排一次大便啊！
1: 就这一这个病，
0: 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啊！
1: 哎，就是这个病。
0: 老家，你这个便秘啊是个大问题啊！一般的呀，一个星期左右排一次大便啊，这个便秘已经很严重了，知道吧？
1: 我就是怕急又急得多，饭量又大，就是怕胀死，咱们一。没来过一过吧也20大几天那里我就改是大手。
0: 那这个肯定不行啊，每天吃你不往外排，这一定出问题的。
1: 哎对对，我就是把这一点这边感觉到3天以后就开始便秘，感觉到蛮正常的。
0: 哦，也就是说你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现在排便解决了。
1: 哎对对，便秘感觉到蛮正常的。
0: 哎呀好好好。
1: 再就是呢还有一种病。
0: 嗯。
1: 这个白内障啊。
0: 哦，就是个白内障，眼睛视物模糊了是吧？
1: 哎，
0: 也就是说现在服用健康两健保以后啊，视力也清晰了是吧？
1: 哎对对，这前段经常说就白内障蛮正常的。
0: 你现在健康两健保你服用了多久了呀？
1: 我买的3个疗程送用5疗程呢，现在还有15。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用了2个多疗程，接近3个疗程是吧？
1: 哎哎，
0: 好好好，那你每天是怎么用的呀？
1: 就是早上我3天晚上和你
0: 可以啊，就这么用好不好？早3晚3
1: 排便正常的，这是感觉大问题。
0: 对对对，为什么能够让咱们排便正常呢？就是因为啊，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强强联合啊，能够补气养血，气推便行，同时呢调五脏的同时呢恢复了咱们胃肠功能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现在排便啊恢复正常了。
1: 哎对对，蛮正常的，感觉大问题啊。我刚才跟你说了
0: 啊，
1: 我的这个右腿走不成了的
0: 啊，
1: 拄拐棍都走不远了，现在这个有的拐棍都丢了。
0: 哦，也就是说之前你这个腿也是有问题，拄个拐棍啊你这个腿都走不了路。
1: 哎对，血压也正常。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哎对，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就是沙阳人呢。
0: 哦，你是湖北沙阳县的是吧？
1: 哎对，你是城的。
0: 你现在用健康两健保，一个呢是把拐杖甩掉了能走路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血压啊也正常了。
1: 对，
0: 最关键呢就是把你便秘的问题啊解决了。
1: 哎对。
0: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戴继峰啊。
0: 啊，戴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1: 18871138111。
0: 啊，咱们沙阳县啊有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多跟他们讲讲啊，也帮帮他们。
1: 好好好。
0: 再服个把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 好好好好。
0: 好，那就这么说，你老保重。
1: 啊，谢谢你。
0: 好，不谢啊，再见。
2: 好，这位金门沙阳的戴爹啊，今年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老人家用健康的两保，不仅血压平稳了，原来右腿走不了路，即使拄个拐杖啊也走不了多远。说现在啊把拐杖扔掉了，最让他头疼的是便秘的问题，30天个把月才解一次。说现在大便很通畅，还有白内障啊，眼睛现在也看得清楚了。好，90岁的戴爹，咱们有健康的两保，健健康康到百岁。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小昌 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珍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林制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林芝肝肾两健宝，林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林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高拱这天晚上准备去会见邵大侠，哪曾想内阁那边出事了。先是皇上来了一通，紧接着皇上批评了张居正，高拱觉得心里很高兴，可是度化中韩一又把李严的事儿抖了出来了。这高拱可火喽，光发火不行啊，邵大侠邵芳来了，那么他跟魏学曾把这件事都谈完了，就去会见邵芳。邵芳是高拱提前安排人抓到大牢里的，这一点邵芳还不知道，这是高拱精心的安排。高拱觉得只有刑部的大牢最安全最保险。就这么着，他来到了刑部的死牢，见到了邵芳。他就问邵大侠，邵大侠，你这次为什么匆匆忙忙来到京城呢？
1: 哎呀，我听说朝廷当中有点小纷争，
0: 老太师，我想再助您一臂之力呀。
1: 谢谢，太谢谢壮士的好意。
0: 高拱一句话就把这个话茬给拦住了。
1: 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从兜里边掏出了一封信，就是李严送来那封八百里加急的密信。你先看看。
0: 邵大侠接过来一看，
2: 老太师啊，这没什么呢，这是您的学生告老还乡对您的谢意呀。
1: 嗨呀，你哪知道这里的实情啊。
0: 高拱接着就把当天下午韩一和杜化中交代的情况是毫不保留的跟这位邵大侠全讲了一遍。邵大侠官场上的事儿了解的是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件事儿可麻烦大了。关键是大明的铁律定得非常严，你想捂捂不住，别说你首辅，就是皇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一定能捂得住。这时候邵大侠卡巴卡巴眼睛，
1: 首辅大人呐，我有个主意，请讲。
0: 这个情况关键是有一个人的嘴必须扎住。
2: 你是说李严？
1: 对，你跟老夫想到一块儿了。这个李严的嘴用什么办法能把它封住呢？
0: 高拱就提出一个问号，说是提问号。
2: 高拱说完了这句话，他在观察邵大侠。
0: 你再看邵大侠把手伸出来了。哎，什么意思啊？
1: 首辅，把人做掉是最好的灭口方法。
0: 高拱确实佩服邵大侠，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高拱的脑袋太不简单了。高拱办这件事就像下一盘棋，怎么走这连环马，怎么走这车，怎么走这卒啊，都摆弄明白了。邵大侠这次来到北京，高拱根本就没想让他回去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的能力太大了，如果不把邵大侠除掉，那他高拱今后就不能安宁啊。
1: 这位首辅高拱已经安排人做好了
2: 灭掉少方的准备，然后找一个替罪羊，让少大侠当替死鬼吧，按刑事案件把他处理掉。可是这天下午之后，高拱的想法就变了，这棋不能这么走了。他突然想起来了，李岩现在是个大患呐，必须尽快的灭掉李岩。用谁去灭李岩呢？嘿，他想起来了，最合适的人选已经来到了北京，就是少大侠少方。少大侠办这件事儿，那可以说是太容易了，手到擒来呀。所以他就临时改变了计划，他要借刀杀人。高拱的思路想好之后，这才和高福背着小轿带着酒菜直接来到了刑部的牢房。没想到这个少大侠跟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少大侠，这件事儿老夫我就委托您了。哎，老太师啊，咱们俩的关系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吗？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保证给您做的干净利索，天衣无缝。

把李岩灭掉之后，我把5000亩田契原封不动给您带回来。哎呦，那可不行。少大侠，口都灭了还能留下证据吗？立即毁掉。好，老太师，我照您的吩咐去做。您看什么时候动身？今天夜里就动身。这么急？越快越好。再说，你一来到京城，东厂的特务就已经掌握了你的行踪。老太师，那可不行，我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护卫呢。你放心吧，刚才高福出去早就安排好了，估计现在高福已经把他们送往通州的路上了。好，那我马上就动身。邵大侠站起来刚要走，哎呀，老太师啊，有一件事我忘了。请讲。您老今年60有一，听说您膝下无子，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个小女子叫玉娘，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知书达理，伺候您老人家，保证让您舒舒服服的，兴许能给您老人家留一条后。哎呀，邵大侠，您想到哪儿去了？你让老夫我一个60多岁的人纳一个10几岁的小妾，哈哈哈，这成何体统？使不得，千万使不得。高拱要说这番话是诚心诚意的。再看邵大侠把脸当时撂下了。老太师啊，您真的不给我面子？要知道这个小玉娘是我花了很大的价钱，费了很多的心血才把她弄到手，为的就是带到京城给您老人家做一份厚礼，孝敬孝敬您老人家。您让我带回去，这也太不近人情了。高拱一听，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好再推脱了。好吧，我让高福把他接到家里来，下面的事老夫我自有安排。别管怎么说，邵大侠为高拱带来这份厚礼，这位首辅留下来了，那就行了。然后他一起身离开牢房，就直接奔通州去了。邵大侠到了通州之后，这一看自己带的家眷和护卫一个不少，全到了，然后雇了一辆官船，上了船奔江南去了。那个小玉娘就被高福领回了北京。不过高福他可没敢往家里领，他给小玉娘安排一个特殊好地方，住好之后他回来，天儿也快亮了。见到高拱之后，把情况详细的跟老爷汇报了一遍，然后又跟高拱说了一件事。老爷，这回刺府张居正可出大事了，这件事对咱们太有利了。什么大事？老爷，昨天夜里你跟邵大侠在一起，我没打扰你，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大事，张居正闯下大祸了。哦，高福接着就把他听来的这些消息一五一十的跟这位首辅学说了一遍。他说张居正闯下大祸还真就有这回事儿，说的是昨天下午皇上把张居正批评了，张居正心情是闷闷不乐。到下班的时候，他坐着大轿就往家里赶，坐在轿里边就想起了刚才皇上说的那些话。高拱在处理张家印这个问题上公开和我叫板，今天皇上当着这么多官员的面又批评了我，看来我这个朝廷的刺府这回算是当到头了。嗨，顺其自然，

0: 想一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当官，回家就当个百姓。他想到这儿，就感觉这轿走着走着，怎么就停了呢？李可呀，这轿怎么停了？
1: 这个李可就是张居正的贴身护卫班头，手下直接管着60名锦衣卫士，是天天保护着刺府张居正。一听刺府大人喊他，他就来到了张居正的跟前。没等李可说话呢，张居正就见在轿前有成千上百的人头在传动，嘈嘈嚷嚷啊，非常杂乱。走在这条道上，正是王府井大街南头二条胡同口上。从这个地方到张居正的家，也就剩下几十丈远的路了。
0: 大人呐，小的我这就派人过去把这些杂人撵走。
1: 李可说完，还没来得及挪步，就看

0: 保护大人。你就看这60名锦衣卫，长啷啷，把刀都亮出来了，然后把刺府张居正紧紧的给保护起来了。再看这些人，根本就没被你这些带刀的护卫给镇住，照样往前用。这些男女老幼一个个是面含悲切，有的还流着眼泪，缓缓的来到这大轿的周围，把这大轿围个是水泄不通。这种场面，别说李可，张居正在朝廷当官这么多年，他也是头一次惊到过。刺府张居正不能再坐在里边了，他一伸手，啪，挑开了轿帘儿，在轿里边迈着大步出来了。李可，把刀收起来，不得胡来。这些锦衣卫唰的一下子把刀都收起来了。这功夫就见人群当中很自然的分出了一条小道，就从那人缝当中离了歪斜的爬上来一位60开外的老人。只见这位老人满脸泪痕的爬到了刺府张居正的面前。
1: 大老爷，请给小民做主啊，小民的冤太大了。
0: 张居正抬眼一看，这位老人身上穿的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衣，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还丢了一只，剩下的这只还脱了着。一见老汉这样，就知道老汉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老人家，你有何冤屈，可有状纸呈上来？
2: 小民我没有诉状，是我儿子在光天之下被你们官府的人打死在大街之上了。
0: 哦，张居正一惊。这个时候啊，你看那人群唰的一下子又分开了，只见几十步远的地方躺着一个浑身流满鲜血的死人。接下来老人家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情况当刺府诉说了一遍。这老人叫方立德，就住在东二胡同口，家中开了个小杂货铺，前面开店，后头住家，小日子过得还舒服。方老汉有个儿子叫方大林，帮助他老父亲呢料理店务，负责一些采购的事情。这方大林膝下有一个女儿叫云芝，小女孩一生下来长得就十分俊秀，就像出水的芙蓉一样。胡同里边的街坊邻居对方大林生这么好女儿有的羡慕，有的邻居还嫉妒呢。哎呀，你看人家老方家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老方家的人也把云芝当作掌上的明珠，那可真是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飞了，一心一意的指望这个云芝长大了嫁给一个有功名的人，到时候啊也能光耀门庭。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也有不测的风云。前几天就从紫禁城里边传出了个风声，说是当今皇上颁了一道旨，要选宫女了，望子成龙，望女进宫。这天底下的父母都期盼自己的儿女能赶上这么一个锦绣前程，可是这天子脚下的百姓想法可不一样，养了儿子希望他读书考取功名，将来能当个大官，荣光耀祖，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

0: 一旦生个好女儿，没有几个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紫禁城之内。你想想，那么大一个紫禁城，10000多名宫女，真正幸运的能有几个？大多数宫女的命运都非常悲戚。青丝红颜，灿烂如花的少女，一旦走进红墙碧瓦的皇宫大院，那就隔断了亲情。哪怕变成老太婆，你也别想离开这大内的皇宫。假如就是死了，你也必须死在紫禁城里边。因此一听说选宫女，京城老百姓就毛了。再说今年的旨意特别，只选100个12岁的女孩子，同时还要配上100个12岁的男孩子。这是什么章程？老百姓也没听说过，就四处打听。要说皇城根儿的信息特别灵，原来皇上要用这200童男童女为皇上配阴阳大补丹。要说12岁小男孩的精液，想办法一弄能弄出来。可是12岁的小女孩要是让她来月经，那可不是想来就来呀。听说还有个妖道叫王九思，给那小女孩灌点迷魂汤，那小女孩当天中午的5时就能把初潮的精水流出来。这话啊没腿，但是跑得快。这些有女孩的家长听起来心惊胆战，偷偷摸摸的就都把孩子乔装打扮之后送出城去了。再说云芝的爷爷方立德老汉和云芝的父亲方大林听到这个消息啊，可慌了神喽。因为今年云芝正好是12岁，爷两个偷偷一商量，就把云芝女扮男装连夜送到乡下的亲戚家里边藏起来了。还真就幸亏他走得及时，第二天一大早就来了几名顺天府的公差，进了2条胡同，在方家门口贴了一张盖有顺天府官房大印的纸条。一开始老方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后来才知道，凡是每个家庭有12岁女孩的人家，门口都贴上了盖上了官房大印的白色纸条。凡是家中有12岁男孩子的，就贴一张红纸的官房文书。这天早晨，老方家家里边就来了几个官差。这几个当差的进来之后，随身还带了个册子，那个册子就好比现在的户口簿。你就是方立德？
1: 哦，正是。
0: 你有个孙女叫云芝？
1: 有。
0: 他人呢？
1: 走了。
0: 走了？到哪儿去了？
1: 回差爷，
0: 俺孙女嫁人了。吓人了。这个当差的一转身，你们两个听听，他12岁的孙女就嫁人了，这不笑话吗？我说老汉呐，嫁给谁了？嫁给了风还是嫁给了雨？
1: 几位官人，俺孙女8岁就定了亲，今年过完春节，她婆家就把她接过去成亲了。
0: 成亲了？婆家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老汉一挠脑袋，
1: 哎呦，什么府？啊，对，开封府。
0: 我说，老汉呢，别说假话，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吗？
1: 回差爷，小老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我们仨今儿个给你老送个喜信儿。 差爷，您别说笑话，我们小户人家哪有什么喜事从宫门来呀？
1: 谁骗你啊？
0: 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
1: 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
2: 这些官差今儿个可给方老汉家带来了一场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原本他想做一个中兴之主，无奈却成了亡国之君。对付阉党，他英明果断，沉稳老练，可惜他也不辨忠奸，胆小多疑。一位少年天子面对祖宗200年基业，最终竟然以自杀结束了大明王朝。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末班车帝王崇祯第六集。明朝太监掌朝，基本上靠的就是皇上的支持，他们手上没有兵权，更没有废立皇上的大权。崇祯皇上把自己想对付魏忠贤的信号巧妙地传达给了朝中大臣，但是要想扳倒这棵大树，还得从魏忠贤身边的党羽开始。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兵部尚书崔成秀。这崔成秀啊，不光是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可是搞笑的是啊，弹劾崔成秀的正是阉党之一的杨维环，这一手完全把崔成秀搞懵了。要知道前不久也有一批弹劾崔成秀的奏折，说崔成秀父母过世，他没去丁忧，这是不孝。崇祯皇上当时已经说明了不予追究。这才过了几天呢，怎么又来了？而且还是自己人要弹劾我。崔成秀想不明白，他哪知道啊，这杨维环是背后有人指使的，这个指使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崔成秀的干爹魏忠贤。魏忠贤觉得自己很可能被连带着给弄下水去，他害怕了。想来想去，事到如今呢，只有一招了，丢车保帅吧。魏忠贤赶紧和崔成秀划清关系，暗中指使杨维环去弹劾他去，摆出了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势。奏书里边指责崔成秀贪赃枉法、卖官鬻爵。魏忠贤希望把朝廷上对阉党的不满全都转嫁到崔成秀一个人身上，让他当这个替罪羊去。可是奇怪的是啊，这崇祯皇上接到这封奏折，竟然反过来批评杨维环，说崔成秀乃是兵部尚书，堂堂大员，你不能够毫无依据地诋毁别人呢。考虑到朕刚刚登基，理应是放宽言路，朕就不追究你了。这结果下来之后，魏忠贤纳闷了，莫非朝廷之上怨声载道，皇上能听之任之，顶住压力保护崔成秀吗？不对，这皇上肯定不能为了一个崔成秀得罪朝中大臣，要不然就是这杨维环的奏折里头没说清楚。事不宜迟，这件事情必须跟皇上说清楚，我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很快在魏忠贤的指使下，杨维环的第二封奏折又递上来了，这回重点变了，弹劾崔成秀的同时还极力美化了魏忠贤。这奏折上说呀，不知情的人都以为崔成秀是有功于魏忠贤的第一号人物，其实不然，崔成秀才是罪魁祸首。他不但对魏忠贤毫无益处，反而让九千岁受了牵连。九千岁做事一心为公，崔成秀却图谋私利。九千岁不爱银子，崔成秀则是贪婪无比。九千岁为国为民，崔成秀只想着卖官鬻爵。九千岁兢兢业业，得到先皇的信任，一辈子任劳任怨，唯一的缺点就是九千岁没有看穿崔成秀的本质，听任他为所欲为。您看看，说的跟反正话似的。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崇祯皇上一目了然。好，既然你魏忠贤想玩一招丢车保帅，那我就来一将计就计，我成全你。这份奏折递上去7天之后，崇祯皇上发话了，免去崔成秀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两项重要官职。魏忠贤听到这话，长出了一口气，好了，这替罪羊上场了。可是魏忠贤做梦也没想到，皇上的这个举动在朝廷之上无异于是一场大地震呐、这相当于告诉朝臣，朕要铲除阉党了。一些嗅觉敏锐的大臣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乾坤换了，
皇上要有大动作了。这些人连忙放下手里的工作，纷纷回到书房，拿起毛笔添满了墨，开始揭发魏忠贤。弹劾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崇祯皇上依然是不动声色。为什么呢？皇上觉得这火候还不到呢，他在等着事态进一步升温。这中间魏忠贤找崇祯皇上哭诉过好几回，可是崇祯皇上他不是猪油笑啊，自然是不吃这一套，依然是不动声色。直到10月26号这一天，海盐县贡生钱家征上书，列下魏忠贤十大罪状：并帝、灭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刻销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捐民、通关节。这翻译过来啊，大概意思就是说，魏忠贤把皇上当作傀儡，自己掌握天下大权，蔑视皇后，操纵兵权，无视明朝皇室的列祖列宗，克扣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俸禄，不尊重古代圣贤，官爵赏赐大肆泛滥，把戍边将士的战功据为己有，剥削民众，开后门通路子。这十条列出来，每一条还都有确凿的证据。崇祯皇上看了以后一拍龙书案，心说朕等的就是这个。来人呐，找魏忠贤觐见。魏忠贤进来的时候啊，但见崇祯皇上一脸的严肃，端坐在龙椅之上。不知道为什么，魏忠贤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感，他跪倒在地：“老奴魏忠贤叩请皇上大安。”崇祯皇上拿眼扫了一下：“魏忠贤呐，朕手上有一份十罪书，这上头有你的十条大罪。”皇上的语气清风云淡，但是听在魏忠贤的心里头却犹如是当空炸雷一般。他赶忙磕头：“皇上啊，十罪书谎言连篇，件件捏造，臣祈请皇上明察是非，分辨黑白，以诬告罪反作。”崇祯皇上俩眼紧盯着魏忠贤：“这内容朕还没说呢，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诬告啊？”“这个老奴早就有所耳闻了，朝堂之上流言蜚语早就传开了，圣上若是听信他人的胡言乱语，就把老奴给杀了吧，让文武百官看看一心为主死心塌地效命先皇是个什么下场。”放肆！崇祯皇上一拍龙书案站起来了。他早就料到了魏忠贤会拿先皇压自己一头，但是没想到魏忠贤竟然胆敢这么放肆威胁自己。凡事皆有公论，来人呐，把这十罪书念给他听听。一个太监应声回答：“遵旨。”拿起桌上的奏折就开始念：“长臣魏忠贤十罪书，一曰并帝，凡封章奏书必先为长臣歌功颂德，俨然与先帝并立；二曰灭后，操刀禁院之中，外胁群臣，内逼公焉；三曰弄兵，太祖垂训，宦臣不得干预朝政。忠贤一手遮天，兵部大权皆至心腹。”这魏忠贤听着呀，不觉得脸色惨白，额头上一片的虚汗。他抬眼瞄瞄四周，不知道什么时候周围站满了皇上的亲兵，他不由得浑身发抖，俩腿一软，跪伏在地上痛哭流涕呀：“冤枉啊，冤枉啊，天大的冤枉啊，老奴不能是新君，只能随先帝而去了。”崇祯皇上看魏忠贤这狼狈相，心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原本呢，能不能顺利铲除魏忠贤，崇祯皇上还有点担心，甚至啊有点恐惧。但是如今看着这位昔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跪倒在自己面前，崇祯皇上真想跳起来大笑一场啊。当天晚上手足无措的魏忠贤找人商量对策，有人给他出了一主意，说事已至此了，已经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当今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保住荣华富贵，你呀
不如上书跟皇上请病假回家养老去得了。魏忠贤眼看着大师已去了，只好称病请求回家。崇祯皇上知道魏忠贤在京城经营多年，把他留在这儿就是养虎为患，可是放他回家这也太便宜他了，当时还处在先皇朱由校的丧期呢，所以也不宜开杀戒。索性崇祯皇上下了一道圣旨，着魏忠贤去凤阳看守皇陵去。与此同时，皇上还下令被魏忠贤迫害的一律平冤昭雪。魏忠贤所有的生祠全都拆了，变卖之后拿这个充当军饷发给部队。魏忠贤所有家产充公，他的弟弟侄子全部充军戍边。这些命令一下来可谓是大快人心，魏忠贤侥幸是躲过一死啊。按说他现在应该低调，应该收敛一下了，赶紧去凤阳养老就算了。可是有句话说得好，您记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魏忠贤离开北京城的时候，老百姓惊讶呀，怎么了？一队车马浩浩荡荡的，这里头啊，40几辆大马车，每个车上装得满满当当，给魏忠贤保驾护航的上千人，随身全都带着兵器。魏忠贤本人更是威风凛凛呐，这风头不减当年，大有雄心不死之势。这哪是戴罪出京的犯人呢？这比钦差出巡架子还得大呀！崇祯皇上也怒了，他看在眼里，他也担心啊，别哪天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干脆吧，皇上立刻下旨说，魏忠贤呢太忤逆了，本应该是让他死喽，以平民愤，没想到啊，给他一好差事，发配凤阳看皇陵去。他呢不思悔改，一路上武装护送，摆出一副叛乱的架势，当即命令锦衣卫派兵前去逮他去，所有随从一律给拘押了，不得纵容。再说魏忠贤这一头，一队车马浩浩荡荡的，11月初6这一天到了阜城县南关，当天晚上他们在旅馆里过夜。当时魏忠贤已经提前得知消息了，说皇上派人过来抓他来了。这个晚上啊，小凉风吹着，魏忠贤长吁短叹，坐立不安。他知道自己被抓回去也就是死路一条，回想当年有多风光啊，再看看今天这落魄的样，魏忠贤心里是一阵阵的凄凉。犹豫到了半夜，魏忠贤掏出一条白绫子往这房驼上一搭，搬过椅子来，脖子上一套，一蹬腿儿。当时魏忠贤呢旁边还有一个伺候他的小太监，这小太监听见椅子倒地，从梦里给惊醒了，黑暗当中看见房子里边呼呼闪闪的

0: 一个东西在这晃悠着。小太监赶紧起身拿起蜡烛，这一看呢，可是惊出一身冷汗来。这主子呀，上吊要自杀。这上吊自杀您记住了，没有当时就死的。这小太监也想救他，您想想，小太监年岁小，势单力薄的，实在是搬不动九千岁，结果还是死了。这主子死了，小太监也就没靠山了。得了，反正横竖都是死，这小太监呢也跟着上吊自杀了。转过天来，这魏忠贤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了，看热闹的人群把这旅店围了一水泄不通，一片混乱当中，这上千个随从呼啦超全都跑光了，40辆大马车洗劫一空，从此是树倒猢狲散。魏忠贤一死，崇祯皇上马上着手清除阉党余孽，钦定魏忠贤一案为逆案。崔成秀得知消息也畏罪自杀了，客氏也是在劫难逃，被关押在浣衣局，最后斩首示众了。后人评价这段历史，称赞崇祯皇上是神明自运，史学家呢也对崇祯皇上的稳重魄力赞赏有加。这件事情无疑是崇祯皇上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儿，但是从这之后，崇祯皇上对自己的能力有打自信可就变成自负了。这之后十几年当中，他事事独断，事必躬亲，再加上崇祯皇上多疑的性格，而且呢又急于求成，总想一口吃个胖子，结果皇上自己是累没少受，最终效果不尽人意。这下崇祯皇上更着急了，于是乎朝堂之上这些大臣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根据粗略统计，崇祯皇上在位的17年里头，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的位子一共任命过50位，平均下来每4个月08天就得换一个。您说说，现如今呢咱到一新公司，这试用期呢一般是3月，短短的4个月08天，这些内阁大学士能有什么作为呀？让你走这算好的，这50位里头啊还有2位想走都走不了了。怎么呢？皇上直接下旨给宰了。总督里头皇上直接下旨杀死的有7位，巡抚有11位，还有1位是被迫自杀的。至于那些被关进监狱间接逼死流放的，那更是多达几10位，而且都是尚书侍郎这样上品级的大官啊。据说1641年被崇祯皇上关押在大牢里的3品以上官员就多达145位，当时整个文官队伍算上9品芝麻小官，总共也就是10000来人，3品以上的人数更少了，还有上百口子关在大狱里头。您说说，谁替皇上办事儿啊？再说了，这么多高官都被打进大牢了，这官场上得什么气氛呢？所以说呀，遇见事儿，谁还愿意替皇上分担呢？衙门之间经常可以看见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的，而农民起义军锋芒已经直逼北京了，对后金的战争也是节节失利。这些问题让崇祯皇上陷入了空前的苦闷当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崇祯皇上开始深思，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儿全在文武百官身上。多次反思之后，崇祯皇上开始怀疑自己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是不是错了。冥思苦想毫无结果之下，崇祯皇上又捡起了老祖宗用过的伎俩，他开始提拔自己身边的太监，培养亲信，然后利用东厂锦衣卫这些特务系统来治理天下。直到北京城被攻破，紫禁城里的太监总数不下10万人，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纪录。崇祯皇上，明朝最后一位帝王，曾经大明朝的官员和老百姓对他寄予厚望，曾经这位精力充沛的少年天子让大伙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崇祯皇上的愿望是美好的，可是心有余力不足了。他杀了魏忠贤，后来却启用了更多的太监，他杀了袁崇焕，导致自己再也没有武将可用了。1644年李自成杀进北京， 至此，崇祯皇上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勤勉和执着，换来的不是帝国中兴，反而是帝国的灭亡。而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了老婆孩子再自杀。这样的前因后果真是可悲可叹。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毫无依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们是源自于纯天然的中药，但是呢，又不同于传统的中药方剂，可以说是一种高科技的一种代表，和大家平时所吃的各种中药的方剂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是把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真正对人体有用的活性的药理成分呢，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呢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体现出的它的一个科学性。

0: 提取的活性成分来讲，它的药理作用是非常精准化的啊。你像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提炼以后有活性多糖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天然的皂苷。今天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皂苷呢也是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啊，你比方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西洋参啊、永虫草啊、蒲公英啊等等，把它里面的天然皂苷提炼出来以后，这些皂苷经过研究证实有非常突出的抗肿瘤的作用啊，它能够通过调节人体胆固醇的稳态来发挥抗肿瘤的效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我们都知道现代生活了，很多人有高脂血症，再加上长期的抽烟喝酒，容易导致我们的血管壁的内膜损伤，血脂增高了，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甚至呢导致斑块形成，堵塞血管。那么天然皂苷就能够保护血管，降低血脂，达到一个溶栓的作用啊，溶栓就是通血管呐。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调节免疫，还能够抗炎、抗菌、抗病毒，保护我们的神经，保护人体的细胞。我想这些重要的作用呢，也是我们很多老用户为什么服用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血管通了，脑供血恢复了，头不晕了，冠心病的发作也减少了，甚至心慌胸闷的症状完全消除了。还有很多人常年的慢性炎症所引起的咳嗽啊、尿频尿急啊、关节疼痛啊，这些问题一扫而光。更重要的是免疫力提高以后，抵抗力增强了，人体的身体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好，而且疾病的发病越来越少，甚至呢不再反复的发作。所以我们讲每一个功效的体现，因为它有科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基础，那就希望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选择真正高科技的健康产品，您自己当裁判。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的超大型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活动是非常火爆啊，每天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现场啊大家除了享受优惠以外，还能够免费的贴视我们的千里眼。希望大家赶紧行动啊，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打电话积极的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啊，唐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啊，工作辛苦了啊。
0: 哎，不客气，欢迎你、啊、
1: 我现在把这几年用那个活力滋养宝的情况向你做个汇报啊。
0: 嗯，
1: 我叫夏琪，今年83岁了。
0: 83了，
1: 是房子大业农村的一位老年人。我在未用这个活力滋养宝之前呢、一腿多病，经常感冒，带疼了小开病，包头门眼花，时常手抽筋等一些病。由于长期的拼搏产生了精神很差，
0: 那是
1: 身体很消弱，气烦无味，睡觉不眠，头昏脑胀，痛苦难受，亲人到处求医买药吃了，病情呢没有多大的好转，想早日离世啊，免受折磨。
0: 嗯，
1: 他在生死之交的关头啊，突然有位好心人介绍我去买活力滋养宝，那天叫我去用了试一试，我的亲人知道黄色买了两大壶，用了一下，病情慢慢有好转。
0: 好，
1: 但是好转以后，我去急诊去买了用那个高科技啊，活力滋养宝，用了之后，常见的各种疑难疾病呐，都会消除啊。消除的情况跟你讲一下。
0: 嗯，
1: 我自从用了活力滋养宝以后，没有感冒。
0: 那了不起啊！
1: 哎，老头没眼花，时常手抖病，这都痊愈啊。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很健康，精神也好，
0: 好，
1: 气得、血液得，这个也活得，力所能及的事也能做得。
0: 那不错，不错。
1: 我呢，现在是日常莫名了，能开千里三轮车，能开车子，哎。 车下两车三十个人，好，三四十里路都平安无事。
0: 哎呦，那真不错，就是那个骑着电动车，
1: 那个车厢的车平安无事，那个抽奖。

0: 老年人呐、啊，看到我的身体呀、啊，
1: 嗯，
0: 看我只有才是15岁，
1: 年轻了啊！
0: 我当时就把身份证给他看，哎，兄弟有83岁呀、啊，哎，你感觉你身体健康啊？这个确实看不上80多岁人。当时他问那身体怎么这好呢？我就把你每节这个讲义，我的自然宝的这个作用讲法介绍了他去买。他说呐，你每天的作业呐、啊，我基本上都能够坚持进，你可以这个拼命的体验，
1: 嗯，
0: 为啥？我哥装得很详细啊！
1: 您看这个，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对各种品怎样治疗和保健也讲得很科学。
1: 嗯，
0: 我听了你的讲义啊，很得人心。
1: 嗯，
0: 特别是患者，是全国这个患者用到合理治疗啊，
1: 嗯，
0: 身体获得了健康长寿。
1: 对。
0: 给病人呢带来了幸福，感谢唐僧和工作人员对患者的关心和前心前意的服务。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接下来送给唐僧呢、
1: 嗯、
0: 两句谢意啊，
1: 嗯，
0: 医德高尚得人心，千恩万谢永不忘。祝你们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唐僧呐。
1: 好，谢谢您老人家对我们这么高的评价，也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说实在的，这个还是啊您自己选择的好，坚持的好。所以我们总说
0: 啊
1: 用事实来说话，用高科技啊来证明。所以你看现在咱们活力资源宝这么多年大家用的好，最终还是什么呢，叫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人呢健康了年轻了，生活就越来越有滋味。作为一个83岁的老人，您原来选择活力资源宝的时候是生死交加的，那是很严重的
0: 啊！
1: 哎，现在完全健康了，完全换了一个人，所以我们也祝贺您
0: 啊！生死交接的关键时刻，
1: 哎，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那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轻松固定键，您有没有在感受呢？
0: 我准备去买呀，我现在还有几盒没有看呀，准备去买呀。
1: 可以可以，刚好现在您也听到了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在进行当中。把时间安排好，抽时间到黄石啊，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0: 好好好好，
1: 哎，
0: 谢谢
1: 好，
0: 谢谢啊！
1: 再次祝贺您 啊，夏爹爹
0: 啊，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的，谢谢您，一样的，再见啊。
0: 好好
1: 好，再见。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兄你好。
1: 哎，你好，老人家。
2: 我用那个活力资源宝哎，我用了2年多了。
1: 哦。
2: 我就1年多了。
1: 都在用。
2: 哎，我看他用了
1: 啊，
2: 我也换了用。
1: 嗯。
2: 用了以后呢，大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1: 大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一些。
2: 你像我感冒啊、发烧啊，这东西都解了。
1: 哦，杜绝了是吧？好。
2: 都解了，都解了。
1: 啊、那好，没有了。
2: 我老百姓有点心脏有点嘛问题，
1: 哦，
2: 他就强多了。
1: 哦，他心脏原来也不好，是心慌啊，还是供血不足，还是什么情况？
2: 有时候有点心慌，
1: 有点心慌，
2: 有点心慌，到现在感觉一些。
1: 哦，
2: 就是由于我的基本腿子上面还是有影响了。
1: 哦，
2: 他们原家的话。
1: 啊，还是整个的精力啊、体力方面还是有所提升。
2: 哎，对对对对，起码一条子、要学不开的话，喝了像我们吃了这个活力资源宝啊，
1: 嗯，
2: 晚上不管是周末是还是放心些。
1: 是的，
2: 起码我原来是得了胸闭炎的，
1: 哦，
2: 现在的有半张脸上了，原来总是心里有点闷，就是有点发慌。
1: 哦，
2: 那现在呢，这个问题改掉了。
1: 那就是说呼吸方面呢也舒畅一些了。
2: 哎，对对对 对， 对，
1: 哦，那是就像您刚刚说的，最起码现在您感觉轻。轻松了，
2: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好，行，那就还是加强巩固吧。等于说这次活动参加了吗？
2: 我已经1年你都买了，
1: 加
2: 上其他，
1: 那就安安心心的好好用。祝贺你们，您贵姓呢，爹爹？
2: 哦，姓李。
1: 是哪里啊？
2: 哎，我江夏的。
1: 好，那就二老保重好啊。
2: 啊，谢谢谢谢，
1: 哎，再见啊。
2: 啊。
3: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4: 你是唐主任啊？
1: 哎，我是唐主任，你好，你好啊。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用3亿，我活力资源宝啊。
1: 您是哪里啊？
4: 东西湖走马岭啊。
1: 哦，走马岭农场。好好好，那3年原来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4: 我是前列腺癌开了刀子，跨什么的女开了刀8亿，最后这个3两眼完什么的女，我找那个开刀这个十分电话，我就跨独木什么的女，他也算不准，他说是不是有刺激。
1: 嗯，
4: 然后呢

0: 广播电台的广我就听到然后火力这种包我就带一点。
1: 嗯，
0: 现在我还是蛮正常，原来你吃饭可能我也有这个问题，现在就好了。
1: 哦，原来吃饭就不行。
0: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婆原来就脑壳有点疼呐，有点昏呐。
1: 哦，
0: 但就是他这个胃不好，胃总在痛，跟着我一六七，他吃的蛮好。原来就是买的，我的婆又不相信。
1: 哦，那好啊。
0: 第二，他原来就是七八天开始打手，像个羊粪一样。
1: 羊屎粪。
0: 现在基本上没在那个形象了。
1: 大便也畅通了。
0: 哎，畅通了。
1: 那您看这婆婆吃的多好啊，刚开始还不相信。
0: 开始不相信啊，我就是一直吃了三年。这打电话到武广，二人管没用你送啥。
1: 只要方便，能送就送，不能送可以快递到家。
0: 原来筷子抽筋呀，我的婆现在抽筋也好，她家不抽啊，她家是没得感冒啊。
1: 哦，也不感冒了。
0: 那个身体都好啊，现在。
1: 那您看这婆婆真是，这说个真句话，婆婆的收获比您可能还多了，哈哈，是不是？
0: 她跟我师徒，她总说三个怕就拼了噻，我说我说文化的人，我说我那就拼得了你。
1: 啊。
0: 我说算你不愿意的话，我的姑娘是高材生，我的姑娘是博士生导师。他是东南大学的教授。
1: 哦，那真不错啊。
0: 他过一回来看我去的和你这种包。
1: 哦，
0: 他说你是正宗的，你是正宗。
1: 正宗的，这姑娘是中南大学。
0: 985。
1: 博士生导师。
0: 他现在在教博士呢。
1: 那真不错，那您也是有文化的人，培养出这么好的姑娘。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82了。
1: 82了啊。
0: 那个非常好，我的方向盘没失灵了。
1: 你这说得好啊，年纪大了，但是咱们大了还是清醒的，老还是清
0: 醒。大了清醒。
1: 您现在刚才说的第一个腿无力，现在走路怎么样了？
0: 现在可以，我晚上散步，慢慢的就可以走个10几步了。
1: 那还不错嘛。
0: 哎，
1: 本身说个真句话，本身也是这么大年纪了，再加上又做过手术，您看还是恶性病。
0: 跟我其实40岁开的刀，
1: 所以您看，您这还真是不错。爹爹婆婆现在身体都还恢复得很好，这80多岁。
0: 对对对对，感谢唐尊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用得好了，一个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周围的邻居啊、朋友们呐、啊，也可以跟他们多分享交流一下。
0: 好。
1: 哎，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戴。
1: 好，那就祝贺你们了啊！
0: 好，
1: 有机会了多联系多交流啊！
0: 好，
1: 再见啊，戴爹爹。
0: 好，
1: 祝贺我们东西湖区走马岭农场的戴爹爹啊，老人家说到自己的健康啊，收获也很多，尤其说到自己的老伴，刚开始是不相信的，但是用了以后，一个一个的问题都解决了，头晕啊，头疼啊，胃病啊，便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总说啊，疗效好不好，请您自己当裁判，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带有这种怀疑啊或者犹豫的这种心态，那么一定要感受一下。我总觉得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真功实效，我们这个产品，我们的节目不可能在我们湖北这么多年，20多年呐、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老用户都在坚持用啊。所以这个道理是最简单的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趁我们这次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给自己和家人一个获得健康的好机会。大胆的尝试一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我相信您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真功实效。
2: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我是唐老师，您好啊。
3: 好，你好，我的病症就是说胃酸也有问题。
1: 嗯。
3: 还有他们医生检查都说我心脏有缺血，但是我觉得心闷气短的，好像心的有时间了它跳，慌得没法呀，有时间心的好不舒服。
1: 哦。
3: 好难受，又是肩椎啊、颈椎啊，又是心脑血管们，反正满身都是病了。
1: 哎呦，也是浑身不舒服。
3: 嗯，我原来吃了那个活力资源宝，那我们那不那年的做活动嘛，我们买了几大盒，还介绍了好多人，我当家的，随手买，做活动都买了好多，但是吃了身体是好些嘛。
1: 嗯。
3: 这昨年、今年2年没吃。
1: 哦，等于说停了有2年了。
3: 停了2年，我主要都是心脏上有问题。
1: 您那个血压怎么样呢？
3: 血压正常，血压好得很。
1: 就是心脏一发了，人呢就心慌啊，浑身没劲呐、
3: 啊。哦，浑身麻劲，浑身点儿劲都没有啊。
1: 哦，当时就是诊断是心肌缺血。
3: 找不到怎么回事，我发现也有冠心病噻。
1: 哦，您看，所以您这个症状本身呢，就是冠心病发作的一个特点。有的时候严重的还会冒冷汗、冒虚汗。
3: 是的，是的。
1: 胸口啊，就感觉憋住，气上不来。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等于说您用活力资源宝基本上解决问题了。
3: 是的，吃了那个活力资源宝。
1: 那您现在等于说呢，停了两年了。
3: 啊啊，
1: 这个就像我经常说的，咱们人的身体机能呢、啊、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肯定还是在衰老的过程当中。
3: 是的。
1: 特别是像心脑血管呢、啊、供血不足的时候，人体的心脏的功能呢、啊、大脑的功能呢、啊、就会明显的受损。一旦受损以后、哦、要想把它修复呢，肯定需要时间，现在已经逐步的恢复了。那您当时恢复以后能走路啊做事啊怎么样呢？
3: 那两年还可以嘛。
1: 可以。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5了。
1: 行，一定呢要好好的用，找到一个好方法不容易。您像您冠心病，那要是搞成心梗那就很危险了。
3: 我的冠心病是原来没吃那个活力滋养吧的时间、也是经常复发，吃了有一年多两年，好像还没出现，发的时间很少。
1: 行，那就直接到随州去参加活动。
3: 好好好好，
1: 您贵姓呢？
3: 我姓樊。
1: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
3: 好好，谢谢你哈。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好，谢谢。
2: 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次的大好时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
1: 你好，好，欢迎您，是我们老用户吧？
4: 老用户，我也服了何年治了，服了5年了。
1: 活力资源宝用了5年了，是吧？
4: 5年了，我一次买2个疗程，我是仙桃的。
1: 哦，仙桃，仙桃啊，好好好。
4: 以前我有高血压，胃肠不好，有点失眠，
1: 睡觉也不好，
4: 我的有浑身有点疼痛，
1: 身上就是关节有点不好，有点疼啊，
4: 我的排便呢有点干结，
1: 大便有点干，
4: 对对对，我活了5年了，喝的健保呢，身体还可以，我当前有80岁了。
1: 今年有80了。
4: 就80岁了。
1: 那还不错啊，这说话声音还是。
4: 可以吧。
1: 说话声音还是中气蛮足的啊。
4: 这第一个。第一个呢，是1年可能不感冒一次吧。
1: 一年到头都不感冒。
4: 不上医院了，这种伤病。
1: 可以，您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表现了。
4: 说笑啊，以前有心脏病，有这个冠心病。
1: 冠心病。
4: 现在服用活力滋养以后呢，冠心病也好了，没问题，检查没问题。
1: 检查心脏没有问题了啊。
4: 没问题了，身体状况呢还可以。
1: 就人平时精神也还行。可以。
4: 能吃饭，能睡觉。
1: 啊
4: 哈哈。能和乡亲们聊天。
1: 那个。排便现在畅通吗？
4: 畅通了，行了。
1: 大便也通畅。
4: 大便也可以。
1: 吃睡排都正常了。
4: 都正常，都正常。血压也正常，血压81/130。
1: 那很好很好，81/130。
4: 对，血压正常。
1: 就原来是高血压，现在也很标准了，81/130。
4: 以前的高血压高的可到1.8，低到1.1。
1: 那还是蛮高了，
4: 是吧？现在是81/130，现在。
1: 血压都稳定吗？平时不光就是正常
4: 都稳定，
1: 都稳定啊。
4: 没事，我们这个正值老年高期间的，各方面都正常，
1: 都正常，
4: 都正常
1: 啊，那就行，那就行。现在国家政策很好啊，每年呢、免费体检呢、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4: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过去特别是农村医疗条件差。大家平时想检查一下也没时间也没条件，所以很多问题了都搞不清楚，现在检查一下心里就放心了。
4: 我以前是当个兵的，转业回来的。
1: 是吧？那还不错。
4: 现在可能有点退休会吧。
1: 那还行啊，生活有个保障。
4: 对，都是问题。我每年呢都是买2次，买这2疗程。
1: 就是参加活动，每年都是参加两次活动。
4: 两次活动。
1: 可以可以，还是一句话，用得好，您才有信心，才能够坚持用下来。
4: 说笑话呀，我去华山。

0: 这五个战友，他们不听我的劝告，我说你买和你说服用一下，身体保证的没问题。他们不听呢，他说人都骗人的。那你不信的话，我说我服用过，我服用过一个，
1: 对，
0: 亲自试验过，我是身体很好吧。
1: 是的。
0: 他们的五个战友就我一个活着，其他都走了。
1: 哎呦，那真可惜呀！您看，
0: 那个他不听我的劝阻吗？你他就是啊，听我劝阻吧，现在不活着。
1: 真是可惜了啊！说实在的，
0: 这个。
1: 您说现在像你们这有退休费，生活有个保障，社会环境又好，您说健健康康的生活多好啊！
0: 我是当排长转业回老家的，
1: 哦，干部退伍的啊，那还真不
0: 对，
1: 错
0: 当个转业，不是退伍的，
1: 啊，
0: 转业。
1: 转业的啊，可以可以。
0: 对对。
1: 那现在平时应该说身体好，生活应该也很规律了啊，每天
0: 我
1: 早晚出去活动活动没问题啊，
0: 应该。
1: 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啊，当然有退休费肯定是好，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关键呢，咱们不管怎么样，这个产品选对了，这是最重要的。
0: 对的，你。说笑话呀！你没得好身体啊，你走了以后啊，这退休可晚了。
1: 是的，是的，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老贵姓呢？
0: 我姓肖，
1: 肖肖爹爹。
0: 我肖双飞。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您自己也保重好。
0: 我夏天我增加早上课，晚上课。
1: 夏天就是早上晚上。
0: 早上晚
1: 上。可以，冬病夏治。您听广播也听到了，夏天呢，把阳气啊好好的提升一下。其实说提升阳气，就是增加我们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1: 那行，
0: 说身体好，本质之境。
1: 是的，是的。
0: 没问，那别人看到我，我80岁，他说看不到我的80岁，
1: 看不出来。
0: 那他说这60几吧，不到70岁还是我。
1: 好，那领导自己好好保重啊。
0: 好好，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了啊，小姐姐啊，
0: 好好，谢谢谢。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房。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四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 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

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老有所学，
9: 老有所乐。
8: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9: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9: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8: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9: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8: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1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依然会开通热线02785811046，8393101046，02785811046，839310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也可以咨询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咨询热线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8393101046。预告一下，本周三，也就是6月24日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二期。武汉养老面对面是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主要目的是解答养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欢迎老年朋友在本周三的下午准时收听和参与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的第二期。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如何选择养老院，我们会邀请到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以及武昌区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我们直播室回答有关机构养老的各种问题，比如说目前的行情呀、价格、床位数量、设施条件等等。选择养老机构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或者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困惑等等。 记得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那首先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打过来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的是手机尾号0464的这位朋友王先生，来自于黄冈。你好，王先生。
11: 喂，你好。
10: 哎，你好，兄弟。
11: 大家你好。
10: 你好。
11: 我想点一首那个《瑞士步步高》。
10: 哦，好，步步高，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好，这如果说没有记错的是一首广东音乐，对吧？
11: 好，好的。
10: 好的。这样，因为今天可能我们节目安排比较满，因为在您后边有四五个听众已打电话过来在等候，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定会首先播放您点播的广东民乐《步步高》，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
10: 王先生，好，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这位朋友点播广东民乐《步步高》，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会好好来这个搜罗一下，我也自己也特别喜欢啊。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荆州的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12: 我把单后头的。
1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你好，张女士。
12: 哎，我姓方。
10: 姓商。
12: 四四方方的方。
10: 哦，方是吧，方女士。哦，好。嗯，好，方女士你好。
12: 我上个星期一
10: 跟
12: 你打了电话的呢，我星期二的打了一三十五啊，硬是打不通。
10: 哦，打不通啊。
12: 打不通。
10: 哦，
12: 哎呀哎呀，我们也搞不懂。
10: 您是荆州的哪个县市啊？
12: 洪湖
10: 市。洪湖。这个一二三四五啊，全天候都可以打得通的，为什么您打不通？这个我要落实一下。原来我的经验啊，就是跟各个地方的一二三四五打电话不存在打不通的事儿，因为他们那边的作息还挺多的，也就是说不光是一个或者几个在接电话，是很多人同时在接听一二三四五，即或是这个占线等候也不会要太长时间。
12: 好几回你都打不通啊，叫儿子他也打不到。
10: 哦，您当时这个问到的是什么事儿啊？
12: 还是我儿子老五年生的。他15在这上班。
10: 哦，
12: 16在这我上班呢。
10: 是关于社保的事儿是吧？
12: 哎，
10: 是关于社保的事儿对吗？
12: 这个交全部都交完了，一直到现在那慢了半年了，他还不把。
10: 哦，
12: 是不是我原因？
10: 我知道。这样，如果说12345打不通，可以直接跟你们当地的社保专线12333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12: 好，这个呢？
10: 12345是市民热线，对不对？12333是社保专线，打这个电话也可以。为什么必须要您或者您儿子这个亲自打？在于说要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比如说您儿子的全名、他的身份证号码，打过去以后呢，看您目前儿子社保这块的这个情况办理的进展如何，是不是缺有关的信息或者资料？
12: 我把他的身份证号码录下来了，我报到你。
10: 您报给我不可以，因为我这是查不到的，还是要通过你们当地的社保专线来查12333。对，在我这肯定查不着，我这边是怎么说，跟您一样的，即或是要查询这一块，还是要跟你们当地的社保专线联系12333。
12: 你那天不是说要儿子的身份证号码？我把他的身份证号码。
10: 对，您现在先把自己的儿子的身份证号码弄清楚，然后打电话12333进行登记，就是这是您儿子。然后让对方查一下，我的电脑系统里边是查不着您儿子的这个相关的社保的情况的。
12: 他的电话不是他的
10: 12333
12: 写过来了。
10: 12333，
12: 我把他录过来了。
10: 好，您这样，听我 待会儿在节目里边详细给您解释一下啊。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说，电台能不能查一下我个人的相关的一些待遇都落实的情况，在我这是不能查的。我们老年天地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您咨询这方面问题，我可能在节目当中告诉您会接下来该怎么弄，找哪个部门，电话号码是多少，流程是什么样。如果说对方拒不履行他的这个职责或者义务，那接下来该怎么弄？希望刚才这位方女士啊，或者说您的儿子直接跟当地的社保专线取得联系。在我看来，有的朋友啊，五六十岁了，这方面的情况得不到解决，希望自己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父母亲来帮忙代劳，显然把这事儿弄复杂了。12333，这是全国各地的社保专线。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咸宁的徐先生的电话啊，徐先生你好。
13: 你好，林老师你好，我在录制歌。
10: 哦，点歌是吧？
13: 对，录歌，唱歌。
10: 哦，唱歌啊，唱什么歌？
13: 这是个电视连续剧最光主题歌。
10: 哦，您开始吧。
13: 好，开始啊。
10: 嗯。
13: 山儿不，猫儿不，顺手的家撒不，你笑我，那笑我，你把身儿不，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哎，无烦无恼无忧愁，只开眼来看开不。走呀走，路呀路，哪里不平哪有我？下呀不，猫儿不，伸手的家撒不，笑我疯，笑我贱，酒肉人中过。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哎。艰难的白到处有，不走在我心里走，走呀走，挪呀挪，哪里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10: 好，谢谢。
13: Yeah,
10: 好，谢谢徐先生。好，谢谢。哦，82岁的徐先生像个小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我要唱首歌，唱的是原来电视连续剧《济公》的主题歌啊。挺可爱的。想想看，很多这个高龄老人啊，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孩子们不在跟前儿，出门不是特别方便，自己的社交圈子比较小，能够偶尔有幸参与到电台的节目当中，而且当着大家伙的面能够唱一首歌，表现已经很棒了。我希望徐先生，如果您还有其他的家人在一块儿的话，能够每一天都能够像今天这样开开心心的，都有好运，好不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荆门的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
14: 哎，
10: 你好，陈女士。
14: 我的电话吧。
10: 你好。
14: 我是中祥的，不是。
10: 哦，中祥，好。嗯。
14: 荆门的中祥的。
10: 嗯。
14: 我这。陈年老师，
10: 您说，
14: 感谢你啊！我专门来，今天是专门给你打电话，感谢你。
10: 哦。
14: 上一次。
10: 嗯。
14: 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问你，你叫我打了个12345的电话，我叫那里听了哈。
10: 哦。
14: 第二天。
10: 嗯。
14: 中间的领导那个就听到给我打电话来了。
10: 嗯。
14: 哎呀，我这真是现在是党的领导啊，党的领导英明啊。
10: 嗯。
14: 小的这话。主持人们，你要认真的负责。
10: 嗯。
14: 我马上都传达了，让他请他找我打电话。
10: 哦。
14: 好不简单了。
10: 就是您向我们节目组反映了有关事儿以后，我们转到中祥民政局，对方已经给您回电话了。您对此表示满意，对不对？
14: 哎呀，表示满意，我这今天特意的给你打电话。
10: 哦，不客气，不客气。
14: 谢谢啊、
10: 好、
14: 谢谢，
10: 好，以后常联络。没关系的，时不时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诉求尽管提。如果说只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这个孤单寂寞，也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纯聊天。
14: 嗯，
10: 嗯，
14: 我还有点事还想问你一下。
10: 您说，您说。
14: 就打个比方啊，他说人家邻居他是管哪些方面的？
10: 您说什么是管哪些方面？

0: 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说的，这个，家庭的闹，不是家庭，就是跟有人闹纠纷了的话，他打的报复。到什么部？
1: 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我没有听得很明白，您是说什么是管什么的？说的更具体一点可以吗？
0: 我说的是，我就说这他这个民政局管哪些范围？
1: 您是说民政吗？
0: 说民政。
1: 哦，民政管的可多了。那具体到老人这一块啊，关于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养老服务。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啊，这个联系比较多的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每月可以享受800块钱的这个养老服务补贴，这些呢都是民政在管。
0: 哦，
1: 好。嗯，
0: 啊，
1: 好吧，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再见。有关于这一块的问题啊，可能有的老年朋友觉得说，现在那么多政策，那么多惠老部门，具体的我的事儿该由谁来管呢？有这方面的疑问太正常不过了，因为现在确实各种各样的惠老政策出台了很多。那比如说有老龄办，有这个民政局的养老服务处啊，还有涉及到这个残障老年人的，比如说这个残联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都出台了很多这种政策。那具体说您的事儿，到底由哪个部门来负责？可以在每周一下午的3点到4点打电话过来找我，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的节目主持人甜甜，也可以跟各个地方的这个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如果说您实在弄不明白，可以跟各个地方的市民热线打电话，说清楚自己的诉求。这个市民热线12345那边呢，会根据您的诉求帮您分析一下这事儿该转到哪个部门，由那些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再给您回电话，这样解释，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有没有听得很明白。如果说哈，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您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甚至说我打电话都特别费劲，比如说电话号码记不住，然后拨出去也不知道是否拨错了，或者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自己表达各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事儿吧，交给自家孩子来处理应该是很方便的。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1月1日开始，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经过评估以后，可以享受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补贴这方面的这个政策评估的相关的机构该怎么享受，哎，如果说没有落实该怎么办等等，实际上通过咱们节目已经介绍过好几回了，对不对？但是在网络端现在也是了解啊，渠道非常多。你比如说微信小程序搜索民政通就可以了。这个民政通呢是国家民政部主办的。这个民政通怎么样搜索？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您学会了这个智能手机，我告诉您啊，搜索这方面的政策实际上很简单。您打开微信，首先打开手机的微信，然后在右下角有一个发现，看到没有？发现，点击发现以后，再从上边往下边数，最后一个就是小程序，对不对？点击小程序进去，在最上面有一个像放大镜一样的标志，对不对？你点开，在这个里边输入三个字民政通就可以了，出现民政通，然后上面有官网，有小程序，你点开这个小程序，哎，它里边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都在里边有，比如说养老服务这一块的，有关于这个养老机构这一块的等等。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网络端进行这个搜索，现在很方便。我们说现在智慧养老啊，在于说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通过这个网络端都可以了解到，在于您老年朋友是否愿意去这个努力的学习，或者说进步，或者说自己不是很方便，要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说有时候养老啊，不光是老年人自己的事儿，而是全家的事儿，全社会的事儿，整个国家层面的事儿。所以说这一块呢，我希望老年朋友能够鼓起勇气，多一些信心，希望所有的出台的这些惠老政策在您身上，在您的家里边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要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在上周大家打电话过来聊到的相关的情况。上周金门市沙洋县的石先生、钟祥市的陈女士打电话咨询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事儿，当时呢我是跟这

0: 这个当地的市民热线12345都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都表示说会立即转办，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给老年朋友一个满意的答复。钟祥的这个陈女士刚才打电话说，她已经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解释，她表示满意。那沙洋的这个石先生，因为当时啊，这个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跟这个沙洋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以后呢，一位这个工作人员表示说，已经跟石先生联系上，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不知道石先生对此是否满意。上周金门的方女士打电话说，儿子今年60岁了，本应该可以领取养老金了，对不对？但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到目前一直没有领到，也就是一个月养老金都没有领到。那我是于16号上午与当地的社保专线12333和12345市民热线都取得了联系，当时1095号工作人员就表示说会跟当事人取得电话沟通，因为要查询这件事情的这个进展，必须要输入当事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才可以。工作人员当时给我这样分析，他说有可能啊是资格认证方面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银行账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卡号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落实，或者说打到这卡上，而你自己不是特别清楚。再于说老年人，或者说您跟您自家孩子之间啊沟通有没有问题？在我看来，关于养老金的落实，孩子说是孩子，但是现在已经60出头了，对吧？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随时的跟您这个汇报、解释沟通这事儿？我觉得您要跟孩子保持一致哈。如果说是资格认证方面的问题，必须如实的告知当事人要补齐哪些资料才可以达到领取条件。这样的话呢，这个希望这件事情早一点有一个明确的进展，好不好？上周，孝感市的应城三河镇社会福利院的一位老人打电话反映说，福利院的食堂啊，刚换了一位大师傅，一位厨师。而这位厨师呢，他厨艺实在是太差了，不光是这米饭煮得太硬，而老年人根本无法下咽，不光是这样，就是这个味道也很差，特别咸啊、哦。跟食堂和福利院反映过很多次，没有任何结果。当时呢，我是跟这个孝感市民政局取得联系，电话是0712-2877-960，0712-2877-960。一位姓罗的工作人员表示会立即调查此事。我们说作为一个餐饮行业或者作为一个食堂的这个厨师，有的时候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众口难调。比如说30个老人或者50个，哎，多半表示满意，少数觉得哎呦这个口味有点问题，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说这个30个人或者50个人当中，绝大多数都表示说这个厨师厨艺太差了，太咸，米饭太硬，而且是针对于福利院的老人，很多高龄老人啊，你这个米饭煮得太硬，老人肯定都适应不了，对不对？反应太多，福利院没有及时的反应或者调整，那这块我觉得作为主管部门，民政应该是要好好的调查处理这件事情的。希望孝感市的这个民政局啊，工作人员这位罗女士，能够尽早的督办这件事情，就是你反映到这个福利院去了，但是福利院有没有改进，老人是否满意，我希望孝感市民政局呢能够尽早的把这事儿给解决了，落实了，让老人满意。孝感云梦的饶先生打电话说，自己是一位盲人，去年开始申请低保，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核实了相关的情况，但是一直没有进展。记者当时与孝感市民政热线取得市民热线12345取得联系，13995号工作人员表示说，会立即转办这件事情，该解释的解释，该提速办理的要抓紧时间。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或者说低保对象想咨询想投诉关于低保这一块的，都可以跟这个湖北省低保中心取得联系，他们的电话是027-5065-7537，027-5065-7537。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抓紧时间来请进久等的朋友，来自于湖北宜昌的尹女士。你好尹女士。你好
3: 你好田老师，你好，
0: 久等了，等了9分钟。啊，

0: 啊、嗯，今天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1: 我最喜欢听你说话。
0: 谢谢谢谢。今天主要是跟我们聊点什么？
1: 我眼睛不好啊，从眼睛不好起来，我就开始听收音机啊。
0: 哦。
1: 前半多年的，但是一直没得勇气打电话。我
0: 今天第一次啊。
1: 前段时间呢。
0: 嗯。
1: 前段时间听到可以点歌了，我点歌三
0: 天，
1: 我最喜欢听你的节目。
0: 谢谢谢谢，想听什么歌？
1: 我说你既耐心又细心，所以那个老年人范围内的你还在耐心的跟别人解释，我最喜欢听的，
0: 这是必须的，
1: 亲切的话语，放浪的笑声。
0: 谢谢谢谢，喜欢听歌，但是呢，因为视力不太好，可能使用智能手机啊，到处搜歌啊，不是特别方便。想从老年天地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对不对？最喜欢听谁的歌？
1: 我一说可能现在。就是蛮早以前那个张振富和耿艳凤男女生儿童唱，再来有王杰是和谢丽斯的男女生儿童唱的都蛮好听。
0: 嗯、哦。
1: 再还有原来那个郭松老师唱的歌也好听，刘秉义老师唱的歌也好听，我喜欢听原来的老歌。
0: 好。您刚才说的这些这个歌唱家啊，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原来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播放过这个张振富、耿连凤以及王杰石、谢丽斯组合，还有刘秉义，还有这个郭颂演唱的好多经典老歌。遗憾的就是这个里边啊，其中有两位已经离世了，比如说这个谢丽斯，王杰石、谢丽斯里边这个女搭档。谢丽斯对，已经去世了。
1: 去年是前年不在的。
0: 对，然后就是这个郭颂老师也不在了，演唱了很多带有这个浓郁的东北风味的歌曲，对不对？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新货郎》啊，等等，丢戒指啊，是吧？好，那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会安排啊。
1: 我送那个
0: 是
1: 那个新货郎蛮好听。
0: 好，我原来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播放过好几遍。好，每天都开心一点，想听什么歌随时打电话过来。您今天点播的一些歌曲，我在下周同一时间来尽量的安排，好不好？
1: 好
0: 的。湖北随州的潘先生，潘先生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哎，
0: 潘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88。
0: 88岁。哇，中气十足啊。您在随州是吧？
2: 对，在随州，在随州不错。
0: 随州市区吗？
2: 你说什么？
0: 您是住在随州城区吗？
2: 我住在随州下面的乡镇。
0: 哦，好。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2: 我可以咨询一下。
0: 嗯。
2: 实际上那个郑州那个诗人老人
0: 啊、
2: 在这个享受上学习这个的也叫享受那个博士博美院的补贴，有没有是讲是什么条件呢？
0: 好，这样，首先呢要看清楚，弄清楚您到底是否符合这个失能的这种标准。他必须是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老人才可以享受，中度以上您要经过当地的民政部门指定的机构进行评估才可以。
2: 我就说他可以，我得了个1234125的电话，他说要讲条件，不是每个那个中度以上的都能享受。
0: 对，
2: 讲什么条件呢？
0: 是这样啊，您要经过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评估。随州我知道有随州城区，有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有曾都，有随县，有大洪山风景区，有广水市。您属于随州的哪个区？
2: 我是随县，就是随县。
0: 随县是吧？这样，您把这个随县的电话记一下，好不好？方不方便？
2: 随县
0: 民政局。
2: 记一下。随县民政局的。
0: 对，0722-3339-151。
2: 哎呀，我没有拿笔记。
0: 您这样， 您可以挂断电话，我在节目当中慢慢的播报两遍，您好好记一下好不好？这个呢必须由这个随县民政局帮您做一个这个评估，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呢，这个钱啊是中央财政负担90%，你们当地财政只负担10%，所以说不存在说哎呀我们当地财政有没有钱的这事儿，您只要是符合条件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2: 哦，
0: 您可以挂断电话，我把这个号码再慢慢的播报两遍，您好好记一下，好不好？
2: 我还问一下，
0: 您说，
2: 是我们这个老人这个乡镇补贴是在，不是什么啊？这是非但是在养老院里才有那乡镇补贴，在家里行不行？
0: 他是这样，如果您家里边如果有条件，比如说请这个有资质的这个家政服务企业，他们提供的上门的家政服务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们这个随县民政局他指定的有些机构，对不对？你可以在他那儿订餐呢，让他给你这个送餐上门，或者提供这个上门的家政服务都是可以的。
2: 哦，
0: 但是呢，不是说直接打800块钱到您的银行卡账户上，那不存在，好不好？
2: 如果要是到您自己的服务，或者亲人上门的服务都不行。
0: 你可以请人上门服务，但是请的人呢，必须是指定的养老服务机构，而不是说您让自己的子女啊，或者在外边随便找一个这个家政工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必须到指定的这个养老机构去找他们相关的一些人，才可以享受这个服务补贴。因为到时候这个政府就把这个钱直接给对方了，就不是说打到您的账户上，您自己再支付给他，这需要到指定的相关服务企业里边去，申请这块服务。哎，好不好？
2: 相当服务机构的人来服务就可以。
0: 对了，没问题。
2: 哦，
0: 他的电话是3339151，您慢慢记一下，好不好？好，潘先生。刚才潘先生89岁啊，这样的状态其实还不错，但是呢，年事已高，有的时候可能生活自理这一块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孩子们不在跟前啊，需要有专门的这个机构或者请人，但是这个时候就必须到民政指定的相关部门去申请这个养老服务补贴。随县民政局他们的咨询热线是3339151，区号是0722。如果说你在随州当地居住，就可以直接打电话3339151就可以。如果你现在人在外地啊，也可以在这个号码前加拨区号0702233915133391。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荆门的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3: 是我吗？
0: 哎，是你电话。你好。
3: 陈静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啥样的情况？我老李。
0: 哎，你好，好久不见。
3: 啊，这里这个平台啊，那个感谢一下这个我们啥样这个广播电视局对门的这个城管的老板姓别，别老板，他的老板娘姓吴丹，吴丹女士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爱心人士。
0: 哦，
3: 他跟我们这些独居的独居的残疾老人呢，经常送餐的。我们
0: 是免费的还是怎么着？
3: 免费的
0: 啊。哎，不错，
3: 免费
0: 啊。
3: 我感谢他。
0: 实际上不是说由政府买单的这种送餐服务，而是这个老板他自己这个爱心所致。是吧？
3: 爱心人士。
0: 哦，多不容易啊。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再次说一下这个老板他的全名和餐厅的这个名称。什么餐厅？
3: 老板我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他的老板娘叫吴丹。
0: 哦，您不是说别老板吗？
3: 对，
0: 别老板。这个餐厅叫什么餐厅？
3: 就叫人家叫牙棚的，我们就喊那个牙棚的。现在他们说叫什么？又改，后来装修了以后又改的叫什么？人民公社大食堂吧，我搞不清。
0: 哦，人民公社大食堂。好，就说您作为一个老人，经常享受的对方的这种免费服务。
3: 我感谢一下我们农田社区的，农田社区的几位领导也蛮好，对我很关照。
0: 好的。我觉得懂得感恩的人一定是自己是属于那种正能量满满，能够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
3: 刚才金门的那个李律师，他可能呢讲话手机可能隔壁吧，太近了。
0: 我什么情况？因为我记得原来也好像接到过他的电话，但是每次我听得特别费劲啊。可能是手机信号的问题，还是说手机的质量啊？ 隔得太近，对吧？好嘞，
3: 我也听过他的节目，他原来电视啊、唱歌呀、啊，啊、嗯，都是有这种声音，可能隔得太近了。
0: 也谢谢李女士打电话过来，好几个月没有接到您的电话了。嗯，
3: 田老师，
0: 哎，您说，
3: 我还想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满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0: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0: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1: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0: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1: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0: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1: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2: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2026年6月24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夏至节气过了，护心的季节到了，用三通三宝冬病夏治的时候到了。三通三宝28年来的特大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赶紧把三通三宝请回家。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呀！今天是优惠活动的第5天，大家抓紧时间啦！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4号周三，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6月25号周四，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6月26号周五，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三宝成立28周年的全省特大优惠活动，大家在家门口就近的服务站就可以享受特殊优惠政策，请大家一定记住活动的时间，到28号就截止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三通三宝20多年来从来没有涨过价，每一次优惠活动我们赠送给大家的药包药剂包括大小瓶的 CMD 都是您购买的正价商品，所以对于很多用户朋友来讲，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的。不清楚的老年朋友，大家打02783624785。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每次三通三宝啊开展优惠活动的时候，比较受老年朋友欢迎的、适合于囤货的是什么？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那么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它不是后天化学合成的，一次服用同时补充的是几10种，省事省钱。它和我们的包浆液接近，不仅可以口服，稀释以后还可以滴在眼内、鼻腔里、口腔内含服。补充微量元素、矿物元素，它在优生优育，在预防长包块，调节生理功能，治疗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免疫变态反应、延缓人体的衰老上，它可以见到实实在在的治疗作用。
3: 三通三宝的健康福利，大家一定要带回家。来，接听打电话。喂，你好。
4: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5: 我讲的李婷的。
4: 啊。
5: 我是去年8月15号
4: 啊，
5: 到仙草去，我的姑娘给我买个三通。
4: 嗯。
5: 我的姑娘呢？
4: 啊、
5: 他的儿子在美国，他也是跟他买个三通，小儿子在上海也是买个三通，他的姑娘个三通，他的屋里一个三通，跟我买个三通，买个3高、
4: 啊、
5: 又跟我的妹妹买一个。
4: 是你的姑娘孝顺你，给你买了三通，给你买了这个3高，是不是啊？
5: 是吧，我的屋里条件不好，我的媳妇在仙草引他生儿子，我的儿子到外面打工、啊、我就是一个一笔，
6: 就是这个姑娘条件最好是吧？
5: 啊，她条件好，来个三通就，我就说这个三通啊，是这个天干三子下个一场雨都有效。我又是关心飞，又是飞机水，浑身疼的没得办法想，看照片呢、啊，报告现场照片呢、啊，医生说那就骨头变形嘛，那也好在年纪。我的姑娘说，我买93的，我这六十几的，在洪湖做几天院的，没得人护理。哦媳妇就可以拿给他我的儿子、哦、他也讨不喊丈夫、哦、我几天我就回来我的姑娘呢给我买个三通啊买的这药包啊就天天就敷敷、哦、这个三通有效
6: 嗯
5: 前日我跟三家五家的一个婆婆也是小我们十几岁才80多的、嗯、她让我整个的屋子我就说拿个三通啊给你敷啊给他敷了一个星期啊那个瘤子消着的我说这个三通啊是一个天这个药包啊是一场天干呢像一场大雨这三通都有效我又买个三高
6: 嗯
5: 姑娘给我买个三高
6: 你这姑娘真是孝顺啊
5: 在那天天夜感随地上床待一会待半个小时早晨又待半个小时这心里慌呢就像很好些
6: 嗯
5: 就是那活的那个我买的食品我是叫我名字啊
6: 喝的 CMD
5: 啊对
6: 喝的生命元素 CMD 矿物生命元素
5: 是的是的这个活的人人都爱他这是生命的人人都爱他
6: 老人家你刚才讲你的姑娘还有包括你的孙儿们都在用三通三宝你们应该是一个三通的大家庭了
5: 哎，
6: 希望三通啊能保护您全家人的健康
5: 哎。
6: 您通过三通三宝治得这么好身体状况这么好头脑清楚说话很敏捷值得骄傲
5: 哎，
6: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5: 我是洪湖大通湖农场
6: 老人家希望你呢、啊、继续用三通三宝
5: 明天搞两回啊
6: 好嘞希望你健康长寿、啊、再见
5: 哎，
3: 洪湖婆婆比喻得非常恰当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块地三通三宝就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们的身体喂，你好，
7: 早上好。
8: 喂，弟弟好，你好。
7: 你好，
8: 不要麻烦你啊。
7: 早上。
8: 老板呢、啊？光麻烦，我昨天去检查，他这个气透气不匀，一检查他有这个双肺的这个肺系统，还有肺结节，接着服务好药不好，现在是六号药不好些的呢。
7: 您现在就跟他用六号药做前胸后背。
8: 嗯。
7: 因为他又有肺结节，还有双肺肺气肿、这个要用六号药。
8: 用六号药呢啊？
7: 对，您是哪里的？
8: 我是汉川的，我是过去了。我前天的什么的啊，这个上面这个药包我一样的都买几套。
7: 我们这儿参加活动的人多不多啊？
8: 多了呢，多我那里去的几个桌子上多的。
7: 是的，咱们三通三宝啊，这一次开展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力度非常大，但还是那句话，就是先到先得，因为咱们货源有限。
8: 我去年年做活动还不下的。
7: 好嘞，好嘞，祝您的老伴早日康复。
8: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7: 再见。
3: 汉川老爹代表了广大三通健康人的心声，来听听活动。
0: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0: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1: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0: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1: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0: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1: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 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2: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喂，你好。
4: 哎，早上好。
9: 早上好，郑老师，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欢迎您。
9: 电话好了，你听我说的，我用三通三宝的，还几年前的事。
4: 几年前用过三通三宝，对吧？用的早。
9: 是有烟，那时候是穷烟的讲。
4: 那是您是老用户了。
9: 对对对，为什么？因为解散的呢，我那个口那个打泡子啊，吸的都是打泡子，打泡子在半个月才好，这个口腔溃疡。
4: 这么厉害呀！
9: 哎，中国要是在工地上，人家跟老板砸一点屋，吸一口是打泡子。
4: 本来改善伙食的，结果吃点鱼、炸点鱼你就不行，就吃一点粗糙的东西你就会起水泡。
9: 打泡子得半个月才好，半个月，口里不能吸嘛，你不能吸嘛。
4: 这么厉害！
9: 小姑娘，当时我小姑娘，我熊燕她讲得好，我去把那个摄影机给我买的回。
4: 嗯。
9: 她给我要买物品回啊。卖物品，现在要绝对是没有打泡子啊，这好啊，你这个病好啊。
4: 那你是少了好大的痛苦啊。
9: 哎，绝对没有这回事啊。
4: 哦。
9: 还有一件事，这是我偶然发现自己身体是没有口一干呢，是发昏。
4: 口干发昏。
9: 发昏过来，我的侄儿去检查，检查呢，血糖14点。
4: 啊，14点还是4点？你信号不好啊。
9: 没有吃饭，没有吃饭，两的时候14点。
4: 空腹血糖14点。是吧？
9: 哎，对对对，
4: 那很高了呀。
9: 哎，
4: 那非常高了。
9: 这个是跟我说的，他说那你，他说你赶快去看看，人家那有糖尿病。
4: 嗯。
9: 结果我的姑娘在那带我去到黄陂去看，我回来这下定决心呢，这买三高治疗仪的。
4: 哦。
9: 买台三高治疗仪，一直到现在好得很呐、啊，血糖、血压都好。
4: 你当时啊，除了发现血糖高，当时血压也高吗？
9: 会高了，高。
4: 那你戴了激光之后，血压和血糖都降了吗？
9: 都降了，都降了，现在都好得很了。包括心脏，我以前心脏还有点慌，在单位上就是体检来的，那个心脏有点没问题，就是越来越慌。
4: 嗯，
9: 慌，现在心脏也好了，
4: 也不心慌了，是吧？
9: 心脏也好，现在好得很。
4: 你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一举三得，血压也降了，
9: 对对，
4: 血糖也降了，心也不慌了。
9: 现在讲是反之上。
4: 这个才是真正的脱离苦海。
9: 对对对。
4: 您多大年纪啊？
9: 我现在有65了。
4: 年纪也不大呀。实际上你出现疾病还是比较早的。你看从最开始你有口腔溃疡，你这不是一般的口腔溃疡了。你这个口腔溃疡一拖半个月不好，那就说明你的口腔黏膜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它出现了问题，比正常人恢复要慢，而且你是反复发作。像这种情况，那它不仅仅是口腔黏膜，它很有可能已经烂到基层，这是非常危险的。
9: 哎，是的，是的。
4: 所以冷家姑娘对你好孝顺呐、啊，你也跟她说，让她去买 CMD， 姑娘一买了5瓶。
9: 哎，买5瓶。
4: 这个 CMD 呢，它是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是一种高浓度的矿物滴，它和我们的包浆液接近。再一个呢，就是 CMD 当中啊，它含有天然的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它进入我们人体内之后啊，是可以快速转化和吸收，像口腔溃疡直接稀释以后口腔内含氟，所以你看你含了它之后，它不仅可以促进溃疡的愈合，它还可以提高免疫力，你现在不复发。
9: 哎，是的，是的，
4: 祝贺你啊。
9: 哎，就是我的老伴了，他在这个萎缩性胃炎门半严重，在武汉市我们跑完一年，每个礼拜跑没有效果。
4: 嗯，
9: 我跟他说我心眼讲得那么好，把个三通再买一台
4: 试一试。
9: 哎，他还听两个，这花了1000多块钱，你妈的买一台。
4: 嗯，
9: 买一台我一下子搞3个疗程的药包，聊完以后的才认得有点好转。我又搞3个疗程，我聊了6个疗程的药包，把萎缩性胃炎治好。
4: 你的老伴儿有萎缩性胃炎，当时到医院去看是因为什么？哪里不舒服？
9: 周期不得发生脏心的，然后

0: 胃酸。
1: 一是不想吃，没有胃口，对不对？
0: 对。
1: 第二就是吃了它胀，所以你看这个病它名字叫萎缩性胃炎，就是说它的胃比我们正常人要小，而且腺体萎缩了，不分泌粘液了，所以它不想吃，吃了它不能消化了。
0: 它每个礼拜要吃一道的汉克西，吃一道没有效果。
1: 咱们三通啊，它可以温胃呀、止痛啊、促进胃肠蠕动啊、改善消化呀。
0: 这个黄体系检查，他说你这个病怎么治好？好了，好的方向发展呢？现在没有那个病了呢，这是有肩膀胃炎，他说你不要紧，再吃不要紧的。
1: 那好多了，那就说明腺体的功能恢复了。
0: 对对对，搞好了。
1: 哎，搞好了。
0: 我经常去买这个药，包括我在这个碗里，我的大姑娘，在我的蜜子，在碗里，结果都没有那个三通的，再一个是三高治疗。
1: 也就是说，在你的带动下，在你疗效的见证下，咱们现在大家庭里边很多亲人都在用三通三宝，对不对？
0: 我这个人就是实话实说，是吧？
1: 我们三通三宝的用户啊，都是非常实在的，大家是因为自己是有切身体会的，这个体会呢是假不了的。所以人家今天非常感谢您把自己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和传授。
0: 对，这感谢三通嘛。
1: 祝贺你！
0: 感谢。
1: 好，兰家，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黄陂的。
1: 好嘞，
0: 哎，
1: 好，兰家，祝您呐家庭幸福，长命百岁。
0: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
2: 用三高鱼黄陂老爹血糖控制好了，郑老师再来解读一下。
1: 这老糖人戴西光啊，就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每天就像戴手表一样戴在左手的脑动脉上，一天两次，每次30分钟，轻轻松松就能把糖尿病降服。所以我们说三通健康三宝啊，它是一种看得见的治疗效果，经得起实验室的检查。
2: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4号周三，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6月25号周四，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6月26号周五，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4: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息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739111。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每天的健康交流当中啊，我们基本上都能每天听到很多80多岁甚至高达90多岁的一些老用户跟我们带来的一些健康分享。首先不说具体的有哪些疾病的一些康复感受啊，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这些80多9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他们的言语表达了特别的清晰。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头脑很清醒啊。那么按照我们很多人的想法，一个80多岁高达90多岁的老人家可能身患一体多病，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感觉头脑反应比较慢，语言表达比较差，甚至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尤其是有一些患了什么脑梗啊，长期动脉硬化经常头晕啊，或者脑中风后遗症很严重的老人家，那么在这些方面反应的就更加严重。那么为什么大家用了我们的系列产品，尤其是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能够保持一种非常敏锐的这种头脑的一种感觉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研究的成果，大家每天都听到了。您看我们益智慧抗痴呆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收获啊。人体的大脑我以前讲过，它体积很小，但是它每天消耗着大量的能量，也就是我们的气血。那么如果您到老年以后长期动脉硬化，长期的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本身脑白质病变或者本身腔梗啊脑梗啊，就会进一步的减少大脑的能量供应。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咱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能够源源不断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也就是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能量，来达到一个营养脑神经的作用，而且还能够有效的唤醒处于沉睡休眠状态的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能够发挥它们的功能，这就是益智慧抗痴呆。另外你像我们元黄金，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本身就有非常好的营养细胞的作用。另外你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永虫草，它里面很多核苷酸呐、还有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都有非常重要的清除血管里面垃圾的作用，同时还能够有效的补养我们的肾精啊，特别是通过滋养骨髓能够强肾健腰，能够使我们的脑髓得到补充，这就是益智慧抗痴呆的重要作用。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冬病夏治啊，事半功倍啊，因为现在大家好好的服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快更好的发挥它们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脑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脑的功能好了，对我们延年益寿至关重要。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733891。
3: 喂，你好，的朋友。
4: 哦，唐主任吧。
3: 哎，您好。
4: 我给你汇报个好消息啊，我就是

0: 没有，那个我的质量报不行呐、啊，中国风的。
1: 您自己是吧？
0: 对，我买的中风。
1: 哦，中国风。
0: 地下人是不行的，通过抢救抢好了之后就开始服用，一直服用都没有发生病。
1: 您这个中风是哪一年发的？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是脑溢血了，还是脑梗呢，还是什么情况？
0: 我本身又有血压高，
1: 哦，
0: 又有心脏病。
1: 心脏。
0: 在这七八年前，七八年前这个无故的街上就是到这边就是
1: 哦，
0: 不能动了。
1: 哎呦，太危险了啊！突然一下子晕倒了。
0: 对，通过抢救之后好了之后就开始骑的这个我的质量包，就是骑到现在。
1: 嗯，
0: 对，现在身体现在非常好，因为从来没有感冒过，又没放过医院、嗯。
1: 好。那您当时在医院抢救回来以后，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0: 回来血压还是高，
1: 还是高血压、
0: 啊、
1: 哦，您看，
0: 我昨天听你的节目，你讲的蛮好啊。之后就开始使用，使用我现在都蛮正常。现在高血压是130，
1: 130，那还是不错。
0: 完了，我做小孩的时候都心里不齐，
1: 哎呦，
0: 打篮球的时候都心里不齐。
1: 哦，
0: 通过骑国的质量报提好了，心脏蛮正常了、
1: 啊。那您这心脏可是够有年头的啊。是啊，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要把这种危险因素或者说潜在的风险呢，要把它控制下来。你要不然的话，那您这中风就很危险，再来一次那就很严重了。
0: 可能就是节目讲得好啊，我听节目都不好搞。
1: 听是一个方面，关键呢，您行动了，而且呢，您还坚持下来了。
0: 蛮相信您这个判定，
1: 嗯，
0: 这边的人蛮相信这个判定蛮好。
1: 哎呦，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年纪不大，还是63岁。
1: 哦，那是年纪不大，50多岁就发病了。
0: 对，身体不好嘛。
1: 现在整个身体状况怎么样呢？腿脚啊，走路啊，或者人整个的精神都怎么样？
0: 身体蛮正常，今天吃了饭之后也没干活嘛，下象棋啊，打麻将啊，都是。
1: 哦，那就好。您看，您这当时要是没有选择的话，也许现在我说个话别将万啊。因为我们很多人中风啊，一次两次，甚至搞三次的都有。
0: 工作的设计过，
1: 太吓人了。
0: 我下不过我才是，我一直坚持心里这个产品呢。
1: 行，您付出了，您得到了回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祝贺您吧。
0: 谢谢老哥，谢谢。
1: 反正一条啊，一个是坚持用，第二个呢。还是经常把血压量一下。
0: 好好，谢谢。
1: 那咱们那个轻松固力健有没有用呢？
0: 轻松固力健用的好得很。我跟你说、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挑担的把那个腰死了。现在我通过骑轻松固力健，我卖的多，每天骑的现在腰不疼了。
1: 腰已经不疼了。
0: 对，我是干的稀奇，我把那个轻松固力健说看这个东西说好啊。
1: 您看，这说起来您这都是年轻的时候搞下来的这些老毛病。
0: 对，年轻时候挑担的时候把它挣上
1: 来。是的，您看，所以我最近呢跟大家反复强调啊，轻松固力健呢，大家呢反正有条件都应该好好的感受一下，尤其上了年纪啊，有很多骨关节的问题呢，都是陈旧性的病灶，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恢复，影响生活。
0: 即使您还
1: 疼呐，哎呦，
0: 这慢慢的跟我们消失好像。
1: 所以这就是能够有效的来修复软骨关节，它就是需要软骨来衬垫。您要不然的话，您这个腰不好，您坐长了您都难受。
0: 坐长是不方便嘛。
1: 不错，确实替您高兴。反正自己好好的保养好，应该也算退休了。您是？
0: 对，
1: 退休了的时间比较充足，打打牌呀，然后呢活动活动啊，把时间安排好就行了。
0: 谢谢唐主任，你们唱的啊。
1: 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雾山农场的。
1: 好，那以后有机会再交流。
0: 好，谢谢你啊。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主任你好。
1: 欢迎你，你好啊。
2: 哎，我好长时间没跟他沟通了。
1: 今天打进来了。
2: 我不是前天去买国的质量包，
1: 刚刚参加我们今年冬病夏治的活动了。
2: 参加活动吗？我直接卖了一组嘛，我钱买就刚好吃完了，我没有了，我去卖一组。
1: 反正就是不能断。您是老用户了是吧？
2: 对，谭主任，你想我多少年了？我上次跟他讲过，20年了，今年。
1: 哎呦，那是我们有很多这种老用户。
2: 一六年开始骑啊，2016年开始骑，今年是不是20年了？
1: 那是，2006年，那您应该是属于最早的一批用户了。
2: 对呀，老用户啊。
1: 您是哪里啊，爹？
2: 我是云梦的。
1: 云梦的啊，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75岁了。
1: 75岁，您啊真不简单呐、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人呐、可能有各种原因，有的是经济原因，有的是这里想好的那里想好的，结果呢中途也断了，但是能够坚持下来，咱们就能够最终啊保持健康年轻态呀。
2: 你们的产品我学以后啊，我总是讲这些呢，比如说我们退休的一楼的老同志，或者就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我们的战友，我的满头战友的汉口啊， 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差不多年纪嘛。
1: 对。
2: 他们每次和我见面的都说，咱们说，哎，老陈不错，你一直没老啊，成绩各方面都比我们好，是怎么回事？
1: 哎。
2: 我说我也平时经常吃保健品呐，再就是锻炼下身体。
1: 这个就是老年人，我们总说比的就是比健康，咱们也不比别的东西了。您看，一说到您怎么这么显得精神，显得年轻，哎，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收获了。
2: 对对对对，是啊，我在中医之中我也没有吃其他的什么保健品嘛，我基本上就是吃那么点的国的自然宝们，
1: 就一直用到我们的产品。
2: 哎，一直用那么多活人自然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滋养骨髓的一个好处。我们从最早的紫黄金到活力滋养宝，到现在还有原黄金，我们始终强调一个，就是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人体衰老和疾病产生的总根源。滋养骨髓就能够维护好人体的身体机能、免疫力啊，还有造血功能啊、细胞的活性啊等等各个方面都能维护好，那人自然就健康年轻了。
2: 对，
1: 那您这个当初的话啊，身体情况怎么样了？当时用的时候，
2: 当初我用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身体以前还可以。我不是一直听到那个收音机，听到那个广播讲座吧？
1: 是的。
2: 听那个讲座以后，因为我们湖北很多地区都买那个国的自然宝，但是后来我就很给他传播结果，我很给他打结果。
1: 哦。
2: 我打结果，他们现在都买，但是他们吃的也非常好。他们有的也基本上写了十多年了。
1: 在您的介绍下，
2: 对对，有三个，一个是我这个亲戚，在另外还有我两个朋友，
1: 是反正都是很熟的人呐，知根知底。
2: 对对对，有收益以后，人家他是觉得，哎，那才是真的。
1: 是的，是的，您这个说的很好，关键还是您自己确确实实有收获，是吧？
2: 因为我去20年嘛，人家真的就是问我，你还是你身体做得的好，再一个我的就是从各方面精神也很好，
1: 嗯，
2: 再一个特别是我的头发呀，我的头发是非常好，我现在。70多岁，我的头发每次剪头发的话，人家都还给我从高头打一层，几乎也很少白。我的头发非常好，精神面貌也好啊，皮肤也好啊，那就是我是忙情况，我就是在起这个产品。
1: 您看。您是从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就开始用，一直用到现在75岁了，
2: 对对对，
1: 那身体依然保持得很健康，
2: 嗯，
1: 人的精神也很饱满。
2: 哎，对对对，哎，他们那有机会那个回个面呢都知道的，我的身体做得还非常可以的。
1: 可以可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总结的啊，咱们总说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这个年轻啊，一个从内在来讲就是人的气血很足，细胞的活性很高。从外在来讲，就是我们的精力、体力，甚至包括我们整个的精神面貌都显得很健康、很饱满，这就很好。祝贺您啊！
2: 这个我们老同志嘛，那个什么，这个突然节啦，在春节啊，搞下活动啊，在一起欢欢欢乐欢乐哈，总是人家觉得。就是还有点赞美我啊，他说那品质还不错，也好，这还是那么的产品哈。
1: 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会听到很多像您这样用了10几20年的老用户啊，能够一直坚持下来，一个是确实不容易，再一个呢，确确实实大家还是一个就是确实有作用，确实让自己健康年轻才坚持用。
2: 是是是。
1: 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另外呢，有时间还是每天早晚听听广播，多交流一下。
2: 啊，
1: 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陈爹爹。
2: 好的，好的，好，好，
1: 好了，
2: 好。啊，那有机会到云梦来吗？
1: 好，有机会去啊。
2: 啊，到云梦来以后，那打个电话我们联系，见个面。
1: 可以，我们是这样啊，我可能这次没时间去，但是我们有专家会在7月1号到你们云梦。
2: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啊，知道吧？
2: 学过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
1: 那您也保重啊。
2: 啊，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好好好。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你好，老人家。
4: 哎，是的，因为我是害的，因为我当兵的，到那弄的真的呢，这现在我这去了这几年呢，我自己能够起汗呐，脱的盆的能够起来呀，但是回去了厕所的盖起来，现在厕所都不能盖呀。
1: 哦，
4: 这现在的话能够全都自己搞自己的事啊，还可以开去看钱活的，还可以哈草啊。
1: 哦，
4: 院子前家，满些事情都可可闹好了。
1: 那就说家里的事、地里的事都能做了嘛。
4: 嗯，我现在觉得呢，这个口味好。
1: 嗯。
4: 这种我吃又好吃啊，在人民喝水睡着搓，吃吃的饱，睡着搓，人类小些的事。

0: 我这人呢，他也不舒服，他也吃亏，他也累呀、
1: 啊。
0: 我关键到时候一找你不去正月呢，到时候你老是耐心，一耐心了，你说少啊，说要是说一些，再说你老了，去年一更年呢，有前更年的有没有感冒都没搞过的。
1: 啊、您原来到底得过什么病呢？
0: 我那个淋巴，人家都感觉感觉说都把它动手术，都把那淋巴的组织好割了。割了，你这烧的时候，谁天冷都不知道到哪里，到哪里去了，到专门去了，都高烧起来呀、啊，就搞不好的回来，回来又人心没心的弄搞啊搞的，不能行了。那儿子回来，那大儿子回来出去，跟那小儿子，那小儿子出去说过你回来的，妈妈老现在不好啊，闷得要死的，这咋不那是什么病情？最后把我弄个武汉，弄个武汉，给住的半个多月，他把他烧退的回来，这人说，没得精神呢，又打不起精神呢，又吃饭不行呢，等出去了，我给你拿了我再多拿了去，现在送几个老乡去，这个拿了我去去了呢，摊子上谁欠我的好去，有吃的把我有睡的说，有的话有这个，这个大大的这个事呢，有自己能够自理，有不要到城板上拖着的改手啊，这可以自个到了茅厕的这厕所的改手，改手的自个能够起来，在他的脚盆里洗汗，能够搓下个能够起来，自个能够像这样的，在开水呢还可以跟哈草啊，这个小事啊，我起来跟他那两个，当然在养啊，我跟他的水养啊，那不行，我是切的三样的。然后进来这个的话说好好早晨蒸了蒸了的话就觉得就吃了饭了就再吃火。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0: 是啊，感谢他们。我是前面呢是九镇的人，我有77、78了。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嗯。
1: 好，祝贺我们天门的这个婆婆啊，刚才老人家说了自己的疑难杂症呢、啊。淋巴结炎啊，因为长期高烧啊，甚至呢家人都要准备后事，经过服用我们的原黄金以后，现在这几年呢都一直很稳定，再没有复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再强调啊，就是很多慢性疾病呢，我们要提高和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滋养骨髓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啊。有很多看似啊疑难杂症也好，或者说无法医治的一些慢性疾病，只要您自身的免疫力提高了，自身的抗病能力增强了，自我的修复能力恢复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祝贺老人家啊，也希望收音机前有更多的疑难杂症的朋友，大家可以积极的来感受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的真功实效。那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也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2: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谭主任。
1: 哎，你好。
3: 我是江夏的新总啊。
1: 哦，你好，你好。
3: 今年67岁。
1: 67岁。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座啊。我今年吃了你那个活力滋养宝。
1: 嗯。
3: 吃了5个月。
1: 哦，刚刚5个月。
3: 哎，我听你讲过、听了10几年的。
1: 哎呦，那可是老朋友了。
3: 哎，
1: 那您是什么问题选择我们活力滋养宝呢？
3: 我是有冠心病，60岁那年开始的，以前没有，退休开始。
1: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盼着退休，结果一退休啊，一身病都来了。
3: 哎，爬楼梯啊，爬的心里发慌喘气。后来的亚心检呢是冠心病。
1: 嗯，
3: 这个会这样吧，我想呢，是对冠心病有好处，还是强多了。
1: 就是说现在感觉还是舒服多了。
3: 哎，走路啊，爬楼梯啊，他那个心慌的程度减低了，改善了一些。
1: 哎，那就说明您的心功能提升了，供血供氧在恢复嘛。
3: 哎，前走路啊，到几分钟就开始心慌憋气，现在呢也好多了。
1: 好多了。
3: 哎，
1: 所以您看，这就是骨髓造血功能呢、在逐步的恢复和提升。我不跟大家反复强调吗？咱们人到60岁以后啊，骨髓的造血功能只有高峰期的2%，所以你看很多人呐、都是退休以后问题啊就越来越多了，身体衰老也越来越快了。
3: 哦，还有个就是口臭也没有了，这真的还是有点麻烦了。
1: 您看，
3: 以前有口臭。
1: 哦，就原来口气很重，
3: 跟别人讲话我都站得远远。
1: 那是很尴尬啊，这个自己难受。
3: 最近 两个月他好像没有。
1: 那您原来消化功能怎么样呢？
3: 消化功能还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口气重啊，多半还是属于胃不好，有的属于这个，哎，他有时候胃啊，就是中医讲叫这个阴阳失衡，特别是胃阴不足的时候，食物的消化能力的下降。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就能导致就我们俗话说口臭，实际上在临床叫口气特别重，因为它这个食物没有很好的消化，就腐熟了，就形象的说就是腐烂了，但是它没有往下走，结果呢浊气就往上反，而且像您这种口臭，如果长期不解决的话啊，那您口腔啊牙齿就会老化的很快的。
3: 哦哦，
1: 哎，那这个是个很好的收获。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往年春天都是感冒，今天还没有感冒嘞。
1: 那就说用上以后就没感冒了嘛。
3: 哎，那个感冒才麻烦，就打点滴，又吃这个中成药，又吃水药，半个月才好。
1: 一搞半个月。
3: 我很想吃的那个活自然宝，就在免疫力那个。
1: 是的，您看
3: 这个好像有蛮好的效果。
1: 哎，这不就实现了吗？还是要用。我想您听广播，您刚刚说听了将近10年，这么长时间当中，你应该听到了，只要用洋黄金活力滋养宝，就能提高免疫力。
3: 对，前列腺增生也有啊。
1: 是怎么不舒服了？当时
3: 白天也尿频、尿滴滴，还有尿分叉。
1: 哎呦，
3: 这个活力滋养宝要控制了。
1: 等于说现在排尿比以前要好多了。
3: 哎，
1: 哦，那不错，您控制住了就好嘛。
3: 哦哦。
1: 哎，您看您这真是年纪不大啊，67岁，现在这个年纪真是很年轻的一个年纪。虽然说退休了，但是您看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有时候我们总说光听不用不行，
3: 是
1: 非常好，
3: 要试一下，不试不知道。
1: 对，
3: 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这两天，谢谢你啊。
1: 行，我们也祝贺您啊。
3: 好好，谢谢。
1: 哎，您自己保证好，坚持巩固吧。
3: 好好，
1: 哎，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你好，
1: 哎，
4: 我打字电话没打通啊。
1: 哦，打过电话是吧？
4: 哎，没打通。
1: 电话不好打，不好打啊。
4: 哎，
1: 好，今天打电话打进来了。您是哪里啊？
4: 我是桐乡户籍啊。
1: 您贵姓呢？
4: 我姓周啊。我父亲已经去世3年了。
1: 啊。
4: 我现在呀，没吃活的滋养宝，是现在就是肠胃不好，吃啊身体支持不到，把水面都排出来了。
1: 哎呦，不消化。
4: 哎，对对对对对，大小便无次数，现在很好了，腿子抽筋。
1: 嗯。
4: 蛮好的。
1: 您刚说大小便是很多是吧？
4: 哎，那没活滋养宝啊，之前大小便特别多，有点急点。
1: 一搞就跑厕所，对吧？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那您这真是很苦恼啊！您看，
4: 活的时间不啊，我现在已经3年了，这还蛮好的。
1: 蛮好的啊。
4: 我摆的四大红，我的奶奶也现在也在吃。
1: 哦，那好那好。
4: 他是个老咳病。
1: 哦。
4: 经支气管炎，他现在活也改善。啊，这是经常的咳，一年都咳。
1: 天气一凉就咳嗽。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一定呢，要从源头上提高他的免疫力。
4: 活的时间宝啊，可以啊，
1: 可以吧？
4: 可以可以，
1: 祝贺您祝贺您啊！其实刚才您说的，说明您原来肠胃太虚了。
4: 对对对对对。
1: 吃的东西不消化就拉出来，而且这个肠道啊，
4: 对对对对，
1: 就关不住。
4: 原来长期感冒。
1: 啊、
4: 我现在活的用近3年了，还感冒，不得什么感冒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听到您健康，我们也放心。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8了。
1: 行，好好的用吧。
4: 谢谢。
1: 还是保证好身体。另外呢，我们健康啊，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调养。咱们那个系列产品呢，像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呢，都用的怎么样呢？
4: 都可以。唐主任，我还有四大伙，我回去了，我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好的。
4: 好，长期联系啊。
1: 好的，祝您健康。
4: 啊，谢谢啊，唐主任。
1: 哎，再见啊。
4: 好好好好，谢谢。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4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

0: 门旁，
1: 圆梦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0: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圆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33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气温23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7至31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阴天有小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24至27度，其他地区28至31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0: 近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

0: 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 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1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0: 直到被丢弃，
1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3: 妈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我饿了。
16: 妈，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15: 妈。
2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第四届链博会，湖北搭建首个具身智能省级展区，17家企业40多项相关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2: 李殿勋在孝感市安陆市孝昌县调研时强调，坚持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空港赋能外贸提速，鄂州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
2: 武汉团队研发神奇光刀，可10分钟完成碳化硅切割。
1: 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今年湖北25所高校新增37个低空经济相关专业点。
2: 依托田园采摘、渠道突破、加工增值，我省各地鲜果集中上市，产销两旺。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阴天转阵雨，气温22至27度。湖北省今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商参加。湖北搭建全场唯一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的省级专题展区，17家企业4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湖北台记者李坤、李慕文报道。
3: 深挖产业优势，比拼创新亮点，是本届链博会的最大特色。参展各省市展示主题不尽相同，有主推智能算力的，有发力物联网协同的，湖北则聚焦具身智能。360平方米的展区内，40余款机器人集中亮相，其中不少是新品首发。武汉光谷东至的 Lumen U1 智慧康养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多位客商驻足。亚美尼亚中国合作关系发展中心副主席、中国首席代表姆希塔良·达维特专程前来对接合作。
4: 机器人它的功能、活动的这个能力都非常好，希望跟亚美尼亚的企业、跟湖北和跟中国的一些企业做好交流。
3: 湖北光谷东至具身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品牌总监陈蔚然。
5: 专门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康养的场景打造康养 AI 大模型，老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去询问一些康养相关的知识，交互之后数据放到后台的管理平台中，帮助了我们医护人员去更好的照料我们的老人。
3: 这次亮相的湖北具身智能天团集齐了减速器、高精度传感器、 AI 算法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环节。3年前落户光谷的诚心智联主攻机器人大脑域控制器，如今借助本地配套产品搭载的4足巡检机器人产量已经翻番。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技术有限公司公共事务负责人李硕：
6: 这边的具身智能产业链发展特别迅速，比如说我们在解决方案里面涉及到双目摄像头啊，还有激光雷达呀等等，会跟湖北一些本土厂商做深度的合作，能找到很优秀的企业。
3: 展台热闹，洽谈区人气也旺。湖北专门举办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促成企业间精准匹配与线下对接。武汉华威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朱晓辉刚走下宣讲台，微信就多了几10个新好友。
7: 估计有30-50个吧，有投资人呢，有那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啊。我们连续参加了2届链博会啊，通过链博会链接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客户。电子皮肤用在了智能汽车的智能座舱里边，实现了去年行业全球首个100万片的这个大规模应用。截止到6月份，具身机器人订单远超去年全年。
3: 链博会链出了实实在在的效应，从第三届湖北造人形机器人组团亮相，到第四届完整展示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和应用场景，这条链越链越完整。眼下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规模已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孝感安陆市孝昌县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加快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治理变革，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安陆市，李殿勋来到金鹿科技公司，了解印制电路板研发生产情况，建议企业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加快智能制造转型和应用场景拓展，更好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在永祥农机装备公司，听取智能农机研发销售情况介绍，希望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推动全省智能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做贡献。李殿勋来到解放山水库，实地检查水库运行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扎实做好除险加固与运行管护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他叮嘱省市有关方面科学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在更大时空范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要科学务实推进国有水资源水工程资产化改革，培育壮大港航、养殖、能源、旅游等现代绿色水经济，实现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在孝昌县，李殿勋走进上利儿童用品产业园，调研园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以重构商业模式为核心，统筹运用折资入股、物业出租、合作联营等方式，高效盘活国有三资，探索创新生产组织模式和要素保障方式，为大力推进楚商回乡与返乡创业，为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李殿勋来到九峰智慧农业产业园和光荣村曹寨湾，查看蔬菜种植加工、农文旅融合及美丽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主动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种养家销贯通、吃住游购一体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更好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持续深化农村人才管理、土地管理与金融管理改革，有效解决现代农业发展必须的用人、用地、用钱问题。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群众自治、社会参与，切实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根支柱，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副省长胡亚波参加调研。
1: 在湖北鄂州，依托花湖机场一夜达全国、隔日连世界的优势，跨境电商产业快速扩张。截至5月底，累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湖北台记者苏潇、全胜报道。
3: 在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一家动漫手办企业正在通过 TikTok 平台直播销售自主设计生产的马克杯。海外文创消费品迭代速度快，此前企业异地发货时效滞后，频频流失客户。落户产业园后，空港短途急速出货优势与海外快单需求完美适配。鄂州市泽阳飞跃跨境电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8: 现在下单晚上就可以到花湖机场，3天后他就可以到达美国地区。
9: 一个月的话，差不多在接近30万美金左右。
3: 当天发货，3天到欧美。这背后是花湖机场自有全货机运力的持续扩充和枢纽运行效率的大幅提升。目前，花湖机场每天有超过80架次全货机起降，跨境电商货物占到国际出港总量的60%以上。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0条，其中国际货运航线58条，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产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王资峰：
10: 2026年以来，鄂州花湖机场运行效率持续提升，货物流转作业时间压缩10%以上， 其中国际中转通关时间压缩至5小时以内，每周中转货量突破1500吨，增长273%。
3: 截至2026年5月底，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累计注册企业超800家，累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五月单月，花湖机场货油吞吐量10.61万吨，同比增长6.4%。中国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党总支副书记李文龙：
11: 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几十家企业的货物都是通过花湖机场飞出去的，直播间从早排到晚，无人机、手办、智能家居这几类的货量是增长最快的。
2: 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轨道交通领域的核心材料，硬度接近金刚石，加工极难。在武汉光谷，一家成立仅2年的企业用一束激光把加工时间从1周压缩到10分钟。这把光刀有多厉害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彭汉的报道。
3: 在硅来半导体的调试车间，一台长度不到1.5米的设备正在运转，一颗8英寸碳化硅晶体送入设备，激光切割10分钟，再经过分片工序，一片完整的晶圆就被剥离出来。碳化硅的末世硬度高达9.5，仅次于金刚石。过去加工主要靠砂浆线切割，好比以硬碰硬。切一片晶圆长达7天，材料损耗大，耗材成本也高。2024年，硅来团队决定跳出传统思路，用激光光刀把费力切割变成无损剥离。硅来半导体武汉有限公司综合管理负责人王雪梅：
12: 我们用激光的方式给它形成一个切割面，在这个切割面上对它进行这个物理的破坏，形成了一个断面，我们再通过超声的方式就把它给切开了。
3: 攻坚团队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学科，他们与国家光电实验室长期合作，经过持续攻关研发出特殊的光路整形方案，让激光能量分布更可控，软硬件实现100%自主研发。硅来半导体武汉有限公司工艺负责人陈工：
9: 12寸的一个玻璃在国际上都是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的，损耗可以降低到80微米，相对于传统的电切方式可以节省1倍。
3: 目前兼容加工6英寸、8英寸和12英寸的激光引切设备已量产交付，不到半年累计出货数10套，近期首批出口设备即将发往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光谷集聚了30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形成了从芯片设计、材料、设备到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条，让这把光刀有了用武之地。
2: 成功
9: 今年正在研发的一款机器可以将我们现在的使用的机器的效率提升1倍，损耗现在是80嘛，把它降到40左右。
1: 核武高铁全线通车后，武汉至合肥将从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当前核武高铁湖北段进入箱梁架设冲刺阶段，这段桥隧比超过90%的复杂工程施工难度极大，建设者们如何用智慧破解难题？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的报道。
13: 这里就是梁场的大脑，智能指挥控制中心。在这里，每一孔箱梁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点击屏幕上任意一孔箱梁，钢筋什么时候捆扎的，混凝土什么时候浇筑的，养护了多长时间，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3: 智能系统整合8大生产板块，自动化配料温控搭配人工值守，箱梁预制实现人机协同，告别传统人海施工。中铁七局核武高铁前川制梁厂总工黄旭任：
14: 一孔箱梁作业时长压缩了40个小时，现场作业人员精简至80人，预制综合施工效率提升42%。
3: 核武高铁湖北段全长163公里，其中桥梁占比约达77%，需架设3600多孔箱梁。为持续保障架梁施工用料供给，湖北段统筹规划布设7座梁场，不少梁场就建在线路旁，箱梁新鲜出炉后直达各架梁点位。项目采用新型架桥机，遇到桥梁转弯，每孔效率比过去提升半小时以上。中铁七局核武高铁湖北段站前5标架梁作业队队长李阳：
15: 箱梁的4个制作的4角高差不能超过2.5毫米，就1枚硬币的厚度，全靠系统指令和人工的复合紧密配合。高峰期每台设备以每天3百梁的速度进行架设。
3: 更大的挑战来自上跨既有线路施工。河武高铁湖北段多次上跨沪蓉京广等繁忙干线，只能在夜间列车停运的天窗点内施工。近日，重点控制性工程雷家冲跨河武铁路特大桥抢抓夜间窗口期，顺利完成上跨既有沪蓉铁路箱梁架设。中铁十八局河武高铁湖北段三分部现场负责人杨小亮：
16: 我们量身选用了900吨无导梁运架一体机，不需要提前铺设导梁，遇到大坡度、小曲线半径的路段，可以自动调整姿态通过。天窗点里的每一分钟都用在了刀刃上。
3: 截至目前，河武高铁湖北段已累计架设约2500孔箱梁，完成率超过70%。
2: 湖北台消息，昨天2026年湖北省网络文明主题宣传活动暨湖北省网络文明宣传月活动在汉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以昂扬奋进力量，加快建成支点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湖北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团省委、省文旅厅、省总工会等单位做主题演讲，网络大 V 及湖北好网民代表分享了正能量故事。宣传月期间还将同步开展文化培育、文明创建等35项活动，在全省形成共建共享网络文明的生动局面。
1: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2025年以来禁毒工作成效。湖北台记者陈博、郭云霄、张振港报道。
3: 发布会介绍，2025年湖北外流贩毒人数三年降幅达74.8%，外省来鄂办理毒品案件数降幅达53.7%，毒品贩运通道得到有效遏制。襄阳、宜昌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武汉、十堰、鄂州被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湖北省禁毒委副主任、禁毒办主任、公安厅副厅长李新桥：
17: 依托公安部清源淡流和裂消专项工作平台，深化省市联勤一体化作战机制，集中各地各警种资源力量，组织开展清剿毒品集中攻坚、江汉平原区域会战等专项行动。
3: 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的同时，湖北注重源头治理，今年首次运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全覆盖排查非法种植罂粟，全省6000多家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纳入一起一档一专班管理，严防流入非法渠道。湖北省药监局副局长徐文林：
18: 向全省麻金药品生产使用单位发放风险提示函，推动企业从药我防向我药防转变。
3: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是重中之重，省教育厅、团省委等单位聚焦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打造一堂禁毒课、禁毒宣传教育进校园等品牌活动，受教育学生达3000万人次。全省寒假开办2100多个爱心托管班，实现禁毒课程全覆盖。全省新发现35岁以下青年吸毒人数去年同比下降38%，今年继续下降20.8%。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孙慧波：
19: 对利用、指使未成年人运输贩卖毒品，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一律依法从严惩处。
3: 截至目前，全省没有发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制贩毒案件，没有发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雷爱民：
20: 不断完善全链条打击、数字化监督、多维度治理等工作机制，统筹抓好办案监督、行业整治、全民普法等各项工作。
2: 眼下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人才需求激增，今年湖北25所高校新增37个低空经济相关专业点，这波新增专业有哪些看点？来听湖北台记者汪佳瑞、郑丽丽、邹兴成的报道。
3: 在武汉理工大学低空风环境实验室，中南地区最大的民用低空风洞能模拟10级强风，配合毫米级动作捕捉系统，学生在校内就能对飞行器做上天前的全方位测试。今年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增智能结构方向，面向本科生计划招生100名左右。同时，去年获批的低空技术与工程硕博点今年正式招生。 武汉理工大学低空科学与交叉学科中心副主任周希林。
0: 可以开展无人机的航路相关的课题研究，也可以制造无人机实验平台呢，对全校都是开放的，本科生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科研项目当中。
3: 作为全省唯一航空类本科高校，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今年计划招生2600人，其中本科1100人，专科1500人。学校的飞行技术、飞行器制造工程等专业覆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到场景应用各环节。校内建有无人机实训场地，校外联动60多家企业，学生在校就能参与库区巡检、应急救援等实战项目。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专任老师王婷婷：
21: 报考生无需飞行基础，热爱航空，动手能力强，重视安全规范的考生均可报考，高出本科线30分报考把握大。学生在校4年，分层开展阶梯式实训。
3: 今年全省低空相关专业迎来集中扩容，25所高校新增37个专业点。武汉大学开设遥感加经济学交叉的低空经济试验班，武汉科技大学打通了低空技术本硕博贯通培养通道，专业多了，路也宽了。华中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党委副书记宋建涛：
22: 湖北无人机啊，包括油桶等等行业企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学生呢可以在省内完成一个就业的对接。
1: 眼下湖北特色鲜果集中上市，依托田园采摘、渠道突破、加工增值三大路径，各地鲜果实现产销两旺。湖北台综合报道。
23: 仲夏时节果香四溢，荆楚乡野的生态农场迎来一波波游客，短途可达的城郊采摘园同样人气爆棚。武汉新州凤凰镇500亩果树园里，小西瓜、草莓、番茄、羊角蜜挂满枝头，团队游、亲子游的客人络绎不绝。湖北东方神农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科静：
24: 有10几个品种，一天接待1到2个团，一个团85人左右。
23: 采摘带旺了人气，渠道升级则让鲜果身价倍增。上个月，随州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的生态黄桃，凭借严格品控与标准化种植，与山姆会员商店达成长期直供合作，成为随州首个入驻该高端供应链的乡村黄桃品类，直接带动收购价同比提高30%。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新：
25: 这是我们从踏入产业体制升级的关键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细化品控流程，持续深耕高端固有市场。
23: 鲜果销售之外，精深加工和文旅融合打开更大空间。在咸宁通山县，4.2万亩枇杷迎来最佳赏味期，当地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范枇杷的品牌优势，策划采摘节、山地健康跑等14项特色活动。针对枇杷鲜果储运难、收益周期短等问题，去年总投资1亿余元的中采项目落地通山，构建枇杷种植加加工加服务全产业链。目前项目已基本建成投用，园区企业研发出枇杷膏、冻干等32类产品，实现鲜果全年转化。湖北真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
26: 大果就做成冻干，中果呢就做水果捞，小果就做冰淇淋。今年100多万斤应该还能收到。
3: 入梅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降雨区域高度重合，鄂西南、鄂东南局部累计雨量较大。为何强降雨反复集中在同一区域？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张龙的报道。
23: 6月18号，湖北正式入梅，较常年偏晚3天。随后多轮强降雨接连来袭，武汉、荆州、咸宁、黄冈等地累计雨量达200至300毫米，局部超过400毫米。鄂西南南部、鄂东南一带几乎场场上榜。雨为什么总逮着一个地方下？气象专家解释，这主要是受列车效应影响所致。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高奇：
27: 出现列车效应往往意味着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如果小时雨强很大的话，致灾风险就会更高。列车效应在梅雨带中较为常见，尤其夜间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23: 列车效应是什么？ 打个比方，大范围对流云团在风力推动下，像一列绵延数百公里的火车，装满雨水的车厢一节接一节，沿着同一条线路反复经过同一地点，引导气流就是那条固定铁轨，

0: 前面刚走，后面又到，降雨一波波叠加，再加上地形推波助澜，组织云团移动，雨带便会滞留更久。几重因素叠加，同一区域就得扛下好几轮降水。高奇，
1: 预计本周梅雨带将南落至长江以南，在两湖流域南北摆动。我省呢处于主雨带的北侧，以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为主。预计本月末到下月初，副热带高压呢是有望再度北台，给我们省带来降水过程。
0: 气象部门预计湖北七月中旬出梅。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昨天全国首部以南水北调移民生活为核心内容的院线电影《那山那水那人》在实验室竹溪县开机。影片以一个移民家庭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为主线，讲述一家移民企业的生死转型故事。据悉，该影片预计于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
4: 近日，水利部公布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襄阳市保康县清溪河、恩施州来凤县老峡河成功入选，获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3: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武西高铁将全线贯通，调图后将新增汉口至西安东等方向40多趟高铁列车，在实验范围内多个站点停靠，届时实验至西安仅需1小时。
4: 武汉日前发布公告，就调整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拟取消首贷商贷每12个月提取一次限制，商贷职工正常还款满6个月即可首次提取，之后每月可办。
3: 昨天，全国博物馆文创推进工作10周年文创产品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全国68家文博机构带来1000多款特色文创，让观众不出湖北就能看遍大半个中国博物馆的顶流。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

0: 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省2026年高考查分通道明天开启，国家出手兜底志愿填报信息服务。专家提醒，选专业要立足于个人发展，不要盲目跟风。
2: 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号实施，西石高铁班次公布，武汉到西安最快2小时41分。
3: 第四届练博会首个具身智能省级展区亮相，湖北练出400亿新赛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聚焦汽车改装等六领域，出台17条举措，有力激发后汽车市场活力。
3: 湖北入梅第一段集中降雨，昨天下午趋于结束，本周后期气温将回到30度以上。
2: 国际方面，美伊将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围绕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说法不一。
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从昨天开始，全国各省份2026年的高考成绩将会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的渠道来查询成绩。
3: 那明天上午8点，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放榜，期待大家的好消息。考生呢，也可以通过长江云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的高考查分的按钮来查询成绩。
2: 是的，激动人心的一刻又要到了。那下一步呢，考生和家长就要重点的考虑志愿填报了。正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的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28号结束。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的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的具体安排。
3: 那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具体有哪些服务，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4: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登录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市区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5: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
6: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4: 为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昭，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

0: 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位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那面对众多的院校和专业选项，如何做出不后悔的选择呢？专家也提醒考生，既要读懂规则，用好每一分，更要倾听内心的热爱。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具体来说，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经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还有，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3: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卫星，
4: 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他自己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结合起来，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整个填报志愿的整个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就任何其他指导都是不能替考生和家长决策的。
2: 今年全国高校新增了38个专业，代表了国家对战略人才的需求方向，但考生和家长也要多一份理性，不要看到专业名字新潮就马上填报，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的个人发展，重点考察这个专业在开设院校是否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储备。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5: 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也在不断的充实。
2: 另外，对于转专业，专家提醒考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入学之后再转专业的话是具备一定的时间沉没成本的，转专业要达到要求，必须原来专业考得比较好才能达到转专业的门槛，转专业之后还涉及一些学科课程的转换。
6: 高考陆续出分了，志愿填报就是接下来千万考生和家长面前的一道大题。我们特别要提示一下，这道题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呢，也同样容不得半点马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恰逢其时，用权威和免费的公共服务驱散信息迷雾，要挤压那些所谓伪专家的生存空间。
1: 长期以来，志愿填报市场是乱象丛生，一边是海量的信息真假难辨，让考生和家长陷入了选择的焦虑，另一边呢，是各类的收费机构、网络导师趁机收割，动辄数千上万元的服务费换来的可能只是公开数据的拼凑。
6: 是的，信息不对称就是滋生乱象的土壤。官方阳光志愿系统的升级就是要从根子上来解这道题，它依托招生、就业、毕业生跟踪等官方大数据，提供智能筛选、生涯测评、 AI 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这种以国家公信力为数据真实性的背书，让考生和家长有了可信赖的定心丸。
1: 当然，好的工具呢只是第一步，让阳光真正的照进每一个家庭还需要公共服务持续的加速跑。如何让生涯测评不只停留在系统里，而能够真正的启发学生对未来的思考，这提醒我们，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既要有技术的高度，更要有触达基层的温度。
6: 志愿填报关乎千万青年的未来，它是家事儿，也是国事儿。我们希望官方的阳光能够越来越亮，越来越温暖，这样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在阳光下从容做出属于

0: 自己的选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年湖北高校招生都有哪些新的变化。从专业上来看，眼下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人才需求激增。今年湖北25所高校新增了37个低空经济相关的专业点。那这波新增的专业都有哪些看点？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2: 在武汉理工大学低空风环境实验室，中南地区最大的民用低空风洞能模拟10级强风，配合毫米级动作捕捉系统，学生在校内就能对飞行器做上天前的全方位测试。今年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增智能结构方向，面向本科生计划招生100名左右。同时，去年获批的低空技术与工程硕博点今年正式招生。武汉理工大学低空科学与交叉学科中心副主任周希林：
3: 可以开展无人机的航路相关的课题研究，也可以制造无人机实验平台呢，对全校都是开放的，本科生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科研项目当中。
2: 作为全省唯一航空类本科高校，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今年计划招生2600人，其中本科1100人，专科1500人。学校的飞行技术、飞行器制造工程等专业覆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到场景应用各环节。校内建有无人机实训场地，校外联动60多家企业，学生在校就能参与库区巡检、应急救援等实战项目。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专任老师王婷婷：
4: 报考生无需飞行基础，热爱航空，动手能力强，重视安全规范的考生均可报考，高出本科线30分报考把握大。学生在校4年，分层开展阶梯式实训。
2: 今年全省低空相关专业迎来集中扩容，25所高校新增37个专业点。武汉大学开设遥感加经济学交叉的低空经济试验班，武汉科技大学打通了低空技术本硕博贯通培养通道，专业多了，路也宽了。华中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党委副书记宋建涛：
5: 湖北无人机啊，包括油的等等行业企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学生呢可以在省内完成一个就业的对接。
6: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7: 巧手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6: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7: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6: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8: 第8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随着武西高铁即将开通，多个新增车次将途经武西高铁线停靠试验东站。
1: 西式高铁是我国15首条开通的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也是全国第一条以350公里时速穿越秦岭的钢铁动脉。通车之后，武汉至西安不会再绕行郑州，路程会缩短到340多公里，西安东到汉口的旅行时间压缩至最快只需要2小时41分。
0: 随着西式高铁开通在即，湖北与陕西两省之间的来往会更加便捷，交流也会更密切。湖北、陕西两省也推出了面向彼此的专属福利，利用真金白银的优惠，邀请大家坐着高铁游秦楚。
1: 是的，为了回馈陕西籍游客及高铁乘客，湖北武汉、襄阳、十堰、荆州、宜昌、恩施、黄石、随州等多地联动，推出了覆盖主题乐园、夜游、景区、住宿的全品类优惠。湖北全省超过100家景区为陕西游客提供免票、折扣等专属的福利。
0: 那面对湖北的大手笔，陕西也是拿出了满满诚意。陕西省文旅厅就联合西安铁路局，围绕票根经济推出了多项惠民举措，也让西式高铁票变成了文旅消费的通行证。
1: 其中，

0: 商洛市的力度是最大的，对乘坐西石西康高铁首发首列的旅客推出了7天之内10多家景区免票的政策。5A级的景区金丝峡对西石高铁沿线武汉、十堰、襄阳、随州、孝感五市的游客免门票。高铁开通一个月之后，到年底实行门票半价的优惠。
1: 另外特别提示一下，咱们湖北的游客花个198元可以购买一个叫关中平原城市群旅游年卡，就可以免费游览涵盖像西安、商洛等陕西各地市的100多家景区，而且武当山都已经纳入这个年卡权益体系。
0: 是的，那除了西石高铁即将开通，合武高铁也传来了好的消息。合武高铁全线通车之后，武汉至合肥将从现在的2小时缩短到1小时。当前合武高铁湖北段进入了箱梁架设的冲刺阶段，这段桥隧比超过90%的复杂工程施工难度极大，建设者们如何用智慧破解难题，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李慧的实地探访。
2: 这里就是梁场的大脑，智能指挥控制中心。在这里，每一孔箱梁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点击屏幕上任意一孔箱梁，钢筋什么时候捆扎的，混凝土什么时候浇筑的，养护了多长时间，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3: 智能系统整合8大生产板块，自动化配料温控搭配人工值守，箱梁预制实现人机协同，告别传统人海施工。中铁七局合武高铁前川制梁厂总工黄旭任：
4: 一孔箱梁作业时长压缩了40个小时，现场作业人员精简至80人，预制综合施工效率提升42%。
3: 合武高铁湖北段全长163公里，其中桥梁占比约达77%，需架设3600多孔箱梁。为持续保障架梁施工用料供给，湖北段统筹规划布设7座梁场，不少梁场就建在线路旁，箱梁新鲜出炉后直达各架梁点位。然而精准架梁才是真正的考验，线路弯坡陡多，架梁好比在弯道上绣花。项目采用新型架桥机，遇到桥梁转弯，每孔效率比过去提升半小时以上。中铁七局合武高铁湖北段站前5标架梁作业队队长李阳：
5: 箱梁的四个支座的4角高差不能超过2.5毫米，就1枚硬币的厚度，全靠系统指令和人工的复合紧密配合。高峰期每台设备以每天300辆的速度进行架设。
3: 更大的挑战来自上跨既有线路施工，合武高铁湖北段多次上跨沪蓉、京广等繁忙干线，在既有线上方架梁好比给飞驰的火车盖屋顶，只能在夜间列车停运的天窗点内施工。近日重点控制性工程雷家冲跨合武铁路特大桥抢抓夜间窗口期，顺利完成上跨既有沪蓉铁路箱梁架设。中铁18局合武高铁湖北段3分部现场负责人杨小亮：
6: 我们量身选用了900吨无导梁运架一体机，不需要提前铺设导梁，遇到大坡度、小曲线半径的路段，可以自动调整姿态通过。天窗点里的每一分钟都用在了刀刃上。
3: 截至目前，合武高铁湖北段已累计架设约2500孔箱梁，完成率超过70%。下个月将陆续转入无闸轨道施工阶段。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这几天大家可以去逛逛湖北省博物馆。昨天全国博物馆文创推进工作10周年文创产品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全国68家文博机构带来了1000多款特色文创，让您不出湖北就能看遍大半个中国博物馆的顶流。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8: 眼前这个展柜呢，一眼看过去就是金光闪闪的感觉。这是依托湖北省博物馆梁庄王珍藏展的相关文物呢所开发的系列文创。那除了有冰箱贴，还有手镯、手串、发簪、发饰等各种佩戴类的文创。以前待在展厅里仅供观赏的文物呢，通过文博 IP 开发走出了展厅，真正融入到了当下人们的生活当中。
3: 展厅里各地镇馆之宝纷纷走下展台，化作触手可及的日用佳品。北宋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融进了丝巾和茶具，敦煌藻井的三兔贡耳变成了香薰礼盒，隋代李敬训的闹鹅金钗则化身冰箱贴与化妆镜， 作为东道主，湖北省博物馆带来200多件精品文创，省内17家市州博物馆也拿出近100件门面担当，千金复来系列、蒜鸟天团、越王勾践剑百件等等。数字展区里，虚拟导览员盘宝还能和观众互动交流。
9: 观展市民杨柳：
10: 我也带小孩看到很多博物馆，看到很多很亲切，感觉我又回到当时去参观那个心情。
3: 2016年，国家出台专项政策，开启全国博物馆文创产业化发展新阶段。10年间，各地博物馆深入挖掘馆藏文化内涵，文博文创从单一文物复刻走向 IP 系列开发、数字文创等多元赛道，每年上新数万款产品。
9: 湖北省博物馆文创发展部工艺美术师马山：
11: 全国的文创现在更多的是一个 IP 化和系列化的呈现，是朝着数字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还有就是跨界联名，整体的文创已经不拘泥于某一个馆或者某一个地区。
3: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2号，市民游客通过湖北省博物馆线上平台预约后可免费观展。
7: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热搜新闻。最近啊，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安全。6月23号晚上，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顶了微博热搜。
1: 真的，看到这几个字啊，有一种救赎感。因为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啊，各大厂商都拼命的往各种 APP 里塞各种广告，应用内的广告啊，我忍了。但是这个启动一个 APP， 那个开屏广告先给你硬控5秒，你稍微手一抖啊，就给你直接跳转到别的 APP 了，真的是受不了。但是呢，这回吐槽以后啊，因为涉及到行车安全，所以看到很多 APP 立刻整改。多位网友博主分享发现，像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的开屏广告都已经取消了啊。刚才打开重新检查了一遍啊，确实，哎，开屏广告没了。
0: 嗯，根据钱江视频报道，百度地图的客服回应记者称，如果说需要关闭开屏广告，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操作：打开百度地图的首页，对开屏广告的页面进行截图，点击页面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提供截图四个字，系统呢将会自动的跳转到补充截图的提交页面，在该页面填写手机号并且上传截图，提交之后呢就可以登记反馈，后续会有专员联系跟进的处理结果。
1: 嗯，所以我们说过去啊，这个乱跳转呢、啊、真的是网友骂声一片啊，所谓的摇一摇，对吧，手机一晃就跳转，坐公交颠一下就跳转，甚至有的时候啊，你把手机放桌上拉个窗帘都能跟你跳转。但是呢，这次啊，这个导航有广告真的是带来了行车安全啊，那位博主差一点儿就出车祸了。那这个乱跳转究竟是怎么回事呢？2025年7月，有一份参考文件发布，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编制的《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其中就明确 ，APP 要有相关的关闭渠道和合理触发的这个条件啊。具体到摇摇跳转，就是它的设备加速度要不小于每秒15米，双向转动角度不能小于35度。但是啊，我们知道，实际上那个手机非常的灵敏，感觉手机就跟地动仪一样。那现在呢，看来整改是来了。一个 APP 我们需要它打开就能用，尤其是像导航这种涉及安全的软件，每一秒都耽误不起。
1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15: 更大的世界，
7: 焦点导航，
15: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中交二航局三建的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0: 6月22号，2026腾讯视频动漫年度发布会举行，光谷多家动漫企业携新作亮相。

0: 由腾讯视频出品，武汉博润通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承制的历史悬疑动画《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式发布预告片，由腾讯视频快看漫画出品，武汉两点十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民俗悬疑动画《古为南亭》第二季官宣启动。
1: 6月25号到28号，以看见每种热爱为主题，2026斗鱼嘉年华落地武汉国际博览中心，10万平方米超大展馆将汇聚顶级电竞赛事、全明星音乐演出、沉浸式游戏体验，以一场全民狂欢向全国青年发出重逢之约。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1: 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
0: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同比增长5.3%。
0: 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
1: 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0: 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1: 23号，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
0: 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
1: 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8: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7: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8: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7: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8: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9: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0: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9: 对，陈主任，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
10: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9: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